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欧盟拟对进口钢铁加税，商务部回应正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0: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总规模均创历史新高。
1: 打通西南出海通道，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金价、纽约油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价格，英国将上调居民能源价格上限。欧洲中央银行认为，中东战事及美国政策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来听详细内容。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2: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0: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题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毛宁作出回应。
2: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近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3: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

0: 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加1.82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 数据显示，4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 1.15万亿元。 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 3923.16亿元， 环比增幅高达 10.40%。 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 1649.29亿元。
1: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2: 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25年初的 32.83万亿元 一路攀升至2026年4月底的 39.36万亿元， 累计增长超过了6万亿，反映出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升级。公募行业已经成为大众资产配置、机构财富管理的核心选择。私募基金方面，截至4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
1: 已达
3: 23.46万亿元。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今日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西部陆海行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 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锚。
6: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 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沿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福林介绍，清除中心沿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7: 航道中心沿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
6: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 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 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8: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
9: 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 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等你。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9美元，上涨0.22美元，涨幅0.25%。周期交易所布伦特七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3.71美元，下跌0.57美元，跌幅0.62%。
3: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27.3美元，上涨45.8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746美元，上涨230.5美元。
2: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668点，上涨0.0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63点，上涨0.5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917点，上涨0.91%。美股大型科技股集体上涨，微软上涨3.47%，亚马逊上涨0.79%，英伟达上涨0.78%，苹果上涨0.53%，特斯拉上涨0.4%，谷歌上涨0.33%，脸书微涨0.01%。
3: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易先电商上涨17.53%，易航智能上涨7.43%。阿特斯太阳能上涨6.35%，汽车之家上涨5.68%。跌幅方面，富途控股下跌4.82%，拼多多下跌4.13%，金山云下跌3.81%，和赛科技下跌3.59%，微博下跌2.97%。
2: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25点，下跌0.75%；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188点，下跌0.2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92点，下跌0.34%。
3: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集体低开，创业板指在午市收盘前翻红，午后市场探底回升，指数集体翻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98点，上涨0.12%；深证成指报15861点，上涨0.8%；创业板指报4125点，上涨1.96%。盘面上，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光通信、PCB 方向领涨，芯片产业链表现活跃，白酒板块走低，创新药板块小幅调整。如何看待昨天 A 股市场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我是和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对上证指数而言，目前这个位置大概率还是震荡的格局，反弹的力度可能还会受到一定限制。从政策方面的消息面来看，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影响市场的方向性的消息，整体趋势上是保持乐观的状态，但是呢，节奏上面可能受到资金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大方向上底部抬高，趋势向上没变。从板块的效应来说，市场的短线资金就是一种短打的行为，只要有短线的空间，就会成为资金借机做一些短线也好，一些量化的做也好，还有包括 T 也好，出现一个波动。综合以上这些板块的变化，我认为上证指数现在的位置大概率是维持在当前4100点附近的一个暂时震荡，并且呢，这个重心略有下移。马上进入到六月份，我认为在六月份的时候，受到一些年终的资金面的影响，世界杯的短期的吸引眼球的焦点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可能接下来还是一种震荡的格局。大家只有一种逢低的方式，可能才会有更大的主动性。如果是追高一些短暂的热点，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日游的行情，或者是短期的波段可能不太容易去把握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针对上证指数而言，创业板指数走得非常强，主要还是来自新的科技的带领 ，CPU 的光模块、光通信啊，还有包括通信板块的一种走强。我认为这种新的生产力，包括半导体领域、包括光领域当中，仍然可能还会有反复活跃的机会，仍然是市场追逐的亮点，大家要精心的去研究，而不能盲目的去追涨。

0: 我认为就可以去抓到一些趋势性的或者交易性的一种机会。大家一定要对照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个别公司如果出现了比较过热的现象，咱们就别去凑热闹了。第二呢，大家要注重换手率、市盈率的一个水平。比如说这次对照一下中芯国际和华虹案例来对比，为什么华虹走得比较强？为什么中芯国际市场的资金反而不去追涨？它有一个静态市盈率300倍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根据融资融券的标准，如果静态市盈率达到300倍，那么它不能作为两融的一个标的，所以呢，这个标准大家也要注意。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是找到真正的核心的公司，而不是去蹭概念。比如说某某芯片领域当中，它就是市占率第一的，那这些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个情绪性的一种最高。所以呢，一味的去追涨那些概念，不如精心的去研究这些公司，并且拿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做一些风险的防范。那么最后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均线的短期的那样一个参考来防范，可能会更加的合适。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006点，下跌1.27%；国企指数报8364点，下跌1.17%；红筹指数报4336点，下跌1.27%。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9%，在汇市尾市收于99.02。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53元，1欧元对人民币7.885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526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4元，1英镑对人民币9.0867元。
4: 国际财经观察，
1: 持续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28号早些时候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则表示，有关文本已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2: 受中东冲突影响，国际金价持续震荡，此前已连续2周累计下跌。5月28号，由于美元走弱，通胀粘性支撑抗通胀需求，叠加地缘不确定性引发避险买盘，共同推动贵金属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8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27.3美元，上涨45.8美元。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正在影响英国居民的账单。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日前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到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会上调约13%。来听报道。
5: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
1: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6: 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击正让欧元区金融稳定变得格外脆弱。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压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重新加剧通胀压力，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日益严重。此外，报告也表示，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摇摆不定，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地缘经济分裂与监管碎片化风险持续加深。 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把全球贸易环境推向一种更持久的结构性改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市场波动只会加剧，不少主体的债务偿付能力也将面临真正的考验。
4: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德国化工行业商业景气指数降至-30.2点，低于4月的-28.6点。其中，企业对当前经营状况的评价较4月有所改善，但企业对未来经营前景的预期则继续恶化。数据显示，反映产品价格环比变化的指标由4月的32.5点升至47.5点，多数企业预计未来价格仍将进一步上涨。尽管市场需求短期回暖，德国化工企业整体仍计划减少产量，并继续裁减人员。当地时间28号，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与美国商业理事会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降至47点，较2026年第一季度的59点下降12点。指数低于50，意味着持消极看法的受访者多于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业内人士指出，首席执行官们更加担忧网络安全风险，并关注地缘政治风险、人工智能及新技术风险。本次调查于5月4号至5月18号期间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调查。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16岁至24岁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青年人数突破100万，达到约101.2万，创下自2013年以来新高。分析人士指出，英国近年来生活成本持续高企，青年群体就业市场疲软，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加剧，正共同推高青年群体脱离就业与教育体系的现象。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企业缩减初级岗位，也进一步加剧年轻人就业压力。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政府28号宣布，已正式对美国制造业公司 3M 提起诉讼，指控其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永久性化学物质，导致澳大利亚境内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并提出2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96.5亿元）的索赔。澳大利亚检方说 ，3M 公司涉嫌长期隐瞒泡沫中含有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同时还隐瞒了其对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的测试结果。对此 ，3M 公司回应称，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大约20年前就已停止相关产品的销售，并表示将在法庭上积极抗辩。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影响黄金涨跌的背后力量是什么？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投降基地联合抖音、抖音精选推出真财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真财实学课，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黄金背后的3种力量。很多人觉得黄金涨跌全靠运气，其实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有3股力量：长期看美元信用，中期看流动性，短期则往往是随机波动。先看长期趋势，历史上当美元走强时，黄金往往承压，而当美元信用下降，市场担忧增加时，黄金通常会走强。比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元走弱，黄金开启了长达10多年的上涨周期。近几年，随着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升温，不少国家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进一步推动了金价上涨。再看中期走势，黄金的中期波动主要在于流动性。当美联储加息、美元利率提高时，资金会流向美元资产，黄金往往承压；而降息或市场流动性宽松时，黄金更容易上涨。
7: 不过危机时期也可能出现先跌后涨，因为市场一旦缺钱，部分机构会先卖出黄金。

0: 换取现金。随后随着宽松政策出台，黄金又重新上涨。至于短期走势，则往往充满随机性，地缘冲突、市场情绪、突发消息都可能让金价短时间剧烈波动。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试图通过短线频繁交易黄金获利，难度其实非常高。黄金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时期起到分散风险、稳定资产的作用。抖音搜索上交所投服，观看全套课程视频。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2026全球保险品牌价值100强报告显示，13家中国保险品牌入围全球百强。中国是全球保险品牌价值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具体来看，中国平安连续10年蝉联全球最具价值保险品牌榜首，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入围全球10强。
4: 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3: 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规模持续扩大，总就业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达到1045万人。这一数据占当年欧盟总就业人口的5.0%，标志着作为欧洲经济转型重要催化剂的数字人才队伍稳步壮大。
4: 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数百种产品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24%。
3: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调查报告说，美国人当前面临的食物短缺状况比过去6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严峻。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揭秘中小企业未来账本，租算力会比买服务器更划算吗？
0: 护航夏粮丰产丰收，全国大规模小麦吸收有序进行，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回仓。科技赋能防风险，连续降雨致山东五成小麦倒伏，理赔绿色通道保障。

0: 等农户权益。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前后矛盾怎么办？
0: 打一针就能轻松瘦身，专家提示网红减重针暗藏风险。
1: 算力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刚需，也是企业账本上一笔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构建，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用算门槛持续降低。那么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是租算力还是买服务器？这道选择题该怎么做？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揭秘中小企业未来账本，租算力会比买服务器更划算吗？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2: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3: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2: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三到五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3: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2: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4: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它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它租用的话，它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2: 普惠算力的普及彻底抹平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 展望未来，宋子欣认为，
4: 随着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东数西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中小数据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1: 眼下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5: 驻马店市翼城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70万亩，预计30号大面积开联。翼城区胡庙祥、张集村的农机手们已集结到位，检修设备，加满油料。农机手刘新礼：
7: 根据安排的，我们一辆车都是4500亩吧，都准备好了，各个部位都要检修一遍，而且干活的时候不耽误事。
8: 近日，关中第一联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联，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在秦东镇4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来回作业，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一气呵成。农机手赵新荣：
9: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你。
8: 目前潼关全县10.5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4支村村民董长锁：
10: 今年这雨也大，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11: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2: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1: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当地农业部门成立了3支技术服务组和29个收割服务队，下沉一线协调农机，全力加快收割进度。剑阁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张有权：
13: 目前剑阁县投入收割机械528台，其中外调203台，预计6月初全部完成下料收购，实现封厂丰收。
14: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农机技术专家徐阳正指导农机手驾驶高速收割机抢收小麦。
15: 以前一台收割机可能一天能收50到60亩，这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到70亩以上。以前的收割损失率可能在1.5%到2%，现在这台收割机的损失率可以控制在1%以内。
14: 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6: 我们去年引进了6台粮食烘干机，6台一共是180吨。因为最近老是阴雨天气嘛，小麦现在湿度太高了，大概要烘个3天3夜。
0: 金融部门也在护航夏粮丰收。眼下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70多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后期，受近期连续降雨影响，部分低洼地块小麦出现倒伏， 当地金融监管部门第一时间指导保险机构启动应急响应，运用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开辟理赔绿色通道，急速定损赔付，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王悦、张涛的报道。
17: 天气刚放晴，保险理赔人员就带着设备赶到了田间，依托卫星遥感技术生成的高精度数据底板，开展无人机现场查勘，精准识别小麦受损区域。武城县鲁泉屯镇种粮大户陈光才今年承包了300多亩小麦，受降雨和大风影响，有10多亩低洼窝峰地块的小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伏。德州市武城县鲁泉屯镇种粮大户陈光才：
18: 窝峰地方倒得厉害，这个保险挺好，这理赔也挺及时啊，叫这心里踏实。
17: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城支公司农险专员王继博：
19: 卫星遥感公司提供我们的大致受灾情况图，现场实地进行查勘，期间使用无人机进行测定受灾亩数，根据实际情况的损失测定理赔金额，由我们公司进行定损理算后，统一把理赔的款项打到我们农户的手里。
17: 据介绍，灾情发生后，武城县7家小麦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全员下沉一线，雨后集中开展查勘定损工作。除了坚持应赔快赔、应赔尽赔，针对种植大户资金周转需求大的特点，当地保险机构还特别推出了融缺受理、预先赔付等便民举措，大幅精简内部审批流程，让农户提前拿到理赔款，保障后续粮食烘干、下种等农事活动顺利推进。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城支公司农险专员王继博：
19: 在受接到报案后，2日内完成定损查勘，10日内将理赔的金额打到农户手里。
2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2: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前后矛盾，怎么办？
2: 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样的口头答复到底算不算数？保修期内更换的配件是否应该是全新的配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都很关键。最近消费者丁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4年6月，他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电脑没有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可是等他付了钱之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这台电脑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也只有7个月了。
26: 客服给我的答复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我就买了这台电脑。6月12号呢，他们客服就跟我联系，说这台机器查询到相关的有维修记录，保修权益就只能享受7个月。我就跟戴尔沟通了很多回，他们也是把这事情是给经销商处理，经销商他又买了1年的延保。
2: 此后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丁先生无法接受的事情，电脑在保修期内维修更换了主板之后，频繁出现蓝屏的状况。第二次维修时，丁先生才发现，戴尔方面之前给这台电脑更换的主板竟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
26: 他们又给我重新更换主板，他们的上门服务工程师善意地提醒我，第一次更换的主板是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所以才导致我的机器出现蓝屏，我才关注到这个问题。后来呢，一直在找戴尔陆续地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们一直推诿不解决这个问题。个人以为他们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2: 在这之后，电脑又出现新问题，但因为延保服务只有1年，机器已经过保， 戴尔方面表示只能付费维修，保修期缩短，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不是新件，电脑频繁出现问题。回想这一年多的经历，丁先生越想越气愤，但如今保修期已经过了，戴尔方面也不再对他的任何诉求做出回应。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对于保修期缩短、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不是新配件等问题，丁先生曾多次向不同的戴尔客服人员核实过具体情况。从录音内容看，丁先生所说的情况属实。对于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一事，多名客服人员都没有否认回收件这个说法，但是是用非三包件、良品配件等说法来回应。当丁先生进一步追问时，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来回踢皮球，都表示不清楚保修期内配件更换的操作流程。
3: 我帮您看了一下，就是您说的这块主板，我之前确实不是三包件啊，这个是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啊，就检测合格的啊。
4: 是回收过来，你们检测合格，然后说我们用过使用的，对不对？
3: 您要这样理解是可以啊。
5: 良品这种它是经过测试检测可以正常使用的那种配件，置换的配件基本上用的是良品配件，因为我们的维修都是置换的嘛，就是配件会做回收的那种。一般过保在付费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跟客户去讲明说他这个是配件回收置换，换上的配件他不可能说保证全新的，他一般的可能是良品。
2: 那么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更换配件时用非三包回收件，是不是戴尔方面的常规操作？一名戴尔的维修师傅表示，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换上旧件是正常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用全新的。
6: 菜单是三包的话，那就是新的；不是三包，只说有可能是旧的。如果你再保的话，他用旧的是正常的，因为这种维修用新旧配件都是符合维修的，没有说明确规定得要用新配件的，除非用户指定。包装就看那个标签，如果是返修的，他会写着标的英文。
2: 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些口头答复为什么会说变就变？如果样机在展示期间曾维修过，但故意向消费者隐瞒，是否构成虚假宣传？保修期内更换的配件是否应该是全新的配件？如果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需尽到哪些告知义务？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7: 作为品牌官方的客服人员，对消费者的所有的答复是属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他的后果也将由所属的公司来承担他对应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么客服人员对于产品的描述，你应当符合真实、全面、客观这样的标准，你不能隐瞒或者进行虚假宣传。即便你是通过网络答复、电话答复的方式在售前进行了这些回复，你对产品的质量其实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戴尔公司的行为，我觉得它从合同层面上构成了违约。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讲，那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也涉嫌虚假宣传，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在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里面，它是有明确要求的，在修理的时候，修理者要使用全新的配件和元器件来完成三包期内的维修义务，因此使用全新配件它是应有之义。如果说你在三包期内使用这种非全新的配件，你要告知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实施，否则也是属于隐瞒重大信息。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不运动不节食，打一针就能轻松瘦身。最近打一针就能瘦的所谓减肥针在市面上走红，然而江苏的刘女士却因为使用了这种减肥针突发严重低血糖，被紧急送到急诊抢救。专家提醒，这种看似轻松的减肥方式暗藏巨大风险。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谢伟、王德简的报道。
8: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国芳介绍，当时50多岁的刘女士突发严重低血糖，被120紧急送至急诊抢救室，所幸送医及时，病情逐渐平稳。医生询问后了解到，她之前刚在美容机构的推荐下注射了所谓的减肥针。
9: 他用的真的是一毫克的，一般的话呢，我们常规的剂量可能会用到8周的注射，1周1次，8周注射完，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把这8周的剂量全打进去了。
8: 陈国芳表示，大家口中的减肥针其实是处方药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调控血糖，部分剂型也可用于体重管理。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在网络上走红，随之出现滥用乱象，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9: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她打进去了这个大剂量的所谓的减肥针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
8: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风用药。如果有体重管理的需求，请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制定科学安全的方案。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9: 但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1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日前，山东文化润江主题旅游列车从济南大明湖站正式首发，载着800多名游客和40多名文旅志愿服务人员奔赴新疆，开启为期17天的旅途。总台记者秦文明、李栋报道。
12: 这趟专列行程途经新疆10个地州，列车创新打造移动文化走廊，将非遗展示、文艺展演融入旅途，让出行过程成为沉浸式文化体验。针对本次出行老年旅客居多的特点，铁路部门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为旅客营造安全温馨的出行环境。中国铁路济南局大明湖站客运值班站长李峰：
13: 针对本次专列老年旅客多、团队集中的特点，我们开辟绿色通道，重点帮扶老年旅客，配齐便民药箱、老花镜等物资，全力保障大家顺利开启万里丝路之行。
12: 中国铁路济南局中铁文旅发展集团文旅运营中心副经理高晨：
14: 根据老年旅客的出行特点，对齐鲁之星旅游专列进行了适老化和适旅化的改造，增设了无障碍装置，优化了铺位高度，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插口以及应急医护设施等，让银发群体的出行更舒心、更安心。
15: 咱们这是边赏景边看景。
12: 行程途中，文化志愿者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舒缓游客乘车疲惫，丰富旅途中的文化娱乐项目。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在每节车厢配备小鲁24小时服务管家，提供全程贴心的便民服务。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客运段齐鲁一号文化润江主题列车列车长刘孝军：
16: 为丰富旅客出行的体验，列车上成立专业文旅服务小分队，队员们现场带领大家学跳民俗歌舞，体验传统的非遗手作，列车细化服务保障。每节车厢均安排专职乘务员担任小鲁服务管家，24小时响应服务需求，为旅客提供全流程一站式的贴心服务。
12: 丰富的文化体验、细致的铁路服务，也让旅客一路收获感动，满怀期待。旅客常女士：
27: 上车之后发现特别超值，不仅车厢很舒适，更想不到的是有演唱、有萨克斯长笛演奏，就是一趟旅行可以享受到这么精美的艺术演出，我觉得实在是太超值了。然后现在心早都飞走了，希望早日踏上新疆的土地，去看看雪山、草原还有美食。
12: 旅客李女士：
28: 刚才参与了的文艺节目的互动，我的心情呢美极了，仿佛回到了我们年轻的时代。尽管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但是我都觉得我又回到了我们朝气蓬勃的年代。
12: 一趟专列串联起齐鲁与天山，伴着一路欢声笑语，鲁江两地的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也在这趟旅程中愈发紧密。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乔勇，编辑王子金、于墨涵，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

0: 声，以下您将听到
1: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热门科技题材持续震荡上行，当前主线机会风险如何衡量？八部门发文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将催化哪些板块机会？
0: 记者报道，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超4万亿，外资为何蜂拥涌进 A 股？
1: 十点财经态度，如何统一度量衡，让 AI 更可信更精准？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四集，封装材料芯片成品的防护铠甲。
1: 10点50分，一说如何看待基金投资风格调整。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 FOF 真的能二次平滑吗？
1: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 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不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牛
7: 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
8: 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上午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近日关键词科技主线，
1: 宏观大趋势价值凸显，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元。
2: 深度融合，中国餐饮连锁品牌加速出海，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文化输出。
1: 市场有看点，整体引导，八部门发文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将催化哪些板块机会？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和伊朗相互发动袭击，一度引发国际油价盘中显著上涨，令资本市场承压。随后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投资者担忧情绪得到部分缓解，包括芯片股在内的科技股大面积上涨。截至收盘，道指微涨 0.05%， 标普500指数涨 0.58%， 纳指涨 0.91%。 个股方面，科技巨头微软预计将在下周举行的开发者大会上发布自研 AI 模型，主攻代码编写、推理、图像生成等使用场景。外界预计微软将借此次新品发布，以低价策略参与 AI 模型竞争。受此影响，微软股价周四收涨 3.47%。 戴尔科技周四盘后发布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得益于 AI 基础设施需求爆发式增长，公司当季营收、每股收益和经营性现金流均大幅增长并高出预期，公司大幅上调全年业绩指引，股价在美股盘后时段一度跳涨近 38%。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美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此外，受近期国际油价飙升影响，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创近三年来新高。美联储密切追踪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在四月同比上涨 3.3%， 为两年半来新高。不过，通胀数据整体符合预期，投资者对美联储年内加息一次的预期概率有所回落，美元指数随之下跌。欧洲方面，周四美伊相互发动袭击的消息引发国际油价盘中大涨，令欧洲股市普遍承压，通信服务、公用事业等股票大面积下跌，拖累欧洲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跌。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 0.75%， 法国股市跌 0.23%， 德国股市跌 0.34%。原油期货方面，国际油价周四因中东局势消息走出震荡行情，随着美伊谈判代表敲定谅解备忘录消息的传出，油价较日内高点显著回落。不过，美国商业原油交割所在地库欣地区的库存相较上周进一步下降，纽约油价周四小幅上涨，布油价格则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9美元，跌幅为0.2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1美元，跌幅为0.62%。贵金属方面，美国四月关键通胀数据符合预期，叠加市场看好美伊谈判有望达成协议，推动美元指数走弱，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下行，国际金价与银价周四齐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32.4美元，涨幅为1.89%。七月

0: 是抱团资金比较强的了。昨天的行情来说是探底回升，而探底回升只有半导体、CBO 还有以及 PCB 这些方向是强势反包的，甚至于还有一些新高。而至于其他的方向来说，连前两天的回落的一半都没有给修复上来。这些方向之所以这么强，主要原因还是说一报他们的业绩是超预期的，那么资金抱团自然也就会比较强。可是现在呢，他们已经兑现有一个多月的样子了，马上要为大季报要去做准备了。而现在一定要看的是均线，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守住十日线，只要这十日线不破，那么趋势线就会在。而跌破之后，一旦没有收回来，这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短期的一个风险了。而同时呢，我们还要去注意二季报，因为二季报如果说超预期的话，那么对于这些方向，他们还会强者恒强。但是一旦说是不及预期的，那这个时候就要去注意这些方向的高位震荡，或者说短期的一个回落了。而对于长期来说，像 AI 的这些方向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没有去结束呢，特别是大的方向，因为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很容易会出现股价的波动。那么后续一旦说出现了二季报不及预期，或者说情绪低估的时候，那时候还要继续关注 AI 科技的这些方向。而对于科技的细分，最值得去关注的两个方向吧，我觉得一个要看的是上游的稀缺程度，比如说过去的磷化铟、先进封装，包括光芯片等等，都是一些稀缺性的品种。因为下游的这个需求量会比较大，所以拿到上游的供应链，那么就会把订单转化为利润，所以说稀缺性就会获得更大的一些估值一个弹性。而这部分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已经被市场给发现了，而弹性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然后对现在来说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上行，而这个时候就要利用到十日线，十日线不破那你还可以继续持有没问题，但是一旦破了一定要去敢于去认错。而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物理 AI 和智能体，因为这部分呢，我去做一线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这个行业好用的 AI 智能体越来越多，而且呢，它已经进入到各个领域的一些细分了。而从义乌的市场上也可以去看到很多的 AI 的一些玩具啊大卖，下半场的 AI 我们要去注意这些方向是否出现哪些爆款，一旦出现了一定要及时去关注。
1: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2: 价值凸显，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
1: 深度融合，中国餐饮连锁品牌加速出海，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文化输出。
2: 昨天由深交所主办的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举行，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是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外资为何蜂拥涌进 A 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过去一年，外资对 A 股大量增持，持股超过4万亿元，并且多家外国投行表示对中国资产的积极看法。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数据，主要原因就是基于中国这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4: 外资持有 A 股各类股票突破4万亿，这是里程碑的一个数据。那前几年呢，外资持有中国的股票大概是2万多亿，主要原因是基于中国这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特别是 DeepSeek 横空出世，带来了一系列大模型的一个出炉，而中国大模型的引用率已经达到51%，超过了美国的 ChatGPT。中国在高端芯片啊、人形机器人等领域也都取得了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高端芯片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华为在近期公布了超定律，直接改变了统治半导体60年的摩尔定律，啊，这说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和美国齐头并进，引领全球的 AI 科技发展。这极大地提升了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资产的信心。
3: 外资蜂拥进入 A 股，纷纷加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除了科技之外还有其他要素的有力支撑。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 A 股不仅有科技硬实力，也有投资便利度这样的软实力，还有和全球相比 具备

0: 明显估值优势。
1: 一是呢，中国这几年科技进步非常快，然后涌现了一大批硬科技、硬实力的企业，包括像杭州六小龙，还有我们的一些在特定的科技领域突破的这类企业，都是外资关注的重点。所以在当前整个 AI，包括还有这个科技大浪潮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那么中国的这些好的上市公司也是给了全球资金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资源配置的标的选择。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在不断优化外资的这种投资便利度，包括在政策上，还有这个交易端，那么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外资的对中国投资的一个便捷性。然后第三个点呢，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估值，尤其是跟海外这个一些相应的科技公司比较，我们的估值优势还是比较显现的。
0: 展望未来，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支撑有力，内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境外资本将继续流向中国。
2: 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呈现出一个韧性充足、动能向心的一个核心的支撑。从我们政策战略来看，15的规划明确了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等方向，释放了我们长期的稳定政策的信号。另外，从宏观经济支撑来看，我们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5%，内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经济抗压的韧性很强，也为资本市场筑牢了经济面。大家在思考资本会流向中国，看好中国。
3: 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昨天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合，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5: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4: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5: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4: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6: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4: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 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7: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这些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4: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8: 近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9: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 39.36 万亿元，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 23.46 万亿元，规模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 39.36 万亿元，较3月底增加 1.82 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四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 1.15 万亿元。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 3923.16 亿元，环比增幅高达 10.40%。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 1649.29 亿元。
10: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11: 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25年初的 32.83 万亿元一路攀升至2026年4月底的 39.36 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了6万亿，反映出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升级，公募行业已经成为大众资产配置、机构财富管理的核心选择。
4: 私募基金方面，截至四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已达23.46万亿元。
10: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2: 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8: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城市更新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为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等。规划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
8: 昨天， 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1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4: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指出，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这次八部门发文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将催化哪些板块的机会，一起来听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的分析解读。
15: 海洋创新药呢，主要是指海洋生物为原料，经提取分离或者是经合成半合成制得，具有全新药物化学结构或者是全新药理作用机制的一类药物，它属于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区别于传统陆生来源药物或者说简单的改良制剂。那从这次八部门发文情况来看，也有一下值得关注的点。那首先呢，明确了未来尤其是到2030年的目标。另外呢，有几个产业链和赋能值得关注啊。首先是全链条统筹，首次明确提出了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四位一体，解决以往呢有资源没有平台、有发现没有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痛点。第二点呢，就是 AI 赋能，政策点名支持 AI 技术在海洋药物筛选靶点预测的应用，属于比较新的政策导向。第三呢，就是蓝色药库国家级背书。第四呢，就是产业聚集引导，明确的支持沿海重点城市差异化布局啊，为后续地方配套细则提供了政策的一个支持保障。从催化的板块机会来讲啊，目前 A 股呢多数标的的主业仍然以传统的氨糖、海藻提取物或者保健品为主，真正进入临床阶段的海洋一类创新药极少，政策呢属于中长期的产业扶持，短期啊，目前来看还属于一个对市场的一个纯题材的催化。具体来讲的话，要注意四类啊，四个方向，它会呢对整个的板块有影响。第一呢，就是海洋创新药的制剂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板块。第二呢，就是海洋生物资源加深海菌种库检测平台，主要是上游的资源链。第三呢，就是海洋酶制剂、啊、合成生物，这是属于给制作海洋创新药卖铲子的技术端的相关的板块。第四呢，就是海洋功能制品，包括保健啊、食品。那主要是向功能制品方向啊，这个板块目前比较多。
8: 继四月份密集发行后，近期国有大行再度启动二级资本债券永续债的发行工作，持续补充资本实力。那有分析认为，这不仅能降低其融资成本，还能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郝佳琪。你好，佳琪。
16: 上午好，主持人。近期工商银行与交通银行均发布公告称，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完成债券发行。两家大行此次发行债券合计规模达到100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本次发行的是2026年第二期二级资本债券，发行规模600亿元，品种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1.9%。这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该行的二级资本。交通银行本次发行的则是2026年第一期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也就是永续债，已于5月25日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400亿元，将用于补充该行的其他一级资本。 今年四月份以来，除国有大行外呢，包括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民生银行在内的股份行也抢抓市场。

0: 窗口期，积极发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补充资本。这背后的原因，除了监管机构审批集中落地，也有这些银行自身面临的资本补充压力。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 15%，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2.0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71%。 与去年末相比，这些核心指标均小幅回落，主要是今年一季度银行信贷投放力度较大，资产规模稳步扩张，持续消耗资本所致。除资本约束压力外，息差持续收窄仍是银行业当前在经营层面的主要挑战。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呈现下降趋势，已从2025年四季度的1.42%下降至1.4%。某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表示，为对冲息差下行带来的影响，大行通过发行债券增厚资本，信贷投放空间得以拓宽，能够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普惠小微、重大项目、制造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稳定社会融资总量，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职能。主持人。
1: 好的，佳琪。
2: 北京时间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哈。来关注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今天各大指数是小幅的高开，上证指数目前最新的点位是4110点，上涨了0.29%，深成指是15957点，上涨了0.6%，科创综指上涨0.42%，创业板指上涨0.41%，北证五零是基本上是平盘哈，小幅下跌0.01%。
1: 稍后呢，在半点报时之后，咱们一起看看市场开盘之后的表现情况。

0: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0: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1: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0: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5: 北京时间9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直播间里的是子亮和岳林。今天呢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开始，来关注一下主要指数的开盘运行情况。今天各大主要指数是小幅的高开，上证指数4103点，上涨0.14%，深成指15940点，上涨了0.51%，科创综指目前是刚刚翻绿，目前是下跌了0.05%，2173点，创业板指上涨了0.34%，4139点，北证五零1294点，上涨了0.71%，沪深三百上涨了0.39%，中证五百上涨0.18%，中证1000上涨了0.22%，中证2000是上涨了0.01%。上证五零方面目前是上涨了0.14%，科创五零也是刚刚翻绿，下跌了0.01%。
6: 再来看一下行业的情况，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然后贵金属、休闲用品、文化传媒、房地产、贵金属和生物科技。跌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饮料、石油天然气、发电设备、航天军工、海运和化工原料。个股里边红盘家数有3090家，平盘257家，下跌2107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2130亿元。
5: 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哈，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云听的客户端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吴所长。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昨天午后的那波拉升还是挺振奋人心的，今天是延续涨势，小幅的高开，您怎么来看近期的市场格局？对于下一步的趋势，您是如何来分析的？
7: 总体来讲呢，市场呢近期呢，有一些震荡之间呢，大家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在从长期就中长期的趋势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慢牛的格局依然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里面会进行延续。那么短期呢，之所以之前大家会看到有所震荡呢，主要是我们认为是由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一些新质生产相关赛道，尤其是科技赛道的话，本身来讲之前呢是积累了一定的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前期呢会有一些震荡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由于海外通胀因素的这样一个扰动，所以引起了大家对于一些全球流动性的这样一个担忧。所以呢，多重因素的话是导致了之前的市场有一些震荡。那接下来呢，短期里面可能震荡还会有，但是呢，从长期的就是说大的格局上面来讲的话，慢牛的格局应该说是依然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 A 股市场来讲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支撑的。那么主要呢，我们认为啊，是有几个大的逻辑支撑着我们的慢牛格局的一个延续。第一个的话是从我们的上市公司的整 整体经营来看，那么从已经披露的一季报来讲的话，5500多家上市公司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净利润的增速达到了7.58，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规模净利润的增长的状态，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漫游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A 股市场的现在来讲，总体的估值水平依然是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之上，尤其是对标海外的资本市场的一些估值水平来讲的话，我们的估值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样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像在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些驱动之下的话，我们的整体的经济的增长的体量也是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综合多种因素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漫游格局是可以延续的。当然，短期震荡，这个随时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投资还是看相对比较长远一些。啊，主持人，
5: 那我们说的更具体一些哈。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一波的反弹，包括这一轮的上涨，更多的是来自于科技股的一个带头引领作用。但是近期呢，其实我们看到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复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也在关注科技股进一步上涨的动能，包括空间还剩下多少。比如说呢，像之前的这个明星标杆股啊，像新易盛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股票都已经连创历史新高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整体如果再去追涨的话，压力很大，持股的话也有点位高的感觉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吴所长，您对于目前科技股整体的一个判断是什么？那接下来像找这些热点板块的话，我们该怎么去把握相应的机会？
7: 首先来讲呢，我们分几个层面来看，因为本次的科技股能够有这样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它的核心驱动是在于像由人工智能所驱动的这样一些科技股的上涨。那由人工智能驱动呢，和以前的比如说是一些热点上面的概念驱动不一样，这次的人工智能驱动它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需求的拉动，而且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需求拉动，是应该说是在全球的这样一些主流市场上面整体的对于 AI 的，就是说不管数据中心建设也好，或者说是后续的 AI 的应用也好，都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需求拉动，而且展望未来几年它依然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增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资金会相对来讲比较抱团于 AI 赛道或者说是科技赛道的一个非常本质的原因，就是它的确是有产业链

0: 的这样一个因素的支撑，而且呢，产业链上面的这些上市公司，它的确是能够交付出来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业绩的增长。就像我们现在之前不管是光模块也好，或者说是 AI 的算力的基础设施里面的其他的一些公司也好，我们从年报和一季报的确看出来，它的那个增长的趋势是非常明显，而且结合着产业链的预判，它接下来未来的这样一个增长空间依然是会很大。所以呢，现在资金在集中的向这些赛道来进行聚集，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基本面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现在的估值水平，那客观来讲呢，就是说经历了前期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涨幅，像 AI 赛道或者说是科技相关的这些龙头公司，它的估值水平确实是不算便宜。所以呢很多的有持仓的投资者可能感觉是否是需要先兑现一部分筹码，或者说是还没有持仓投资者感觉在这个位置去买可能会相对比较偏高，这个确实是事实，因为它现在的估值水平的确不算便宜。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来讲呢，那应该说对于 AI 的或者是科技的赛道呢，可以抱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长期来讲，现在或者长期来讲，目前看来并不存在太大的一个泡沫，而且它确实是有基本面的支撑，而且未来确实高增长是值得期待的。但是从短期来讲呢，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讲，我们不妨也注意一下短期的这样一个估值不算便宜的这样一个相关的风险。所以如果要进行配置的话，如果从理性角度出发来讲，略微进行等待，如果能够回到相对比较合适的价位，这个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因为对于投资来讲，我们是可以先瞄准好的赛道，然后来等待合适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来进行逐步的建仓，这样呢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这样一个选择。
1: 关于估值的问题啊，我们希望您能够详细的再跟我们来谈一谈。其实回到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您觉得他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和它包括一季报还有去年年报反映出来还有半年报整体行业的预期的这个业绩水平目前是否存在一定的匹配度，还是说股价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溢出了呢？
0: 应该说呢，就是尤其是拿一些龙头的个股来讲，因为现在呢也主要是机构资金在进行配置，那么机构呢本身对于未来的行业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透彻和深入的，包括我们也综合可以看一下诸多的一个券商的研究的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呢应该说行业呢确实是在高速增长，然后呢这类龙头公司来讲呢，它的也是能够有业绩的这样一个支撑。但是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经历了大幅上涨过后，应该说目前的估值即使它不能算作是很高，但是最起码来讲也不算是很便宜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应该说现在的这样的估值对于公司的增速来讲呢，可能是处于历史的这样一个估值百分位的相对来讲比较靠上限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刚才也会谈到，对于投资者来讲可以适度理性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是在如果认为短期可能处于比较高位的时候的话，可以来进行一个耐心的等待。但是有一个结论，就从行业基本面上面来看，这些龙头的确是在引领着我们的这样一个高科技在往前再进行发展，而且确实他们未来的增长潜力来讲的话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盯住这个赛道，然后等待合适的时机。主持人，
1: 所以说呢简单来说的话，目前的这个股价其实还没有完全透支大家对于它未来增长的一个预期，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并没有完全透支，所以呢我们并不认为现在是泡沫，但是呢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讲，现在确实也不算便宜啊，这是我们的观点。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些科技类的热点事件哈，对于相应品种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整个板块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哈，也是主要因为国外的这样的一个龙头 SpaceX 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上市的预期啊，整体的这个估值是有所下降的，对于相关的板块也是带来一定的承压。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商业航天目前整个板块除了受外部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增长的一些动力？目前的这个回调您觉得可能接下来这个资金可能就逐渐的进入到一个相对冷淡的一个态度，还是说回调之后还是有机会的？您怎么来看？
0: 应该说呢，就是说商业航天它本身来讲也是我们国家政策支持重点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呢对应于未来的就是说一些增速呢，应该说也是可以来有所期待。所以呢从大的方向和底层行业发展的逻辑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个赛道是值得大家来进行一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关注的。但是同时来讲，我们也对比一下，比如说商业航天和 AI，如果从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上面来讲的话，可能现在是在人工智能相关的算力产业链上面的业绩兑现或者说是程度会更高一些，而商业航天呢可能它离具体的业绩兑现的路径还略微比像人工智能这条产业链会更长一些。所以呢大家可以也是可以来保持一个适度的关注，然后呢就是说同时也关注它的一个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节奏。因为现在有一点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说现在的市场上涨包括在机构资金的集中的扎堆，它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它更多的也是会关注到一个业绩兑现的程度。所以大家接下来在具体赛道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时候的话，可以业绩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兑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一个分析的框架和方法。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今天整体的一个板块格局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观察，目前市场上领涨的品种是集中在工程机械以及类似于券商、电力、地产、保险和水务哈。相应的一些防御类突出，这些类型比较突出的一些品种。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工程机械包括地产板块，目前吴所长您是怎么来看的？
0: 如果从工程机械的角度出发来讲呢，更多的比如说是工程机械，一方面呢现在它的估值也是处于一个合理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随着就是说经济的企稳或者说是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复苏的话，海外对于我们的工程机械的需求的话也是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从工程机械的整体来讲的话，一方面是估值合理，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海外的需求的这样一个拉动，包括我们国内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的话，对于工程机械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呢从整体的逻辑上面来讲的话，工程机械的整体的逻辑应该说是也是会非常顺的这样一个逻辑在往上走。所以呢在也是会有部分相对来讲比较理性的或者说是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低的这样一类资金的话也是会关注到这样一个行业。所以我们认为是整体的行业的发展逻辑应该说是会比较顺的。那么地产呢具体还是要看在政策的这样一个呵护之下的话，我们的整体的地产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这样一个态势是否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延续。那么如果说是在政策呵护之下以及在我们的经济的复苏的这样一个向好的趋势之下，地产能够逐步的这样一个进入到稳定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适度的关注。所以呢更多的还是尤其是地产还是要关注后续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数据，从而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评判。那么从现在的整体的格局上面来讲，应该说还是几条主线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个呢是科技类的，第二个呢是资源品类的，第三个呢就是像您刚才所提到像工程机械啊，或者说是像其他的一些像高股息啊，尤其像银行啊或者非银金融啊，这些呢应该说大家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大的一个关注度啊，主持人。
1: 好，谢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4: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5: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4: 您怎么看趋势？
5: 目前从这个指数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小盘的节奏依旧是不一样的，可能分开来说一下。那么首先今天盘面比较清楚的是看到以权重上证50为代表的啊这部分的这个权重指数有一个上行反弹修复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反观昨天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创业板也好啊，这个包括这个科创50也好，那么早间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定的快速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做这样的一个对比也可以比较明显看出啊，那么实际上资金在相对高位的这部分的一些抱团筹码来讲会有一个换手和这个松动的这个迹象。那么反观前期一直趴在低位的这些啊，我们以这个上证50为代表的话，那么他们早间是出现了一波上行的迹象。那么如果大家把这个几个指数的一个分时图去做一定叠加啊，就会发现一上一下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一上一下并不是说在今天市场当中才出现的，那么在前几天的这个盘面啊也已经比较明显能够看出来了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这部分高位打新高之后出现了一定回落。那么同样以我们传统这个大消费啊，这个喝酒吃药也好啊，部分的一些这个红利的一些银行也好，那么当他们出现高位调整，这部分的这个资产实际上从底部是有一个上拉的这个动作，并且是同步都是这个伴随着这个量能这个放大啊，所以就意味着目前在整个这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个分化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部分的这个资金实际上再去寻求一定的这个均衡啊，所谓这个均衡就是涨多了之后啊有一定的这个离场，随后回流到了前期的这个相对这个低位啊。当我们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或者是说资金的这个腾挪不会说一天两天啊立马就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切换啊，因为毕竟之前的这个抱团的这个资金相对还比较集中啊。那么在这位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轮动也好，这样一个切换也好，可能还会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啊，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对于未来还是积极这个乐观看多的。那么回到这个指数方面啊，就是主板来讲的话，因为它正好是夹在两者之中啊，目前的这个运行节奏啊，这个既会受到科技权重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影响，那么也会受到我们说低位那些权重向上反弹所带来的一个对冲的一个节奏，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走势相对来讲是处在中间那一段的。那么结构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这一段的一个调整啊可能还没有结束啊，虽然昨天打了60天均线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啊，但是从4258啊一路调整下来，我们看到整个结构上的这个状态还是处在一个下行通道过程当中啊。那么在下行通道过程当中，那么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这个迹象啊，但是我们觉得整个这个调整的这个状态还没结束啊。当然从指数的这个点位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哪怕重新再回到这个4000以下，甚至说这个4000下方，我们觉得有一些优质的这个资产啊，更多的也是跌出性价比的一些机会。对，
4: 好的，好，谢谢应杰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中州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本周呢其实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国内期货市场呢说可以用冰火两重天和风化加剧这九个字来概括，我认为会比较贴切一些。整体呢呈现出这个强波动、快轮动、多空博弈呢激烈的这个鲜明风格，不同的板块呢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这个行情的轨迹。其实从周一开始啊，我们就看到这个行情走势呢基本上奠定了这个分化的格局。黑色系和能源化工板块呢在周一直接走出了这个跷跷板行情。焦煤和焦炭的主力合约在开盘不久就触及了涨停，单日的涨幅都在8%以上，带动整个黑色系板块的走强。而另外一方面呢，在上周的周末美伊和谈取得关键性的进展，所以说市场预计着伊朗的原油出口限制呢会放松，地缘风险的溢价呢快速得到了消退。原油还有是其他的相关的化工品呢出现了集体跳水。这个分化呢不仅仅是在周一，在接下来几天内呢会在持续的发酵，像周二到周四这几天呢板块的轮动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受到供应端存在的紧缩预期影响，周二和周三呢焦煤继续的反弹，氧化锂的单日也涨幅超过5%，但原油、苯乙烯这些化工品呢依旧维持一个弱势。另外呢在周三市场还出现了这个农产品强、贵金属弱的一个新分化。 到了周四，黑色系呢开始高位震荡回落，像这个螺纹、铁矿石呢也是同步走弱。农产品中的这个豆粕和玉米整体呈现出这个缩量调整的这个态势。贵金属呢单日走出这个升威行情，这样沪银呢昨天合约呢从底部来说呢拉升超过4%。那么从资金流向来看呢，本周的这个市场来说，资金呈现出板块间快速切换这个特征。前期流向黑色系的这个资金呢，在周三和周四这两天开始向农产品和部分的有色品种呢开始转移，导致各个板块呢成交出现这个有时候增加有时候减少这种格局，持仓的一个结构呢也在不断变化。商品期货的综合指数呢震荡下跌，市场的这个波动率呢明显的要比上个月要大很多，大家的风险偏好其实呈现出这种谨慎中带有一定的一个博弈的心态，既想呢抓这个板块轮动的机会，同时呢又对于高位这些品种呢保持一定的警惕。
4: 嗯，好的，好，谢谢盛豪的分析，谢谢，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7: 嗯，你好，主持人。
4: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7: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吧，因为欧元对美元在昨日的时候呢，受到美元指数下跌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当前价格呢是报于1.1646一线。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欧洲央行公布的会议纪要呢，也显示说，该行的一些官员在上个月的政策会议上不会反对加息。而且他们担心说，目前为3%且仍在攀升的通胀呢，将会推升工资要求，并使未来的物价上涨预期脱锚。而这些趋势一旦形成的话，逆转起来代价是非常高昂的。所以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呢预计说，欧洲央行呢今年会至少加息2次。所以消息面呢刺激欧元出现一个整体大的反弹。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从下方呢再次反弹到200均线附近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则是属于明显的低位反弹到200均线的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则是出现了一个快速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600至1.161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4: 嗯，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
1: 接下来把时间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8: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招商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结合中观景气、盈利能力、筹码分布、估值等多个维度，推荐围绕科技主线、出口高景气与产能出清拐点修复的领域布局，重点可以关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科技主线高景气延续的领域，像电子、机械设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口优势高端制造领域，比如电力设备、国防军工；第三呢，就是产能出清拐点修复领域，比如有色、金属化工。再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长期来看，白电板块具备稳定盈利加高股东回报加估值修复的三重核心配置价值。随着行业进入成熟的阶段，龙头价值创造的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了资本效率与股东回报提升。未来如果分红与回购的力度持续加大，板块的定价逻辑将进一步向成熟消费资产的现金回报模式重构，估值修复空间值得期待。再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 token 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可精准的计量算力显存与电力的消耗，作为 AI 算力经济的价值载体，堪称 AI 时代水电煤与核心生产要素，推动数据中心成为 token 规模化生产的智能工厂。 token 生成的速度与硬件性能高度相关，硬件成为了这个 token 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 AI 驱动下呢，这个数据中心向 token 超级工厂去转型，带动了 PCB 被动元件等核心元器件全面升级。最后再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电子气体是芯片制造的关键原料，存储等新需求有望推动行业景气。随着芯片向多层结构、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的方向去发展，电子气体需求未来在有望持续增长。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易建涛的分享，下次再会。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情况。港股目前呢还都是红盘的，恒指呢目前是上涨0.5%，恒生科技涨0.13%，然后恒生国企指数目前上涨0.4%。再来看看咱们 A 股这边，目前 A 股呢有一小波调整哈，目前上证呢跌了0.11%，深市跌0.47%，创业板跌0.62%，北证五零下跌0.43%，300还是红盘的，涨0.2%，中证2000跌0.24%，然后目前上证五零是上涨0.34%，科创五零下跌2.14%。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3: 是啊，
1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2: 燕之屋晚宴？
1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8: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9: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20: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

0: 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聚焦测不准难题，让人工智能更可信。针对算法黑箱、决策可解释性差等痛点，指引部署 AI 系统内部状态监测与表征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可靠、安全、可信计量标准，实现 AI 技术性能可测量、可比较、可追溯，聚焦度量衡基准，让人工智能更精准。指引提出，支持构建国家级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计量标准装置，加快形成覆盖算法模型、算力效率、数据质量全链条计量能力，聚焦全产业赋能，让智能经济更惠民。指引推动计量技术深度融入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14个重点领域，围绕 AI 诊断、算法可靠性等关键参数，开展计量技术研究，助力解决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质量评估难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感、获得感。聚焦数据荒难题，让人工智能有良可依。指引明确提出，构建具有最高计量特性数据集、标准参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建立基础资源共享机制，打破行业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安全共享，为人工智能算法训练和评测提供精准粮草。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如何统一度量衡，让 AI 更可信、更精准？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您好，钟主任。
2: 您好，主持人。
1: 那么这次两部门介绍的这份指引用了很多形象的比喻，比如说度量衡，让人工智能能够有量可依等。那么这份指引到底是做什么的？要解决哪些问题？对于咱们普通的 AI 用户来说，会带来什么？
2: 这个指引呢，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在给 AI 做体检和定标准啊，但从本质上说，我觉得它是在解决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 AI 怎么样才能让人用得放心。我打个比喻，就以前我们买手机啊，都知道它的参数，比如屏幕多大、芯片多快、电池能用多久，因为手机呢它有统一的度量衡，不同品牌之间呢是可以横向比较的。但是我们今天的 AI 呢，就是各家都说自己的大模型是再强的、再智能的，但你很难判断谁说的是真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测量标准。而我们指引的核心任务呢，就是给 AI 建立一个可信的、可比的度量衡，它主要解决现在的四大难题。第一呢，是测不准。现在 AI 的过程啊，它是个黑箱，你输入一个东西，它给你一个结果，但过程是怎么样的，依据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完全看不懂。二呢，是没有一个度量衡，就是我们的 AI 产品宣传的参数到底准不准呢，它是没有一个标准来验证的。第三呢，是有量，但量呢参差不齐。我们 AI 的训练啊，就依靠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但行业之间呢有严重的数据壁垒，质量呢也不一致。第四呢，是标准都不一样，不同行业的 AI 应用水平呢参差不齐，就缺乏一个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也举三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智能医疗，以后我们去医院拍片子啊 ，AI 辅助诊断的结果是否可信呢？这些都会经过国家认证，因此呢，我们未来可以真正放心的让 AI 帮我们看片。

0: 可信，这都将是会可追溯的、可审计的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还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指引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说咱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正在从建算力扩规模向提质量强根基迈出关键一步？
0: 嗯，这个关键一步的定位非常精准，因为过去几年吧，我们的 AI 的主要任务是建算力扩规模，我们大量的建设的数据中心，大力的增加了算力总量，保持和美国在大模型的竞争上能够同台唱戏嘛，这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呢，量的增长呢，它只是一个基础，这也是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帮大事的优势体现。但是呢，量的优势如何去转化为质的优势呢？这就需要提质量强根基了，我们的指引就应运而生了。这标志着我们的战略重心啊，要从数量扩张转向到了制度建设。那为什么现在提这个了？我觉得核心有三点。第一啊，是大规模的算力扩张已经到了平台期，在持续堆参数啊，但缺乏效果的评测会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第二呢，是 AI 向产业和民生领域的不断渗透啊，它是需要一套可靠的标准的。第三呢，就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呢，谁能率先定义 AI 的质量标准、安全标准和测评标准，谁就在全球规则制定中占住了主动权啊，主持人。
1: 嗯，那么指引中还提出，要实现 AI 技术性能的可测、可比、可追溯，那么怎么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计量概念，有哪些新的特点和新挑战？
0: 我用再直白的话解释一下 AI 计量的含义。传统工业时代的计量啊，它主要是物理世界的测量吧，比如一把尺子，它可比较、可复现，我量是一米，你量肯定也是一米，它的逻辑是线性的，因为测量的对象是确定的。但 AI 的测量呢，就面临了不一样的挑战。第一，我们 AI 的参数啊和逻辑是极其庞大和复杂的，测量同一个模型需要成千万个测试集，不同的测试集它的结果和公平性可能不一样。第二呢，是 AI 是动态演化的， AI 模型基于不同的数据，它给出的答案和测试我们测试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第三， AI 系统的安全性测量啊，可能还存在一个测不准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当你试图去测一个安全性指标的时候，被测试的 AI 系统可能会有感知，它意识到自己在被测试的时候可能改变行为，测量行为本身就影响了被测量的对象。那总结来看呢，我觉得可测量是对 AI 黑箱的破解，可比较呢是为产品提供统一的标志，而可追溯是为了建立责任体系。这三点一旦实现啊，我们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进程会极大的加速。
1: 对，还想听一下这种国际比较您是怎么看的，比如像 benchmark 这种听到这种国际的一些基准，和这一次咱们的指引基准应该怎么理解他们的区别呢？
0: 它的基准的差异是在于，就是我们基于的那个可能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嘛，可能我们需要结合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去使用就是应用的对象来建立我们的标准。
1: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指引的影响。指引里部署了 AI 系统内部状态的监测与表征等关键技术的攻关，这样的这种设计会怎样提升咱们的人工智能的可信度和安全性？
0: 这里提到的内部状态监测与表征听起来特别技术，但本质上呢，它和我们给汽车装行车记录仪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去记录我们的决策过程，留下可追溯的证据链条。第一个链条呢，就有了这个之后呀，我们的决策过程是可视化的。以前的 AI 大模型就像一个在场大佬嘛，我们给他一个问题，他给答案，但不知道答案为什么来的。内部状态监测就能把 AI 的思维链记录起来。第二个层面呢，是避免放厥和误操作，因为 AI 啊，它经常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我们都知道。通过内部状态监测，我们可以去检验模型在回答时的可信度的变化。当它不确定的时候，系统可以提示我们这个次结果的可信度比较低，避免被误导。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能够建立起一个事后问责的能力。因为当我们的 AI 智能体代替用户在进行决策并产生误操作或损失的时候啊，我们现行的法律在溯源的时候责任鉴定就存在了一个模糊的问题。内部状态监测呢，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它可以去做一个黑匣子的分析，去判断这个故障到底是算法缺陷还是数据异常，还是我们操作者的责任，进而去明确一个责任归属。总之啊，我觉得内部状态监测和表征技术啊，它解决的是从 AI 从做出结果到决策可审的关键一步。
1: 那第五个问题，指引中还提出一点，要加快形成覆盖算法模型、算力效率、数据质量全链条的计量能力。那我们的问题是，为

0: 什么 AI 不仅需要算得快，还需要统一的度量衡？
1: 嗯，这个问题很好的切中了当前 AI 产业竞争的逻辑的变化啊。而如果说过去两年我们 AI 发展的主旋律还是算得快，那么未来五年的主旋律必然会是算得准、算得稳、算得可比较。那为什么算得快不够呢？就还需要一个度量衡。我也举一个例子，嗯，就好比我们以前修高速公路，大家都知道在高速公路上我们要开得快，但是怎么才叫开得快呢？怎么去判断就是啊是真正的快？是弯道不减速的技术可靠，还是说我们通过车子制动系统的安全性达标才可靠？这是我们统一度量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快也是要建立在安全可靠上的快。那具体到 AI 领域算法模型的标尺呢，就是说第一是我们的算法模型需要有一个标准，因为一个模型在公开榜单上排名第一，可能在实践应用场景就没那么好，所以模型的评判需要有一个标准。第二是算力的效率要有个标准，统一计量能力啊，要要求统一有效算力的测试标准，而不能让企业靠堆硬件堆规模参与竞争，而是真正的去靠系统的效率和软件优化能力。第三是我们的数据质量需要标准，因为高质量的数据集是我们 AI 赋能一切的燃料嘛，但当前面临代价大、孤岛化、低质量等问题，统一计量能力呢，它有要求对数据集本身也要计量评价，保障训练数据的质量，这才能就是很好的去提升我们 AI 的应用能力。主持人，
0: 嗯，那么提到数据集，指引中还提出要构建几种数据集，里边提到了要实现数据的安全共享。人工智能发展面临怎样的数据碎片化和数据荒的问题？高质量的数据集为什么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
1: 嗯，这里其实涉及到 AI 发展的面临的一个深层矛盾问题啊。我们的数据看似很丰富，就是很多，但是呢，高质量可安全共享的数据呢，却是很稀缺的。数据荒的本质是高质量数据的荒。嗯，今天的大模型参数啊很大了，公开可爬的互联网数据基本已经被耗尽了啊。但是企业我们怎么去更好的获得更垂直、更高质量的专业数据来进一步训练呢？但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之间，嗯，不仅格式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也还存在数据孤岛问题，谁都不愿意轻易把自己的核心数据分享给别人。因此呢，就是这会导致我们高质量数据在分享过程中面临一个高度敏感性的问题嘛。但这个问题不得不解决。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第一就是高质量的数据它决定了模型的算力上限。第二呢，就是高质量数据它决定了 AI 的产业赋能的深度。面向具体行业的 AI 落地啊，它必须需要高质量的行业的数据。因此呢，就是当我们在进行跨 APP 跨行业调用数据的时候呀，需要进行数据和知识产权的界定，也正因如此，指引明确提出建立基础资源共享机制，打破行业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安全共享。这就是把我们的数据共享有章可循和安全可信、有标可依去结合起来，来解决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问题。主持人，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行业角度的，指引中提到要推动计量技术深度融入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14个重点领域。那么哪些行业在您看来有望率先受益？人工智能加计量将会如何影响以往的质量管理和生产方式？
1: 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的指引列出了14个重点领域嘛，它基本还囊括了我们实体经济数字化的主战场，市场空间特别大，容错率呢也比较低，对 AI 的可信度呢要求要极高。其中呢，我举三个例子啊，就是智慧医疗、智能制造和智慧交通，我觉得是有可能率先受益的。首先讲智慧医疗，它的核心痛点其实就是 AI 诊断算法的可靠性缺乏一个统一验证标准嘛。不同医院的医疗设备检测同一张片子可能给出不同的结论，未来有了统一的标准，这种混乱将会被改善，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也就可以放心的用我们的 AI 来辅助诊断。这不仅是技术，我觉得是也是巨大的社会价值的部分。第二呢，就是智能制造领域，就是产线上大量 AI 视觉检测设备被应用于产品缺陷的识别嘛，但数据孤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它涉及了工业和核心知识产权的数据难跨企业共享的问题。一旦计量体系建立起来呀，我觉得有望去解决这问题。第三呢，是智慧交通，特别是自动驾驶哦，我们已经看得到了，而现在正处于功能开发已到位但安全标准尚不完善的阶段。但极端的雨雪天气、复杂的城区路口或者突发事件遇到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测试场景来系统性验证。当我们有了统一的标准之后， 自动驾驶的事故尽责也将有了更好的依据，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指引的重要意义啊，就是补齐了质量制度的这一关键短板，就是为核心为 AI 的产业化提供了统一的门槛条件和质量基准。您好，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感谢中石湖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岳林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四集，封装材料芯片成品的防护铠甲。10:50一说，如何看待基金投资风格调整。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7: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8: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9: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0: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0:21，和你一起来关注目前 A 股市场主要的变化。那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哈，来关注一下各大指数。在开盘小幅高开之后，目前是震荡回落，上证指数来到了4086点，下跌0.29%，深成指15746点，下跌了0.69%，科创综指2107点，下跌了3.06%，创业板指4092点，下跌了0.77%，北证50是下跌了1.94%。
1: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三连板的新号 ST 景股，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其他变动计划。
0: 再生科技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1: 索晨科技目前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0: 金木股份公司是国内重要芯片生产商、核心材料供应商等，信息不实。
1: 三天两板的沃格光电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后续存在或存较大回调风险。
0: 核断智能不涉及 AI 算力业务，未取得核聚变相关业务收入。
1: 北京科瑞与特斯拉上海公司签署协议，仅为采购储能系统。
0: ST 喜临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累计涉案金额8.7亿元。
1: 创实科技实控人张更生解除留置，并变更为责令候查。
0: 新 ST 亚太6月1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1: 中信证券，你向中信金控发行 H 股股票募资160亿元。
0: 和盛新材，你定增募资不超1.9亿元，用于国产智能算力中心建设项目。
1: 信号 ST 海利控股子公司，你9360万元收购泽尔顿公司60%股权。
0: 科创新源，你2.45亿元收购东莞兆科及新加坡智科公司股权。
1: 乐科股份，你1865.6万元收购易斯贝斯32%股权。
0: 华康洁净中标9400万元中微公司电子洁净项目。
1: 盛世科技预中标2.69亿元口岸查验配套设施设备项目。
0: 广电运通控股子公司中标约3.09亿元广州正午云项目。
1: 江龙船艇全资子公司签2艘船销售合同，总额2714万美元。
0: 爱玛科技拟2亿元至4亿元回购股份。
1: 西点新能实控人约2000万元增持股份，后续拟继续增持。
0: 利和科技实控人拟500万元至947.75万元增持股份。
1: 万泰生物董事长未减持公司股份，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0: 汉兰股份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司不超1%的股份。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您好，尚宝和先生。尚宝和先生能听到吗？好，我们请导播老师再次连线尚宝和。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您好，尚宝和先生。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8: 今天出现了一些这个结构上的变化哦，权重这边是相对来说比较强，比如说这里面那个电力呀，是我们持续在跟大家说的，也就是说今天权重这边我认为我们可以持续跟踪的，就是以电力以这种煤炭这类的方向机会是比较多的，我是也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房地产等等这类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强呢，我保持谨慎，因为它是在连续下跌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止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去关注。那么回到重点跟踪的这个科技这个方向啊，今天科技这一块呢回落的幅度比较明显啊，但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手中的一些那个龙头公司一定要设置好防守位置，股价不破这个防守位置呢，建议是耐心持有的，如果是跌破了的话啊，要注意控制仓位。那么今天这个回调呢，我认为大家也 不必过度担心，因为显然从那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对于国家大基金减持的一些这个方向，减持半导体这个一些这个股票啊，对于今天的这个走势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呢，它这种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啊，因为本身来讲，核心科技或者说跟这个 AI 相关的这类的方向，从这个业绩的角度，从未来发展景气度的这个角度来说，依然是各路资金啊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对于今天的一天的这种调整呢，你所要做的就是设置好防守位置，不破防守位置可以耐心持有，破掉的话，啊，以这种主动的可以适当的降降仓位，但是我认为后面止跌之后呢，依然是我们跟踪的重点，所以说这种市场当中的这种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呢，我认为是短暂的，不要因为今天一天啊，就这个把这个资金布局到这个这个一些今天表现比较强的权重方向。这个呢，我保持这种谨慎，需要给大家做一些个说明吧。
1: 哎，但说一下，您一般设防守位有什么技术要求吗？是什么样的、怎么设防守位？

0: 因为我觉得在这次这个科技这一块啊，它这个向上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它是贴着这个五日均线往上走的，那你的这个防守位置呢，我觉得你可以设置为十日均线；如果是贴着十日均线往上走的，你可以设置为这个二十日均线。这是从这个均线的一个防守位置的角度来说的。那么如果说按照百分比的话呢，我认为就是从高点你可以接受，对吧？我可以接受它回撤10%，那你就按10%做这个防守位置。如果说这个你可以接受回撤20%-15%，啊，你就按15%作为防守位置，这是百分比。但是要说明啊，我不建议再更高了，因为你要把它设置为回撤20%的话，可能这个回撤的幅度就有点大了。啊，那有可能就是因为20实际上是我们技术上的一个牛熊分界线，这个呢，我倾向于最大一点的话，也就设置在15%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个股突破之后，对吧？关键位置突破了之后，你要给它一个是否在这种回踩这个位置获得支撑？我认为突破回踩是很多个股运行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是仅仅是回踩到关键位置，啊，那么我认为呢，你也可以放心，我建议是耐心持有，甚至于突破回踩获得支撑啊，再次反弹的话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再次加仓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当前来看呢，大家设置好防守位置，我想能够规避掉一些这个过度的调整。
1: 还想听您说说火电啊，火电这波走的这么强，有什么特殊的看点吗？
0: 我觉得特殊的看点来说的话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其实煤炭走的也很强。这两个线呢，我觉得中炒煤下炒电吧。那么当然了，夏天呢，煤炭的一块、电力的一块都强，就是电力的需求啊在快速增加。有些这个地方已经创了这个电网，就负荷已经创造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于电力的一块提升了相关的公司股价有一定的这个利好，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需求端这一块呢，就是 AI 和我们这个能源结构发生这种持续的这样一个转变。
1: 好的，好，谢谢尚宝和先生。
2: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6: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5: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6: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5: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本期的主题是封装材料芯片成品的防护铠甲。半导体封装材料主要包含环氧塑封料、封装基板、底部铁

0: 填充胶等等，用于芯片封装制成，完成晶片粘接、引脚互联、固化封库等工序。封装材料可以隔绝水汽、粉尘、酸碱腐蚀，同时呢，优化芯片的散热性能，强化机械防护，将裸晶片加工为可商用的成品芯片。伴随着 AI 算力的芯片 HBM 高带宽存储普及，高端封装材料对于材料的导热率、绝缘性、耐温性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市场人士刘刚，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刘刚先生。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供需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话，当前 AI 芯片和 HBM 驱动的先进封装材料当中，哪些品类您觉得存在一个供给的或者说产能的一个缺口呢？
1: 当前 AI 芯片和 HBM 驱动的先进封装材料中呢，存在明显的供给瓶颈或者产能缺口的核心品类主要是包括高纯度的靶材，你比如说六温级的超高级纯铝钴料，包括超薄低出热闹度的铜箔，包括这个硅中介质，包括这个高阶 ABF 这个载板，以及这个树脂基材，以及高纯铟和镓等战略稀有金属。那么上述瓶颈嘛，并非都属于一种短缺，而是那个高技术壁垒啊、长认证周期、地缘集中以及工艺复杂性所导致的结构性高端品种出现的这种紧缺，尤其是在这个互联材料、中介层产能、高层靶材以及这个封装基板数值体系。这些呢可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一个缺口。好，主持人。
0: 在先进封装材料领域呢，国内企业与海外龙头的这个主要的差距，您觉得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是这个配方的环节，还是说专利，还是说产业链的验证环节呢？那么未来三年，您觉得哪些材料的品类最有可能实现一个突破性的替代呢？
1: 在先进封装材料领域国内海外龙头，你比如说国外的像陶氏啊、杜邦啊，包括日立化成呐、信业这个信业化学等这样的一些国际的核心差距，主要是体现在高纯度材料配方的稳定性，以及极端工艺适配性，以及产业链验证的闭环能力，而非单纯的专利数量。那么其中像抛光液、电镀液、高纯环氧塑封料，包括这个 PSPI 光刻胶等关键材料的纯度一致性与长期可靠性验证的，通常是滞后2到3年。也就是说国内的封装这个材料企业和海外龙头相比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个技术上的滞后啊。那么这个通常有一个2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迭代的周期。而混合件和这个切面材料超低介质底部填充等这样的新兴品种啊，上次这个中样和中试阶段。那么从未来三年这样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可能最先突破替代性的材料主要是包括这个高纯度PSV 电镀液以及抛光液。那么其中国内的像安捷、鼎龙已经进入主流封测产线。第二方向主要是低介电、高导热、环氧塑封料以及底部填充胶。那么第三个方向呢，我们觉得主要是光刻胶方向的。那么第四个方向主要是这个用临时介质，包括一些合成材料，像国内的胶膜企业已经加速了替代海外的焊高啊等等。包括这个混合件、键合、专用界面激活剂啊、聚合剂，和这个超薄载板材料仍然依赖于进口。那么这个突破窗口可能要在2028年之后吧。好，主持人。
0: 我们找一些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首先来看这家公司深南电路00216， 它是国内 PCB 与封装基板的双龙头，那以通信 PCB 为基本盘，正全力突破 ABF 载板等高端的封装基板。在封装基板业务当中呢，公司的 BT 基板与 ABF 载板目前的产能情况，包括收入占比和毛利整体的这个表现水平怎么样，差异怎么样？
1: 从这个公司的几块这个主要业务来看呢，包括这个封装基板封装基板这个 BT 载板，包括 ABF 载板它这几块呢，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像这个封装基板整体的2025年的这个营收是41.48亿啊，占这个中国营收的是17.5%，综合毛利率是22.58%。2026年一季度啊，收入是环比提升，那么主要受益存储类的，以 BT 为主，以处理器，包括这个 IBF 的需求双增。像 BT 载板啊，是当前封装基板的主力，已经实现稳定量产，主要用于封储，毛利率显著高于 IBF 载板的那么像 IBF 载板呢，22层以下的这样的个已经量产，那么二十四层以上的出一个打样与研发阶段，为单独披露产能收入。公司称呢，这个 IS 算力核心供应商已切入了英伟达呀，包括海光等供应链。暗示 IBF 正从导入转向小规模贡献，当前收入占比比较低啊，毛利率仍然增压。整体来看的话，25年的封装基本毛利率是22.58%，含 BT 高毛利率支撑。从产能进展来看的话，广州封装基板的项目一期啊，是一个25年以来持续爬坡的一个阶段 ，IBF 产能属于小批量或者爬坡早期。还没有达到这个大规模贡献阶段，那么公司也明确，26年有望进入 AI 芯片的供应链，那么指向 IBM 产能与客户的认证加速。好，主持人。
0: 国内存储芯片厂的扩产，对于公司 BT 基板订单的拉动效应，目前来看的话，您评估一下大概有多大呢？那么公司近期拟投资46亿元，在无锡建设高速高密多高多层电子电路产品项目，那您觉得是否，就意味着对于未来订单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还是说担心这个产能跟不上呢？
1: 存储扩产啊，对 BT 基板订单拉动。明确而且强劲啊，那么年预计增长是20%以上，但这个公司啊46亿投资主攻，它主攻的是 MLPCB 啊 ，BT 产能是否跟上需要看这个封装基板产线的资金利用率，行业层面供不应求，那么公司层面目前还没有披露 BT 的专项瓶颈，但整体扩产动能印证了。中长期的公司对订单的这种信心还是比较充足的。好，主持人。
0: 公司在 ABF 载板核心的上游材料 ABF 膜的供应上，目前来看的话，是否还是完全依赖进口呢？是否有国产膜的厂商联合验证进展呢？
1: 截止到今年5月中啊，国内 ABF 载板核心上游材料。ABF 膜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全球超过50%是由日本的未知数供应。国产替代已经实现了一个实质性进展，但多家厂商完成联合验证，并且进入小批量供货和试产阶段，并非完全依赖。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体还是没完全实现自主啊，就是从这个 ABF 膜这一块来看的话，从技术路线分化来看，国产的方案是这个真 ABF 啊，就绕开专利难度比较大，与类 ABF 和 CDF 的改性还原体系啊这一块的话，后者应该是更加接近规模化应用。产能呢是一个爬坡阶段，那么综合来看的话，目前呢不是完全依赖这个。进口，但是处于小批量试验向这个规模化替代的一个过渡的关键窗口，头部载板厂与材料商已经形成了联合推进机制，但高端与进口主导地位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吧。
0: 那么公司在 HBM 用这个封装基板的方面，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布局呢？
1: 应该说公司在这个 HBM 封装基板已经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处于研发与小批量的市场阶段，公司目前还没有公开披露大规模量产或者直接供应这个 HBM 模组的明确客户信息。整体来看的话，公司呢技术储备和产线能力支撑 HBM 载板开发，这个属于积极布局者，但尚未成为这个 HBM 产业链中规模化供应的载板核心供应商。好，组成。
0: 封装基板的线宽线距已从20比20微米啊，向10比10微米以下演进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深南电路它最高的一个制程能力目前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和其他的头部厂家，您觉得主要的差距体现在哪里？有多大呢？
1: 截止今年5月份啊，深南电路的 FC BGA 封装基板已经实现了22层及以下产品的量产，最小线宽这个线距为9到12，那么非对称的是9这个线宽呢，包括这个12微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线距啊。那么尚未公开披露这个像十到这个包括这个5微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量产能力啊。当前这个行业头部厂商，像日本的威之素啊、三星电机啊、新星电子啊，包括南洋电路等，都已经推出了5到8微毫米这个线宽呢线距的这样的一个量产或者是一个工程验证阶段，那部分呢还实现一个更小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深南电路目前是9到12微毫米的能力产，处于这个国内第一梯队，但较国际先进水平仍然是存在1到2代的技术代差，尤其是在超细线路，你比如说小于这个5微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层数的，以及包括FC 啊 BGA 的良品率稳定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那么当然公司在24层以上的以及更精细限度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按计划在进行这个技术攻关。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公司在广州无锡的封装产能处于一个产能爬坡阶段，聚焦 AI 这个算力与存储需求啊，应该是国产替代的路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好，主持人。
0: 那目前您观察深南电路它的海外收入占比大概是多少呢？主要是出口到哪些地方？那美国的关税政策变化对于公司 PCB 及封装基板的出口潜在的影响，您怎么来评估？
1: 那截止到2024年吧，深南电路海外收入占比是31.7%，其中对美国直接销售收入占比的营收是比重不超6%，其主要是出口到亚洲及欧洲地区啊。海外占比呢，2024年电子电路相关产品的境外销售占比是占总营收的是31.7%。那么主要出口地区是包括以亚洲，包括东南亚和欧洲为主啊。美国占比是小于6%的，那么从美国这样的一些关税政策影响的话，因为对美国直接出口比较小的，尤其是封装基板，对美出口在整个业务中占比是比较低，所以说当前直接受这个关税影响的限度是非常小的。那么公司也在通过多元化布局，如果比如说泰国新厂，以及客户协同应对这样的一些潜在风险。好，主持人。
0: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公司的一个业绩的表现水平以及它的一个投资价值哈。公司2026年一季报实现营收是65.96亿元，同比增长了37.9%，规模净利8.5亿元，同比增长了73.01%。您是如何来看待业绩的一个持续性？那下一步的投资价值您怎么来分析？
1: 资本开支与产能兑现是后面的一个关键变量。26年聚焦这个 PCB 基板的扩产，这个如果是新产能产能良率啊，包括客户导入啊，比如说像 AF 服务器啊、存储模组这样的与订单匹配较高，这业绩可以延续。反之，如果说需求放缓，比如说 AI 资本开始降温，高杠杆扩展可能会拖累 ROE 啊。 当前公司已经部分定价乐观预期啊，截止到今年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处于一个历史高位，股价处于历史高位，后续需要连续两个季度验证订单产能以及现金流修复，否则这个容易出现业绩兑现后的估值回调。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今年一季度是强景气下的量价效应的共振结果，但持续性取决于 AI 需求韧性、成本控制、现金流回正以及新产能兑现的效率。短期来看，我们觉得股价维持高位，这个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需要关注行业供需格局与公司技术壁垒，以及下个季度财报中的订单指引。这个毛利率走势以及现金流的改善信号。好，主持人。
0: 好，聊完了深南电路，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德邦科技。不过德邦科技呢，它是布局先进封装粘接、填充导热材料较为全面。那么公司呢有三大核心产品，底部填充胶 DEF 膜，还有导热界面材料 TIM。 那么目前各自占总营收的比例包括毛利水平，您怎么来看，哪一个单品您觉得在未来两年增长潜力是最大的？
1: 截止2025年年报看，德邦科技目前尚未单独披露底部填充胶 DEF 导热界面材料三大先进封装核心产品的营收及毛利率。那么主要是按照四大应用板块，像集成电路封装、智能终端、新能源与高端装备披露整体业务结构吧。像这个集成电路封装，这个封装板块含底部填充胶 DEF 的，包括这个固定胶，2025年营收是2.5亿，占营收的16.18%。该板块整体毛利率是43.08%。那么智能终端板块包括含这个TIM， 包括底部填充胶用于消费电子，营收是3.83%，占比是24.7%，尚未具体分析毛利率啊。导热界面材料TIM， 那么未单独列这个营收和毛利率啊，被纳入这个集成电路封装和新能源板块的共同贡献。公司整体2025年毛利率是27.5%，同比是基本持平，但高壁垒的半导体先进封装材料，毛利率显著高于公司的平均值，推测在40%以上。那么未来两年增长潜力最大的单品，我们认为是高端导热界面材料 TIM， 尤其是这个 AI 服务器液冷的液态金属，金属相变材料，潜力最为突出。好，主持人。
0: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德邦的底部填充胶啊，它是否已经进入了国内 HBM 的产线，比如说像长鑫先进的封装，或者是武汉新鑫或 SK 海力士的一个供应链的，那么验证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是属于小批量，还是说量产，还是说仅限于一种测试阶段？
1: 德邦底部填充胶对 IBM 应用仍然处于一个客户验证后的小批量试产阶段，那么尚未确认进入这个刚才主持人所提的几家 HBM 相关产线的正式供应链，更为达到量产啊。那么后续需要关注公司未来半年内是否在投资互动或者年报中披露具体的 HBM 客户名称以及导入节点。好，主持人。
0: 那么 DEF 膜其实这个产品长期被日本厂商垄断，那么德邦的这个产品当前的技术性能，它是否能够起到一定的对标呢？
1: 德邦的这个 DEF 膜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并且小批量量产，公开披露成了这个技术对标日本企业，但尚未公开具体的性能参数，比如说连接强度啊，粘膜的温度啊，无空洞率等的这样的一些实测数据啊，所以尚难确认在高端场景，比如说 HBM 堆叠啊，包括超薄芯片中全面对标日本，这样的一些龙头啊。那么当前呢，公司呢出于这个10家客户验证，包括4家量产，华为海思小批量供货阶段，国产化率仍然不足5%，技术上仍然属于能用到好用的爬坡阶段，在常规先进封装可对标，但在比较严苛的 HBM SIP 异构结构中，这个仍然与这个日系顶尖产品存在代差。 好，主持人。
0: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刘刚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芯片行业相关品种的一些投资机会梳理以及点评，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如何看待基金投资风格调整。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买基金的时候，你可能会留意到这样的现象，同样是名字里面带有消费的基金，今年有的赚了54.92%，有的却亏了20%以上，首尾收益差超过70%。你以为自己买的是稳健的消费防御基金，打开持仓一看，前十大重仓股全是光模块、半导体、AI 服务器。现在的基金名字似乎越来越不能信了。今年硬科技牢牢主导了行情，很多和科技不沾边的基金都靠重仓 AI 实现了业绩的逆袭。北方某公募的线上经济基金，按名称本来应该布局互联网电商，核心持仓却清一色是光模块龙头。一些文化产业基金、互联网基金前十大重仓里边找不到传媒或者是互联网股票，全部扎堆在算力产业链。更夸张的是，一只均衡成长基金年内收益接近90%，但是持仓高度集中在 AI 相关个股，根本没有跨行业分散，本质上就是一只纯科技基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核心不是基金经理违规，而是他们在合同里早就留好了后路了。很多基金把行业定义扩得无限大，比如一只引发争议的消费基金，直接把化工、房地产、军工、电气设备等25个行业全部纳入了消费投资范畴，还加了一条终极解释权条款，其他行业只要符合消费定义就能纳入投资范围，而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一只文化产业基金更是把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大数据全算成了文化产业，基本覆盖了 A 股所有热门赛道。更深层的原因呢，是生存的压力。 A 股赛道轮动是越来越快，近五年每年的领涨行业都不一样，单一主题基金呢，一旦踩错了赛道，不仅业绩垫底，还会面临清盘风险。今年消费板块持续低迷，申万消费指数累计跌幅超过7%，很多消费基金规模是跌破了2亿元的清盘线。为了活下去了，基金经理只能被迫调仓，转投涨势最好的科技板块。再加上公募行业的相对排名考核机制，不追热点就会被同行甩在后面，渠道也会不断的施压，风格漂移就成了很多基金的无奈之举。这种操作虽然在合同上是合规的，但对于普通投资者就不那么友好了。你买消费基金是想拿低波动的防御性资产，结果给你配了满仓的科技，波动率一下子翻了3倍，风险收益特征完全变了。更关键的是业绩比较基准的严重偏离，比如某消费精选产品，它的业绩比较基准是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今年以来基准跌了9.21%，这个基金呢却赚了54.92%，看起来这个业绩亮眼，实则呢是彻底的背离了产品成立时向投资者承诺的定位，投资者也因此承担了超出预期的风险。那针对这个问题呢，监管已经出手了，今年3月1日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正式实施，要求行业主题基金必须使用细分行业指数来作为基准，基金经理的薪酬和业绩基准偏离度直接挂钩，偏离太大薪酬会大幅下降。同时呢，近期已经有10多家公募机构调整了超过200只产品的风险等级，把那些实际持仓是高波动科技股的消费基金从中风险上调到了中高风险。不过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呢，新规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消化，风格漂移的现象并没有立刻消失。要避开那些名不副实的基金，需要留意几个方面。第一呢，不要只看基金名字买基金了，买之前呢，一定要翻到最新的季报，看前十大重仓股的行业分布，再对比基金比较基准，看两者是否匹配。第二呢，就是警惕那些合同里行业定义特别宽泛、预留了终极解释权的基金，这种基金想怎么调仓就怎么调仓，风险就不可控。第三呢，如果发现你持有的基金风格严重漂移，和你当初买它的理由是完全不符了，不管它短期赚了多少钱，可以考虑及时赎回，因为它已经不是你想要的那只基金了。说到底，基金风格漂移的本质是基金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错位。基金公司想的是规模和排名，而投资者想的是匹配自己风险偏好的收益。希望随着监管新规的落地，这个问题能逐步得到解决。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6: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同时还明确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在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方面，规划提出增强城市发展动力，具体包括推动城市特色化发展，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推动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城市产业创新活力，发展智能建造，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等。在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方面，规划强调推进好房子建设，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重点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城镇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聚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服务功能和环境品质，实施针对性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等。此外，规划还部署了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等重点任务。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改造到制造，城市更新精耕细作会给百姓带来哪些新福利？我们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您好，曾院长。
3: 刘先生好，听众朋友好。
1: 从规划设定的目标以及部署的重点任务来看，您觉得“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和以前相比会有哪些新的变化？从您的观察，规划里最大的亮点在哪儿？您最期待的改变又在哪儿？
3: 这是城市更新的“十五五”规划，它其实对我们未来城市的发展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或者全新的一个想象。从总体来看呢，是从以前的正量的建设转向存量的提质，总体来变化有三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我们叫理念的变化。就以往的我们城市更新呢，它可能更多是从大车大建这个方面来考虑，而今天呢，或者未来我们更多考虑到精耕细作。那么它具体来表现在就是所谓目标上面，从以前重视房屋或者是设施的物的建设，现在到人的发展，就更多关注住在这个生活在城里面的人。它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就是说人民城市要建成现代化的人民城市，这是我们在这个里面体现的比较充分的，就是更关心这个市民呢他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第二方面呢，就是从模式上面讲，从开发到认定转变，以往的方式呢可能更多是通过把大房子一拆了事，一拆就是了事，应该是比较简单，更多是关注住宅开发。而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更多关系到运营，这些房子盖了以后能不能好用，用的能不能有少麻烦，就怎么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美好，还更可持续。第三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这个变化就是它强调量化，就是我们看到在文件出台呢，它有配套一系列面走表，就是这些规划 提出了迄今为止啊最具体可量化的一些任务指标。也就是说以前不管是管理者啊还是开发者或运营者那个导向或和稀泥的方式啊他在很难能做到了。当然总体来讲呢我们说它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大的一些亮点。

0: 的共生关系，就是能够呢让我们的社会资本能够活化，也为社会资本提供一个空间，同时呢也解决我们城市这个运营当中一些问题。
1: 那么从城市产业的发展维度看，您觉得会和以前有哪些不同，会带来哪些新的机会吗？
0: 产业发展上面呢，我觉得有几点啊。第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从开发端到运营端的进行转变。以往呢，我们觉得可能开发商更多是关心拿地建房子，然后把它卖出去，就把整个资金呢快速投入，然后转化出来。而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条延长了，就建房子建完了以后，我们怎么对它进行改造，怎么搞一些业态，怎么维持它长期有效的运营。所以我们说从早期的造房子转型到我们未来要经营这些房子，要经营这个城市的一些综合的设施。第二个方面来讲，市场格局的变化。就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什么东西呢，城市更新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车大建千字一面千字一面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更多考虑到要因地制宜，要实现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就让我们住的更方便。那么产业机制上来讲也非常重要啊。比如我们现在是传统建设上面呢，应该来说它可能相对比较少一些，比如打个比方，就以前建筑材料接工的电梯，而未来的话，我们下面来我们看到上游的这些产业强调新型建筑，那么它对一些新的建材呀，包括新的技术，包括新的一些设施上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为我们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那个需求。另外一个从下游上来讲，比如我们的城市的建设的顾问呐、数字运营，数字运营包括我们的软件和包括操作运营的这一方面，还有消费的市场，就是老旧小区改造以后的，比如夜经济啊，这些休闲经济这些东西呢，发现很大变化。当然还有一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以往的物业它管理可能是比较低端的，未来可能更多强调高品质精细化的物业服务、养老服务，包括社区商业的管理，这些东西呢，都为我们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次城市更新呢，它是全方位的，不仅让我们人住在里面舒适、住得很好，同时让我们产业发展也有新的机会。
1: 您讲的真清楚。另外，我们在规划里还看到了，规划里提到的是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这六个关键词。那么从这六个词来看，意味着未来咱们的城市更新要在哪些维度去精耕细作，落到老百姓家门口，您觉得最直观的变化和福利可能是什么？
0: 这六个关键词呢，可以说这是城市更新的六大资质啊。它本来就是我们说前面讲过，是城市建设理念思维的一种根本改变。在创新方面，它非常强烈，要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就是主要是什么？让我们的这些城市更新呢，不仅仅是一个解决一个生活福利问题，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的，比如说对老百姓来讲，我们有不仅住得好，还有就业的机会更多。从宜居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高品质的生活啊，它一定要跟我们宜居连在一起，就是让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愿望呢，能力有实在的实体。美丽的话，开创建立，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这不仅让我们的心情能够好，也让我们健康能够得到保障。韧性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城市发展快速当中啊，受极端天气啊，受很多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怎么通过增强城市的安全韧性来提高我们城市的恢复能力？文明嘛，这个是大家都理解啊，就是说城市的文脉啊，城市的风貌，让城市有记忆、有灵魂，让我们的人有归属感，就是让城市的文化更加繁荣。智慧，就新时期我们 AI 运营的国国领域，怎么让科技赋能城市管理，实现经济化、智能化的管理，像这些我们城市管理呢得到更好的一些变化。那总体来讲的话，体会也很多啊，比如老房子变成好房子，房子的体检，房子的包括这是我们一些供水供电供气的这些改造啊。在另外一个生活也很方便呢，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么多年城市改造中大家都在推行15分的生活圈，就能够让我们临近的地区能够有菜市场、有便利店、有托育机构、养老服务还健身场所，老人孩子都觉得很好，对吧？从美丽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口袋公园呢、公园绿地啊、治理周边的河口水体这方面，这个非常好。当然还有一点呢，比如我们城市的就是说文化要老街区的活化，就留住记忆的烟火气，让文化让一些老厂商让一些仓库不再是成为这个社区里面落后的标志，而成为我们新时期具有文创的有文化的这个底蕴。最关键一点我们说的是让生活更安心，让经济更活跃，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1: 那么规划中还提到要发展智能建造，培育现代化的建筑产业链。那么具体应该怎么理解智能建造，和传统的盖房子相比有哪些不同，对于建筑企业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0: 尤其是这次呢，我们有一个很新的变化，就智能制造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就传统的一些制造可能更多是依靠工人经验，未来的制造工呢，我可能更多是通过科学或通过 AI 大数据的驱动，能够采取对我们的一些情况更加了解，并且实时的监测来及时调整方案。从生产方式来讲呢，以往可能更多在现场施工，就在盖房子啊、小区更新改造的时候，扰民现象比较严重。未来可能我们更多是要通过工厂日志就现场安装，就是一个很干净，另外时间也很短。在管理方式上面来讲呢，以往就是各个环节是孤立独占、线性化的问题，而未来呢，可能我们呢就房屋的设计、生产、施工，认为这前生命周期要一以贯通。从风险控制来讲呢，以往可能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有问题，但是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在后面再想办法解决。而未来的话，可能更多是通过物联网的方式提前发现问题，能够预防问题，避免问题的发生。从质量管理上来讲呢，就以往的话，可能我们都知道房子的质量纠纷成为我们老百姓投诉的一个重点。未来可能我们更多呢，通过大数据的方法能够实现实时监测，精度能够可控，这样的话提高效率，让我们能更好一些。但对建设企业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从以往的从接项目到做产品，从能力上来讲要软硬平台人四个要素的核心结合。当然还有一条要前面条的布局，要用就是智能建造技术，特别是一些路径上面的话，就可能我们就说应该跟以往相比，第一个方面要评估对标，另外一个要试点现行，然后走进推广。总体来讲呢，这是应该有一些很大的变化，特别在建筑这个行业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新技术啊，包括对我们老百姓对降低生产成本，对城市未来发展都是比较友好比较好的一些重大变化。
1: 那么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里提到要在新建改造住宅项目中开展数字家庭建设，丰富数字家庭应用场景。那么数字家庭到底长什么样子？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全屋智能吗？这将会给智能家居产业带来怎样的增量空间？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数字家庭和我们的那些全屋智能听起来确实是好像是一码事情，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区别。这他们的之间关系，第一个从家内到家外，全屋智能的核心是家庭内部实现智能化的控制。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家里面已经开始在实现，就灯光啊、窗帘、安防的一些控制，对吧？那么在数字家庭在基础上呢，就可能把安全、政务、医疗、教育等外部的这些服务啊，能够很好联系在一起，所以让家从一个物理空间变成一个能主动感知需求、连接外部需求的智慧生命体，就让里里外外就家内家外一把手。第二个变化呢，是从主动的指令到无感的服务。就以往的话，可能我们肯定就是更多的是下的一些命令，譬如我们爷爷家里面做的。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可能是根据居者的习惯，他能主动给你提物，不需要你命令，就是说他能够像一个那个对你提供一些保姆式的非常懂你的大管家，能够主动为你的主人呢提供一些非常好的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是从独立的系统到数字平头。这以往的话，我们数字的城市都是家庭是数字城市非常重要的单位，但是现在我们怎么样更多把这当地的家庭把它串联起来，使得融入社区和城市大脑，成为城市经济改造的一个总体方面。那数字家庭呢，它其实有几点啊。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安全守护。安全守护是绝对不是说就是事后的报警呢，它前面呢应该是说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开始预防。另外一个健康的关怀，特别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新的规划里面，真的一老一少的问题，他就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谋划。对老人小孩，因为他比较脆弱，需要的关怀比较多，然后还便捷的家务，就是实际上让我们很多啊，就是原来比较大量的一些繁琐的家务，也能够通过新时期啊这些新兴的技术能够把它连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呢，环境自适性的服务的那个领跑腿，能够让大家更好的那个办理。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曾刚院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岳林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第一波赛道。本期主题 ：FOF 真的能二次平滑吗？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风和日。
1: 北京时间是11: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沪深京三市主要股指的一个最新表现哈。上证指数4090点，下跌了0.2%，深成指15744点，下跌了0.74%，科创综指下跌了3.26%，创业板指下跌了0.84%，而北证50同样也是下跌了2.50%。
2: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1到4月份，全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
1: 央行公告称，今天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2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0%，投标量1230亿元，中标量1230亿元。
2: 国际能源署在周四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中展望，全球能源投资将在今年达到3.4万亿美元，但石油投资将连续第三年下降，跌破5000亿美元。该机构认为，今年的大部分能源投资将集中在电网、储能、低排放燃料、核能、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和电气化领域，约有1.2万亿美元将投资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的主题是 FOF 真的能二次平滑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
3: 基金观察，
4: 今年以来的话， FOF 产品收益和规模表现怎么样？
5: 全市场的 FOF 产品年内增量已经超过1000亿了。大家不要听到增量千亿好像也没有特别感觉，那我告诉您，去年年底中国的 FOF 产品总规模才2000多亿，今年增量1000多亿，这个 FOF 产品市场是很热的。头部的销售机构今年在 FOF 销售方面是给的政策啊，也是非常具有动能。今年截止到5月19号啊，整个万德 FOF 基金的年内表现是 4.46， 还行。其中偏债混合型 FOF 的表现是 2.18， 没有跑赢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但是我觉得从它这个稳健资产和风险分散的这么个定位来说，这个收益我们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4: 相比单只基金的话， FOF 产品在控制波动上它究竟多了哪些保护？在实际运作当中的话，它的波动是不是确实比这种普通基金或者说单只基金要小呢？
5: FOF 产品就是可以投资于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公募基金，而公募基金品类又非常多元化，除了股票的公募基金、债券的公募基金以外，也可以去投资一些商品的公募基金，黄金、白银、豆粕、白糖基金，还可以去买一些瑞士基金、QD， 买一些美元债的基金等等。底下的资产的种类的丰富度是远远超过固收加。经典的资产配置理论告诉我们，当底下所投资的资产足够分散的时候，这个组合会表现出更好的

0: 波动率特征和更好的风险分散特征。但实际上呢，很遗憾，2017年到2024年，国内 FOF 产品的整体波动率水平其实没有表现的特别理想。今年截止到5月19号，偏债的 FOF 产品的年化波动率是 3.6， 同期的偏债混合型基金的波动率是 3.64。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第一是 FOF 基金经理自身的能力还在不断的提升中，可能更多的 FOF 基金也是从一些股债投资的经理转变过来的。要这些人一下子就又懂瑞慈，又懂黄金，又懂白银，又懂海外债，也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呢，很多资产种类是限购的，比如去年特别想买点海外债来分散一下组合的风险，但基本都是限购状态，想买买不了。所以目前国内的 FOF 基金还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其他的资产，比如偏债混合基金等等更好的波动率控制的水平。我觉得基金经理的水平和能力不断的拓展，以及我们国内可投资的资产种类更加的丰富和完善，长期来看 FOF 产品还是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波动率控制表现和风险收益特征的表现。
1: 那么在基金经理的运作当中， FOF 产品是怎么来设定最大回撤红线的？一旦触及的话，会启动什么样的调整机制吗？
0: 据我们来了解，市场上绝大部分的 FOF 产品是没有最大控制回撤红线的啊。FOF 产品呢，我们会给它一个定位，你是一个稳健定位的 FOF 产品，保守定位的 FOF 产品，但通常不会给它一个明确的数字。一旦我们觉得这个回撤压力比较大，我们也会启用一些调整机制。一般来说就是降低股票仓位，有时候我们会同时降股债两方面的仓位。去年我们看股债更多的是一种跷跷板效应，今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协同效应，更多的时候是股涨债也涨，股跌债也跌，所以今年控回撤比去年更复杂一些，不但要降股票仓位，甚至还要考虑去降低你的债券仓位，降低你债券整个组合的久期。
1: 对于投资者来说，怎么来去选择 FOF 产品呢？
0: 第一个要务，我们觉得就是要明确你个人的资产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定位，可承受的风险水平，还要明确一下自己的投资目标，我到底是一个养老目标，还是一个短期的理财目标，还是一个为子女储备教育基金的目标等等，然后来选择跟自己的风险特征跟目标相匹配的这么一些产品。举个例子，这个养老诉求，像我是1984年出生的，按照63岁退休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可能是2047年退休，市场上就有非常明确的跟退休时间比较匹配的产品，比如我是一个保守型的客户，接受不了太大的波动和回撤，那市场上就有产品名字里面就带有保守两个字的 FOF 产品可供您选择。或者你说我是个非常积极的，亏20%我也能接受，但我希望高仓位去赚钱啊，那市场上也有这种名字里面带有积极的进取的 FOF 产品，符合你高风险需求的产品。我们还要去看一下这个基金经理投资的过往的业绩，投资的风险偏好是不是具有一个多元资产配置的一个能力。而且我提示大家，不是要去找过去业绩最好的那个基金经理，大家要去找跟自己的风险偏好和理念最吻合的基金经理。比如我过去这一年，那一定是满仓光模块存储芯片的基金经理业绩好，但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符合您的投资诉求啊？你得看一看您到底能不能接受这种高风险的产品。基金的产品规模一定要适中，不要太大，太大基金经理可能没有能力去管，也不要太小，太小产品有清盘风险。我们通常觉得5亿以上的 FOF 产品可能会比较合适。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您好，任宇晨先生。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首先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全新市场也是呈现一个再度调整，上午整体的指数表现我认为还是看到是相对比较弱的，尤其是小盘股的调整是更为明显，同时板块上呈现一个高切低的这种特征，我们看到电子半导体回调的更为明显，反观像底部的这种消费表现的是更为活跃一些，这种高切低的效应我观察也是比前两天是更为明显了，尤其在今天上午，截止到今天我们也是看到市场周度级别已经连续的调整了三周了，当前我认为很多投资者交流下来也是比较这个有焦虑，首先我认为股市有调整，就像这个夏天多阵雨在这种无风险收益率下降，包括资本市场改革以及这种转型的振兴发展的预期等等，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首先这种短期的调整不太会打破这样一个大的这种上升的趋势背景，反而我觉得像

0: 这个伴随着这样的调整，我认为是一个大家去调整仓位，或者说是啊去切这个不同的赛道的更好的一个机会。就像我们说，等到这种啊市场的这个调整啊进行这个换手，在这种高位进行结束的时候，我认为也是股市也会啊迎来这个再次的一个往上的一个爬升。是，
1: 那目前这个位置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
0: 这个位置首先我认为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可以去考虑去做一些更广泛的布局，比如说我们说在这种这个板块上面啊，尤其是一些高切低的这种机会啊，我觉得可以去适当去把握。同时如果说我们去做一些这个低位加仓或者说调整后的加仓的话，我认为还是以这种科技、新兴成长啊、科技制造这种为主线吧，主持人。
1: 那有特别要回避的板块吗？目前看的话，
0: 目前我认为比较回避的就是这种估值高且景气度这个较为一般的这么一个板块，会有一些受这种流动性的影响或者市场调整的影响，去有一种高位的，就是这种比如说突然的闪崩啊，在这种近几天也是我们看到个股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去这个尽量规避一些高位的且未来的景气度预期不强的这么一个上市公司的投资吧，主持人。
1: 好的，好，感谢任宇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好，再来看一下盘面的变化。临近上午收盘，目前的上证是跌了15个点，跌0.39%，4082点。深市呢，目前跌了1.03%，跌幅稍大一些。然后创业板跌了1.19%，三板还是红盘的，还红1个点，涨0.03%。目前呢，红盘家数有1925家，平盘110家，下跌是3487家。A 股呢，半天合计成交目前是21311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1点32分，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今天上午呢 ，A 股市场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总体的市场表现。截至上午收盘，各大指数呈现的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走势。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083点，下跌了15个点，跌幅0.37%。深成指是15704点，下跌了157个点，跌幅1%。科创综指2093点，下跌了80个点，跌幅3.70%。创业板指4077点，下跌了47个点，跌幅1.14%。北证五零是1254点，下跌了31个点，跌幅2.46%。
7: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第一的是酒类，然后是零售，第三位电力。再往后面呢是办公用品、日用化工、煤炭和工程机械。跌幅靠前的是半导体、航天军工、工业机械、发电设备、化纤、互联网和汽车零部件。个股红盘价是1928家，平盘106家，下跌是3482家。A 股半天合计成交21324亿。
6: 再次回到了近期的一个平均水平啊，相较于昨天有所放量。详细的情况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上午收盘的梳理和点评，还有个股的互动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一个是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是云听的客户端啊，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先生对于上午盘面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阮军先生，今天上午这样的一个震荡回落，您是如何来看的？
8: 我觉得应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其实没有出现太多这个变化。当然结构有变化我待会会聊，但是注意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昨天虽然说探底回升，但是由于整个指数最低出现了4055点，那么等于破了一个新低。其实说破了新低以后，市场反弹相对力度会强弱，第一个。第二个，今天正常是周末，那现在一般性我们知道周末市场不会有太多的表现，因为大家可能说对于周末的一些消息面变化可能不太好把控。那正常说我们一般性看到整个市场反弹或者变盘的节点应该是在周一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从第二个来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的话跌幅比较大，尤其是科创五零里面的应该说半导体设备吧，应该说今天几乎是处于跌幅靠前的。那么在这块上来说的话，我们也一直说在前两天其实整个市场包括在昨天吧，其实触底反弹的过程中，其实双创指数表现的相对还比较给力。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 科技股的起来相对还能够带动一些市场的人气。那么相反，今天我们所看到就是说主板相对还能比较强，就是我们所看到白酒，早盘的话是建立一种强，那后面的话白酒、一般零售、医疗美容、食品饮料、房屋建筑、煤炭公用事业、房地产、博物房地产开发等这些普通的传统的行业，包括酒精餐饮吧走强。那么跌幅靠前，就像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半导体设备，包括这两天前两天刚反弹过的航天装备、半导体、稀土等这些跌幅靠前。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市场第一个还是在轮动。那么第二个来说，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设备的这一轮的短期调幅，调整有些深的，应该说所看到的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可能说，国产替代这块走的相对比较强，那很多个股也走了短期，形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突包局面。所以说给我的感觉，今天其实整个市场来回切，那尤其是给我感觉，尤其是白酒嘛，白酒的话这一周其实不是涨了今天一天了，应该说我记得应该是在周三吧，也是说你看白酒板块的整个的走势，它是间隔的周一大涨，周二回落，周三大涨，周四回一回，周五再阳暴阴。那白酒这两天好像在底部，应该说相对传统的消费行业今天是有所起色。那么这个市场在这地方可能说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想切，因为毕竟传统的行业就像我们所看到不只是白酒，很多个股已经是跌得好惨了，就像我们在大概在昨天所算过，就是在这两天所算过，大概现在大概有2000多只个股已经跌破2800的价格了，那几乎就是牛市了，它没啥大关系。那是不是会出现这种高低切、超跌补涨，就超跌反弹？那我想还是建议大家稍微再等等看看，因为如果说超跌反弹呢，我觉得可以有，但是呢时间卡点有些太晚了。如果说在五月初出现相对好一点，因为毕竟你现在六月份以后，如果说五月份一过，后续马上步入六月份，那六月份如果说你这些个股超跌反弹，那我们在一般性传统消费在今年的去年年报和一季报相比较弱情况下，那今年中报理论上都不是很理想，那这些个股超跌反弹，那么可能是个短平快，那最多就是形成了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市场形成了一个短期的高低切。那这个高低切出现的话，那对于一些科技的压力可能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的话，大家稍微再等到下周一吧，再看一下。因为从这两天的规律来看，我们也一直看到一点，科技也是涨一天跌一天，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创业板指吧。应该说我今天看了一下创业板指数，其实还能够接受，因为它其实在昨天冲高回落还回到五日均线附近。那我一直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科创五零吧，科创五零的话压力会比较大，那这根中阴线发下来的话，其实五日均线一口气都跌破，而且昨天的话科创五零也没走强，所以说科创五零里面主要我估计还是半导体设备这一波跌的比较惨，比较凶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后续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相对在这两天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市场相对还比较平衡，一边涨一边跌，一边涨一边跌。那这样来看的话，大家第一个短期维持在一种高抛低吸的一种节奏吧，就是说不要去追涨，第一个。第二个来说，从主板的角度来说，其实我认为主板相对还是落后或者滞后的，比如说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都跌创历史新高走上的趋势，但是主板目前从4258下来一直还走震荡筑底。那这个震荡筑底，我觉得建议大家下午就看一下第一个上证指数这块4055点能不能扛住，就是说你可以回踩，可以回到4080点，哪怕4070点也可以接受，但是不能够回到4055点下方。如果是回到4055点下方的话，那整个上证指数趋势要重新往下回落探底，那最急切的位置可能会回到4000点的整数关口。所以说，我觉得下午的话对上证指数可能是个考验，因为早盘科技股下跌，上证指数的话相对还比较的强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谈到成交量，今天成交量就像主持人所聊到，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收盘，可能还能回到3.2到3.3。那这个量呢，我觉得还是蛮一个，因为毕竟昨天筑底反弹，但是成交量小3万亿2.98，那这样的话，量能一下子从前期的3.2到3.3，一下子收到2.98，如果说持续缩量，我们反而是担忧整个市场中长期的趋势会有所改变。但是现在来看，成交量无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短期给我的感觉，市场，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说，依然是一个震荡磨底的一个阶段。那其实从创业板指数角度来说，趋势改变不变， 那科创五零的话，今天第一次打破上行趋势，就看下午能不能收回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三大指数其实目前最弱的是上证指数。所以说，投资在这方面的话，其实从趋势上说的话，理论上应该把握住双创这个，或者说，后续看双创能不能往上突破。那么如果说下跌的话，就看上证指数能不能不破新低了，就是。
6: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量的问题。其实我刚才您在系统梳理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我们从近期的一个高点，5月14号那天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全市场的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在经过了几次这样的一个回调，包括反弹之后，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下跌放量，上涨或者说反弹缩量。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量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 K 线组合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几次的下跌都是以中阴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而反弹都是小阳的这种方式出现，所以说这是从技术的分析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的特征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不是接下来行情下或者说回调的压力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完毕？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盘面的结构上看到一些资金开始切换到像一些防御类的品种，或者说安全垫比较足的一些品种，从今天的盘面也可以看出。所以说呢，目前我如果手中持有科技股的一些品种的话，那现在最好的策略您觉得是什么？
8: 嗯，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指数叠加起来看，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心里有个矛盾点在哪里，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上证指数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大阴线往下砸，小阳线反弹，但是我们倒过来就是说上证指数的一些老牌的权重蓝筹股其实已经跌得很惨，那他们到底有多大下跌空间？他们如果说能扛住，其实从理论上来说上证指数下跌空间不大。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看到一点，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零其实在这段时间走得比较强，那么他们在这两天在高位的震荡过程中分化很严重。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两天可能说市场的投资者相对比较偏谨慎，这个主持人所聊到，就是说有可能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资金，相对比较安全的，可能在科技上高位的有所获利。那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一些大的一些资金可能也是在，就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些市场这些减持吧，就是说有一些个股拉得很高情况下，在高位减持的动作也相对比较明显。所以说这块上，我们觉得，高切低有这一些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相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尤其在这波吧，就是3794点走到4258点，整个趋势上涨400点可以调整。而且我们也知道调整幅度如果说以50%来算，大概回到4030点这个位置上，那么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强势的上升趋势的一个调整，因为毕竟这波4258是创新高的。那么第二个，如果说回到传统的行业，我在前面说谈到过，就是可以有超跌反弹，但是如果说你要从后面比较尴尬的7月份的中报的数据来看，这些传统的行业里面依然有可能会有很多雷，因为就像今年所我们在今年的4月份的一季报和年报，去年报和季报披露状态来看的话，整个市场中相对比较大的压力存在，就是存在于业绩的一个体现。那么相对于业绩最确立的状态来说，从年报和一季报，尤其一季报披露状态来看，还是科技。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觉得机构也属于两难。如果说你要抱团业绩最明确的科技，但是你要说相对比较估值低的是传统的白马蓝筹股。所以说这块上我估计在这个地方切不切，应该说有一部分的资金会形成一种转换，但是不应该是全部。第一个，第二个，科技里面抱得很深，短期你要让它切出来很难。就像我们在这波的科技从去年的6、7月份向上突破，当时的 CPU 和 PCB 其实在去年的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大家都觉得比较偏高，一直在高位震荡，但是随着2、3月份、3、4月份年报和一季报的披露，大家发现回来最终还是这些公司能够业绩最稳妥最好的体现，相对于传统的白马股业绩依然相对比较弱。所以说从这块上来说，我觉得短期切和不切还要再关注，但是有一个是肯定的，科技股炒高了以后，我们一直是建议大家在今年的6月底到7月初在中报的预期当中稍微的谨慎观望，因为 如果说业绩不达预期的话，有增速不达预期的话，市场也会出现一个震荡调整的走势。
6: 好，这是对于目前整体盘面的一个讨论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同样用个股的视角来看一看目前整体市场，包括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大盘的走势哈，刚才阮军先生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我们看这位网友问的问题哈，说想问一下920427，应该是北交所的一只个股920427啊，华为设计。这位朋友是刚刚解套了1.5%左右的仓位，想加仓可以吗？下一步您怎么看？
8: 第一个就是说1.5%的仓位是不算很重，但也不算很轻的。第二个，北交所其实它的股性相对比较弱，那么这个个股的话，这段时间还算是比较强。但是注意啊，北交所我一直说过，最大的特点它其实它的一个流动性问题。那么虽然说，一季报略有所增速，但是我看一下整个盈利也就1分钱左右，但是这个估值净差也是动态200倍左右，所以说短期我不建议加仓，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觉得正常的投资的视野应该在900。就北交所我曾经说过，最大的缺点是流动性的问题，所以说我建议如果说有盈利的，其实是1.5%的仓位守住也不错了，就是后续看看它到底能走多强，包括年线突破以后能不能短期形成加速，如果说形成加速依然是一个逢高了结的一个机会点，是不是？
6: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一只个股，是远光软件哈，成本价6.6602063，远光软件啊，成本价6.6，3成左右的仓位。电力行业板块的央企哈，他想补仓可以吗？
8: 第一个跌破年线了，我建议略微偏谨慎点，因为毕竟来说，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发现，虽然说它是电力，但是以电力系统和软件服务类为主，那这类个股的话，在这一段时间相对表现是比较偏弱的。我们就以科技举例。科技最强的就是硬件 AI 端的硬件，其实像这类软件的话，目前短期业绩表现，整个行业趋势都不强，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6.6的成本，你是考虑后续反弹到年线附近，如果说不能够向上，我们建议是退出观望为主了，因为跌破年线以后，其实对于个股而言，这个大趋势是完全改变，所以说一般是我们跌破年线的一些个股，尊者不建议投资去补仓的，就是。
6: 600098广州发展，这位朋友问到了这只个股，成本价7.57哈，也就1成左右的仓位，那这个位置还能继续补仓吗？
8: 这个你不叫补仓，你叫加码了啊，这个。那么广州发展的话，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一季报整体的业绩是有所下滑的，就是说它扣非以后的利润是下降的，下降40%左右。那么广州发展的话，注意，它是属于像这种。智慧能源啊、节能啊、环境啊等这些为主，而且是电力行业。那电力行业的话，注意一下，就是说，在整个电力行业在目前这段时间相对会比较强一些，因为主要可能说后续步入了一个夏季用电的一个高峰，因为它是电力和燃气用比较多，所以说短期有个走强趋势。那我一般是建议正常来说就看你整个这个风险的偏好度，因为在这地方如果说你加码的话，短期就看8.5能不能过就前高，如果说前高不过。你在加码过程中可以跑，而且第一个，第二个，想加码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等到盘中震荡回落，那震荡回落回到五日均线附近再考虑加，因为毕竟像这类个股，它短期没有连续走强的可能性的话，离五日均线偏远的话，乖离率有些远，后续震荡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主持人。
6: 这位朋友问到了600550宝变电器啊，17.8的一个成本。想问一下，能有解套的希望吗？还是说直接就清仓换股？
8: 17.8成本的话，相对偏高点了。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宝贝的话，这一波的走势也比较弱，如果说它前一段时间涨得太强太高了，那么涨幅偏高，那么这段时间基本上把涨幅的一半都回吐掉了。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就看你17.8成本。仓位比较重吧，如果说仓位轻，我举个例子，前面两个同学1000仓位，你稍微的留一下看一下，那也不要补仓。如果说你仓位比较重，我建议调仓换股，起码应该说把重头的大头调仓换股出来。因为短期该股的趋势，目前如果说往上看的话，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14.2块到14.6块左右这个区间的压力会很重的，就是。
6: 康盛股份002418啊，康盛股份。半仓成本价5块钱，已经亏了4个多点。想问一下任先生，下一步该怎么操作？
8: 我觉得低保亏了四个多点的话，其实正常就是我们的止盈和止损位了。那么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康顺的话，一季报的业绩是下滑的。那么我们建议，该投资者比较偏谨慎点。那么从整个趋势来看，前面有一波，这一波基本上倒杀了。那么倒杀的话，现在是在零线附近，那扛住我估计有个反弹，但是反弹完了以后，理论上应该是反弹以后逐步的减仓为主的，就不管你是赢的，减仓完了以后把仓位降出来，那这类股票由于整个趋势跌没了，后续哪怕要走强，它还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时间会比较久一点，而且要慢慢淡了，就是。
6: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300224啊，正海磁材300224重仓啊，目前也是被套的，想问一下阮军先生，走势向下的空间还大吗？是出来呢，还是说先观望一下？
8: 正海磁材其实我觉得目前第一个啊往下突破了，那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大的一个平台往下突破，这个压力会很大。第一个，第二个，正海磁材的一季报不是很有利。应该说业绩是下滑的。那么就像我们所谈的，随着五月份题材炒作它都没起来，那六月份以后，后续六月中下旬，七月份的年报中报的临近，其实对这类公司压力会更大。所以说短期我觉得应该是规避为主的，就这样。
6: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新天科技哈，新天科技300259成本价7.5，三成左右的仓位啊，目前套牢了25%，还能继续持有吗？
8: 新天科技的话，短期走势还算比较强。第一个，它是属于一个，前一波拉升在目前高位的震荡。那么如果说我觉得短期套牢的话，稍微可以在上面看个一两次，因为毕竟来说，像这种短期走强的票的话，整个趋势目前还是在延续的。那么而且这一段时间大盘不太好，所以说它表现有可能不占优。但是注意，我觉得如果说在周五今天可以接受，如果是下周一它还不能往上突破，你就要偏谨慎了。同时拉到前高的位置，我举个例子，拉到前高的平台的位置，大概在7.2到7.3左右，你就要考虑。如果说7.2到7.3上不上去的话，应该考虑走人，就是。
6: 好，谢谢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梳理点评了上午的盘面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的嘉宾观点呢，仅供大家参考，不做任何的投资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记者报道。昨天呢，由深交所主办的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举行。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是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外资为何蜂拥进入 A 股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发来的报道。
9: 过去一年，外资对 A 股大量增持，持股超过4万亿元，并且多家外国投行表示对中国资产的积极看法。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数据，主要原因就是基于中国这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10: 外资持有 A 股各类股票突破4万亿，这是里程碑的一个数据。那前几年呢，外资持有中国的股票大概是1万多亿，主要原因是基于中国这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特别是 DeepSeek 横空出世，带来了一系列大模型的一个出炉，而中国大模型的引用率已经达到51%，超过了美国的 ChatGPT。中国在高端芯片啊、人形机器人等领域也都取得了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高端芯片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华为在近期公布了套定律，直接改变了统治半导体60年的摩尔定律，这说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和美国齐头并进，引领全球的 AI 科技发展，这极大的提升了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资产的信心。
9: 外资蜂拥进入 A 股，纷纷加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除了科技之外，还有其他要素的有力支撑。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A 股不仅有科技硬实力，也有投资便利度这样的软实力，还有和全球相比具备明显估值优势。
11: 一是呢，中国这几年科技进步非常快，然后涌现了一大批硬科技、硬实力的企业，包括像杭州六小龙，还有我们的一些在特定的科技领域突破的这类企业，都是外资关注的重点。所以在当前整个 AI 包括还有这个科技大浪潮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那么中国的这些好的上市公司也是给了全球资金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资源配置的标的选择。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在不断优化外资的这种投资便利度，包括在政策上还有这个交易端，那么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外资的对中国投资的一个便捷性。然后第三个点呢，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估值，尤其是跟海外这个一些相应的科技公司比较，我们的估值优势还是比较显现的。
9: 展望未来，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支撑有力，内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境外资本将继续流向中国。
12: 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呈现出一个韧性充足、动能向新的一个核心的支撑。从我们政策战略来看，十五的规划明确了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等方向，释放了我们长期的稳定政策的信号。另外，从宏观经济支撑来看，我们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5%，内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经济抗压的韧性很强，也为资本市场筑牢了经济面。大家在思考资本会流向中国，看好中国。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外资持续加码中国资产 A 股为何越来越有吸引力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是第五集 CMP 抛光材料芯片晶圆的打磨工匠15点35分月雪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人工智能要怎样加速创新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岳林子亮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环球新财讯和天天315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9: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韧性增长结构优化，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20万亿元；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会带来哪些影响？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天起实施，银发列车换新上线，多项优惠激发消费活力。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重构高频消费入口，从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揭秘中小企业未来账本，租算力会比买服务器更划算吗？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逼近100日警戒线。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83点，下跌0.37%，深证成指下跌1%，报15704点，创业板指数4077点，下跌1.14%。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282点，上涨1.11%；恒生国际指数8471点，上涨1.28%。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6174点，上涨2.29%；韩国综合指数8397点，上涨2.61%。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
11: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请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3: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4: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符合比较高、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符合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

0: 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就可以按照 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1: 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医院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 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市场的实际价格去挂钩了。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 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
3: 感受到价格信号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
4: 而不是对一个人为制定的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今年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长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记者登录铁路1230六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 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各地旅游列车也换新上线，优惠升级。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
1: 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十八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3: 旅客假融会。
4: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1: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

0: 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1: 游客张兴勇：
2: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3: 如今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在此背景之下，便利店作为满足消费者即时需求的重要渠道，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围绕一日三餐、下午茶、夜宵，便利店安排了各种特色鲜食。此外，现磨咖啡也成为便利店的新标配。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重构高频消费入口，从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4: 早晨上班买份牛奶面包，午休时间买杯咖啡，深夜加班买份便当。在城市里，便利店是很多人身边最近的生活服务站，是承接日常即时消费的重要载体。随着大众消费理念的改变，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也在发生变化。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消费者在便利店的购买行为从应急购买转向正餐化与极致性价比追求。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介绍，顺应这种消费趋势，一些便利店开始通过增加现场制作的食品，优化自有品牌组合，推出小包装商品，或者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吸引消费者进店，强化盈利与复购。
5: 现在的门店里面有更多的类似于现场制作的餐饮级的食材可以提供给消费者，那这样的话你是深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的。那在健康化的策略方面的，看到是有一些便利店品牌，他们针对这个老龄化社区提出了像减糖啊、低脂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健康食谱类的预制菜系，或者是针对一些健身人群，他们提供零糖、DGI 等等一些合适的商品，而且呢，把这些商品摆置在更靠近结算门柜的这个方面，吸引消费者的购买。
4: 低温鲜奶、无糖酸奶、蔬菜沙拉、现烤蛋挞、果切甜点，主打新鲜健康的商品，如今逐渐占据便利店货架的主角位置。蒙牛低温市场管理中心总经理孙小旭观察认为，对职场人士来说，便利店不仅是一日三餐的解决站，还是情绪的充电站、临时的补给仓，抓住这些需求上的痛点是便利店保持竞争力的核心。
6: 在便利店的餐饮生意从来不是卖食物，而是卖早上多睡的10分钟的自由，下午刚好喘口气的快乐。其实我们今天要解决持续增长的问题呢，核心还是要锚定消费者的价值。今天品牌和我们的便利店渠道要更懂消费者，要在他所有需要我的时间段内给他提供他想要的渠道价值。
4: 在便利店里最常见的饭团、便当也出现了更多选择、更多口味。连锁便利店依托自有品牌或者定制模式，推出更多时令和地域特色的产品，例如创新口味的青团、小龙虾口味的凉面、三明治等，通过在美食上做加法，留住消费者。不止鲜食品类持续创新，现磨咖啡也成为越来越多便利店的标配。不管是店中店的运营模式，还是自有品牌的布局，一杯9.9块甚至更低售价的便利店现磨咖啡，凭借高性价比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很多人会在通勤路上、工作间隙、休闲出游时顺手买一杯。小咖咖啡创始人、董事长朱宝举说，
7: 那过去的话在国内喝咖啡呢，其实更多的话会选择大店，社交和这个环境的指标的话会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现在的话已经逐渐回归到了咖啡功能性的这个本身啊，也就是说从之前的这种社交属性向功能属性的话在转变，从大店到小店，店型的话逐渐的在趋小化。便利店连锁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写字楼的场景全覆盖，便利店是有咖啡的这个基础的。
4: 不少便利店还推行咖啡搭配简餐、鲜食的组合售卖模式，通过一杯咖啡的引流带动更多商品销售。这种高频消费入口的打造也成了盘活门店客流的新抓手。行业报告显示，在鲜食和咖啡赛道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等指标都在提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 将是未来五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8: 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3: 特色鲜食和现磨咖啡成为便利店的新标配。刚刚我们听到是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重构高频消费入口，从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接下来关注算力，算力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刚需，也是企业账本上一笔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构建，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用算门槛持续降低。那么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是租算力还是买服务器？这道选择题该怎么做呢？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揭秘中小企业未来账本，租算力会比买服务器更划算吗？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9: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10: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9: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三到五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10: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9: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11: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他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他租用的话，他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9: 普惠算力的普及彻底抹平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 展望未来，宋子欣认为，
11: 随着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东数西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中小数据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最近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五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消息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过1000万桶。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德国化工行业商业景气指数降至-30.2点，低于四月的-28.6点。其中，企业对当前经营状况的评价较四月有所改善，但企业对未来经营前景的预期则继续恶化。数据显示，反映产品价格环比变化的指标由四月的32.5点升至47.5点，多数企业预计未来价格仍将进一步上涨。尽管市场需求短期回暖，德国化工企业整体仍计划减少产量，并继续裁减人员。当地时间28号，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与美国商业理事会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降至47点，较2026年第一季度的59点下降12点。指数低于50，意味着持消极看法的受访者多于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业内人士指出，首席执行官们更加担忧网络安全风险，并关注地缘政治风险、人工智能及新技术风险。本次调查于5月4号至5月18号期间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调查。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16岁至24岁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青年人数突破100万，达到约101.2万，创下自2013年以来新高。分析人士指出，英国近年来生活成本持续高企，青年群体就业市场疲软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加剧，正共同推高青年群体脱离就业与教育体系的现象。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企业缩减初级岗位也进一步加剧年轻人就业压力。
1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3: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83点，下跌0.37%；深证成指15704点，下跌1%；创业板指数4077点，下跌1.14%。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5: 今天市场看上去指数跌的不多啊，但是个股平均的跌幅是比较大的啊。今天的平均股价是下跌了2.5%以上啊，这个是属于一个明显的调整。那么之所以指数跌幅相对比较小，是因为过去超跌比较严重的一些白酒呀、免税啊、零售呀一些个股的话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啊，从而使得指数看上去跌的不多啊。但是这种是风格切换是比较明显的啊，过去下跌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零售啊、消费啊，出现了在日线级别，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而这个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股的话，今天是出现了下跌啊，所以这种风格切换的话，在今天是比较明显。那么这种走势的话，我认为是一个技术面的修正或者是修复。 从长期走势来看的话，我认为科技股的牛市没有结束，而消费类的个股的话，它的技术性反弹空间不会特别大，也不会有这个近期的反转。

0: 所以投资者在这里面的话还是按照技术面操作啊，不需要对基本面有什么这个重新去考量啊。主持人，
1: 嗯，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天天三幺五，本期为您带来：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0: 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2: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1: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2: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1: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0: 经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低价全屋整装还补50000元电器款，这样的。

0: 视频宣传及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在签订合同之后才发现合同并非装修合同，而是定价虚高的材料买卖合同。装修启动之后，消费者被要求追加10万元工程款，还要额外支付4万元人工费。遭遇加价套路之后，消费者要求终止合同并退回已交款项，但被装修公司拒绝。天天315本期聚焦，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家住广东惠州的李女士最近遭遇闹心的装修套路，因为轻信装修公司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原本算好花费17万就能够搞定的装修，到最后却涨到了近37万。去年年底，李女士的丈夫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佛山市雅居美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全屋整装广告，广告里宣传价格优惠一站式整装，吸引了正准备装修老家自建房的夫妻俩。李女士丈夫主动留下联系方式之后，立刻就有业务员对接，对方并没有直接介绍价格，反而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公司位于佛山的现场门店参观。二人到了之后发现公司的样板间装修的确实很漂亮，便放下了戒备。李女士回忆，他们告诉销售人员，需要装修的是一栋面积为237平米的农村自建房，对方很快就算出了总价，只需要17万元就能够包含全部的装修费用，除此之外还能够补助5万元让夫妻俩购买电器。
2: 我们在广东惠州定居，我先生呢老家是重庆，我们就在重庆就修了一个毛坯，准备装修。装修的就是我老公呢，他就是刷小视频就刷到了那家公司说全屋整装啊，什么很优惠的价格，就可能是在那个小视频平台就发信息问了一下哈，有一个业务员就说您就没有正面回了哈，说您来我们公司参观了解。好，我老公他就去开车就是2-3个小时就去了解，看那个公司的确装修的很漂亮。那个业务员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房子的毛坯大概就是237个平方就告诉他了，他就是很快的就大致的算出来，他说你这个要17万，我们说17万包哪些呢？他说全包，包地砖、墙面的装饰板、鱼板、吊顶、卫生间、卫浴啊、柜子啊、花洒甚至这些都包，坐便器啊这些都包。还补助我们5万块钱呢，给我们去买电器，我就感到好像比这个市场价的要优惠很多。
1: 谈好了大致的方案之后，销售人员提出先交3万元的定金，签完合同就立刻安排工人上门量房，做出这个效果图。效果图确认之后，再交14万元的装修款。李女士的丈夫当场就扫码交了3万块钱的定金，拿出合同准备签字的时候，李女士发现了问题。这本合同根本就不是装修施工合同，而是一份装饰材料买卖合同。面对李女士的质疑，业务员给出了解释，公司会统一安排专业师傅上门施工，但是需要额外再收取4万元的人工费。
2: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公司是怎样的一个程序？比如说我先交3万的定金，您再安排什么的？他说签了合同，马上呢我们会安排人员去你们家中去量那个尺寸，然后呢给你把效果图出出来，效果图出出来了，你再交接下来的14万。老公都去那个他的财务呢去扫码，把3万交了。那个合同我一看我就傻了，那个合同就是一个材料买卖的合同。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不是买材料啊，我说你这个铝板啊，你个墙板，我们真的在我们那个重庆，我们是农村自建房，我在我们那个乡镇上甚至在县城都找不到合适的装修师傅的。他说这个没事，你买你材料发给你，我们另外安排师傅去给你去装，这个装呢要收4万块钱。
1: 更让李女士起疑心的是，合同里标注的材料价格，一块普通的瓷砖市面价格只要 30-40元一平米，合同里面标价是80元，逐项加起来总材料款居然。

0: 接近37万元，和之前说的17万元的总价多了近20万元。面对李女士的追问，业务员直言合同就是走一个形式，我在公司说话有话语权，就按之前说的价格算。
1: 而且材料的价都是虚高，比如说一个瓷砖，一个普通的瓷砖，就说市面的价格就30-40，他那个写的80，那上面总金额加起来一项一项的加起来达到多少？达到接近37万。我说您这又作何解释呢？他说：“哎呀，这个合同就是个形式而已，我在这个公司说话还是有话语权的。”啊，我老公就是相信他这句话，就签了。
0: 抱着对销售人员的信任和对优惠的期待，李女士夫妇最终还是签了字，之后也按照要求陆续交完了一共17万元款项，只等到公司安排施工了。然而让李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装修刚刚开始没有多久，公司工程部就通知他们工程款已经超了，按照合同标注的价格用量和价格，还需要再打10万块钱才能够继续发材料施工。李女士在拒绝缴纳工程款之后，找到了之前对接的销售人员，对方却推说要请示领导，之后回复说可以给36万多的总价打75折。
1: 工程部的说我们的工程款已经超了，超了工程款不够，还要打款，打好多，还要打10万左右打给他，他就坚持原则，他说你们签黑纸白字签下来的，要以这个为准。然后呢，我说不能这样的哈，我就讲到，我说第一，我说那个业务员口口声声承诺，他说合同这个是个形式，工程部的时候他说他会请示领导看能不能给一点优惠，然后呢他下午回复我，他说请示了领导，他说这个36万多呢可以把75折给到我们，是27万左右，我已经交了17万，还要交10万，他就这个意思。我说我不干了，我绝对不，因为你们的套路太深了。
0: 李女士认为自己被套路了，要求公司

0: 10万，他就这个意思。我说我不干了，我绝对不，因为你们的套路太深了。
1: 林女士认为自己被套路了，要求公司停止发货，并且按照
0: 啊，你按照市面的价格，你发了两车材料，你扣除多少钱？把余款17万还有多少余款还给我们？他就说我红扯，我就是很生气。同时我还拨打了佛山市的12345，也反映了这情况。昨天我跟那个工程部的经理沟通，他说我们不是在给你解决吗？你为什么又去投诉我们？我说我作为一个受骗者，我不可能忍声吞气来成全这个骗局，我肯定有一个要维权哈。他说那是你的权利，他说但是你黑纸白字签了这个合同，我们就只有按合同执行。
1: 记者拨打了装修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周经理的电话，但是对方得知记者身份之后便马上挂断了电话。
2: 哎，你好，周经理吗？
3: 嗯，对。
2: 哎，我这边是那个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的记者，跟您核实一个事儿。
4: 外拨电话无响应。
1: 李女士告诉记者，周经理在接到天天315节目组电话之后，已经安排更高级别的负责人再次致电，表示愿意与他继续当面协商解决装修款的争议问题。我们今天聚焦的问题是轻信口头承诺接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办？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5: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
8: 啊、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1: 手头糖件越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9: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2: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9: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3: 您好，您的快递。
1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9: 如今心血来潮，
14: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9: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9: 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5: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10: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5: 低价全屋整装还补50000元电器款，这样的装修宣传语看似诱人，实则深藏套路。广东惠州业主李女士为装修重庆老家237平方米的自建房，轻信了装修公司的短视频宣传及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在签订合同之后才发现，合同并非装修合同，而是定价虚高的材料买卖合同。装修启动之后，消费者被要求追加10万元工程款，还要额外支付40000元人工费。遭遇加价套路之后，消费者要求终止合同并退回。

0: 已交款项，但被装修公司拒绝。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1: 好，我们有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消费者以为跟商家签订的是装修合同，但是签字以后仔细查看才发现签订的其实是材料买卖合同，后期不但要支付装修的工人的费用，还要根据合同的具体报价支付远超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这个货款。然而当我们的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呢，往往陷入合同商家拿合同说事儿，消费者拿不到口头承诺证据这样的一个死循环。那么您认为我们的消费者就只能够吃这个哑巴亏了吗？
2: 虽然说这个口头承诺啊举证有困难，但是消费者也不是说只能吃哑巴亏，因为民法典这个142条规定，那么对合同呢应当结合他的行为的性质、缔约的背景、交易习惯等来确定真实的意思。那么这个合同呢名为材料买卖合同，但是销售人员是以这个17万全包、统一安排师傅等等来这些承诺呢来诱使签约，所以他实际履行的是一个装修服务，所以完全可以通过证据来主张这个合同的性质实际上是装修合同。那么在实践中呢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还有这个宣传广告的截图、甚至证人证言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佐证口头承诺的内容。另外呢，按照最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做出虚假承诺、诱使对方签约的，那么属于欺诈。那么本案中呢，这个合同的标价比市场价高出很多，那么结合这个17万全包与最终的这个37万总价的这个反差，巨大的反差，那么也可以表明呢商家存在恶意，所以消费者呢可以据此主张这个撤销合同，或者确认这个合同的相关条款无效，并且要求按照合理的价款来结算。
1: 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是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并且要求退款是吗？
2: 对，完全可以的。因为这个案件中呢销售人员呢他明确承诺就是这些15万全包包括这个补助这个5万的买电器啊，所以让这个消费者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确信，就是低价全包的确信，但是实际所签署的这个买卖合同啊，那么不仅将人工费额外计价，那么材料单价也是虚高的，所以这种故意编造这种低价承包、隐瞒这个高价实情、诱使消费者签约的做法呢，实际上它完全符合这个欺诈的构成要件。
1: 但是呢，现实的情况是，李女士认为自己被套路了，所以要求公司停止发货，并且，按照市场价格扣除费用以后退回剩下的余款。实际上，一开始公司是不同意的。那您觉得李女士的诉求能不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
2: 我认为在这个充分举证的前提下呢，应该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如果是以欺诈为由来成功撤销合同，那么按照民法典，双方呢应当返还财产。那么无法返还的，就折价补偿。那么所谓的折价补偿呢，就是要参考市场价格来认定，而不是按照合同这个虚高的单价计算。所以呢，扣除已供材料的这个市场价值之后，这个余款应当退还。所以另外呢，就是即便不撤销合同，那么也可以基于对方根本违约来主张解除合同。那么商家呢，他是按照17万全包诱导签约，但是后续呢又要求这个索要其他的款项，属于严重的这个违约，并且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消费者呢也可以就是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解除合同，请求恢复原状。那么解除之后已经使用的材料呢，就同样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折价，也就是说按照市场合理的价格来扣除。
1: 那如果说商家前期用低价全包加上电器补助这样的宣传来引流，然后实际落地的价格翻了一倍还要多，这种宣传算不算虚假宣传呢？
2: 应该说是构成虚假宣传的，因为广告法规定这个广告呢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而且广告法第28条更加明确，说对服务的内容、价格、允诺等等这些表示呢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话，而且对于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话，那么它就构成虚假广告。所以今天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些宣传用语啊，那么让消费者就形成这种总价极低的这种一站式的服务的预期，但实际的落地的价格呢翻了一倍多，说明它宣传的内容是不实的，而且严重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所以即便公司啊，这个装修公司它辩称15万只是一个材料款或者预估的一个价格，但是广告中呢它没有如实的披露额外的人工费还有虚高材料定价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 所以他

0: 足以导致这个构成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那么同时消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等等，所以消费者呢是可以将这种广告的截图啊、链接啊等这种证据固定，然后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查出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
1: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真的是虚假宣传的话，我们的消费者理论上来说，不但可以要求退款，还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
0: 是的，可以的。
1: 嗯，现在很多装修公司都是靠这个短视频发低价广告来引流，这一类的线上引流的装修公司往往是异地经营，消费者的维权的时候您认为会有哪些障碍，又该怎么样来规避异地装修的风险呢？
0: 异地经营这种情况呢，它确实对消费者来讲维权造成一些障碍，主要有几个。一个就是这个管辖上的障碍，因为按照民诉法的规定，那么一般呢是以被告住所地法院的管辖，那么或者双方签了合同，合同呢因为是装修公司所起草的，平常他也会约定由这个装修公司所在地的法院管辖。那这样的话，异地诉讼呢，它就大幅增加消费者的这个差旅啊、时间啊等成本。那么第二个就是送达困难，因为有些公司它注册地址啊，它可能和实际的经营地是不符的，甚至它只有一个空壳，所以导致这个法律文书送达到这个注册地址，它不是实际经营地址。那么送达上来讲，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障碍。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证据固定有一些困难，因为这种异地经营的话，那么他们的沟通啊，通常是线上沟通，通过语音啊或者临时的一些链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证据呢就相对容易灭失。所以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的去截图啊、录屏啊或者录音，那么事后就可能就比较难以还原当初的这个承诺。所以要规避这个风险的话，那么消费者在签约之前啊，要查看一下这个公司的营业执照，然后包括确认它的经营范围，要包含这个装修施工，而且呢尽量选择本地有实体店的企业。同时呢，合同中呢应当明确约定以消费者所在地的这个法院作为管辖的法院，或者说约定本地的仲裁机构来仲裁。
1: 那么短视频平台对于这一类装修广告有没有审核的义务呢？
0: 有审核义务，因为按照广告法，就是广告的发布者呢，他应当去查验广告主的主体资格、经营范围等证明的文件，而且呢要核实这个广告内容，那么对于广告内容的真假与合法性，然后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那么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这种商品或者服务，那么他的广告是虚假的情况下造成损害，那么广告发布者如果是明知或者应知他是虚假的仍然发布，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因为装修服务啊，它涉及到这种大额的消费，而且关系到这种居住的安全，所以平台呢在发布广告的时候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包括这个法律本身的要求，要审查这个广告主体的资质，还有它广告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所以如果说装修公司长期使用这种低价全包的这种诱饵式的广告，那么并且存在很多的投诉，平台呢仍然在进行这个放任传播，那这种情况下平台啊，它作为广告发布者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应知虚假，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和广告主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 那消费者装修的时候面对层出不穷的低价整装的套路，从签合同到付款，有哪些是必须要留意的细节，能够提前避开这一类的加价坑呢？
0: 对，重点就是呢要从签合同到付款呢有四个关键点要把好关。一个就是呢在叫资质的核实这个关，那么在签约之前啊，要去查验这个装修公司的它的营业执照啊、装修资质啊，包括它过往的一些案例啊，以及消费者的评价等等，来优先选择呢这种口碑比较好的，而且呢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种本地的装修公司，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对合同的内容要把好关，绝不要轻信这个。就是有的销售员的说法说合同只是走个形式啊，不要轻信这样的说辞，必须要签订规范的这个装修施工的合同，而不是这个材料买卖合同或者是代理销售合同或者其他名目的合同。那么合同中呢也要明确这种全包的范围，包括这个主材、这个辅材的品牌啊、型号、数量还有单价，包括约定这个工程的这个总价以及它具体的构成。那么增项的话必须要经过消费者书面确认或者其他方式的这种明确的同意才可以施工，还要写明这个施工的期限啊、这个质保的责任啊、以及违约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合同的关键条款。那么在签订合同之前呢，要对这个内容做好把好关。那么第三个就是呢，这个口头承诺呢要书面化，那么所有的这种 承诺，比如说像什么全包呀、送电器啊、包人工啊等等，这些承诺都需要逐项写入到合同，或者是由签字这个销售人员呢要签字确认，作为合同的附件。那么要保留呢这个广告的页面、聊天记录，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沟通和录音等等。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那个付款的节点要把握完，尽量要避免签合同之后就一次性这个付完全款。那么可以按照这个进度来分期支付，比如说签约的时候付一部分，那么水电完工再付一部分，还有泥木完工付一部分，最后竣工验收合格之后才结清尾款。那么并且呢，付款付到公司的这个对公账户，而不是这个个人的账户。那么一旦发现这个报价和承诺不符的话，要停止付款，要固定证据，然后去寻求法律的帮助。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台，经济之声。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延续震荡走势，其中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出现全线回调，带动科创板指数出现明显调整。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4089点，下跌0.21%，深成指15729点，跌幅0.85%。创业板指数下跌0.94%，最新报在4086点。科创综指2095点，跌幅3.65%。北证五零指数下跌2.28%，最新报在1256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1.41%，中证1000指数跌幅1.63%，中证2000指数下跌2.04%，微盘股指数的最新跌幅1.72%。科创50指数最新报在1778点，下跌了3.62%。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1820亿，个股上涨1964家，平盘101家，下跌3444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酒类、零售、日用化工、电力、办公用品和煤炭。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航天军工、工业机械、发电设备、汽车零部件以及化纤。稍后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由深交所主办的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昨天在深圳举行。与会嘉宾表示，面对全球市场波动，中国资产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韧性。同时，中国科技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正在持续重塑全球投资者认知，中国资产有望迎来外资增配的黄金期。当前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市场情绪，全球资金稳健配置需求增强。中国资本市场凭借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和精准有力的政策托底效能，展现出强大内生韧性，中长期配置价值获得国际机构广泛认可。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演进与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成为重构全球资本投资逻辑的关键变量，也为资本市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自动驾驶等先进制造领域已经形成了成熟产业生态。叠加 AI 算力需求爆发，持续带动数据中心、电力供应、生物医药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升级，细分赛道蕴藏诸多投资机遇。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外资持续加码中国资产， A 股为何越来越有吸引力？有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你好，杨先生。
2: 对，主持人你好。
1: 在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国际资金更注重安全性、确定性的背景下，您怎么看当前中国资产的配置价值？中国资本市场在哪些方面契合全球资金的稳健配置需求？
2: 哎，好的，主持人。当前全球的一个基本因素确实是在增多的，资金的避险需求也不断提升。中国资产还是兼具着安全性、确定性、成长性，配置价值呢也是明显的一个凸显。是整个全球稳健配置的优选的一个方向。那么首先呢，从基本面来看的话，中国拥有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经济基本面也是韧性十足，那么抗外部冲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对应资本市场估值处于合理低位，那么估值的底盘比较扎实，大幅的下行空间，就是大幅下行空间呢是相较有限的。那么也完美的契合资金对整个安全链的一个需求。那么其次呢是政策面，宏观调控、产业支持、资本市场改革等等政策的一个精准的落地，持续的托底市场，政策呢确定性也打消了国际资金的一个顾虑。那么同时呢，国内的经济的一个稳步复苏，包括还有盈利的修复的趋势明确。那么也区别于部分经济体的一个高波动、高风险的一个特征，叠加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那么跨境的这种资金流动是这种有序的一个平稳，进一步强化了资产稳健的一个属性。那么整体而言的话，像完整的产业估稳健的估值、确定性的政策、平稳的这种跨境环境，其他核心的优势呢？精准的匹配了全球资金追求稳健、规避风险的一个核心诉求。主持人，
1: 过去呢，可能大家谈到外资布局 A 股市场的品种，更多的会谈到像金融、消费这类品种。而这次我们介绍到，国际投资者表示，像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AI 等新兴产业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认知。那么，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关注重点，您观察有哪些变化？
2: 当然这两年呢，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一个认知确实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一个转变。从过去集中在像布局消费、传统的金融等防御性的板块上，那么全面转向了国内的硬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战略新兴产业，它不再是这个只看中国的市场的一个。

0: 这一个赋能，那么成长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高端制造板块也是依托国内的完善的这种产业链配套，它具备成本优势和整个全球的一个出口竞争力，产业链的一个完整性呢，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抗风险的一个能力也是远超海外的一个这个同行的，包括还有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这些赛道上，已经实现了全球领跑，占据整个全球主要的份额，是典型的一个出海型的优质一些资产，就是。
1: 那么结合近期的这种市场表现，您会比较关注我们上述提到的那些领域当中的哪些细分赛道，会给投资者同样什么样的建议？
0: 当然这个结合着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一些市场环境的一些分析啊，这个我们当下呢可以关注国内的这个归结了一下三大优质的细分赛道。那么一是呢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像包括像这个伺服的电机、传感器、精密传动的部件，整个是处于产业链这个一个初期，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第二是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像高端的服务器、光模块、存储芯片，包括还有结合全球 AI 产业这种爆发的一个基础，业绩的兑现度呢也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呢是这个新能源的一个智能，就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包括还轻量化的一个赛道，行业从规模增长呢可以说是逐步转向了质量的一个升级，那么盈利的结构呢一个持续优化呢，给投资者的我们给投资者的一个核心建议呢就是，摒弃短期的一个炒作，然后聚焦有核心技术、硬科技、有海外订单、业绩持续落地的一些龙头企业，那么坚持这种精选龙头，这个赛道细分，中长期是主持人。
1: 有国际机构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成为全球高科技中心的条件，包括人才、科研、制造能力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那么您怎么看这些优势对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吸引力的支撑？具体哪些产业链值得关注？
0: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像国际机构判断呢，中国确实具备了全球高科技中心的一个条件，但而且是并非是短期利好的一个判断，而是基于几大核心的壁垒，这种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判断，这也是支撑整个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吸引力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么短期的估值波动呢，它不会改变长期的一个成长。那么首先就是人口红利，那么中国每年海量的这种科技的毕业生呢，持续的输送像科创人才啊，人才规模和研发人员也是稳居全球第一的。这个呢是对研发而言的话，我们成本可控，形成了这种高性价比的一个科创人才的一个体系。第二呢就是科研体系的完善，从技术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等等全链条已经逐步成熟。那这个呢对于科创平台的一个持续落地，可以说是这种效率稳步是有所提升的。第三呢是全球顶级的一个创造能力，那么中国现在目前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覆盖全部的工业门类，上下游呢也是这个有高效的一个协同，能够更快速的实现这种技术产品的一个落地。这个呢也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一个可以说是很多区域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但是呢在中国而言的话，这个是实现了这个。第四呢就是超大规模的一个内需市场，国内的一个消费的升级，包括这种产业升级的一个双轮驱动，像新技术新产品能够快速的得到市场的一个验证，那么迭代优化成为企业成长提供一个充足的一个市场空间，同时呢也会助力本土企业快速规模化走向全球扶持。
1: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包括优化 QF 制度等，那么结合这些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全球资金的吸引力还将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近年来呢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呢，它可能不再是简单的这种放开的准入，而是进入了这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深水区，持续对标国际规则，包括这个优化投资生态。从多维度来看的话，它这种持续提升全球资金的一个吸引力，打开整个外资成长增配的一个窗口，已经打开了。首先呢是投资

0: 制度的一个持续优化，像 QC 的制度不断精简，准入门槛、投资额度、包括审批流程等等持续得到优化。外资呢，投资 A 股的一种这种操作成本、时间成本也大幅的降低，这种资金进出的更加高效便捷，也是适配整个全球各类机构的一个投资节奏啊。决策呢是整个市场互联互通的一个这种持续升级，像这个沪深港通、债券通等等这些机制不断的完善，也覆盖了更广更深度的一个这样的合作，产品也是不断在完善了，解决了这种外资最关注的一些波动风险了，可以说是让外资敢于重仓长期持有。再者呢，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些监管信息披露，不断的完善市场透明度不断提升，也是极大降低了外资信息不对称这个外资的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和合规的一个成本。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国内持续在拓宽外资的一个投资范围，像科创企业、高端制造企业也逐步纳入了国际整个指数体系，被动增量的资金呢也在不断涌入。整体来看的话，外资开放呢已经从政策红利转向了一个制度红利，它不仅吸引了短期的热钱的流入，更能留住这种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全球长钱的这种长线资金。
1: 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资产的中长期配置价值？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应该更加关注哪些方向和逻辑？
0: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要跳出短期的一个市场波动，坚定的看好中国资产的中长期的一个配置价值，立足这种经济生产力主线的一个布局思路。当前市场的估值目前是处于一个合理风险充分释放的一个状态，那么中长期呢向上的一个趋势比较明确，那么也不必为短期的一个情绪左右。配置逻辑上来看的话，首先就是坚守这种稳健的底仓的一个逻辑，布局业绩稳定、分红可观的优质蓝筹，这种来对冲整个市场的波动。那么其次呢，就是聚焦核心的成长赛道，围绕人工机器人、AI、新能源、高端制造等等这些新产业新质方向的一些赛道，把握产业带来就是产业升级带来的一个投资的机会。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更加注重这种均衡的一个配置，长期持有，避免追涨杀跌，给咱们普通投资者造成这个较大的一个风险波动。中长期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要分享整个新动能的一个这种经济转型的一个红利，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红利，也兼具着安全性和增长性这样的一个需求。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杨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血管系统是药物递送与疾病进展的核心通道，血管芯片通过微流控技术在体外构建三维脉管网络，可动态模拟血管灌注、屏障功能及生化代谢等生理过程，已成为创新药物研发、毒理评估及生物制造等领域的新型生产工具。
1: 国际能源署在周四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中展望，全球能源投资将在今年达到3.4万亿美元，但石油投资将连续第三年下降，跌破5000亿美元。该机构认为，今年的大部分能源投资将集中在电网、储能、低排放燃料、核能、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和电气化领域，约有1.2万亿美元的投资将会投资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5: 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于26号至27号举行能源协调会议。28号发布的能源协调小组最新会议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原油及主要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影响，所有成员国均受到冲击。目前，欧盟主要受价格波动影响，尚未在消费者层面出现实际供应中断。如果未来数周情况没有改善，预计市场供应将日益紧张。航空燃油市场受到的影响将尤为突出。北京时间的13:21，以下呢，我们来关注目前的盘面进展。午后分时有所拉升，目前的沪综指翻红，最新点位4104.46点，涨0.15%，成交是10602亿。深成指目前跌幅收窄至0.1%，最新点位15844.95点，成交是12597亿。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23376亿，上涨家数2144家，平盘97家，下跌家数3273家。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先生，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祝超先生。
6: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延续了震荡调整的走势，盘面上明显的变化就是这种热点的切换。大消费板块呢，今天出现在了涨幅的前列，包括像零售、食品饮料还有白酒整体涨幅居前。此外，像房地产和电力同样有亮眼的表现，但是反观科技股今天是再次陷入到了调整，其中半导体和芯片整体处在领跌的位置。您对于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观察？
6: 我觉得这是一个苗头啊，这个苗头呢在于就是大家对于整个六月份吧啊，我觉得毕竟割裂了将近2个多月啊，就是说我认为传统行业跟新兴产业可能会有一次收敛的这个动作的过程，就是大家今天其实也已经看到了。那么对于传统行业，无论是像消费、白酒，包括部分的这个非银金融啊，其实大家也会发现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吧，就是大家小的时候读数学吧，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叫做一个叫做充分条件，一个是必要条件，那么两者结合呢是充要条件，充要条件它的确定性是最高的。那么现在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进入到这个五月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传统行业是有一点明显的这种，就是大家去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K 线，你能够去感觉得到，就是它属于一种比较的这种压盘式的这种被动减仓。其实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很多传统行业现在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其实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实已经开始逐渐形成。就这个必要条件更多的是从微观结构啊，我们换个词叫筹码结构，就是说现在看空的人也好啊，包括这个比较悲观预期的人，或者说被动减仓的人，其实已经基本上已经在这个节点已经差不多了。但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似乎找不到一个充分条件，就这个充分条件更多的是来自于行业的景气拐点，包括大家对于未来的这个经济总量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上调啊。所以呢，我们认为从短期来看的话，微观结构如果是以微观结构的话，那么更多的是一种超跌反弹，更或者是一种脉冲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从当前来看的话啊，其实整个传统行业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这个筑底的一个阶段，而这个筑底的这个右侧信号现在还没有看到啊，只是说短期来看我认为它的这个悲观预期其实已经充分兑现了。
1: 昨天盘面当中呢，我们也和 部分的分析师聊到了这个现在整个相对热门的这些板块它的这个拥挤度的问题，也有嘉宾谈到可能现在有一些抱团松动的迹象，我不知道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6: 我个人觉得它是板块内切吧，啊，就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像科技，如果说纯的一些偏概念或者说一些偏主题类的，那我认为涨到一定高度之后可能它的这个调整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像部分的这个像一些新的主题，比方说像物理 AI 啊，它可能就这个上涨的周期就比较短啊，然后呢比方说像部分的一些商业航天啊，那么也有一些就是这一轮来看的话它的力度明显不及去年十二月份那一波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可能到了现阶段而言的话科技虽然板块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是更侧重于本身就是大家对于因为马上要进入到六月份啊，就是中报的披露包括未来整个二三季度的这种排单啊，是不是能够有一定的这种延续性。如果纯粹的是跟你讲一个这个叙事啊，我们叫这个叫做叙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压力都会比较的大，调整的压力。
1: 但是对于像有业绩支撑处在景气周期的比如说像半导体这类品种的话，您怎么看他们目前拥挤度也高，它的这种短期和中长期的走势？
6: 如果单纯的是以这个拥挤度的话，那么它的整体调整幅度应该说还是有偏向于有限啊。那么历史上面我们也看过，包括近两年吧，我们说这个 TMT 占比基本上到了45%左右，那基本上科技大家整体都要歇，啊，然后跌到了大概回到了25%左右啊，就是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半导体，半导体五月中之后啊，基本上每天的成交占比就是占全市场的成交占比，基本上都在20%左右。而且这20%里面更多的都是以两融余额盘为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偏短期情绪高涨之后，那我觉得这种半导体的回落可能就是预期比较预期了。而且现在大家也对于整个半导体的这种这个催化的点，其实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高位啊，所以我觉得半导体其实也是需要释放这个拥挤度，大概板块指数可能也会有个5%-10%左右的这种空间啊，个股可能差异化会比较的大。
1: 从今天盘面上另外一个热点表现来看呢，除了您前面提到的消费之外，整个房地产包括有一些这个和城市更新相关的品种受到消息面的影响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强势，那您的判断这只是一种短期的消息面的刺激，还是说有可能会演化成一种中长期的利好？
6: 中长期可能现在还给不了结论啊，因为我觉得前面提到其实更多的是先微观结构开始好，就是说我们开始出清最悲观的人啊，然后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开始构筑底部，然后呢叠加一些这个充分条件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比方说像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短期的消化啊，好，行业的一些短期的刺激，那么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脉冲，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大的这个上涨周期还没有到啊，阶段性的脉冲可能是一个常态。
1: 好的，谢谢朱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聚焦的是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本期的主题是 CMP 抛光材料芯片晶圆的打磨工匠。

0: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各位直播。以下呢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以下我们来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的主题 CMP 抛光材料，芯片晶圆的打磨工匠。半导体多层堆叠制成当中呢，薄膜沉积刻蚀工序会造成晶圆表面凹凸不平，平整度偏差会直接影响多层电路对位精度。 CMP 也就是化学机械抛光，是先进制程必备的平坦化工艺。耗材核心呢是抛光液和抛光电，那么依托化学腐蚀反应搭配机械研磨作用，对晶圆表面进行精密整平处理。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呢是市场人士朱志游。朱先生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目前化学机械抛光全球市场呢有几家美日企业主导，占据全球约70%的份额。这个行业的技术壁垒体现在哪些方面？那为什么行业市场的集中度会比较高？
1: 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 CMP 啊它比喻成我们这个装修，那它其实上就是在这个装修里面做一个叫找平的工作，我们不瓷砖都要找平啊，然后再做一个精密的美容。因为我们知道这晶圆它做到7纳米、3纳米的时候呢，其实它表面的平整度其实已经要求精确到这个原子级了，稍微有点不平呢，它后面的这个几十层的电路板呢，电路呢可能就会错位，那错位呢就会导致报废。它的壁垒呢不单单是技术啊，其实它有三重的这个护城河或者壁垒。第一层就是它的配方啊，这最核心的。因为抛光液它是有几十种这种纳米级的这种磨料加上化学品形成了一种黄金配方。这个全球呢大概以这个全球的这个活跃起来的就是有用的配方啊大概有300多种。它有不同的金属，像铜啊、钨啊、氧化硅啊，这个掺在一起啊，不同的制程它的配方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配方的壁垒。第二个就是纳米材料的这个壁垒，那核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纳米研磨啊，它用的二氧化硅啊、什么氧化铯啊这些啊，它的这个颗粒要精确到这种几纳米，然后这个非常非常小啊，不然的话它在刮这个就找平的过程中，它产生刮痕，其实它是原子级的刮这个磨平，所以说这个也要求非常精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企业的这个认证周期非常长。像你进入这个台积电啊、三星啊这些中芯国际，它大厂，它验证周期基本上都在最短都要在12个月，通常都在24个月。它因为它要过上千个这种参数啊，长时间要测试到稳定的时候才敢用你的东西。所以一旦进入供应链的这种客户呢，它其实不容易换，因为换的话这风险太高。所以集中度的原因，其实总结起来我们就知道说，它是一个赢家通吃，然后慢工出细活，然后零容忍度这样的赛道。所以头部的企业呢，它一旦这个技术护城河形成，配方形成，那么客户形成，成本优势就形成了。后期的话其实很难撼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70%的市场份额都集中在美日这几家企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公司表示呢，2025年铜及铜阻挡层抛光液在先进制程持续上量，多款钨抛光液在存储芯片和逻辑芯片先进制程通过验证。那产品呢在先进制程上应用之后呢，会给板块的毛利率和营收带来哪些变化？
1: 毛利率的话就是像这个先进制程啊，它就代表着更高的价格啊，更高的毛利，更高的壁垒。所以营收端的话，像先进制程这些抛光液用量就更多啊，品类更多，价格更高。比如说从这个28纳米到7纳米，它的这个抛光步骤从10次就要增加到30次。那品类的话就要从5种涨到20种，那么单晶的这种就是单个晶圆的这种需要的抛光液，它的这个价值量就增了几倍。那安吉呢，现在它是铜加钨的这种先进液上量，那么直接拉动这个收入呢可以增长30%以上。那从毛利端来说，因为先进制程它普遍比这个成熟制程呢会高那么10到15个%，所以虽然说25年呢它整体毛利率有所下滑，但从结构上来看，就是高毛利的产品呢，它的这个

0: 提升，比例在提升，所以长期来看它的毛利应该是会往上走的啊，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么2025年呢，安吉化学机械抛光液板块呢营收同比增长了32.06%，过去五年呢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复合增速超过了40%，未来的增速情况如何去预期？
0: 我个人觉得这个行业就是它的这个就安吉科技这个领域未来可能还能实现这个30%+，甚至可能还会偏接近40%这样一个增速啊，主要就是一个就是国产化，另外就是下游的驱动，特别是掏定力之后呢，可能整个中国的这种半导体的这个国际地位啊，江湖地位还会进一步的提高。那么未来的增速呢，我觉得保守也能够在30%+以上。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国产替代，第二个就是先进制程，现在随着超定力的这个不断的应用，那么我们这一块的这个增长可能会比较快。像现在的 AI 芯片、HBM 啊、3D 堆叠，其实它的这个抛光的这个需求啊是在扩容的。那第三个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品类，从跟铜跟钨为主，现在也生产出来像钴啊、辽啊、K 啊等新型的这种抛光液，打开了增长空间。所以就一句话就是，高增长还在继续。那么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先进制程这一块呢，又能够使它的这个价格量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是一个增速比较乐观的那个情况。
1: 研磨颗粒纳米磨料是生产化学机械抛光液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那么公司原材料的自给率目前是多少？原材料自主可控对毛利率的影响会有多大？
0: 磨料这一块呢，就相当于这个抛光液的这个粮食啊，它其实是一个整个行业的主要的成本占比比较高的一个方面，也是目前就是卡脖子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那自给率这一块的话，从安吉的角度来说，现在在比如说在这个硅溶胶啊，这个自给率已经很高了。它通过参股加自建的方式呢，已经这个实现了大量的这种这个自产啊，也导入到自己的体系，也对外也有所销售。那么像这个氧化铯啊这些高端的这种磨料啊，含只是小批量的验证。那对毛利率的影响来说的话，进口这种磨料啊，它比较贵，交期又不稳定，而且涨价的风险高，所以。可能这一块还是公司未来如果完成可控制度可控之后呢，可能成本还有望下降，毛利还能提升。所以总体来说就是毛料的自主性呢，应该说后期的这个安全可控还是可以期待的。那么安全可控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保证生产供应链的稳定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安吉的这一块的利润的这个弹性的变量也在于此。
1: 2025年公司抛光液板块毛利率58.28%，同比下滑2.88%，是201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原因如何去分析？如何展望未来的毛利率的变化趋势？
0: 原因的话，就第一个就是产品结构的变化，因为先进制程这个占比提高，但是呢，前期你这个研发啊、验证啊、良率的爬坡啊，其实这个对毛利的这个拉低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另外就确实就是。成熟制程方面，其实它的竞争呢已经开始加剧啊。那么成熟制程这一块有这个降价抢份额的这种战略在。那么第二个就是原材料这几年其实它的波动啊造成，那么部分的像这个进口的磨料啊、化学品啊，刚才谈到一直的涨价，其实公司短期型的成本上的压力啊。第三个就是研发费用的前置，像公司2025年的研发费用呢达到了4.45亿，增长33.64%，很多呢都记录了当期的费用，那么没转成未来的收入。但展望未来呢，我觉得随着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良率的提升，规模效应的释放，以及这个我们说的磨料自给率的提高，那么2026年它的毛利是有望企稳的，甚至不排除回到这个60%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一句话就是短期可能转型有一定的阵痛，但长期向上不会变差。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必然要经过的一个短期的这种行为啊，阵痛。
1: 2025年公司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领域营收占比18.08%，同比增长63.73%，毛利率50%，同比增长6.79%，量价齐升的原因是什么？
0: 那这个湿化学品呢，它就是芯片制造的一个清洗水，或者就是它高纯度啊、高洁净度，它的壁垒同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块就是它量价提升原因，量升就是因为先进制程跟先进封装这一块它的这个清洗步骤啊，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你这个7纳米要比14纳米要增加。

0: 这个大概三倍左右的这样一个清洗的这个步骤，所以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清洗步骤的大增。另外一个就是国产化加速，安吉已经进入了像12英寸这一块份额已经不断的这个提升了。然后价这一块就是高端的湿化学品，这块纯度要求非常高，其实对杂质的这种要求啊都是5个9以上的，价格非常贵。那么安吉的话，在这边的话，就它的等级的占比现在提升，所以这个是价方面。另外就是协同效应，它的这个清洗液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湿电子化学品跟这个抛光液，它的客户渠道啊，其实很多工艺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也会对这个协同效应之后会产生这个我们说成本更低、推广更快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湿电子化学品是安迪科技应该说已经成为它的第二增长曲线啊，可能未来会复制这个抛光液这样一个成功的路径。
1: 安吉科技呢披露2025年公司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呢大概为6%，未来市场份额能否继续提升取决于哪些因素？
0: 6%呢其实已经是一个引爆点了，因为一旦你占了5%以上，其实它说明它的整个这个市场已经打开了。未来我觉得10%应该是很快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关键看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先进制程这个进度怎么样，就14到7纳米的高纯度这一块能不能批量的通过认证。那么目前的话其实很多的适用还在进一步的这拓展之中。另外就是产能的扩张，那么高纯度这一块的话，它跟你的下游的扩产节奏是要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像现在12英寸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主流的，那么这一块应该是看产能能不能上。第三个就是你品类啊，你从常规的清洗到显影液，叫到玻璃液，到刻蚀液，它这些清洗液体涉及到芯片制造的所有过程，那你能不能给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这个方案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客户的这个粘性会更高啊，客户也希望这样一站式去解决问题。所以这个一句话就份额的提升呢，它核心是第一个就先进制程，第二个就是产能，第三个你能不能实现全品类一站式的帮客户解决问题。
1: 公司表示，2025年先进封装用电镀液及添加剂已有多款产品实现量产销售。公司目前这个板块的营收占比呢还比较小，未来有多大的成长空间？
0: 全球来说，这一块目前的这个市场份额，这个市场空间大概是几十个亿，而且这一块毛利很高，大概可以达到40到50%。那么安吉现在的一个多款产品呢，其实已经打开了这些头部封测厂商的一个空间。未来3-5年的话，从公司的交流来看，应该说可以达到5到10个亿级别的收入。其实这个就是公司的第三增长曲线。如果从战略上来说，那它这一块的话就是有它的优势的，因为它这些东西都用到铜化学啊、高纯化学品，还有纳米颗粒这些，那么它这些技术直接可以平移过去。所以这个电镀液呢，应该说几十个亿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小而美而且高增长那么这一块应该说是未来的第三增长曲线，因为这一块主要还是现在先进封装之后呢产生了一个快速的这个赛道的一个增长，这一块大概的增速行业的增速大概在20%到30%，其实是远高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增速的。
1: 2025年公司研发费用4.45亿元，占营收17.76%，同比增长33.64%。公司高研发投入在哪些产品线上取得了进展？
0: 一个就是这个抛光液啊，就它3纳米的这个钨抛光液跟氧化锡抛光液，的业绩呢已经推进。那么全品类的这个抛光这个钨抛光液，已经在量产上量了。第二个就是磨料的自主研发啊，第三个就是湿电子化学品。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电镀液，电镀液的话主要就是先进的这种吸银电镀液跟硅孔通的这种电镀液已经开发出来，主要是这个四个方面已经开花结果了啊。
1: 2026年
0: 每一个都是现在目前的关键的卡脖子的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2.7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3.01%。目前的公司的滚动市盈率62倍左右，怎么来看待它目前的投资价值？
0: 我觉得安吉呢是目前就是半导体，因为整个科技太热了，我觉得少部分目前可以看 PE 的，就是它 PE 还是让我们觉得它不贵啊。确实，其实62倍的 PE 其实不算贵啊，因为现在是牛市，其实跟其他横向相比，我觉得是 偏低估的。那么未来三两年，它的未来增速还有25%到30%，所以 PEG 其实是在一点。

0: 两倍不到，
1: 嗯
0: 啊，那但我觉得它的投资价值还是比较明显。那至于它的这些壁垒，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所以它是一个高成长、高壁垒、高盈利这样优质龙头。然后62倍的 P， 我觉得在牛市的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比较适合长期投资者的。嗯，
1: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300054鼎龙股份。2025年，鼎龙股份半导体业务营收占比57%，同比增长37.27%，成为了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中的 CMP 抛光电业务占比30%，同比增长52.34%。全球 CMP 抛光电市场呢，呈现出高集中度的竞争格局。那么，鼎龙的产品竞争力如何去评价？
0: 那前面是叫液抛光液，就是但这个是抛光电啊，就电的像防止磨损。你这一块其实它的鼎龙啊，是中国唯一啊独苗，我们叫独苗加龙头这样一个公司啊，它的全国是唯一的，全球应该是第三啊，现在在追赶。那它的这个竞争力啊，第一个它技术上国内唯一的这个抛光电全流程的，从发泡，从这个微结构专业术语叫表面处理到精密加工，其实它全部都是自主知识产权。它的这个性能呢，对比美国的陶氏啊，而且差距其实都不会太大啊。那凤格的话，在国内应该是基本上70%-80%都是它的一个市场啊，全球也能排上第三。产品矩阵来说，第三点竞争力来说，它也覆盖了所有的制程、所有的材料的抛光电，从成熟到先进，它其实全部都有覆盖啊，这就是它的三点竞争力啊。
1: 嗯，那公司呢，目前也进入到了 CMP 抛光液清洗液业务。2025年的营收占比在8%左右，同比增长了36.84%。那么在 CMP 抛光液领域，公司和安吉科技的差异化竞争策略是什么？
0: 安吉呢，它是抛光液叫我们叫专利特新啊，专而强啊。那鼎龙呢，它是 CMP 材料，那么它是平台化一体化这样一个公司啊，它差异化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就是鼎龙它是抛光电加抛光液加清洗液三位一体，给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这种 CMP 材料的解决方案，客户粘性其实更强，绑定更深。那抛光液他们两个路线不一样，鼎龙是依托它自产的四大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四大体系的这个研磨颗粒，就是研磨颗粒不一样，像刚才那边是这个安吉是钨跟铜，那这边呢是硅铜四含有一些复合性的，所以他们两个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也从抛光液的技术路线的角度。第三个，客户注重不一样。那么鼎龙的话，它主要是国内成熟制程为主，它先进制程这一块呢，还是这个安吉会比较领先。另外在安吉的话，在逻辑芯片跟存储的高端的存储芯片，比如 HBM 这方面可能更有优势。那么其实各有差异性的这种竞争策略，不是完全的这个重复的竞争。
1: 嗯。公司自2022年5月开始布局高端晶圆光刻胶业务，目前呢已有3款 ARF、KRF 光刻胶产品呢进入到了稳定批量供应的阶段。这块业务未来的营收情况如何去展望？
0: 这块业务我觉得是鼎龙的第二增长曲线，或者说也是它的一个第二颗整个产品线里面第二颗明星啊。因为这个光刻胶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市场空间不大，但是它是目前我们芯片制造里面卡脖子最严重的材料之一。那鼎龙的话是实际上实现少数的这种 ARF 跟 KRF 都能量产的公司。那么从产能方面，它这个已经在潜江这里这个产区已经有30吨的产能稳定的生产。那么像最近26年的3月份又投产了一条生产线，是300吨的产能，那么这是国内首条全流程的高端光刻胶的这样一个产线。那么产品方面的话，它有3款产品批量供货了，有30款在研，20款送样，12款测试，产品覆盖了逻辑、存储、先进封装。那么从这个未来的这个空间来看啊，我刚才说不大，但是不大，在中国也有将近60个亿的份额，在全球有大概27亿美金啊。那么鼎龙的话，2到3年内，如果按照这样子的一个产能规划下去吧，但能大概能够做到，这样折算一下，应该是在6到7个亿这样一个规模，所以能够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
1: 公司还有半导体先进封装材料业务以及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和应用业务，那这两块业务有什么样的看点吗？
0: 这两块业务呢，就我们大概聊到这里就可以知道，它这其实是以鼎龙的未来的目标就是一家半导体材料的这种平台型的公司，它跟这个北方华创的发展路线有点类似，就平台型的公司。那先进封装的话，它看点就先进封装材料的话，就是像这个 PSPI 跟 YPI 就显就是主要是就是 PSPI 就是最正确显示 YPI 就是最近先进封装它已经批量供货了，像国内主流的这种面板还有封测厂商其实都是它主要在供应，那么这就是高毛利高增长。第二个就是芯片设计应用，它主要是聚焦在功率啊模拟还有这个车规级，像安吉主要是纯组合逻辑，那这一块呢是小而精高壁垒也是高毛利的。所以一句话就是它这个鼎龙正在从单一的这种抛光电变成了一个半导体材料加芯片设计的这种综合平台，它整个逻辑和成长空间天花板就打开了。
1: 2025年公司半导体显示材料业务营收占比 15% 左右，同比增长了 35.47%。 公司表示中大尺寸 OLED 有望成为公司半导体显示材料业务新的增长期，怎么来看待这种说法？
0: OLED 呢是未来的显示一个主流的一个技术路线了然后现在的话像 TV 啊就是电视啊这些正在大尺寸的方面正在放量，所以鼎龙这一块应该是 OLED 面板关键材料，那这一块的优势跟增长是比较明显的。那它的优势呢就是它的性能已经完全能够对标日韩，然后成本更低，交付更快。那空间来看，现在目前这一块整个这个 OLED 它随着成本的下降，技术的成熟啊，这块业务其实整个行业的增速都非常快，所以 OLED 显示材料是应该说是稳健增长，现金流又好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增长曲线，而且这一块跟半导体材料是形成明显的互补的。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以自有资金6.3亿元收购锂电功能性辅材公司昊飞新材70%的股权。那么，如何来看待公司切入新能源赛道的战略考量？
0: 这个应该也是公司就是基于这种半导体材料能力去平移吧。因为半导体材料都做得好，其实你锂电这种辅材啊，它本身就技术同源。锂电它这块的辅材主要是这个粘结剂跟分散剂。这个和半导体光刻胶 CMP 抛光材料跟显示材料这些是同样属于这种高分子 高精密化工的这样一个行业，技术设备人才其实都可以复制通用。第二个就是目前这个赛道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景气，公司也希望说用到这一块的实现它的一个应该说第三增长曲线然后实现这个新能源加半导体这样子双轮驱动，也降低单一行业的一个风险，打开成长空间。那么收购昊飞之后呢，这个确实也我认为不是公司有意去跨界，而是技术同源能力去延伸双组业这样一个战略升级吧。
1: 好，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23.82%，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77.99%， 目前滚动市盈率78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从整个这个78倍来角度来说，可能 PEG 从 PE 来看可能比安吉会高一点，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高成长啊，半导体加光刻胶加新能源材料，未来2-3年增速一样能够达到30%-40%的增长。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我觉得这个公司作为我们国家这个抛光电的绝对龙头，而且是全球前三，我们还不考虑国外市场的一个放量，我觉得对于鼎龙来说。现在的一个高成长加平台化作为一个半导体材料融资78倍，我觉得应该说有它的长期的投资价值，但是要注意短期的一个波动那么我觉得这个投资价值更适合长期持有的投资者。主持人
1: 好，感谢朱志游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北京时间13: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消费行业2026年下半年的投资策略指出，本轮消费复苏的核心特征预计是供给侧出清先于需求端复苏，整体呈现温和分化依赖个股阿尔法格局，维持短看拐点长重结构的观点，短期仍然以供给逻辑先行，包括去库存化 包括库存去化、竞争缓和等带来的头部企业率先回暖有望继续，同时期待或有的政策催化或经济超预期下的整体贝塔机会。
1: 中信建投证券的研报称，2025年以来，科创板一加六改革、创业板深化改革相继落地，两大板块错位发展格局形成，成为 A 股科创企业融资核心阵地。券商科创属性主要来自投行、保荐、承销、双创 IPO 跟投及直投私募业务。截至2026年5月26号，头部及特色券商跟投累计浮盈达90.91亿元。当前非银板块估值处于历史偏低区间，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叠加科创业务业绩兑现，板块配置价值凸显，建议关注头部券商及科创特色鲜明的中型券商。
3: 中泰证券研报指出，水泥行业需求端受地产新开工拖累持续走弱，2025年产能利用率跌破50%，供给端加速进行产能置换以补全生产指标，为后续按设计产能生产做准备。展望后市，短期看，当前行业盈利能力已处于底部，行业涨价意愿强烈，今年有望走出价格盈利能力前低后高的趋势。而长期看，受限产和双碳约束，供给出清速度有望加速，行业供需再平衡下，带动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目前盘面的最新变化。午后分时呢，再次震荡回落，目前的沪综指来到日内新的低点4075.13点，下跌了23.51点，跌0.59%，成交金额11,92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652.76点，下跌210.13点，跌1.33%，成交金额14077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6,205亿元，上涨家数1699家，平盘家数86家，下跌家数3732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解锁分红背后的投资秘要。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张成、飓风投资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要怎样加速创新。欢迎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阳光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5: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3: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7: 是啊。
6: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6: 燕之屋晚宴？
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目前 A 股上市公司已进入到2025年年度分红的密集实施期，分红正为投资者勾勒出清晰的现金回报地图。据统计，截至今天，沪深北市场已公布2025年度分配方案的有3600多家公司，多数包含现金分红，合计派现金额1.59万亿元。其中266家公司股息率超过3%，50只个股股息率更是突破5%。从行业分布看，高股息公司主要集中在食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行业。有统计显示，股息率超过5%的公司中，医药生物行业以7家上榜，数量居首，纺织服装、纺织服饰和交通运输各占5家。按板块分布统计，沪深主板公司有49家，创业板公司有1家。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解码分红背后的投资密钥。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你好，田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结合统计数据，您如何来评价2025年上市公司的分红意愿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而和过去几年相比，这轮分红潮呈现出了哪些不一样的特征？
2: 2025年 A 股分红2.4万亿，这个超3000多家公司啊，真金白银回馈股东，这些数字分量真的很重，它不仅是一个历史新高，而且实际上是揭示一个转变啊。这个 A 股的回报体系啊，正在从这种被动的合规走向主动的治理。这次分红潮的核心的引擎就是新的国九条和配套规则，把这个现金分红跟减持再融资甚至是否会被封签警示直接挂钩，这就形成了一种刚性的制度的重塑。那么那些洋国企，特别是洋国企，在这个市值管理考核的指挥棒下啊，就成为了这个分红的主力军。大家说的特征呢，应该是说有3个。一呢是频次高，从年终奖变成了季度的工资，三季度分红的这个公司啊，季报分红的公司越来越多啊，开始按季度派息，让这个股票资产啊有了这种类年金的属性。二呢是这种规模大，从洒洒水现在变成了有些公司能够去下大雨了，大手笔高频次的回馈股东啊，成为这个新趋势。三呢是这个影响好，市场开始用股息率这把新尺子来给资产定价。那么稳定高分红的公司啊，在下跌市当中啊，哎，这种抗跌性啊显现得更强。所以说啊，这次的分红潮可以讲是 A 股走向成熟的一场成人礼。
0: 面对这些高股息率的公司，一方面投资者应该如何从中去筛选出真正有持续分红能力的标的，而另一方面怎么去重点警惕哪些可能会存在着高股息陷阱的这样一些品种？
2: 选股一定要明了，股息率呢是结果，它不是原因。公司股息率高，可能是因为经营好，也可能因为啊股价跌得惨啊。你要不看透这个本质，那么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要看透本质呢，需要我给大家讲3层这个穿透法。一个呢是要穿透这个现金流的真实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除以净利润，这个比值啊要长期高于1，那么说明公司赚来了真金白银。如果是常年低于这个 0.5， 那高分红就很可疑啊。二呢，要穿透这个资产负债的健康表。有些公司啊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却靠贷款发债维持这个高分红，这实际上是在侵蚀股东的权益啊。所以一定要看有息负债率高不高，债务结构是否稳健。三呢，要穿透这个 分红的可持续性，要看这个分红金额啊除以自由现金流，这个比例在40%到70%之间啊是相对健康的，长期超过100%那就有些很危险了，实际上说明是在透支未来甚至掏空家底儿啊，所以要去小心高股息的陷阱。高股息陷阱呢可以分成三类吧，一种呢是这个周期顶部陷阱，你像有些周期股啊在行业景气高点分红慷慨，股息率可能很高，但是周期嘛有风必有谷，景气下行时利润迅速缩水，高股息啊瞬间崩塌。第二个类型呢是这个借钱分红的陷阱啊，因为这个分红啊有时候能拉升股价，哎，如果用这个债权人的钱来讨好股东，那么损害的是公司长期的财务安全。一定要看这个支付股利的现金是经营当中出来的，还是从银行或者哪里拿来的啊。第三类呢是这种掏空式的分红陷阱，通常发生在大股东啊持股比例非常高的公司，那么通过巨额分红，哎，大股东可以变相套现，表面上所有股东都拿到钱，但是按比例嘛，这个大头会是大股东那块，那么如果是大股东急需钱，他一种方式掏空公司，那意味着这个上市公司的未来也随之掏空了。所以真正可持续的高股息啊必须要有三个条件，自由现金流充裕，资金负债表健康，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一致。
0: 在高股息榜单上，医药生物行业这个板块过去给人的印象是高成长、重研发而轻分红，但是现在却成了分红大户。您认为这背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类医药高股息股，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去识别它的分红成色，又应该如何配置？
2: 这个现象啊，反映我们的医药产业生命周期出现了一定的跨越。

0: 啊回馈股东。不过要判断这个医药的高息股，一定要多一层考量，是不是因为牺牲了研发来维持高分红啊？如果是这样，那绝对是饮鸩止渴。所以配置上啊，我建议把这个医药高息股啊分成两类，消费型的可以当压舱石，高成长的创新药公司啊，买入的逻辑仍然是未来的成长性，不要本末倒置。
1: 在交通运输板块和纺织服饰行业呢，都有公司跻身到了高股息的阵营。这两个看似普通的传统赛道，为什么能够持续真金白银的回馈股东？他们的分红底气从哪来？
0: 这些看似普通的赛道啊，实际上可以是现金牛的宝藏之地啊。那么他们的底气啊，来自于共同的商业模式逻辑啊，这种刚性的需求，这种重资产的壁垒，以及成熟之后啊，资本开支大幅缩减。你像这个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它一旦建成，就是持续几十年的垄断性资产。折旧啊，虽然拉低这个账面利润，但是并没有实际的现金流出。真实的现金流啊，是远高于利润的。那么纺织服饰头部企业完成品牌化转型之后，这种品牌的溢价、渠道的掌控力，往往可以带来强大的自由现金流，家族的长期控股也更强化了分红的意愿。
1: 那么结合着行业景气度来看，您在传统分红板块内部更看好哪些细分领域的机会？
0: 结合行业景气度，当前的景气度，我看好三个方向。高速公路啊，受益于出行修复，稳定性极佳。铁路运输呢，当前是客货两旺，现金流转化效率极高。品牌服饰公司当中啊，那些完成轻资产运营的头部公司是兼具价值和成长属性的。
1: 从医药到交运，从纺织到化工，高分红公司横跨了成长周期、消费多条赛道。这种遍地开花的分红格局，说明 A 股的投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0: 遍地开花的分红格局宣告了这个 A 股的投资逻辑啊，正在经历着系统性的迁移，从原来的这种资本利得的单一驱动，现在转向啊增长与回报并重啊。过去呢，市场喜欢高成长不派息的故事，在这个流动性泛滥的时代啊是可以成立的，哎，大家光追逐这个高成长的。但是现在啊，利率中枢持续下行，也有一些增长的故事啊开始很难验证了。那么人们呢，本能的去追求这个确定性，当下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一家公司能够稳定持续真金白银的分红啊。所以说这不是一次风格的轮动，是 A 股啊走向成熟，投资者走向理性这样的一个深层的价值评估。
1: 嗯，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也开始推行一年多次分红，部分公司已经披露了2026年度的季度分红方案。所以在您看来，这种分红节奏的变化对投资者的组合配置策略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对于希望构建这种分红组合的投资者，您会建议他采取什么样的选股思路？
0: 这个节奏的变化呢，三个影响吧。一个呢是复利效应啊，是实实在在在加速啊。这个季度分红啊，让复利一年滚动，如果是每季度都分红的话，一年能滚动4次了，长期收益的曲线就变得更加陡峭，更有钱赚了。二呢是这个现金流安排啊更从容，对于退休的朋友、有定期支出的家庭，季度分红啊像多了一笔季度工资。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它会稳住这个投资心态，你每季度都收到真金白银的回报啊，对于这个股价，哎，短期光机又跌下去了，这种焦虑啊你就会大大降低，那么就有助于树立这个长期投资的观念。
1: 好的，谢谢田立辉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
3: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4: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3: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4: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3: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 锁定王冠红人馆。

0: 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分时依然是震荡下挫，目前沪综指最新点位4062.07点，下跌了36.57点，跌0.90%，成交12843亿元。深成指15558.91点，下跌302.93点，跌1.92%，成交15103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已经来到了28152亿，上涨家数仍有1486家，平盘家数104家，下跌家数呢达到了3925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袁强先生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啊，今天市场的资金呢有一个明显的回撤，尤其是前面高标的一些科技品种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杀，相反一些防御类的一些品种如酒类啊、煤炭、银行等、出现了逆势飘红的迹象。那么袁强，市场的风格是否要发生转变，对于目前出现的调整做一个如何的定性？
2: 好的，确实在前期科技股持续强劲表现之后，尤其在关于题材的监管和大型 IPO 的担忧，我们看到是确实有升温。但是呢，我们认为股票市场有调整，它就像夏天多会有阵雨一样，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意味着 A 股的趋势性的行情就此止步。而短期性的这种因素调整呢，不会打断转型牛，反而呢是不错的一个机会。也正如夏天阵雨之后就会放晴，那股指呢也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后市股票投资的这种宽度会逐渐的变大。那不光是新经济会有机会，新经济呢更多的还是看高成长的一些方向。那制造业呢可以去选全球的龙头啊，那传统经济所对应的板块呢，我们认为也会有修复性的行情尤其是在资金高切低的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确实我们也观察到有一部分资金在转向低估值有业绩支撑的防御性板块，那结构性的行情的特征呢又是非常的明显包括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也是有政策面和消息面的催化包括像城市更新15规划的印发这就是最直接的政策的利好。那尤其是根据相关的机构测算15期间的城市更新的市场容量会达到15到20万亿元。而且呢在电力板块方面呢，我们也观察到国家发改委近日也是组织召开了26年的全国迎峰度夏的能源保供的视频会议，对于迎峰度夏的能源保供的工作呢是进行了安排所以这种电力板块呢今天其实表现的也比较强劲，包括白酒板块因为前期持续的调整之后白酒板块从估值的这种性价比来看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攀升的，而且呢尤其是优质龙头的白酒的库存周期也有见底的这种迹象。所以在高股息的吸引力之下，尤其是在目前低利率的环境之下的话，其实部分的偏价值类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吸引长期资金的配置的注意力。所以今天盘面上呢我们看到了明显的这种高切低的表现，但是对于后市而言的话，我们觉得不光是传统经济有修复性的行情我们认为整个股票投资的宽度是在变大的。那尤其是新经济和制造业的方向的话，我们依然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主持人，
1: 具体的策略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考验投资者的眼光了哈。您觉得是依然围绕科技主线去适度的增加这个宽度，还是可以去另择思路，选择一些低位的这个反转的一些品种进行更加稳定的这样的一种配置？
2: 好的，我觉得不用去一分为二的看，在当下的话可能跟过去的这个整个市场的风格会有一些变化。那此前呢可能市场就是科技一枝独秀的一个行情。那在当下的话，首先这个传统经济的板块的修复的行情尤其是那些有业绩驱动并且呢分红率比较高的那些品种，对于长期资金的吸引力是明显的攀升的那除此之外的话，那科技方向我们觉得也不会就此结束尤其是AI 这个方向，无论是美国的 AI 投资它是在提速的，那中国的产业部署也是在同步加快的。所以在 产业的投入、产能短缺和技术迭代共振之下，我们觉得这个趋势、这个机会还是偏长期性的。那所以在新兴科技当中啊，像通信设备啊、像集成电路包括像有色金属当中的一些品种，也同样受益于AI 的高速发展。那这类的品种，我们觉得还是可以长期看好的。那宽度扩大的同时呢，我们觉得像制造的一些方向，那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优势比较明显的这种板块，比如说像电力设备、新能源、像创新药以及汽车零部件等等这些方面在全球的竞争当中龙头的地位不断抬升的那些细分板块，我们觉得也是可以持续看好的。这也是我们所提示的股票投资宽度变大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注解。
1: 电芯、创新药和汽配来分别说一下吧，这个是阿尔法的机会还是贝塔的机会更多？
2: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阿尔法的和贝塔的一个共振的一个机会。因为从产业趋势上来看的话，刚才无论是说电芯还是创新药，或者说汽车零部件乃至工程机械其实这个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全球的竞争力是明显的提升的。那在行业竞争力提升的背景之下，那行业龙头它的 ROE 和企业的边界也是在不断的扩大的。那尤其是我们可以结合进出口的数据从贸易顺差的数据等等，都可以印证到这些细分行业的积极的进展。那比如说像创新药去年 BD 出海的数据是1300亿美金，那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几乎完成了去年全年的一半。那同样新能源汽车包括像这个电芯的设备等等，在今年一季度1到4月份乃至1到5月份的出口的这个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些行业，尤其是行业中的优秀公司，我们认为是一个贝塔加阿尔法共振的行情。只不过在前期市场资金过度集中于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业绩股价并没有特别强的表现。
1: 对，这才是问题的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性价比这个逻辑完全说得通，但是它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因为资金也有这个时间有成本啊，它这是一个买入持有、耐心等待价值回归的一个过程，还是说，尊重一些趋势啊，等这个市场的资金啊逐步过渡之后，我们再进行关注，然后在具体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2: 我觉得在操作的时候呢，尤其对于普通投资者，可以遵循资产配置的一个策略，就是核心加卫星的策略，而不用去过度的去赌单一赛道的这种爆发性增长的机会。那当然，可能这个策略呢，在过去科技一枝独秀的行情之下，它的超额收益并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在市场风格切换的背景之下，核心加卫星的这种策略，70%放在核心的主赛道，30%放在一些边缘的但是同样有竞争力的这种板块当中去做布局、做埋伏，我觉得可能是更加有性价比。那即使不能全部站在光里，但是呢也不会只是光站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配置的思路去应对当下变化比较迅速的这种行情，可能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是更加的容易操作。
1: 所以您认为这个核心就是 AI 硬件，然后卫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电芯、创新药、汽配、工程机械等等，是这样是吗？
2: 其实也可以包含传统板块的修复的那些行业，比如说像今天盘面上已经有所表现的电力啊，像白酒，其实还有一些像煤炭建材、化工乃至航空酒店这些偏消费类的品种其实也是具有机会的，因为产业趋势和估值的性价比依然是可以偏长期的资金可以去关注。
1: 就看这个哪个云彩底下有雨的时候啊，可以适度的这个腾挪一下，短暂的腾挪一下仓位啊，但是这个主线仍然是 AI 科技这个领域。当然刚才您提到这几个板块哈，那可能电力跟其他刚才另外这几个板块，电力可能觉得有点不服啊，就是觉得我明显走的比他们要强得多啊，逻辑也硬得多啊，所以对于电力板块您觉得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 AI 上游 这个宽幅震荡的时候，然后它明显走出一个趋势来啊，甚至有这个加速的迹象。那这个电力是不是它甚至有点进攻性的属性了？
2: 是的，因为现在有一句话非常的流行，就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而且这个逻辑呢是目前来讲依然是适用的。那我们也知道 AI 的这个全球爆发式的增长，所带来的缺电其实也是全球范围的共振的因素。那电力的这个补短板，尤其是在海外的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再叠加今年的这个夏天还是比较特殊的，那大概率是全球会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那厄尔尼诺所带来的这种高温，其实目前已经在比如说南亚的部分国家已经有显现了，比如说像印度，那全球的这个迎风度夏尤其是北半球了。那这个夏天的极端高温其实每增长一度，对电力的这个需求可能都是几千万千瓦时，甚至是上亿千瓦时的这种影响。所以这部分的这个因素，我们觉得可能在盘面上来讲还没有完全的受到定价。那市场更多的是定价的是 AI 的高速增长和能源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能源供应的这种影响，这两部分。那超级的这个超级夏天，或者说夏天气温过高所带来的这个电力的需求的这种部分的这个影响的话，可能未来也会逐步在股价方面是有所体现的。所以这是一个三重共振的行业板块，它的向上的动力呢，相比于其他的偏价值类的品种要来的更大一点。
1: 好，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我们来说说这个茅台，因为今天酒类毕竟是排名第一嘛，而且这个茅台，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底下的这个底部已经有一个备量了哈，这个把这图缩小以后，发现这三个底部大概是都是在1270左右哈，这个每次跌到这个位置，大概就会起来。当然这个茅台当年的这个小甜甜现在变牛夫人了哈，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这个位置是不是重新具备了这种配置的这个价值啊，对于后市的趋势怎么来看待？
2: 从单一的个股而言的话，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个股的研报的覆盖，所以没法去详细的点评。但是从行业的角度而言的话，首先呢，这个白酒的库存周期，我们认为大概率是见底，或者说接近底部的位置，所以本身行业自身的这个调整呢，很有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极值的位置。那更重要的是呢，在目前低利率的环境之下，那些股息率比较高的那些白酒股，它的吸引力是在攀升的。况且呢，这个白酒股还是有一些比较忠实的粉丝的，那这部分尤其是偏长期的资金，我相信在当前的这种位置，在行业周期偏底部在高股息吸引力攀升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再叠加目前高切低的市场环境，那白酒它的这个吸引力也是在提升。但是我们从整个大类资产的这个对比而言的话，那今年市场可能机会更大的还是偏科技类，或者说偏全球龙头的这种制造业的机会会比那些白酒会来得更加大一点。
1: 就是你可以稍微配点的当债券买啊，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2: 我可以把它作为刚才提到的核心卫星策略当中的卫星中的一部分。
1: 好，谢谢袁强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好，时间来到了14:29。

0: 在半点的广告之后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在南亚国家实施更多惠民心、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绿盾行动开展十年来，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4664个重点问题中，已有4662个完成整改，新增重点问题的数量和面积双下降，实现了动态清零。
0: 在今天召开的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上，摩根士丹利亚洲中国区在岸股权业务主管沈黎表示，长期来看，中国资产配置的战略机会正当其时。首先是 AI 加科技的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中长期驱动力。中国2026年在 AI 方面的投资有近20%同比增长，达到近9000亿元。其次，中国先进制造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AI 硬件方面遥遥领先，出口在全球的份额到2030年有望升至16.5%，这些都给中国资本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本面基础。从估值上看 ，MSCI 中国的 PE 大约在12倍，低于新兴市场平均水平，是分散投资和资产配置的不二选择。
1: 当地时间5月28号晚，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巨大爆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航天飞行容错率极低，而研发新重型运载火箭技术更是难上加难。 NASA 将与蓝色起源公司协作，全力支持对此次异常情况进行彻查，评估对近期任务的影响，并尽快恢复火箭发射。
0: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01，上涨了1个点。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2: 嗯，你好，主持人。
0: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吧。美元对日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59.28一线，日线周期呢还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格局。缩小的周期呢则是明显的低位向上突破的200均线上方的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8.90至159.1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41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上下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都是属于短期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有进一步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3465至1.3485一线的压力，价格在反弹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61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则是属于明显的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呢来回震荡的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属于快速的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7110至0.713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794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承压的这样一个行情，四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高位快速回调的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回调之后呢有进一步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

0: 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 1.3820 至 1.3840 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再不突破此压力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临近7838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承压的这样一个行情，这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属于沿着200均线上下来回震荡的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跌破啊向下跌破并且整体运行的200均线下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7860至0.7880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徐静雅。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顾王柱。王柱先生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哈，这是风格切换的开始呢，还是一个短暂的切换？
3: 现在判断风格切换呢，为时还早了一点，因为在科技上面的话也没有出现连续的下跌，那么今天是一个调整的幅度比较的凶，跟之前的那种大阴线出现的情况差不多，那么还要在周一的时候再观察一下，那么能否切换到今天表现的比较好的电力啊，或者是零售啊，或者是酒这种消费里面，或者是药，可能这个还需要一定的观察。因为当下的市场资金，我们看到整个在核心的科技股的标的上面的这种资金呢，松动的迹象并不明显，实际上下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放量。
1: 如果成本较低买入持有的投资者除外的话啊，接下来再关注科技股的这个难度，交易的难度可以说是与日俱增。那么王柱对于投资者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3: 如果说投资者还是非常想参与科技，也就是 AI 硬件这一块的话，建议大家只关注那些行业的龙头，因为那些行业的龙头，一个它是市值比较大，这个行业地位，然后它涨的辨识度也比较高，资金参与的比较的深。那么分歧的过程呢，它不会说是一下子转成一致的看空。那么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给你一个二高点，或者是做，就算是见了顶的话，它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顶，而不会是一个单顶。所以说，如果要参与的话，那么可以在大龙头回调一天两天啊，低吸一下，哪怕错了继续跌了，那么你还会有机会进行纠错。
1: 好啊，这个王柱先生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还关注 AI 上游硬件的话，这个赛道的话呢，只关注龙头股啊，因为这个机构啊扎堆锁定度比较高啊，即使是这个出现分歧啊，也不会说是给你来一个恶意出货的这样的一个走法哈。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些部分的品种呢，可以说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呢都没有走出气候啊，原因呢一个是没有催化，更多的可能还是对于基本面弹性的这种怀疑。那么像今天这个像一些酒类啊、煤炭啊，包括尤其是一些这个消费端和地产端，出现了这种联动的表现。当然这个万科午后也是开板了哈，这个中棉也开板了，说明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传统赛道的强度还是存在着分歧的。那么对于这些传统的赛道哈，久未被关注，他们的一个投资的性价比和目前的这种盘面的一个性质，您如何去评估？
3: 首先从基本面来讲的话，消费现在还是比较的弱的。我们的 CPI 呢，虽然说是有一点点上扬，但是整体的消费的信心还是不足。那么这是一点，从基本面的条件来讲。那么当然它价格是非常的低了啊。那这现在的上涨呢，你也可以说它是超跌反弹，也可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啊，在回调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已经震荡了几轮了，那么有一些资金呢，就选择了把部分的仓位进入到这个酒啊、药啊，这里面进行一个相当于避险的一个操作。 那么也就是防守型的一个操作。所以说这种防守型的操作，如果说科技这边真的是开始退潮了，也就是那些二线的三线的连续的下杀了，只有龙头还能在那盘顶了，那基本上也算是科技在退潮了。如果有退潮的话，可能会在防御品种里面，如果没有新的科技的热点啊，重新接过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接力棒的话，那么可能会进入到这样的板块呢进行防守。但是防守啊，就是一种防守的策略，你要想让这个方向长得非常的强很难，那么可能也是在这样的防守板块里面，一些有辨识度的个股可能会形成爆发的效应，是这样的。
1: 嗯，电力股走的是越来越成气候，那么对于这个习惯今年盘面风格的这部分的交易者来说的话，有没有可能把电力股作为另外一个有可能去扎堆的一个方向，对于它后市的这个性价比啊，包括这个趋势逻辑怎么看待？
3: 电力的话，它还是有它一定的独立的逻辑，它和其他的这种消费类的防守性的超跌反弹的板块不一样。那么电力的这个板块呢，它里面是有龙头的，而且龙头呢，像华电辽能啊、华电能源呢，他们已经走出来了大三浪了，也就是第三浪的这种连续的拉升了。所以它这个里面呢，首先它有一个赚钱的示范效应在，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今年可能像厄尔尼诺啊、提前呐、还有高温呐、可能会刺激市场的情绪，那么这个方向呢还是具备一定的情绪基础，既有一些龙头打出来的这种赚钱的效应啊，有一个模仿在，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厄尔尼诺可以讲故事在，那么另外电力的话本身对于算力这一端啊，也把它定义为什么电力这种也是属于基础设施了，
1: 嗯，
3: 对吧？那么可能什么算力的底座
1: 了，算电一体啦啊，包括这个什么六张网的建设啦，包括这个年初我们的政策制定的这个算力基建的这个几万亿的这个投资啊。啊，其实呢，就是说，有性感度啊，这个一言以蔽之。
3: 对的，对的，政策上面也有一些政策在一直在讲啊，也有一些相关的部门也在讲电力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板块呢，从各个角度来讲呢，可以进行一定的配置，尤其是在科技现在稍微显得不稳呢，你可以放一定的仓位啊，既有一些进攻性，那么在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科技调整的时候，电力往往能站出来，那么也具备一定的防守的属性。
1: 嗯，所以问题来了，这个怎么去交易？怎么去选股？怎么去择时？按照什么样的波段买入持有？还是说看短做长？选股的过程当中呢，是选发电、售电、配电啊，还是说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电力设备？还是说这个只选龙头啊？还是说只看形态？您给大家具体的建议是什么？
3: 这边电力的话，这边操作的话，还是要看那些龙头，因为龙头身上它有这个辨识度。有电力，因为电力这一块呢，能不能走出来这种连续的上涨或者很强的板块效应？那么在当下来看，它是有板块效应，但是没有很强的这种集体上涨的板块效应，还是那几个龙头在带啊，那几个龙头在带，然后在防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板块的效应出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面最高的连板是五连板，那么五连板呢，它也是煤炭啊、热电呐 这个板块的。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看一些资金抱团的这样的方向呢，相对来说稳妥一点，因为他们如果走不动的话，那你下面的也很难再上得来。
1: 再来说说科技吧。上面一位嘉宾也说了，就是说的这个观点也很明确啊，就是单头不是头啊，至少呢 AI 上游算力的这个龙头股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这个那您觉得我们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哈，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建仓策略啊，或者说这种交易的策略是比较好的？
3: 就是龙头分期日 K 线回落，日 K 线回落的话，一天两天可以进行一个分批的建仓，那么仓位呢可以适当的分散一点，就不是要在一个细分的领域上面打一个龙头打得太满，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心理的波动影响也比较的大，那么本身他们可能也会轮动嘛，所以说可以在像是光模块啦、PCB 啦，然后还有超级电容啦这一些方向上面的龙头呢各配置一些，回调的时候配置一点，回调的时候配置一点，这样的话把仓位适当的分散一下。
1: 嗯，今天除了像电力哈走的，其他的板块走的还是比较的分散和平均的啊。这个茅台涨了，中缅涨了，万科也涨了， 然后呢煤炭的神华什么的也涨了，然后呢这个创新药里边的恒瑞也涨了啊，银行里边的这些这个大行们也涨了，所以说看他们谁有后劲儿啊，或者说谁更值得在这个所谓的所谓核心加卫星的这些卫星里边啊去该配谁啊，或者值不值得配，这个您怎么看？
3: 如果要在这种超跌的这种低位的消费里面选的话呢，那么零售可能会更好一点。为什么说更好一点呢？因为我们看到零售呢，它是表现了这种防守性比较稍微的清楚一点。那么是在市场回调的时候就有零售表现出来了。那么今天呢又表现出来了。那么像白酒啊，它的持续性呢稍微差一点，板块上面也差一点，涨停的这种加速啊也比较少一点。所以说呢，在零售板块，而且根据历史经验来讲的话，零售板块像东百啊、中百啊这一些，往往是在科技不行的时候，才能打出来一些个股，像妖股一样的这种抱团的能抱起来，它还有一定的板块效应的。那么所以说，零售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关注，是这样子。
1: 嗯，这个其实就是零售是王柱关注了。看到了
3: ，也不是关注这个经验上面是这样的。每一次的话，譬如说去年，对吧？那么机器人在调整的时候，算力在调整的时候，也是零售里面有站出来的。当然那时候，视频里面也有站出来，但零售的效应更强一些。
1: 啊，好，那同样这个零售里边怎么去选呢？选市值大的，还是选活跃的？
3: 选活跃的、辨识度的，因为既然它是一个防守性的板块，那么想要把这个板块拉起来，像科技一样的这种走法的话，感觉现在还不现实。那么这里面你出头的，像东百今天涨停的，对吧？那么还有其他的涨停的，中百这种之前有辨识度的，哎，它一涨，它有号召力，对吧？它有号召力的话，可能会资金呢更愿意往里面去切一下。
1: 嗯，好。
3: 也就是说像市场给你选出来，不要自己去选。
1: 明白明白，就是还是看量价配合嘛，底部堆量三四天，然后呢短线多头排列啊，就还是这个纯交易的这个逻辑去看待他们哈。那这个制药呢怎么看待这个创新药？很多分析师最近也在说这个啊，觉得这是算是一个所谓的也算是一个成长吧啊。
3: 创新药的这个里面选择的话要做功课了，那这个里面的话，
1: 阿尔法没有贝塔是吧？你觉得？
3: 对的啊，这个对的，这个里面它还是要看那些实际上在海外能够拿到订单的、能够出海的，然后它的创新药临床表现比较好的，那么很快可能会上市的，那这个是需要做一定的研究的。这个除非说这个板块积极涨走出情绪来，但现在当下来讲的话，没有哪个方向看得清、对对对。没有那种情绪性的板块的，所以说也很难说它能普涨。
1: 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聊聊指数吧。这个双创感觉走的有点累了啊。那么，对于各大指数的这个节奏和趋势，你如何来看待？
3: 科创五零今天确实跌的比较多啊，一下子跌了6个点，把一个小平台给跌破了，踩到20日线了。那么这个指数会就此就结束了吗？应该来说也不至于，因为市场的话，今年明显交易的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就是科技啊，就是科技，而且我们的像长兴啊、长江啊这种大块头还没有上市呢。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来说不是会这样连续的大幅的下跌。所以说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属于这种内生性的调整，涨得多了的内生性的调整。那么这种内生性调整呢，作为半导体的板块、芯片的板块本身呢，他们也都是属于机构扎堆的地方，也是市场集中度，就这个赛道太拥挤了，所以说到了一定的位置肯定会有分歧。那么分歧过后呢，应该还会有承接的。
1: 倒车接人是吧？还是说这个做这个双头的这个做双头中，目前还看不到、
3: 啊。应该不是就这样子就在这里结束，是应该有反复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看啊这里面的获利筹码消化了之后，可能还有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机会。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还累积了很多很高的这个安全垫，这个时候还要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是这样是吗？
3: 累积了比较多的安全垫呢，那么。可以适当的在这里再格局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对吧？第一天的话，我们上周的时候我记得我也讲过，对吧？就是低吸高抛的策略嘛。 那么看到什么情况下呢，就该撤出了呢，就连续的大跌，连续的大跌怎么能反弹，就应该选择撤出了。如果没有连续性的大跌的话，那么就是跌完了之后，哎，稳住了，稳住了，完再弹还是那个节奏。那么除非看到连续大跌，连续大跌之后大概率是有反弹的，但是有了连续大跌见到反弹，

0: 考虑来建仓位了。
1: 嗯，好，谢谢王柱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0: 啊，再见，主持人。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4:50，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目前沪指下跌0.93%，最新报在4060点，深成指跌幅2.12%，报在15525点。创业板指数4023点，下跌2.46%，而科创综指的跌幅目前扩大到了5.45%，最新报在2056点。北证50指数下跌3.17%，最新报1246点。两市市场合计成交了31943亿。今天是一个明显放量调整的走势，个股目前上涨只有1437家，下跌个股接近4000家，达到3981家。继续连线市场人士于浩东，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浩东。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怎么看今天的这个放量调整？
4: 对，那今天市场呢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放量的震荡下行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特征吧。那首先几个分类指数我们大概看一下，那综合指数相对今天走势较强一些，上海综指呢今天跌幅不到1%，其他几个分类指数呢成指基本上都是超过2%了，尤其是科创综指和科创50，那基本上今天的跌幅都是比较大的。那么还是原来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体系吧。第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说趋势还并没有完全去改变啊，虽然上海综合指数呢短期从形态上来看有开始逐渐形成小的向下的一个通道啊，已经回到60和120均线附近了，但是呢整体的趋势还没有完全走坏。那其他几个分类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科创，那这个科创50也好，科创综指也好，实际上就高位向下破位的这样一种大阴线的盘面的特征啊，走的是比较弱的。而这个创业板指数和深成指呢还是一个高位震荡吧，那只不过呢今天的阴线实体相对会大一些，对市场盘面的情绪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最为典型的特点呢，就是今天盘面出现了高低的切换了，那也就是说呢今前期的一些强势的品种今天是呈现出明显的这样一种杀跌的主要动能的一个来源，而低位的一些前期的超跌股今天是出现了反弹。那么未来是否能够形成明确的这种高低切换，那现在还不好判断，因为低位的一些股票呢显然有些品种确实已经跌出价值来了啊，存在这种估值回升的啊这种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多数板块可能不一定具备基本面的支撑，所以说的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可能超跌反弹的这样一种盘面的变化。那操作上我们还是建议吧，就是在这个位置操作难度非常大，那个应该说还是以控制仓位啊静观其变可能会更好一些。
3: 您觉得低位的哪些品种跌出了价值？
4: 低位的品种，那我觉得就是现在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消费也好，还是一些医疗啊、美容啊等等吧，这些板块实际上前期的跌幅还是非常大，有的从估值的啊静态估值角度上来看，确实比较低了，包括一些纯周期性的一些农业呀、或者说养殖啊，可能也存在着周期性的低点，那这些板块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反弹的动能，但是持续性这个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3: 高位的这些品种呢？
4: 高位的品种呢显然这个位置就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已经是非常的贵了，那显然是一种明显泡沫化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因此呢这种杀跌显然还是有短线资金出逃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特征，那因此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应该以控制仓位、控制风险的这样一种思路为主，不一定会出现连续的持续性的杀跌，但是呢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呢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历史区间了。
3: 我们就以像半导体芯片为例，您觉得从目前的这种调整来看，怎么给他们的调整去定性是一种阶段性见顶的信号，还是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回调？
4: 我觉得半导体板块呢应该说在这个位置呢显然是估值是历史的高点期间，位置呢也是这波炒作也是相对这个比较疯狂，那因此呢即使从这个中长期角度，这个行业仍然是一个景气上升的周期当中，那这个短期的调整需要有一个充分的消化这个获利盘的一个过程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呢调整的时间幅度可能会比较大，尤其从今天科创50或者是科创综指的这个大阴线和这个成交量上来看，

0: 应该属于典型的高位杀跌的啊，资金出逃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表现吧，特征吧。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短期这个调整的是这个过程已经逐渐开始了。
1: 嗯，那么今天延续强势的电力板块，您觉得它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对电力板块前期的应该说多数的品种的表现其实还是落后于大盘的，或者说呢从估值角度来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还是具备一定的价值的。那这个板块我觉得不妨可以暂时的去观察一下它未来的这个盘面的表现，尤其从技术盘面资金的盘面是否有这个重新启动的这样一种迹象。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如果说后面确实能够判断市场形成高低切换的话，那这些低估值的板块不妨都可以做一定的关注。嗯，
1: 好的，谢谢浩东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震荡回落，科创指数和科创综指呢是纷纷回落较深。我们来看具体点位，沪综指呢全天报收在4068.57点，下跌了30.07点，跌0.73%，成交金额1532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575.13点，下跌286.76点，跌1.81%，成交金额17870亿元。今天的北证五零呢也下跌了3.4%，最终呢报收在1244.10点，下跌了41.60点，成交呢是222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达到了33413亿元。个股层面，截止到收盘，上涨家数呢有1537家，平盘家数99家，下跌家数有3880家。其他指数方面，万德全 A 跌1.72%，科创综指跌4.77%，创业板跌了2.1%，沪深300跌0.45%，中证500跌2.38%，中证1000跌2.65%，中证2000跌3.32%。此外呢，逆势飘红的有中证红利指数涨了1.18%。上证50呢逆势飘红，微涨0.24%，而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幅度较深，跌了5.04%。再来关注行业层面，今天呢逆势飘红的行业分别有酒类、电力、日用化工、煤炭、零售、银行、制药以及保险，而跌幅居前的呢分别是半导体、航天军工、工业机械、发电设备、化纤、精细化工、汽车零部件和互联网。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呢，收日线、周线，同时也是收月线， A 股五月收官。那么虽然今天整体科创指数呢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但是从本月来看，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还是超过了10%，同时像 PCB 以及芯片产业链这些方向表现都是非常的抢眼。那翠霞对于目前的盘面，包括今天这种放量的震荡调整，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2: 好了，主持人，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一个这个五月份的最后一交易的这个技术调整，我个人认为虽然有所放量，并且呢形成了对于小低点再确认，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上证指数它就是一个 ABC 的 C 浪的一个探底模拟动作。从4028点支撑有效，然后呢下方重要的120日线有支撑的一种背景下，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调整到末端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从3794点涨到4258点，突破重要的4097点技术阻力，它一个小五浪上攻，也就是三浪初始的第一波小五浪上攻，然后走一个 ABC 的调整。这个调整虽然说看起来有点狠，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破位结构。因为从主板指数当中，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当前位置上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风格有一点小切换的一种情况。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以酿酒啊、电力还有这个煤炭、酒店餐饮，就是消费和周期双轮驱动，就超级反弹一些板块出现了一动拉升。那么以科技和顺周期方向有部分的板块出现了什么比较明显的技术调整。但这个调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所谓的破位结构。在这里边一般来讲，从历史规律来讲的话，凡是跌停板潮一般都不是有效的大周期头部结构。尤其是深证指，我也看了一下，遇阻16000点整数关，然后展开技术调整，这为什么没有破下方的这个30天线的强支撑，也还是一个什么强势的区间震荡结构。尤其是在月线级别、周线级别图表来讲，我看了一下，主板指数冲高回落的调整结构均没有下破重要的强支撑，也没有改变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这位置更多一点还是什么中继的一个这个三浪二的一个技术调整而已。那么这位置调一调、震荡一下之后，未来还会有什么三浪三的一个攻击结构？之所以五月份的最后一交日产生这样的一个下踹的动作，最主要一点什么是为6月份下影线做盘埋下伏笔。那么对应的这个方正指数来讲，跌的虽然多一点，但是也不用恐慌。作为科创五零指数来讲，它一鼓作气的攻击到1901点区域位置，这位置上正好是这波1249点双底形成五浪上攻到位的一种结构。所以这个位置上1-2的盘口60分线级别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 ABC 的三浪杀跌。那这个三浪杀跌呢，没有碰触到这个1680点这个价值中枢的一个强支撑，而且呢也没有有效的下破这个89分钟线的一个技术的防守点。在日线级别上来讲，正好打到20日线的临界点，然后出现了一个小抵抗。可能在日线级别上，可能由于 MT 指标的一个这个死叉下线运行可能要稍微整固一下，还要继续做盘一下下影线。但是从价值中枢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前面四浪底的1684点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超预期的下跌。那同时呢，创业板指数呢，应该说它跌幅是第二大。但是呢有一点大家看一下，它是小幅高开穿头破脚杀跌阴线，但有一点它是什么，再创新高之后的第一根调整阴线，这个调整阴线呢，我个人认为它也不会改变震荡上行的趋势结构。从这个基本的操作逻辑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即使说它在6月初的位置，然后针对下方的20天线继续震荡整固一下，说狠一点的话，打到靠近这个重要的这个颈线和这个30日线的攻顶点3850点做确认一下，但这种确认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一个找机会的点位。因为我们大家看一下，从月线级的图表，大家看你经过2个月的一个连续的兵工上涨，那么在这样一个上涨百分比已经是达到了33.2%的背景下，那即使说稍事震荡整固一下，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这位置的震荡整固不会改变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的，因为它是什么三浪初级阶段，即使说震荡反复一下，也不会什么真正意义上扭转它未来的三浪三的行情，更多的是什么是一个三浪的第二子浪的一个中期的震荡而已。那么在概念板块当中，我也看了一下，像玻璃基板各类芯片、光刻机，包括重要的一些存储芯片，或者是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赛道板块，出现了普遍性下跌。指数这块跌幅3%的占比也不少。然后呢，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讲的话，大家看跌停板序列来讲的话，大家看9%的杀跌个股今天是非常急剧的增加，直接达到了什么这个200家左右。在这个200家左右背景下来讲，看起来这个很让大家恐慌和担心。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 低持的标的涨幅啊比较高的位置比较位置比较贵的，那实际上这个位置比较高的价格比较贵的，那么确确实这个位置啊有一定的调整啊这个压力和它的一个恐慌情绪作怪的一种情况，然后产生了一个这个技术的调整。但是呢，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来看和评估的话，我看了一下，在跌幅榜当中有不老少上市公司由于这波连续大涨特涨，然后产生了一定的技术调整。但是呢，大家看一下，这个都没有出现所谓的趋势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CPU 啊，光通信或者是 PCB。

0: 这个 PCB 的二线梯的标的啊，像绵阳啊，包括这像这个波微电一些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大家看一下其实位置啊，价格都不是贵的啊，都二三十块钱，实际上还有一些是十几块钱的一种情况。那么从这个赛道股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下，实际上它的一个什么中期的啊溢价空间是比较明确的。那反过来讲的话，在芯片半导体方向来讲，第一梯的芯片可能过千啊，这个像 AI 芯片的像小韩为代表的，但是这类的代表品种来讲，大家看一下，即使说像他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高价高位的一些代表品种，大家看，你看今天的一个调整的阴线，基本上就5.86，基本上也没有说啊这个形成有效的大级别的破位结构。那如果说再看一下中期区创为代表这些这个第一梯队的赛道股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破位结构，只有三个点啊下跌，而且到现在为止连50日线都没有击穿。同时呢，像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存储芯片呢，比如说北京君正这类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啊比较代表性的存储芯片的一个行业头公司，大家看它也是什么正在经时的，刚刚突破冰浪顶，然后呢展开小级别的技术回调，才只有2.56的跌幅，而且50日线都没破。通过这些头部的啊第一梯次公司的一种展现啊，就告诉大家一点，就行情没有结束啊，大的行情没有结束。这位置二三梯队或者说这个相关的中价位区间的一些股票波动率比较大一点，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波动率基本上是来讲的话什么，因为你大一浪到三浪初期上攻结构来讲的话波动率就是大的。但你看像这个刚才我们所谈到一些第一梯次的创这个过百的或者说过千的这些啊，这个主升浪的一些这个代表品种，或者说啊相对啊强势一些啊品种来讲，它波动率其实都没有破位。那么头部品种都没有破位，那么大家想一想，二三七的一些低位低价的这个标的出现大阴线、中阴线的背景下，那更不谈到啊所谓的出货结构，它更多的是什么中期的震仓洗盘。这个位置上恐吓啊这个短线的获利盘，然后恐吓啊把这个短线客啊把它恐吓出去，然后呢机构再更多的什么拿到筹码，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啊它的一个打法和目的。所以对于这个当前市场的指数运行来讲的话，总结下来就是指数中期的三浪上涨中期的一个调整结构，这个调整结构是跨越周期背景下为六月份啊做盘下影线埋下的伏笔和下跌趋利。这种下跌趋利，第一时间有限，空间也可控啊，并不会产生失控的下跌。第二点呢，今天科技股啊出现了普遍性的这个大跌，但是有一点，这种大跌对于一线品种没有见头。二三线品种，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震仓洗盘的一种结构。尤其是三梯队的啊，这个20块钱、十几块钱啊，还有30块钱左右的这类品种，我更觉得认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同时呢，对于超跌反弹一些这个传统的顺周期和消费板块来讲，我还是认为是按照反弹和啊超跌反弹一种估值修复的一种波段博弈思路来处理啊，不是一个趋势的拐点。它更多的什么？就是跌多了啊，所以它要弹一弹啊，反弹一下。那么在这个反弹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一定要注意一下，第一电力板块我觉得是可以重点大波段啊博弈的。因为从这个现有的电力啊偏紧，供需偏紧，然后还有一个就厄尔尼诺的一个天气的一种变化，可能会导致电力板块的一个需求度啊进一步攀升。对于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可以大波段做。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生物医药啊制药这块来讲的话，就是创新药啊仿制药啊这段时间跌的比较多啊，也应该有一定的波动机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证券板块这块呢，就是说它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ABC 的大级别调整浪已经达到了1460点位置，这位置上虽然还是一个左侧的一个双底构筑的一种状态，但是今天的一个抵抗性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说明有资金啊往这边回流，按照波段啊逻辑来操作就可以了。
1: 所以从整体五月的这个市场走势来看，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整体市场还是走出了一定的上行，但是从今天盘面具体的这种表现来看，热点还是呈现了一定的分化走势，包括切换的这种特征也明显的出现。今天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大消费板块的集体爆发，无论是零售、食品饮料、白酒整体都是涨幅居前的，另外房地产和电力也同样有比较亮丽的表现，但是科技股像半导体芯片整体就处在调整的状态当中。所以张成先生，您的观察目前这个市场的这种运行趋势，包括这种热点是否会出现一些变化？
2: 好的，我觉得首先涨多了回调，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回调幅度最大的科创50，那么科创50也是在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啊涨幅最快的那么另外呢，在今天确实是出现了啊，就是房地产、煤炭、电力的一些这个波动，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科技并不是说全军覆没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里面一部分的这个电子部啊，或者说是这个涉及到铜箔呀，还有一些的这个像类似易中天这种头部的光芒块，这些调整的相对温和，甚至有一些品种啊，仍然是逆势上涨啊。所以整体上，我觉得科技

0: 并没有完全结束，而且就是从最近商展来看，整个的市场号召力毫无疑问啊，还是高度集中在科技板块这种细分方向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像创新药啊，包括今天的这个就是房地产大消费啊，包括煤炭电力啊，集体三有所表现。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可能也是一部分资金啊，确实是这个认为科技的调整可能会持续一小段时间啊，那么它可能会去选择做一个这个高低切。那么好消息是资金啊还在这个市场里没有离去，但是不好的是就是这种高低切呢可能会进一步啊使得就是科技的时间上涨时间会相对延长啊，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要看下一周啊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节奏啊。如果说在过往的经验来看啊，科技股像这样的一个连续上涨之后，往往都会伴随着一个快速和猛烈的一个调整啊，调整时间应该不会太长。那么在这个阶段啊，可能是这个一部分这个低价股啊和一些前期滞涨的一些啊类消费和类周期品种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表现，但是这个表现我个人认为很难形成一个持续性。后面如果说整个这个科技深调结束了，尤其是科创50啊，我觉得回补了前面啊1650点那个缺口之后啊，我觉得可能后面还是科技会先露出来，只是说科技再起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不像是之前啊，就是所有的光合新所有的关联品种都是起涨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分化的情况。所以接下来就是如果当科技啊再次起航的时候啊，那么可能我们要去关注哪些品种啊经历过这次调整之后能快速的冲回高点，而哪些品种可能就此啊这个一蹶不振啊。所以这也是一次科技股的可能这次调整既是一次科技股涨多了的一个回调啊，也是接下来科技股整体内部的一个分水岭的一个变化吧。主持人，
1: 那您预判科技股如果目前这个位置出现急调的话，它调整的空间大概会有多少？
0: 调整空间从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啊，这个基本上差不多是指数从高点计算15%左右啊。如果说最极端的情况一般就是20%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就是我们要关注科创50这个在1650点的一个支撑。那么从高点算下来啊，就是这一轮科创50创新高之后的高点算下来差不多就是15%的这个分位啊，也是前期的科创50跳空高开起涨的一个起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就是这一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趋势还是要去重点看这个科创50它在这一轮调整以后能不能率先止跌，包括就是在重要指数这个判断它止跌企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也是要以科创50作为一个重中之重。主持人，
1: 而且您也提到了，如果这次出现调整之后，可能接下来再起升势的话，也不太可能出现这种齐涨共跌的格局，更多的会分化。那我们就以光模块这个巨头为例，比如说易中天，大家比较熟悉和感兴趣的，那么他们如果出现调整的话，调整到什么位置，后续他们会不会以一种强者恒强的方式再次出现，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这方面的操作建议？
0: 首先我觉得就是任何这个调整啊，在展开的时候，可能初期一些这个绝对龙头啊，就我们常说的龙一啊，会表现出比较强的一个抗跌性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指数再继续上调整，我相信啊，他们也会有一个跟随性的一个调整啊，也就是说，它还会有一次补跌的过程啊。但是这个补跌呢，我觉得可能时间会比较短啊。那么另外就是，可能这个止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呢，一般啊，参考历史经验来说啊，如果说这个指数在没有企稳之前它再补跌的话，差不多也会有一个15%左右的一个调整空间啊。15%如果调整能够支撑住啊，那说明这个资金依然还是高度认可龙头的这个产业地位，或者说认可这家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市场的情绪啊，可能有一个溢价和这个打折的情况下啊，再出现更深一步的调整，这个倒也不是不可能啊。所以对于这些品种，我觉得就是目前虽然说表现出很强的抗跌性啊，但是后面随着指数调整，后面恐怕还有一次补跌的过程，但是补跌的这个空间啊，我个人认为不会是特别大啊，所以说这个回调之后，投资者还是继续在关注它后面的机会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 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15点21分，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崔霞，投资者问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20，没有写仓位哈。今天振幅较大，问后市该如何操作？
7: 沪电股份呢是 PCB 的行业投资公司，从目前的盘面走势来讲，它沿着50日线稳步攀升，正在进行时的一个加速涨的一种结果当中。那么从该股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属于这个行业板块里边的头部的一些赛道股。对于这类公司来讲，我觉得啊，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所谓的基本面的变化，而且量价齐升和财务指标的一个高增长，基本上都意味着当前位置上应该是维稳上行。那么从第一期这些标的啊，基本上都股价在300到400冲击的这种过程中来讲，我觉得当前位置上只要它重要的10日线、20日线价值中防线不破的话，应该还是可以趋势看高一些。从目前的 PCB 的热度，还有它的一个人工智能浪潮的一开启所形成一种基本驱动力来讲的话，随着上游的电子制涨价，还有对应的一些这个组件涨价，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材料也在涨价的背景下，那我觉得对应啊 PCB 概念股来讲的话，只要是各种苗红的一些赛道股都会有很好的溢价空间和条件，所以还可以继续看高一些。
6: 章程688122西部超导，成本65元，一成仓位，问是否可以加仓。
0: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部超导啊，最近是刚刚开始启动啊，主要公司呢其实是给一些航空装备啊做这个超导和采高温钛合金材料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从前两天走势来看，刚刚启动还是保持的不错啊，今天三天调整，但是依然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较强势的一个区间里头。后面我觉得啊，就是关注是大盘啊，大盘如果说在下周的一二，尤其是以科创板为代表啊，能够止跌的话，那我觉得可以适当考虑加仓。主要还是我觉得个股趋势没有问题，主要还是要根据大盘来判断是否可以这个上缩，再去进行一次加仓。主持人，
6: 翠霞002465海格通信，成本17.3，三成仓位，今天跌停了，后市还能拿吗？是加仓还是离场？
7: 我觉得海格通信呢，作为卫星互联网的龙头公司来讲的话，它有北斗芯片，也有这个覆盖全产业链的一些芯片类的公司。作为这类公司来讲的话，它本身啊，这个十大这个业务覆盖，从基本面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质的上市公司。从航空航天啊，国家的支柱产业的战略的地位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它拥有全系列的天通卫星终端机芯片，还有啊它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北斗家的一个啊布局和成果落地。还有对应的它的啊这个这个整个的卫星导航啊，包括啊对应的一些这个全面的一个铺开的一个基本属性，我个人认为这个这类的标的应该还是什么可以战略性做多。这个位置上之所以出现今天啊缩量跌停的一种态势，最主要一点就是什么，它的第一波的这个大三浪杀跌之后的五浪上攻，二浪调整之后，三浪一突破了这个前高点阻力，但是又达到了什么 C 浪 B 浪顶的一个啊下中枢阻力位置，所以啊这个位置的技术回踩应该是什么，是一个正常洗盘，也是啊三浪二的一个技术探底动作。这个位置是三浪一走完之后的三浪二的 ABC 结构完成之后，80%概率应该什么演绎三浪三主升行情。那么从基本的这个下影线的低点确认的动作来讲的话，应该把这个5月20号有一个实体缺口，把这个缺口补完之后就差不多。所以靠近15.5块附近位置应该是低吸加仓的一个点位。未来的一个驱动结构来讲的话，大概率事件啊，一旦啊展开三浪攻击，应该是过20大关，并且能够把在这个今年内啊，有希望把历史新高挑过的概率比较大。所以从趋势逻辑来讲，这类的各种苗红的一些低位低价的好公司，我倾向于啊择机布局。
6: 张成，来下一个问题，688525百维存储啊，说有利润，后市趋势如何？
0: 好的，那么整个来说，这波存储芯片的大的一个趋势还是没有结束啊。百维在这轮里头相对兆易创新那些，可能还是这个有一个补涨的机会啊，还有一点空间啊。但是呢，还是要看一下整个半导体大板块的一个，尤其是存储芯片大板块的一个趋势啊。短期看百维没有问题啊，但是后面有多高的高度，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 这个存储板块接下来这个表现，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OK。

0: 好，翠霞6007338北汽蓝谷持有2年了，成本是7.67块。之前有浮盈没有卖，最近一直跌跌不休，后市是补仓还是继续耐心持有？
1: 我觉得对于北汽蓝谷这类公司来讲，我认为应该是控制风险为主，因为从这个该股的净资产来讲的话，不到1块钱，只有9.5毛钱，而且关键一点，它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财务报表来讲的话，它2021年亏损到2025年。每年亏损都是1块多或者到8毛多啊，今年一季报依然是亏损的。从新能源汽车整车的一个基本属性来讲的话，毛利率啊是负值。那么从这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我觉得也没有太高的亮点和太大的一个增长潜力。所以对这类标的，我原则上是建议调仓换股啊，卖出之后换到一些高成长的低价低位的股票里啊。这类公司盘子也大，净资产也低，然后呢一直都是亏损的，所以没有太高的预期和成长性。
0: 长城000600箭头能源成本10.16块，一成仓位，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好的啊，如果说想加仓，我觉得最近这一两交易日都是不错的机会啊，原因也是因为在最近明显啊，就是说市场在出现高位调整切换的过程中啊，电力板块承接了整个的这个不少的一个资金啊，所以如果想参与的话，我觉得下周一啊就是一个不错的可以考虑啊加仓，但是也是一个短线思路啊，可能2-3个交易日冲起来了会了结，冲不起来应该及时的止损啊。
0: 翠霞，600201生物股份，前期猪瘟疫苗二试结果出来后大跌，重仓成本14.6块，还有希望回本吗？
1: 对于这种公司来讲，我个人认为它正在进入的一个三浪主跌的加速改底过程中，从目前还是处于左侧啊探底盘底的过程中来讲的话，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等待。那作为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它本身是属于受用生物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支柱产业这块呢，虽然说生物制药这块是一个利好，但是呢最好是以人为主的一个这个相关的生物食品为主啊，这个受用的相对来讲也有市场份额，也有市场空间啊，但有一点就是说，从这个市场的积极的这个市场效应来讲或关注度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特受重视。从每股收益比较稳定的背景下来讲，我个人认为可以做这个波段操作，但是因为它没有实控人，而且呢它最主要一点就是主营是宠物经济方向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对于这类标的来讲，一定要耐心等到大三浪调整到位，然后再有机会。倾向于这个向下试探一下破11块钱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好，章程300573星奇眼药，成本53元，仓位较重，问一下底部在什么位置，这周补仓，天天被套，成本越来越高，20秒。
2: 好的，整体上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破位下跌趋势，这时候不太建议再去补仓了啊，下面的支撑可能要看到33左右，所以说对投资来讲啊，适当的降低一下仓位，然后等待以后放量企稳再考虑。
0: 好，谢谢张成，也谢谢翠霞，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关注最新的港股变化以及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

0: 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5:31，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港股呢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午后恒生指数最新运行在25157点，上涨0.61%，大市成交326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2%，最新报在4878点。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耐用消费品、国防军工、传媒、家庭用品和煤炭，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钢铁、化工、机械以及造纸和包装。
3: 继续来关注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上涨，其中的农副产品涨幅居前，鸡蛋涨了2.6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来点评期货市场的最新交易情况。王俊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周五收盘，整个期货市场有45个品种上涨，29个品种下跌，其中集装箱运价指数上涨超过1.6%。黄金上涨2.17%，白银上涨2.3%。另外，有色金属方面的碳酸锂、氧化锂、锌涨幅超过1%。能化品种啊，多数下跌，像橡胶三个品种，玻璃、纯碱和聚乙烯涨幅超过1%，但原油下跌超过2.2%，尿素、烧碱、纯苯跌幅超过1%。黑色系当中，除硅铁下跌超过1.5%。其他品种涨跌幅在1%以内的一个震荡。农产品当中，鸡蛋继续反弹，那么鸡蛋上涨超过2.67%，菜籽油涨幅超过1%，另外大豆一号跌幅超过2.5%。那么今天金融期货方面，整体来看，中小盘股指期货跌幅均超过2.2%，而大盘股指期货涨跌互现，国债期货四个品种小幅上涨。从本周市场来看，本周市场累计来看的话，上涨38个品种，下跌44，所以说本周五个交易的整体市场表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品，而且涨幅居前的主要是焦煤啊，涨幅超过9.6%，焦炭涨幅超过9.3%，另外氧化铝、鸡蛋、红枣涨幅超过5%，20号焦和玻璃涨幅超过3%。跌幅方面，本周原油领跌，跌幅超过10.7%。低硫燃料油和高硫燃料油跌幅均超过8.4%，另外纯苯、LPG、沥青、苯乙烯这个跌幅均超过6%。股指期货方面，本周整体来看的话，中小盘的中证500和中证1000均下跌，分别下跌2.57%和3%。国债四个品种啊均上涨。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是五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从整个五月份来看。整体五月份期货市场上涨23个品种，下跌58，所以说我们说五月它是一个以跌为主的一个月份。在五月份涨幅居前的是集装箱运价指数涨了33%，鸡蛋涨了23%，所以说养殖品种的鸡蛋从底部反弹了，锡涨幅超过10%，另外金属锌、20号焦以及国际铜涨幅超过4%。跌幅方面，五月份仍然是原油系领跌，像低硫燃料油、高硫燃料油以及原油跌幅均超过15%，另外纯苯、苯乙烯、PX、乙二醇涨，这个跌幅均超过12%。那么股指方面呢，五月份整体来看是微涨，尤其是中小盘微涨0.111和0.86。国债在整个五月份表现的是一个整体上涨，尤其30年期。上涨超过0.87%，所以五月份市场啊呈现了一个有色与贵金属领涨，而能化与建材走弱，农产品呢是油脂偏强的一个整体的行情。所以五月份过后呢，我们认为即将到来的六月份，投资者可以关注 这个热点的有色贵金属在回调中的一个反弹机会，还要注意以原油系为首的能化品种继续下跌，还不宜过早抄底的一个这种操作的这个注意。另外农产品有到了六月份有这种上涨的动能，希望投资者多关注在底部的农产品，比如说生猪、鸡蛋、玉米等这些农产品的品种，因为它整体今年没怎么涨。好的，以上是我的这个建议。
3: 好的，谢谢王俊，再会。
0: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2: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 FOF 真的能二次平滑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5: 基金观察，
7: 今年以来的话 FOF 产品收益和规模表现怎么样？
8: 全市场的 FOF 产品年内增量已经超过，大家不要听到增量千亿好像也没有特别感觉。那我告诉您，去年年底中国的 FOF 产品总规模才2000多亿，今年增量1000多亿，这个 FOF 产品市场是很热的。头部的销售机构今年在 FOF 销售方面是给的政策啊，也是非常具有动能。今年截止到5月19号啊，整个万德 FOF 基金的年内表现是 4.46， 还行。其中偏债混合型 FOF 的表现是 2.18， 没有跑赢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但是我觉得从它这个稳健资产和风险分散的这么个定位来说，这个收益我们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7: 相比单只基金的话， FOF 产品在控制波动上它究竟多了哪些保护？在实际运作当中的话，它的波动是不是确实比这种普通基金或者说单只基金要小呢？
8: FOF 产品就是可以投资于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公募基金，而公募基金品类又非常多元化，除了股票的公募基金、债券的公募基金以外，也可以去投资一些商品的公募基金，黄金、白银、豆粕、白糖基金，还可以去买一些瑞士基金、QD， 买一些美元债的基金等等。底下的资产的种类的丰富度是远远超过固收加。经典的资产配置理论告诉我们，当底下所投资的资产足够分散的时候，这个组合会表现出更好的波动率特征和更好的风险分散特征。但实际上呢，很遗憾，2017年到2024年，国内 FOF 产品的整体波动率水平其实没有表现的特别理想。今年截止到5月19号，偏债的 FOF 产品的年化波动率是 3.6， 同期的偏债混合型基金的波动率是3.64。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第一是 FOF 基金经理自身的能力还在不断的提升中，可能更多的 FOF 基金也是从一些股债投资的经理转变过来的，要这些人一下子就又懂瑞士又懂黄金又懂白银又懂海外债也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呢，很多资产种类是限购的，比如去年特别想买点海外债来分散一下组合的风险，但基本都是限购状态，想买买不了。所以目前国内的 FOF 基金还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其他的资产，比如偏债混合基金等等，更好的波动率控制的水平。我觉得基金经理的水平和能力不断的拓展，以及我们国内可投资的资产种类更加的丰富和完善，长期来看 FOF 产品还是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波动率控制表现和风险收益特征的表现。
7: 那么在基金经理的运作当中， FOF 产品是怎么来设定最大回撤红线的？一旦触及的话，会启动什么样的调整机制吗？
8: 据我们来了解，市场上绝大部分的 FOF 产品是没有最大控制回撤红线的啊。FOF 产品呢，我们会给它一个定位，你是一个稳健定位的 FOF 产品，保守定位的 FOF 产品，但通常不会给它一个明确的数字。一旦我们觉得这个回撤压力比较大，我们也会启用一些调整机制，一般来说就是降低股票仓位，有时候我们会同时降股债两方面的仓位。去年我们看股债更多的是一种跷跷板效应，今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协同效应，更多的时候是股涨债也涨，股跌债也跌，所以今年控回撤比去年更复杂一些，不但要降股票仓位，甚至还要考虑去降低你的债券仓位，降低你债券整个组合的久期。
7: 对于投资者来说，怎么来去选择 FOF 产品呢？
8: 第一个要务，我们觉得就是要明确你个人的资产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定位，可承受的风险水平，还要明确下自己的投资目标，我到底是一个养老目标，还是一个短期的理财目标。 还是一个为子女储备教育基金的目标等等，然后来选择跟自己的风险特征跟目标相匹配的这么一些产品。举个例子，这个养老诉求，像我是1984年出生的，按照63岁退休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可能是2047年退休，市场上就有非常明确的跟退休时间比较匹配的产品，比如我是一个保守型的客户，接受不了太大的波动和回撤，那市场上就有产品名字里面就带有保守两个字的 FOF 产品可供你选择。或者你说我是个非常积极的，亏20%我也能接受，但我希望高仓位去赚钱啊，那市场上也有这种名字里面带有积极的进取的 FOF 产品，符合你高风险需求型的产品。我们还要去看一下这个基金经理投资的过往的业绩，投资的风险偏好是不是具有一个多元资产配置的一个能力。而且我提示大家，不是要去找过去业绩最好的那个基金经理，大家要去找跟自己的风险偏好和理念最吻合的基金经理。比如我过去这一年，那一定是满仓光模块存储芯片的基金经理业绩好，但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符合您的投资诉求啊？你得看一看您到底能不能接受这种高风险的产品。基金的产品规模一定要适中，不要太大，太大基金经理可能没有能力去管，也不要太小，太小产品有新盘风险。我们通常觉得5亿以上的 FOF 产品可能会比较合适。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

0: 人工智能要怎样加速创新？
1: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3: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4: 为什么贵州成为了人工智能的后台机房？算电协同要怎样提前规划？企业要怎样用好人工智能？ AI 靠什么用十几分钟就解开了数学世纪难题？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工智能要怎样加速创新？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5: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6: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6: 嗯，
5: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6: 对，
5: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0亿。
6: 嗯，
5: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6: 对
5: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6: 当地的这个经济不够发达，它可能电能消纳不了。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政策的方式把这些机房给它配到那儿去，
5: 嗯，
6: 对吧？我可以给你这个，甘肃的一个市，它可能是一个欠发达的地方，
5: 嗯，
6: 我可以决定在你这儿修一个这个机房，
5: 对，
6: 修一个数据中心，
5: 对，树立数据中心，这种算力
6: 中
5: 心是有的，
6: 对吧？
5: 对，
6: 然后
5: 我们贵州。
6: 嗯，
5: 贵州的全省都就是这个大的机房集中地嘛。
6: 对啊，
5: 嗯，
6: 它这些地方这个地又便宜，
5: 嗯，
6: 温度又低，散热又好，对吧？
5: 嗯，
6: 然后我用政策给你配机房，把这个电和这个算给你配到一块儿，嗯，你这个又拉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又降低这个电的成本，
5: 对，
6: 又降低这个算力的成本。我觉得这个东数西算这个政策还是很厉害的，嗯，
5: 对，现在就讲算电结合嘛，
6: 算电结合，
5: 哎，
6: 对，
5: 我觉得非常的那，你说这个不靠规划，
6: 对，
5: 靠自己干，这个真的是不行，
6: 真的是不行，
5: 哎，
6: 如果没有这些规划的话，
5: 嗯，
6: 我是一个搞 AI 的公司的话，嗯，我肯定说，哦，那电力不行了怎么办，我也去游说一下上面，我能不能自己建个电站，
5: 嗯，
6: 我在这西三旗我能不能搞一个小电小的电站来给我供电，
5: 嗯，
6: 对吧，我肯定是这么想这个问题，
5: 嗯，
6: 但是我们这种规划呢的确有它的科学性，
5: 嗯，
6: 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5: 是，那这个是这方面。另外啊，就是说到这个 AI， 之前咱们就聊过说 AI 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
6: 嗯，
5: 你也说你们要做相关的这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和 AI 相结合，
6: 嗯，
5: 这也让我想到了，你说 AI 和这种社科的研究可能相应还更紧密一些，那它和一些科研类的研究是不是也能够，
6: 哎，你别说，就是说我们就在做这个课题，
5: 嗯，
6: 就是说在 AI 在这个包括研发包括这个企业的创新当中它的运用，
5: 嗯，
6: 哎呀，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空间非常广阔，
5: 嗯，
6: 它既在这个你说的社科方面有它的很大的这个发挥空间，也在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5: 啊，
6: 还在这个AI 加 science 就是科研方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5: 嗯，
6: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厉害，
5: 嗯，
6: 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就是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来说，这个他得出来的一些成果呢让这个科学家都开始感到惊叹，
5: 嗯，
6: 我们前两天刚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这个一个数学家，就是 ChatGPT 五，它不是出到第五代了嘛？它的这个新模型是很厉害的，
5: 嗯。
6: 然后这个数学家把一个没有解出来的一个数学一个难题交给他以后，
5: 啊，
6: 他十几分钟就得出来一个结果，而且非常的无懈可击，
5: 嗯，
6: 而且可以按照你的要求给你生成一篇可发表的论文。
5: 啊，
6: 科学家可以说是都目瞪口呆。那么我们以后的这个

0: 数学的人才到底该干什么去，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给大家提出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们自己在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它 AI， 我们经常说啊，人脑是这个创新能力很强的 ，AI 就是处理信息，但是我们渐渐的感觉到，创新本身它就是处理信息，
1: 嗯，对
0: 吧？
1: 对，
0: 创新它本身就是这个信息的组合，
1: 嗯，
0: 对吧？
2: 人工智能做科研，真的能取代科学家吗？
3: 不会取代，但会增强。现在的人工智能能阅读几百万篇论文，发现人类忽略的规律。比如有的大模型一次性发现了220万种新晶体结构，相当于人类800年的发现量。未来的科学家是人加智能的组合，人负责提问题、定方向，人工智能负责找数据、做实验。
0: 你人脑就像咱们打牌一样，对吧？
1: 嗯，
0: 有些人他就能善于记牌。
1: 是，
0: 我这个桌上这几个人有几张什么，几张什么出了什么，手里面可能还有什么，这是就是咱们说的打牌打得很好的牛人了。
1: 对， 对，
0: 对吧？但是你如果交给这个 AI 去，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小菜一碟。
1: 嗯，
0: 对吧？
1: 对，就当年的国际象棋那个事儿不就是吗？
0: 对啊，国际象棋是这样，然后围棋也是这样。
1: 是，
0: 对吧？当时那个深蓝打败这个卡斯帕罗夫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他玩这个国际上，
1: 对，你拿围棋试试，
0: 对，拿围棋试试，对吧？但是后来这个阿尔法 Go，
1: 嗯，
0: 阿尔法 Go 出来以后，大家就感觉到这么厉害，
1: 是，
0: 而且他把古往今来的棋谱都吃完了以后，他开始自己跟自己下，
1: 嗯，
0: 自己跟自己下是飞速的迭代。
1: 嗯，
0: 那么以前就是说，你这个无论你是长浩也好，你是这个李昌浩也好，
1: 嗯，
0: 你下棋你是有章法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乱下，
1: 嗯，
0: 对吧？但是他可以乱下，
1: 是，
0: 对吧？他在自己的这个 CPU 里头，他可以把所有的走法
1: 对
0: 都试一遍，
1: 提前试一遍，
0: 对吧？
1: 嗯，
0: 你哪怕你是你再不合理的，我都可以试出来。
1: 是，
0: 也许这个东西在不合理里头，它就有合理的东西，
1: 嗯，
0: 对吧？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I 它有非常强的这个条理性和完备性。
1: 嗯，
0: 这是计算机的优势，
1: 是，
0: 对吧？你给他喂的语料，只要你给他交代清楚，他能够把你所有的东西都记住，然后他在所有的这些语料或者是信息元素之间的这种组合，他是可以

0: 我们闻声视频再也看不到六根手指的 bug， 机器人跑马拉松是怎么从遥控跑变为自己跑的？为什么说生物制造古代早有先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2: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昨天由深交所主办的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举行。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是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外资为何蜂拥涌入 A 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过去一年，外资对 A 股大量增持，持股超过4万亿元，并且多家外国投行表示对中国资产的积极看法。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数据，主要原因就是基于中国这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4: 外资持有 A 股各类股票突破4万亿，这是里程碑的一个数据。那前几年呢，外资持有中国的股票大概是2万多亿，主要原因是基于中国这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特别是 DeepSeek 横空出世，带来了一系列大模型的一个出炉，而中国大模型的引用率已经达到51%，超过了美国的 ChatGPT。 中国在高端芯片啊、人形机器人等领域也都取得了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高端芯片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华为在近期公布了超定律，直接改变了统治半导体60年的摩尔定律啊，这说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和美国齐头并进，引领全球的 AI 科技发展，这极大的提升了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资产的信心。
3: 外资蜂拥进入 A 股，纷纷加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除了科技之外，还有其他要素的有力支撑。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 A 股不仅有科技硬实力，也有投资便利度这样的软实力，还有和全球相比具备明显估值优势。
5: 一是呢，中国这几年科技进步非常快，然后涌现了一大批硬科技硬实力的企业，包括像杭州六小龙，还有我们的一些在特定的科技领域突破的这类企业，都是外资关注的重点。所以在当前整个 AI 包括还有这个科技大浪潮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那么中国的这些好的上市公司也是给全球资金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资源配置的标的选择。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在不断优化外资的这种投资便利度，包括在政策上还有这个交易端，那么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外资的对中国投资的一个便捷性。然后第三个点呢，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估值，尤其是跟海外这个一些相应的科技公司比较，我们的估值优势还是比较显现的。
3: 展望未来，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支撑有力，内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境外资本将继续流向中国。
6: 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呈现出一个韧性充足、动能向心的一个核心的支撑。从我们政策战略来看，15的规划明确了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等方向，释放了我们长期的稳定政策的信号。另外，从宏观经济支撑来看，我们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5%，内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经济抗压的韧性很强，也为资本市场筑牢了经济面。大家在思考资本会流向中国，看好中国。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39.36万亿元，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23.46万亿元，规模都创下历史新高。来听报道。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

0: 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加1.82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四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1.15万亿元。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3923.16亿元，环比增幅高达10.40%。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1649.29亿元。
1: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2: 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25年初的32.83万亿元一路攀升至2026年四月底的39.36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了6万亿，反映出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升级。公募行业已经成为大众资产配置、机构财富管理的核心选择。
0: 私募基金方面，截至四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已达23.46万亿元。
1: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3: 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啦啦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2: 在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前提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啊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3: 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的影响，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升，细分领域均呈现回暖态势。
1: 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5.5点，环比回升10.1%，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1221.8点，环比回升11.4%。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6.2点，环比回升0.52%。快递方面，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每票7.65元，环比回升1.2%，同比增长3%。细分领域物流服务价格体系持续规范化、良性化发展。物流企业在价格回升带动下，盈利水平有所改善。
3: 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个百分点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

0: 燃气温度低于零下160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据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今天上午，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一起来看报道。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贸易规模实现新的跨越。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因利质疑，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为当地税收、就业、出口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3: 据介绍，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
4: 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截至目前，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
1: 南亚和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眼下正值三一价时节，全国大规模的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接近20%，小麦成熟之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的时间，麦收是名副其实的抢收。今年三一价，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 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的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眼下，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余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5: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所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6: 底下这雨也大，要把雨收没，啊，要一手都要凉，
5: 没有点湿。
6: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下收工作有序推进。
7: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3下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8: 当前全国大规模的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高速公路的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了一张下收保障网，全力守护夏粮丰收。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即将迎来降雨，不少重量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
9: 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0: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
11: 对，放心吧。
10: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11: 是挺多的。
10: 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8: 暴雨到来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12: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这是我的。

0: 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来，跨区作业证。
1: 三峡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

0: 仗，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2: 眼下正值5月下旬，荔枝已经陆续上市。广东通过线下批发与线上电商联动，让更多消费者第一时间品尝到荔枝的清甜滋味。
3: 记者在广东东莞走访时发现，多家商超的水果区已经上架了新鲜的早熟荔枝和多款荔枝深加工产品，白糖樱、妃子笑等早熟荔枝随处可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挑选。
4: 品相还可以，去年也是差不多也是这个价吧。
5: 比较喜欢这种带红一点的，然后绿的这种的话我一般不会选择，比较喜欢这种带浅红这种。
4: 我们目前呢，周一到周五的话是大概可以卖30到40公斤，周末的销量会是平常时候的一倍。
3: 相比于集中上市期的荔枝，早熟荔枝的口感略带青涩的果香，果肉也更加紧实。记者在果农邝耀祥的果园里看到，园里种植的管香荔，虽然要到6月上旬才进入盛产期，但枝头已经有不少荔枝成熟并准备面世。
6: 最早一批果呢，在5月底，5月下旬啊就可以采摘了啊，可以品尝了啊，但是我们采摘的量也不是特别的大，大概一天就是100斤啊几十斤呢。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个售价还是高一点的。
3: 为了进一步拓宽荔枝的销售渠道，当地依托电商平台、文旅活动、线下展销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助力早熟荔枝的宣传售卖，并依托高效的物流和先进的技术，最大程度延长荔枝的保鲜时间。其中电商渠道成为销售的主力，既保障了出货量，也帮果农们拓宽了销路。
7: 现在是荔枝的一个早熟时期啊，它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电商平台出货量算是比较大的，大概每天出个200单左右啊。在果大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去周边的农户呢去做一些采收啊，帮助一下他们的一个销售。
8: 我们举办了荔枝红了游园会，包括了荔枝采摘啊、文创集市啊、音乐会啊，荔枝赋予其他产品的价值。我们指导企业跟农户去参与这个月超啊、月 BA 啊，展销我们的荔枝，推广我们的荔枝品牌。
2: 一起来看中东局势的变化。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但是伊朗媒体报道说，相关的这些说法并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 他还表示

0: 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0: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说，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号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还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针对本次事件，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号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日本媒体28号报道说，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从8月份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的最高涨价幅度达24%。
2: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1: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说，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在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
3: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报道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5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 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
1: 受到中东地区冲突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油价近期持续攀升，导致纽约州校车承包商眼下的经营陷入了困境。由于运输合同的价格是固定的，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增加的成本。
2: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4: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 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2: 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校车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一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校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自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美国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升10元人民币。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不过，尽管经营成本高企，校车运营商仍无法削减服务或减少运营里程。
4: And it's not just fuel, it's fuel, oil, and anything derived from fuel and oil,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2: 此外，美国汽车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5月5号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较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高出50%。近期汽油价格虽有小幅下降，但2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达到每加仑4.43美元，约合每升7.93元人民币。
1: 韩国政府28号表示，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
3: 韩国产业通商部官员梁基旭当天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石油企业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该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这一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此次释放民间石油储备后，韩国将向国际能源署上报约1200万桶的释放量。对于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梁基旭表示，将在晚些时候决定释放时机，目前没有太大必要。但如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韩国可能面临石油危机，届时将需要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据了解，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今年4月以来，韩国政府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借给民间油企，民间油企获得替代供应后再返还给政府。韩国产业通商部表示，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7月。
1: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28号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当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 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各国能源投资的重点正重新向能源安全方向倾斜。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5: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6: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 energy is going to at some point be impacted by that,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prices or transportation price. And so every time you buy good at the market, which is food, it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been transported, it has been refrigerated, and all of that costs energy, and that's going to translate into the price, giving to the people.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5: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两成。
6: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then the dependency would be low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il shock would be also lower.And so that's maybe a lesson, a hard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Reduce our energy dependency, go to electrification, and you will be less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5: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1: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到中东地区冲突的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的两家航空公司电兰航空与印度航空大幅度削减了今年6月份和7月份的国内航班。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电兰航空已将6月和7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3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截至当地时间28号，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当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On commence le matin de bonheur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heur aussi.
2: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5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此外，德国多地气温连日来也居高不下。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28号发布分析报告称，如果眼下这种高温热浪天气成为常态，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极端高温可能将给德国造成最高达13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3: 随着北半球进入夏季，高温等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显现。美国气象机构的最新预计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不仅意味着天气可能会更热，也意味着电力系统、农业生产、食品价格等多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将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更多有关极端天气的经济影响，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厄尔尼诺指的是海洋表面温度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它会让一些地区更容易出现高温、干旱或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近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厄尔尼诺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报告指出，预计厄尔尼诺在2026年5月到7月期间出现的概率为 82%， 并且预计这种现象可能会持续到北半球今年的冬季，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期间持续存在的概率为 96%。 现在在亚洲，越南已经感受到了高温给当地电网带来的压力，并且预计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据悉，近期越南北部多地气温已经连续数日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越南工贸部表示，5月23号到27号的热浪期间，越南全国电力需求屡创新高。同时，不少小型水电站水库的水位偏低，也限制了发电能力。越南首都河内的部分居民表示，由于异常电力需求给电网带来压力，多个城区出现停电，导致他们夜间难以入睡。目前，越南电力集团已经呼吁家庭和企业减少用电，尤其是在电力供应风险更高的北部地区。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在英国，极端天气正在加剧当地食品通胀的压力。英国食品专家甚至发出警告称，英国正在走向一场食品危机。当地时间周四，英国卫报报道称，热浪正在冲击英国的农业生产。分析指出，目前英国的高温超过了多种农作物的耐受范围，可能会导致收成下降。与此同时，牲畜出现了热应激反应，感到不适。另外，野火风险也在上升，预计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亿英镑。要知道，英国的食品价格原本就已经面临明显的上涨压力。分析称，按照当前的趋势，到今年11月，英国食品价格可能比5年前会高出50%。因此，本周一批食品领域的专家致信英国政府，呼吁更新国家食品战略，增强本土食品生产和供应链韧性，以应对极端天气和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 最后，有保险人士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也指出，现在市场上关于厄尔尼诺，甚至是所谓的超级厄尔尼诺的讨论越来越多，也就是担心这一气候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专家提醒，高温带来的影响也不仅限于电网、食品，还会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5: If you talk about things like in bodies of water,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These have real economic impacts, whether it impacts, for example, the shipping sector, on access to ports, whether in fact impacts the medical sector and treatments people need. This is exactly the broad-based economic impacts that we're starting to see from higher heat levels.
3: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182.39点，上涨0.70%；国际指数报8,425.82点，上涨0.73%；恒生科技指数报4,884.23点，下跌0.09%。今天 A 股市场出现了调整，而电力板块逆势走强，多只相关概念股涨停。来看详细情况。
6: 今天 A 股电力板块延续强势，截至全天收盘，晋控电力、华能国际、江苏国信、深南电 A、粤电力 A、华电能源等多只相关概念股涨停。与此同时，电力相关 ETF 交投活跃，电力 ETF 广发、电力 ETF 银华、电力 ETF 景顺、电力 ETF 工银等多只相关 ETF 涨超3%。业内人士分析 ，AI 产业用电激增，叠加厄尔尼诺高温预期，电力板块景气度有望上升。
7: 在煤价持续回升、迎峰度夏电力负荷攀升背景下，火电利润承压将支撑电价反弹。我国部分省份电价也上涨，多地的电力负荷屡创新高，打破此前电力负荷峰值集中在六七月份的季节性规律。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提前来临，电力需求预期升温。此外，算力和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是本轮电力行情区别以往周期性行情的重要变量。叠加厄尔尼诺影响，后续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或存进一步上行可能，同时相关政策密集催化，将支撑电力行业迎来价值重估。
3: 为期两天的深圳证券交易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昨天在广东深圳拉开帷幕。深交所全球投资者大会是深圳证券交易所面向全球投资者传递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决心的关键窗口，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8: 今年四月，证监会发布的创业板深化改革意见、增设上市标准、引入做市商制度及实施大宗交易等措施、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等，从多维度助力吸引外资并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9: 在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本次改革是制度性开放的关键实践，通过复制推广科创板成熟经验，推动境内市场基础制度与国际标准互认衔接，既持续吸引境外长期资金引进来，优化 A 股投资者结构，也为中国的创新企业走出去融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改革同步提升的市场透明度和上市公司质量，进一步夯实了国际投资者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10: Higher adoption in global indices, which automatically through passive investment will also lead to interesting flows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8: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27日，创业板上市公司已达1398家，总市值超过21万亿元，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随着改革举措的落地，这一集聚效应有望进一步放大。
11: 目前深交所已受理改革落地后的首单优质创新企业 IPO 申请，争取尽快形成一批典型案例，确保创业板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这些措施的落地将为境外投资者参与深市提供更具成长价值的标的，以及更具有韧性、更加便利的交易环境。
3: 再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但是在西南地区的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明显降雨，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云南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较强降雨还在持续中，前期上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强降雨天气，公众要警惕持续降雨或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3: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介绍一下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13: 好的，季宇。六一儿童节临近，玩具消费市场迎来旺季。浙江义乌共有玩具市场经营户3000多家，相关产品远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下，经营户们正忙着给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发去六一节的礼物。
1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童玩世界街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正在挑选心仪的玩具，甚至还有国外的小朋友。而这段时间也是玩具商户们最繁忙的时候。深耕毛绒玩具行业多年的经营户陆庆荣不停地回复着客户的催单电话。
15: 我们从五月初就是客户陆续的都在下单，就是集中出货的话可能就在五月中旬到下旬，基本上客户集中补货补单。明年是羊年嘛，像小羊的产品现在订单量还是可以的，销量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已经卖出去5000-6000只，对，整体还是超乎我们预期。
14: 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 AI 智能玩具凭借互动性、趣味性与教育性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随着指令的下达，一台灵活的 AI 四足机器人流畅地完成了跑跳、握手、转圈、跳舞等动作，还会做出各种俏皮表情，生动有趣的互动体验让现场的大人小孩纷纷驻足体验。
16: 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这种 AI 功能很受欢迎吧，国内也有消费力也有购买力。
17: Aquí en China hay mucha tecnología，todo es muy asombroso. Hay muchos, muchos productos de muy modernos, muy tecnológicos. Y estamos aquí para conocer y aprender.
14: 经营户陈云俊的店铺里，各种 AI 玩具摆放整齐。其中一款5月1日刚刚上市的 AI 喵精灵，成为了众多产品中最火爆的单品。
18: 刚开始的时候只要4个表情，像这一款我们出来的话，就是已经把这个眼睛是加到37个表情了，有再加了互动，摸去它会喵喵叫，它会摇尾巴。东南亚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每一个月可能都会返单2-3次。
14: 除了 AI 毛绒玩具人气高涨，兼具学习与陪伴功能的 AI 时间管理器、 AI 学习机的需求量也不少。经营户介绍，如今家长选购玩具不再只看重娱乐性，更期待产品兼顾孩子的成长，帮助培养良好习惯，辅助学习。
19: 课程表他都可以给咱们，学习计划什么的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最多的还是我跟我们的聊天，像我们就属于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嘛。你像我们这款是带 AI 的产品，价格是在100来块钱左右。
14: 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义乌市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
13: 市场端的热销也带动了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近段时间，多家玩具企业抢抓宝贝经济商机，开足马力赶制订单。继续来看报道。
14: 在浙江余姚一家玩具企业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一片繁忙景象。公司主要生产儿童益智类玩具，相继推出了多款磁力积木产品。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公司订单量大幅增长，车间满产运转。
20: 成品产品的话，我们公司如果一天的话出货出个10000套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订单可能已经可以做到9月份、10月份，而且客户在不停的下单。
14: 在江苏南京的一家玩具生产企业，同样进入了生产的忙碌期。与以往不同，今年他们接到了不少 AI 毛绒玩具的订单。
21: 相比4月份、3月份，我们可能是产量就翻了。我们在这一块的这个毛绒玩具的占比大概在5%-10%。
22: 国内大概现在有1500家到2000家，AI 玩具这种类型的
0: 公司，就世界的 AI 玩具几乎都是中国来制造或者是设计的。按年来统计的话，就是能出货量都能到十万台。我们现在看下来，至少每年有20%-30%这样的一个增长。
1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到2030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预测将突破1000亿元。
13: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基于，
3: 好的，谢谢永东。今年一季度，我国集成电路出口724.7亿美元，同比增长达77.5%。这其中，存储器产品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达174.2%。存储器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哪些呢？来看报道。
8: 龙志胜所在的企业专注于存储器产品出口18年，其80%的产品销往海外。他告诉记者，当前存储器市场已进入卖方市场，原来海外一线代理商或系统集成商商务成交门槛很高，现在他们都是主动上门寻求合作，并且下单数量和金额相当可观。公司一季度出口额也大涨至去年同期的3倍。
1: 基本是其实很多业务员都会为了业绩不停地想要去寻找新的客户，寻求订单啊，要完成业绩。但是现在呢，完成业绩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了。
8: 存储器产品出口激增也传导至供应链服务环节。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内存出口相关的业务订单量翻了1倍，单笔货值过亿元的大单明显增多。
22: 从1月份至今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货运订单量呢，大概增长20%多，那其中呢，这个内存的这个订单呢，就增长100%，有一些大的订单，单笔的这些订单呢，都有过亿的，有个5-6单这样子。
8: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器产品出口的爆发式增长，既有全球供需紧张的周期性因素，更有国内存储行业产业链升级、市场份额提升的产业结构性变革等因素。
23: 跟去年的3月份比吧，对，涨幅已经达到了将近10倍，甚至还有一些是10几倍的增长。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大幅度的增长导致的这个总金额的一个上升嘛。国产的这个品牌的价格其实跟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价差，价格是很有竞争力的。
3: 记者发现，在存储器出口金额激增的背景之下，国产存储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到技术深耕的深刻转变。这一轮 AI 驱动的超级周期能否成为中国存储行业从追赶迈向并跑的关键转折点呢？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8: 在存储器供给紧张的背景下，不少企业也在积极扩产。记者从眼前看到的这家存储企业了解到，他们原本的3000平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米，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产线，月产能将提升50%-150%之间。此外，他们也加大研发力度，针对不同行业的特性推出定制化存储器产品。
24: 我们的研发主要致力于向下游，为企业型类用户、工业型类用户以及消费型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定制化的存储器，包括比方说像AI 机器人，我们会提供宽温的大容量的存储产品。
8: 事实上，在存储器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国内存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升级也正在悄然提速。
25: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这个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8: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轮 AI 驱动的超级周期给国产存储行业提供宝贵的利润反哺研发窗口期，不少企业正抓住机遇，从跟随者向并跑者转变。
3: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以来的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
26: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 3.3%， 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四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三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3: 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算力需求持续爆发的驱动之下，美国人工智能服务器和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科技在28号美股盘后发布了超预期的季度财报，公司股价当天盘后大涨39%。
2: 在截至本月1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戴尔科技实现营收438亿美元，同比增长88%。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4.86美元，同比大增214%。营收与每股收益两项数据均大幅超出多数市场分析师此前的预期。戴尔科技首席运营官克拉克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创纪录的业绩表现得益于季度内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基础设施需求强劲增长，以及公司在个人电脑、服务器和存储产品线等部门的发力。克拉克表示，戴尔在2027财年第一季度人工智能相关订单规模达到244亿美元 ，AI 服务器收入达到161亿美元，同比激增757%。展望整个2027财年，戴尔科技给出全年营收区间在1650亿至1690亿美元的业绩指引。公司还将全年 AI 服务器收入预期上调至600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144%。据悉，在 AI 热潮带动下，全球内存芯片市场出现严重短缺，戴尔科技已于今年1月上调部分产品售价。
3: 据美联社报道， Anthropic 28号宣布已经完成了最新的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落地之后，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攀升至了9650亿美元，超过了其竞争对手 OpenAI。
2: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Anthropic 28号表示，新一轮融资由投资公司红杉资本等多家机构联合进行，本轮募资总额达65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从而推动公司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约合6.5万亿元人民币。美联社的报道称，这一估值已超越其竞争对手 OpenAI。 今年3月， OpenAI 在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同样在28号， Anthropic 还正式发布了全新版本的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Opus 4.8。 这一模型重点强化编码操作、智能体自主执行、复杂多步骤推理等核心能力。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本轮融资仅耗时数周便快速落地，充分体现出目前资本市场对 Anthropic 技术实力、产品落地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受益于全球企业端人工智能服务需求的爆发，市场预测 Anthropic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109亿美元，环比增幅超100%，公司有望迎来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另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Anthropic 与 OpenAI 两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最快可能都将于2026年秋季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消防员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地一家天然气供应商表示，一支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8号。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1: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0: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1: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0: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打开一扇门，
1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嗯，今天我们将聚焦这个八个字啊，作为关键词，那就是数字兴农、金融助农。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任所哈，说到这个数字兴农，站在您的这个专业视角来看的话，数字兴农这四个字正在如何助力我国现在的一个农业发展？
17: 我想呢，从我应该从事智慧农业的研究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其实也是经历了我们数字化整个转型的从起步到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从十年前我就一直在想，十年后我们的这个数字化会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农业，会让我们的农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站在2026年十五的这样一个今天，对这样一个今天，再来去看我们的数字化对农业的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嗯，首先呢，我觉得从政策的层面来说，你看咱们国家啊，是从2017年把智慧农业写入到了一号文件，2023年智慧农业成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然后2024年。发布了智慧农业的全国的行动计划，2025年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把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可以说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对我们的数字化、数字赋能农业是给了一个高度的关注。那从在这个同时，其实我们技术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你像我们从传感器、我们的核心算法、智能化的装备。我们数字化的平台，这样一些智慧农业的一些底层的关键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从我们的应用场景，从我们能感受到的，实际上数字大田，我们的设施农业的整个的智能化、智慧渔场、智慧牧场、数字化育种等等各种场景，都有了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从技术层面来说，实际上是变化非常的明显。但是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发展，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我们的整个还存在着很多的一些的瓶颈的问题，比如说从技术上，我们的这个支撑产业的力度还是不够的，从我们的这种区域性发展的这种差异上来说，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的，
16: 对。
17: 然后从我们规模化的主体和小农户的这样一个数字化鸿沟还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其实上虽然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的问题需要去攻克。
16: 对，
17: 但整体来说，我想我觉得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经过了这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农业，应该说已经走过了启蒙期，现在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16: 好，刚才这个人所说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这个支持啊。那么这个金融啊，这个董主任是研究这个农业金融的。金融是如何来去助力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18: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比喻，说金融是血液。那就像刚刚这个任所讲的，如果说数字农业它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那技术可能就是它的神经，产业是它的骨骼和这个肌肉。那金融呢，其实就是它的循环系统。那如果没有循环系统的话呢，这个生命体它是不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活力的。这些年呢，随着这个数字金融的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种

0: 形式的一个支持，首先就是直接的支持。那对于传统的金融支持来说，它支持小农户的难度在于哪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代金融体系框架下它要求的这个风险补偿机制是依靠抵押和担保，那小农户是没有的。另一个呢，就是我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财务报表来证明我有还款能力，小农户也没有。数字技术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农户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行为碎片化的这些数据收集起来，然后把它转化为可以作为金融授信的一个资产，一个评估的依据。那这就直接的推动了我们讲长尾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这个可得性。第二个呢就是间接渗透。那刚刚任所也讲了哈，这么多的非常先进的技术，那对于大农来说呢，可能即使它是一个大农，它要采纳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它的初始投资也是很巨大的。那这样呢就是直接的金融服务比如说信贷和补贴的这种联动直接的让它的这个初始投资可以得到一些金融的支持。另外呢就是对于小农户来说，可能我没有作为一个小农户，我没有这个资金上的实力，也没有一个动机去采购一个很大的设备，那怎么弄呢？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间接渗透的例子，就是无人植保机。那无人植保机在最初普及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和这个补贴联动，然后它就催生了，它就普及了一个很大的使用群体，然后催生了一个服务市场。那小农户呢就可以在这个服务市场里面以比较可负担的成本去享受这个单次的服务。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第三个直接的反应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利益分享机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在供应链上哈，农业价值链上，农户生产端他能够享受到的那个收益，我们做过全国一些重要农产品的供应链的调查，它可能最多不会超过30%。但是自从这个数字技术发展之后，是吧，它通过订单农业啊，通过直播带货哈，电商，那它能够在价值链上面直接享受到的这个收益的分成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我们说这个呢是很好的促进了小农户享受到农业供应链转型升级的一个红利。
1: 稍后我们来逐一的来展开。刚才任所提到了这个，其实提到了一些，就是说我们这个数字兴农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远的发展，但是还是面临着很多现实方面的一些制约哈。
2: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包括耕地的种类，包括整个的一个有的是小农，有的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那总体来看，您觉得从哪些维度会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数字农业会形成现实的制约这些制约如何去一一的破解？
2: 对，农业呢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实智慧农业是把多种的现代的信息技术用在农业上，它本身也是一个应用性的系统性的工程，所以实际上它的从它的研究到应用这个从前沿技术再到田间地头，其实这里边肯定是有很长的路，有很多的这个制约因素。如果让我结合着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研究以及在产业当中所看到的感受到的，那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三个方面这个制约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从我们的技术供给和产业需求之间，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的不平衡的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个主要其实从技术上来说，我觉得体现在四个层面。其实我经常会是说，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这个遇到的技术的瓶颈就四个缺。源头上缺数，决策缺脑，落地缺腿，然后推广应用的时候又缺魂。缺数是什么呢？咱们农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对
2: 它的这个，尤其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作物类型又非常多样化，那它自然就对数据，它要符合农业的这种生长发育的规律，所以它是一个对于数据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高持续性的，
1: 对，
2: 然后是一个规模化的高质量的数据集，但实际上从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因为发展的时间毕竟还是比较短的，它的数据积累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源头上是缺数的，
1: 包括数据质量的采集，
2: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数量上也缺，质量它也是缺的，
1: 包括标准怎么制定
2: 对，那就是这一切的都是在源头上缺数的问题。那从决策上缺脑，就是有了数那不行，从我们

0: 速度也很快，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高质量的农机、智能化的农机这一块仍然是我们的短板问题。
1: 对，
0: 然后对于农业最后一个单向的，有了这个技术其实是很难落地的。你给农民，你给他个算法，他就不知道怎么用。
1: 对，
0: 你给他一个装备，尤其是你给他个机器人，他还是用不起来。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最后我们给到农业上的应该是一套整体的解决方案，甚至一套附加了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所以我称它为魂，就最后要落地的时候，它需要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最好是让他不要懂单向的技术，他只知道怎么用就行了。所以这是从技术源头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它是一个卡点的起始点。
1: 对，
0: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业的一个实际了。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数字化的成本和农业本身的一个效益，它之间是有一些不平衡。我们都知道 AI， 这个人工智能、智能装备、这个大数据等等的这些，它都是成本比较高的。
1: 对，
0: 在工业、在医疗，它的这种承受的能力，是能担得起的。
1: 它回报的附加值比较大。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农业呢，我们想想，
1: 对
0: 我们的农民，把一年到头一亩地能挣个几百块钱、千把块钱就可以了，
1: 对
0: 吧？很多的时候还是在靠着农业补贴才能维持生计。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农户、农民，即使是规模化农民，刚刚董老师也提到了，他前期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那他怎么去承担？这本身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对，
0: 所以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到应用层面，就是人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再好的技术、再好的装备、再好的模式要去应用的时候，都得人去执行。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新农人，但是毕竟刚刚起步，这个数字化技术要落地，确实需要一批的新农人。那这一批的新农人，他可能要懂农业，
1: 需要培训。
0: 对，他要懂农业本身，然后同时呢，他还得懂信息技术。他不一定会研究这些研发出来这些的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坏了，他是不是得能够及时的去处理？他得能用这些机器人或者这些智能化的系统，他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会用，
1: 对，
0: 会去修，会去管。
1: 对，
0: 那这一方面的话，那从我们的新农人这一块目前来说，也是一个他落地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瓶颈。我想主要这么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呢，其实它又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三个又是相互的这个制约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后实际上是一些系统性的工程共同去解决了之后，才能把我们制约的问题能够去解决掉。
1: 确实这听完之后啊，我感觉这个任重而道远哈。董主任，从金融的角度上啊，尤其是在服务我们的这个农村基层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也是会有哪些这个亟待去解决的一些难点？
2: 这些年呢，这个数字普惠金融，尤其是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那其实在总体的这个宏观设计上呢，它是有一个总体的框架的设计。然后在各省呢，可能两位老师也注意到，很多省都有大数据局是吧，来归拢那个数据平台。然后在县里面呢，也基本上很多的县都有这个数字金融的服务中心。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数字金融它
1: 无处不在。
2: 对，然后它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大脑的。但是呢，这个好像它到了下边，到了农户这儿是吧，我们刚刚讲，给他手机上装一个 APP， 比如说某金融机构的 APP， 你可以在线上申请贷款获得贷款，但是农户他装上的那一刻他好像是明白了，然后他再也不会去用了，就有点像那个人督二脉没有打通的那种感觉，
1: 最后一公里。
2: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这个技术的这个适配度要差一点。那我们讲什么叫好的技术？刚刚任所也提到，就是《道德经》里面讲“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啊。那好的技术，它其实也是我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但是它可以给我直接的提供便利，而不是说我要很努力的去学习，可能我恨不得还得去考一个证，我才能够用它。
1: 对。
2: 那我们一直说这个农户的数字素养不行哈，要提升他的素养。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想，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设计，它是基于数字原住民的这种视角和理解去设计的。那农民他本来就是数字足迹非常稀缺的一部分人，那就不是为他设计的，或者不是从他的立场出发设计的，那 你要求他去学这些，那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1: 对
2: 对，
1: 互联网的专用术语叫用户体验不好。
2: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下面呢，就是像任老师讲的，要谁来去

0: 帮助他是吧，来推广和这个提供这个服务，那这个人的问题。那中国的这个基层技术服务组织体系，其实在过去的30年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同步的老龄化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下去调研也看到，很多这个技术服务体系里面的成员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他去学这个新技术也是非常吃力的，然后人数也不是很多，然后很多的年轻人也留不住，他那个也流失的比较严重。那这个呢，就是他缺少一套比较好的激励机制，然后让他们能够留下来，切实的去高质量的做这个事情。啊，第三呢，就是我们很经典的一句话，叫数字富矿，金融穷用。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其实我们缺数据吗？我从我调研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缺。那农业农村部门，还有自然资源部门，还有包括发改委，就很多的政府部门，它其实有自己的数据库。
1: 嗯，
0: 还有一些像那个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它有它的金融平台。然后更不用说各个金融机构是吧，气象什么，他们都有自己的数据。
1: 嗯，
0: 但是这些数据呢，孤岛，对吧？你说我们
2: 九龙治水是吧？
0: 就是各治各的水，
1: 啊、
0: 对。然后呢，那个。但是金融机构如果他要使用这些数据的话，他这个数据是要打通，要互相验证，提高它的信度，那我才能够作为一个授信的依据去给他授信啊放款。但是我们之前在做先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时候，在下面调研，我们就经常发现，如果我们想要推动这个县里面打通，那县里面就说我很多部门的权限在省里，
1: 嗯，
0: 那省里面呢可能要到中央是吧，有些部门要到中央去协调，那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里面呢，涉及到这个数据的这个资产化的悖论，是吧？它的权属问题，它的信度问题，
1: 嗯，
0: 那这些都是
2: 很细节的问题，
0: 横亘在中间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障碍。
1: 嗯，
2: 哎，你看这个谈到了啊，这个董老师谈到了这个数据，他认为这个数据并不缺哈，但是可能这个都是数据孤岛啊。正好这个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任所长哈，这个你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那么我们去做这个数据采集，比如说像政府啊，像企业，包括像农户，包括像你们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机构，可能都在去做哈。就现在就是这种各个主体在去做这种数据采集的过程当中，他现在在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尝试和探索，现状是怎么样？
3: 嗯，我觉得刚刚那个董老师也提到一个数据缺还是不缺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有意思。
1: 嗯，
3: 如果从量上来说，
1: 嗯，
3: 可能数据不缺，但是如果从质上来说，
2: 就不能用。
3: 对，
1: 啊，
3: 我们见过很多的像这个数据平台，
1: 嗯，
3: 包括现在这个数据集，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转过来重视的是一个高质量数据集？
1: 嗯，
3: 哎，从数据最初我们谈数据，谈数据要素，到现在。高质量的数据集，实际上这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
1: 嗯，
3: 数据

0: 这样的一个数据集。所以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觉得实际上从我们各类的主体啊，我们的政产学研用啊，各个主体其实都在做大量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事这个智慧农业研究，我们的核心实际上是做什么呢？就是想做算法，做大脑。但是算法大脑你没有数据做支撑，
1: 对，
0: 就谈不起来。
1: 对，
0: 那这个没有数据就没有智能。
1: 嗯
0: 啊，它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所以我印象里很深刻，我说十年前我们那时候做番茄智能化的时候，找了很多的企业园区给我们提供的数据，那很多的数据是不能用的。那个有用的数据没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数据，但是到现在十年的时间。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设施这一块，你像荷兰的智能化，它的算法模型它就有，它来自于全球的实际生产的40多年的数据集。那人家就提前40多年它的布局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数据集的建设，我觉得尤其是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要顶层设计，分工协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数据集大家在这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越来越朝着这样一个目标去做。你比如说政府层面，我觉得在政府层面在这里边就是做三件事情。一，顶层设计布局啊，大家你各自该干什么事儿，我们要定我们的整体目标，
1: 对，
0: 我们最终要建什么样的数据集。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大平台，大平台你比如说像我们在13、14、15的时候，其实建了很多这个从国家到省市县都建过很多大数据平台。那个初衷就是为了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去先搜集各种样的数据，那就类似于大这样的平台。第三个就定标准。政府部门带着我们的企业科研机构等等，大家共同一研究，你像现在的智慧农业，包括人工智能，就加农业这些的一些的标准，我们国家都非常的重视。有了这样一些，就保证了这个树的顶层设计以及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则。然后在这里边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主体，你比如说企业。企业我觉得前期更多的是在做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里边包括硬件的，比如说布各种的传感器，各种的这种的执行终端。然后呢它还在做很多的一些像数字化平台的这些建设的工作，所以更多是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工程性的这种建设工作。但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企业还可以在这种就是数字化的这个产业化的这个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数据变成赋能于生产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我们企业可以去做的。而科研机构做什么？我觉得科研机构更多的是在背后给他们赋能。围绕着比如说从数据的治理到数据的诊断到数据的利用的甚至到数据的控制各种的这样一系列的算法和模型，这些呢相对它是属于基础性研究，而且还带有很多不可控性，有很多的风险。那这些事情就是高校科研单位这些单位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体，就是我们的用户。这些数据给谁用呢？更多的可能给我们的农户，我们的经营主体，他们去使用。那他们在这里边，一，我觉得他是要参与到数据的采集。从源头上实际上是由他们产生的这些的数据，那他要参与到这个数据的一系列采集的工作，保证他的数据采集的这样一个质量，按照这个规则，按照这个标准来去进行采集。另外一个，最终它是管两头的，它又是管用的。但这个数据用的效果怎么样，由我们的这个用户来去评价反馈。那大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实际上在这里边就是各个主体之间就是各司其职，分工协同，来共同去打造我们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数据集，并且把数据变成赋能于产业发展的它的一种利器。让它不仅仅是建起来，还要用起来，活起来，有效起来。
2: 你看，通过这几个主体的一个，怎么讲，各司其职吧，其实是把这个链条给串起来了。
0: 对对，形成了这样一个闭环。
2: 对，好，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0: Business Radio。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今天是五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午后继续走低，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068点，下跌0.73%，成交额15320.67亿元，深证成指报15575点，下跌1.81%，成交额17869.65亿元，创业板指报4037点，下跌2.11%，成交额8503.5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白酒、电力、煤炭开采加工等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金属新材料、军工电子等板块跌幅居前。五月市场今天收官，怎么看五月市场整体表现？六月市场会有怎样的趋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3: 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29号星期五的时间呢，五月份呢已经完成了收官啊。如果是以月 K 线来看的话呢，三大指数呢涨跌互现，沪指呢呈现了先阳后抑的态势，月线是收阴，但是双创指数呢本月均涨超呢差不多是10%左右这样一个状态。整个来看的话，市场活跃度还是比较强，特别是呢这个热点轮动啊，还是主要集中在 PCB、CPU、半导体、电力等项的方向。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除了持续上涨的 CPU、光纤等领域之外啊，在季节性因素之下呢，电力板块也呈现了集体大涨。但是在周五时间呢，由于连续的这样一个回撤呢，实际上周五最终呢还是呈现了一个日线的这样一个连续调整，市场呢还是有一个放量，最后是3.3万亿以上，较星期四呢放量了3500亿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整个行业板块来看的话呢，周五时间呢，消费板块因为15的这样一个城市建设等等一些因素啊，呈现了一个底部走强，特别是白酒在本周呢出现连续的这样一个活跃。除此之外的话，一般零售啊、食品饮料啊也有一定的活跃。同时呢，银行、保险、证券三大金融呢也是有一定的底部托底的状态。但是呢，近期涨幅特别大的，特别是月 K 线较强的这样一个 CPU 啊、半导体啊等等呢，出现了一个高位回撤。那么市场呢只有1500家左右的上涨啊，近70家股票涨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大多数股票呢还是一个回撤的状态。不过是以月线来看的话呢，本月还是集中在这个 CPU、PCB、半导体等项的方向。那么当前市场呢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主要逻辑因素呢还是有提前资金兑现，实际上应该有几重这样一个担忧。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市场的这个流动性紧张，像美联储换了主席之后啊，那么对于缩表预期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提振。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霍尔木兹地缘因素呢，已经是接近100天了，占全球20%的石油天然气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呢，实际上没有恢复。那么对于各国呢，100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库存啊，平均来看的话呢，是越来越大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说呢，美国加息啊，以及海外需求预期下滑，这个压力仍然是存在的。除此之外的话呢，本周末的时候呢，5月31号。也是公布 PMI 数据，实际上四月份的话呢，也是因为这石油天然气供应不足，我们四月份的 PMI 没有上涨，而是下降。虽然说呢降幅不大，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仍然保持相对强势，但是呢仍然会受到这样影响。本周末的时间呢 PMI 预期呢还是会有一个下滑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市场是相对谨慎的。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市场呢，实际上呢有部分的一些指数呢如烈火烹油一般啊，在不好的状态之下反而大幅拉升，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担忧和谨慎。特别是东亚市场，像日韩啊，特别日本市场这样一节奏，包括近期的美国市场也是屡创新高，但是呢从基本节奏啊、通胀压力啊等等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背离压力的。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 A 股市场呢在经历了这个年内的

0: 新招，特别是创业板、初创板的历史新招之后，有一定的资金的这种招位提前兑现，这一点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理解。但是呢，市场呢这个下跌呢，虽然说呢这个日内幅度震荡较大，但实际整个指数下跌空间相对较小。那么从整个支撑来看的话呢，下周的半年线也就是4050附近，我们将会重点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止跌的动能。特别是周末如果没有足够利空的话呢，实际上下周呢上半周或许还有再重回4100到4150之间这样的一个反弹动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去重点关注月线的或者说像的这样一个经济数据，以及外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和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联动。特别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还有很多新股的 IPO， 不论我们长江长鑫啊这样一个存储啊，还是说是机器人概念中的宇树啊这样一个 IPO 过会，当然了还有海外的像 Space 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的美股的 IPO， 都会出现新的热点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联动。所以说呢，在下一周的时间呢，首先是关注这样一个止跌反弹的动能，第二就是在新产业链和新的方向 IPO 的热点的一个带动的能力。所以整个来看，市场虽然在调整，但是呢仍未结束大的上涨趋势，当前呢属于是一个强势的向下震荡整理寻找支撑的一个时间，核心先看4050半年线关键支撑。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7%， 报25182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73%， 报8425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1.1%， 报4383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集体上涨，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3.55%， 报8476点，日经225指数上涨 2.53%， 报66329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 1.62%， 报8731点，新西兰 NZX50 指数上涨 0.29%， 报13244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58点，涨幅0.31%。法国巴黎 CAC40 指数目前点位8274点，涨幅0.05%。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172点，涨幅0.32%。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昨天由深交所主办的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举行，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表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是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外资为何蜂拥涌入 A 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过去一年，外资对 A 股大量增持，持股超过4万亿元，并且多家外国投行表示对中国资产的积极看法。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数据，主要原因就是基于中国这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4: 外资持有 A 股各类股票突破4万亿，这是里程碑的一个数据。那前几年呢，外资持有中国的股票大概是2万多亿，主要原因是基于中国这几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特别是 DeepSeek 横空出世，带来了一系列大模型的出炉，而中国大模型的引用率已经达到51%，超过了美国的 ChatGPT。 中国在高端芯片啊、人形机器人等领域也都取得了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高端芯片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华为在近期公布了锚定率，直接改变了

0: 市场的信心。
1: 外资蜂拥进入 A 股，纷纷加大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配置，除了科技之外，还有其他要素的有力支撑。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 A 股不仅有科技硬实力，也有投资便利度这样的软实力，还有和全球相比具备明显估值优势。
2: 一是呢，中国这几年科技进步非常快，然后涌现了一大批硬科技硬实力的企业，包括像杭州六小龙，还有我们的一些在特定的科技领域突破的这类企业，都是外资关注的重点。所以在当前整个 AI 包括还有这个科技大浪潮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那么中国的这些好的上市公司也是给了全球资金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资源配置的标的选择。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在不断优化外资的这种投资便利度，包括在政策上还有这个交易端，那么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外资的对中国投资的一个便捷性。然后第三个点呢，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估值，尤其是跟海外这个一些相应的科技公司比较，我们的估值优势还是比较显现的。
1: 展望未来，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彪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支撑有力，内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境外资本将继续流向中国。
3: 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呈现出一个韧性充足、动能向心的一个核心的支撑。从我们政策战略来看，十五的规划明确了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等方向，释放了我们长期的稳定政策的信号。另外，从宏观经济支撑来看，我们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5%，内需回暖，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经济抗压的韧性很强，也为资本市场筑牢了经济面。大家在思考资本会流向中国，看好中国。
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39.36万亿元，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23.46万亿元，规模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加1.82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四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1.15万亿元。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3923.16亿元，环比增幅高达10.40%。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1649.29亿元。
6: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7: 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25年初的32.83万亿元一路攀升至2026年4月底的39.36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了6万亿，反映出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升级。公募行业已经成为大众资产配置、机构财富管理的核心选择。
5: 私募基金方面，截至四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已达23.46万亿元。
6: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8: 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9: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 FOF 真的能二次平滑吗？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10: 基金观察，
11: 今年以来的话， FOF 产品收益和规模表现怎么样？
12: 全市场的 FOF 产品年内增量已经超过千亿了，大家不要听到增量千亿好像也没有特别感觉。那我告诉您，去年年底中国的 FOF 产品总规模才2000多亿，今年增量1000多亿，这个 FOF 产品市场是很热的。 头部的销售机构今年在 FOF 销售方面是给的政策啊，也是非常具有动能。今年截止到5月19号啊，整个万德 FOF 基金的年内表现是 4.46， 还行。其中偏债混合型 FOF 的表现是 2.18， 没有跑赢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但是我觉得从它这个

0: 稳健资产和风险分散的这么个定位来说，这个收益我们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1: 相比单只基金的话， FOF 产品在控制波动上它究竟多了哪些保护？在实际运作当中的话，它的波动是不是确实比这种普通基金或者说单只基金要小呢？
0: FOF 产品就是可以投资于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公募基金，而公募基金品类又非常多元化，除了股票的公募基金、债券的公募基金以外，也可以去投资于一些商品的公募基金，黄金、白银、豆粕、白糖基金，还可以去买一些瑞士基金、QD， 买一些美元债的基金等等。底下的资产的种类的丰富度是远远超过固收加。经典的资产配置理论告诉我们，当底下所投资的资产足够分散的时候，这个组合会表现出更好的波动率特征和更好的风险分散特征。但实际上呢，很遗憾，2017年到2024年国内 FOF 产品的整体波动率水平其实没有表现得特别理想。今年截止到5月19号偏债的 FOF 产品的年化波动率是 3.6， 同期的偏债混合型基金的波动率是3.64。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第一是 FOF 基金经理自身的能力还在不断的提升中，可能更多的 FOF 基金也是从一些股债投资的经理转变过来的，要这些人一下子就又懂瑞士又懂黄金又懂白银又懂海外债也不太可能。还有一点呢，很多资产种类是限购的，比如去年特别想买点海外债来分散一下组合的风险，但基本都是限购状态，想买买不了。所以目前国内的 FOF 基金还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其他的资产，比如偏债混合基金等等，更好的波动率控制的水平。我觉得基金经理的水平和能力不断的拓展，以及我们国内可投资的资产种类更加的丰富和完善，长期来看 FOF 产品还是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波动率控制表现和风险收益特征的表现。
1: 那么在基金经理的运作当中， FOF 产品是怎么来设定最大回撤红线的？一旦触及的话会启动什么样的调整机制吗？
0: 据我们来了解，市场上绝大部分的 FOF 产品是没有最大控制回撤红线的啊。FOF 产品呢，我们会给它一个定位，你是一个稳健定位的 FOF 产品，保守定位的 FOF 产品，但通常不会给它一个明确的数字。一旦我们觉得这个回撤压力比较大，我们也会启用一些调整机制，一般来说就是降低股票仓位，有时候我们会同时降股债两方面的仓位。去年我们看股债更多的是一种跷跷板效应，今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协同效应，更多的时候是股涨债也涨，股跌债也跌，所以今年控回撤比去年更复杂一些，不但要降股票仓位，甚至还要考虑去降低你的债券仓位，降低你债券整个组合的久期。
1: 对于投资者来说，怎么来去选择 FOF 产品呢？
0: 第一个要务，我们觉得就是要明确你个人的资产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定位，可承受的风险水平，还要明确下自己的投资目标，我到底是一个养老目标，还是一个短期的理财目标，还是一个为子女储备教育基金的目标等等，然后来选择跟自己的风险特征跟目标相匹配的这么一些产品。举个例子，这个养老诉求，像我是1984年出生的，按照63岁退休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可能是2047年退休，市场上就有非常明确的跟退休时间比较匹配的产品，比如我是一个保守型的客户，接受不了太大的波动和回撤，那市场上就有产品名字里面就带有保守两个字的 FOF 产品可供您选择。或者你说我是个非常积极的，亏 20% 我也能接受，但我希望高仓位去赚钱啊，那市场上也有这种名字里面带有积极的进取的 FOF 产品，符合你高风险需求的产品。我们还要去看一下这个基金经理投资的过往的业绩，投资的风险偏好是不是具有一个多元资产配置的一个能力。而且我提示大家，不是要去找过去业绩最好的那个基金经理，大家要去找跟自己的风险偏好和理念最吻合的基金经理。比如我过去这一年，那一定是满仓光模块存储芯片的基金经理业绩好，但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符合您的投资诉求啊？你得看一看您到底能不能接受这种高风险的产品。基金的产品规模一定要适中，不要太大，太大基金经理可能没有能力去管，也不要太小，太小产品有清盘风险。我们通常觉得5亿以上的 FOF 产品可能会比较合适。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看待基金投资风格调整。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买基金的时候，你可能会留意到这样的现象，同样是名字里面带有消费的基金，

0: 今年有的赚了 54.92%， 有的却亏了 20% 以上，首尾收益差超过70个百分点。你以为自己买的是稳健的消费防御基金，打开持仓一看，前十大重仓股全是光模块、半导体、 AI 服务器。现在的基金名字似乎越来越不能信了。今年硬科技牢牢主导了行情，很多和科技不沾边的基金都靠重仓 AI 实现了业绩的逆袭。北方某公募的线上经济基金，按名称本来应该布局互联网电商，核心持仓却清一色是光模块龙头。一些文化产业基金、互联网基金前十大重仓里边找不到传媒或者是互联网股票，全部扎堆在算力产业链。更夸张的是，一只均衡成长基金年内收益接近90%，但是持仓高度集中在 AI 相关个股，根本没有跨行业分散，本质上就是一只纯科技基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核心不是基金经理违规，而是他们在合同里早就留好了后路了。很多基金把行业定义扩得无限大，比如一只引发争议的消费基金，直接把化工、房地产、军工、电气设备等25个行业全部纳入了消费投资范畴，还加了一条终极解释权条款，其他行业只要符合消费定义就能纳入投资范围，而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一只文化产业基金更是把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大数据全算成了文化产业，基本覆盖了 A 股所有热门赛道。更深层的原因呢，是生存的压力。 A 股赛道轮动是越来越快，近五年每年的领涨行业都不一样，单一主题基金呢，一旦踩错了赛道，不仅业绩垫底，还会面临清盘风险。今年消费板块持续低迷，申万消费指数累计跌幅超过7%，很多消费基金规模是跌破了2亿元的清盘线。为了活下去了，基金经理只能被迫调仓，转投涨势最好的科技板块。再加上公募行业的相对排名考核机制，不追热点就会被同行甩在后面，渠道也会不断的施压，风格漂移就成了很多基金的无奈之举。这种操作虽然在合同上是合规的，但对于普通投资者就不那么友好了。你买消费基金是想拿低波动的防御性资产，结果给你配了满仓的科技，波动率一下子翻了3倍，风险收益特征完全变了。更关键的是业绩比较基准的严重偏离，比如某消费精选产品，它的业绩比较基准是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今年以来基准跌了 9.21%， 这个基金呢却赚了 54.92%， 看起来这个业绩亮眼，实则呢是彻底的背离了产品成立时向投资者承诺的定位，投资者也因此承担了超出预期的风险。那针对这个问题呢，监管已经出手了，今年3月1号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正式实施，要求行业主题基金必须使用细分行业指数来作为基准，基金经理的薪酬和业绩基准偏离度直接挂钩，偏离太大薪酬会大幅下降。同时近期已经有10多家公募机构调整了超过200只产品的风险等级，把那些实际持仓是高波动科技股的消费基金从中风险上调到了中高风险。不过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呢，新规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消化，风格漂移的现象并没有立刻消失。要避开那些名不副实的基金，需要留意几个方面。第一呢，不要只看基金名字买基金了，买之前呢，一定要翻到最新的季报，看前十大重仓股的行业分布，再对比基金比较基准，看两者是否匹配。第二呢，就是警惕那些合同里行业定义特别宽泛、预留了终极解释权的基金，这种基金想怎么调仓就怎么调仓，风险就不可控。第三，如果发现你持有的基金风格严重漂移，和你当初买它的理由是完全不符了，不管它短期赚了多少钱，可以考虑及时赎回，因为它已经不是你想要的那只基金了。说到底，基金风格漂移的本质是基金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错位。基金公司想的是规模和排名，而投资者想的是匹配自己风险偏好的收益。希望随着监管新规的落地，这个问题能逐步得到解决。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97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94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聚酯市场整体呈现区间震荡走势，价格重心紧随原料端调整波动。前期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原油及聚酯原料价格大幅下跌，成本端对聚酯产品的支撑力度明显减弱。同时，当前正值聚酯消费淡季，下游需求维持弱势，终端制造企业开工积极性不高，采购以刚需为主，未见明显起色。在成本与需求双重压力下，聚酯市场重心整体下行，各产品表现较为疲软。后期随着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升温，原料价格出现明显反弹，带动聚酯市场情绪有所修复，但不同产品走势出现分化。具体来看，纤维及 PET 及涤纶短纤受成本提振较为直接，价格小幅上探，表现出一定的跟涨意愿，而涤纶长丝市场则呈现窄幅波动，生产企业虽有意提价，但下游制造厂接受度有限，价格上行乏力。评级 PET 方面，由于终端饮料行业需求平淡，加之社会库存偏高，价格继续维持弱势，成为聚酯产品中表现最弱的品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原料价格反弹，部分下游工厂担心成本继续上涨，开始适量开启采购计划，尤其是前期库存偏低的企业补库意愿增强，带动聚酯产销在局部时段有所回暖。不过整体来看，当前市场仍缺乏持续性利好驱动，预计短期内聚酯市场仍将以区间震荡为主，重点关注原料端走势及中东地缘局势变化。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殷博廷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5: 本周红枣价格开始走高，主要是天气原因。目前灰枣已大规模进入花期，较往年提前大概半个月左右，预计月底将陆续展开还割工作。但近期主产区气温普遍高于今年同期，叠加厄尔尼诺气候背景，引发市场对其产量的担忧，造成价格的上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红枣结转库存仍然较高，市场预估可能达到50万吨，相较于去年同期的40万吨，大概高出10万吨左右。因此，后续红枣的多空博弈可能仍然较为激烈，需要跟踪天气状况的同时注意风险控制。另外，本周焦煤也出现了上涨，主要是基于供给端收缩的担忧。近期国内南方地区降水较多，影响了工地的开工。下游钢材需求有受到压制，所以在供给端担忧过后，市场可能转向交易需求的情况，有回调的风险。另外需要持续跟踪上游安全检查以及复产的情况。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数字人民币 APP 支付场景再拓新领域。28日，兴业银行在数字人民币 APP 内推出银行积存金产品，便利用户使用数字人民币参与贵金属投资。这是数字人民币首次直接对接个人黄金投资场景。
4: 北京时间29号 ，Anthropic 宣布完成 H 轮融资，募资总额650亿美元，投后估值9650亿美元，超过 OpenAI 上一轮8520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全球身价最高的大模型初创公司。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咖啡主业承压，星巴克跨界卖衣能否寻得新出路？欢迎您锁定收听。
1: 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

0: 学数学。
1: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2: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咖啡主业承压，星巴克跨界卖衣能否寻得新出路。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星巴克正式进军服装赛道了。这一次不是第三方跨界联名，也不是简单的 logo 印花，而是认真以自有 IP 做起了潮牌服饰。
2: 嗯，你说的这事儿呀，我也关注到了哈。5月26号起，星巴克在全国460多家核心门店正式上架“熊店长小镇”系列服饰，包括279元 T 恤、399元工装马甲、459元外套，首次大规模布局自有 IP 服装。
1: 没错，这不是临时起意啊。面对近两年在内地增长乏力的困境，联名周边及授权商品的热销，为星巴克零售业务带来新的突破口。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财年第二财季财报显示，报告期内整体实现净营收95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其中渠道开发实现营收5.3亿美元，同比猛增39%，经营利润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38%，所以继续发力周边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嗯，本质上呢，其实就是 IP 变现加第二曲线加生活方式转型。首先呢，是熊店长 IP 深耕多年了，2025年这个毛绒玩具的销量破100万个，具备变现的基础。那其次就是服饰毛利高，复用门店的这样一个空间，边际成本低，能够直接拉升客单价。最后一点呢，就是从卖咖啡到卖生活方式，服饰让品牌从第三空间走向日常的穿戴，也强化了用户情感的绑定。
1: 而且这一次跨界服饰仅在精选门店售卖，咱们台附近的星巴克精选店就有哈。不设试衣间，款式呢随机售完即止，避免重资产投入。有观点认为，2026年4月星巴克中国易主博裕资本控股后，加速千店千面本土化，服饰是重要一步。
2: 那么网友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宁波咕噜，他就说：工装风质感好，熊店长刺绣低调高级，穿出门是生活方式标签，值。还有网友咖啡新人小周就说了：杯子都买了，衣服必须入啊，质量不输潮牌，还能积累会员星星。哎，情怀实用是双在线呀。
1: 哎，你说的是有认可的哈，但是也有表示质疑的。网友康泰里的幸福呀，他说呢，279块钱的 T 恤不能试穿，款式还随机，这性价比太低了。网友职场打工人阿凯说，咖啡店不务正业，衣服版型普通，价格虚高，不如买专业的潮牌。
2: 那么星巴克跨界服饰究竟是转型还是试水？服饰跨界能否帮助他破业绩困局？未来跨界周边是否会成为行业共同的选择呢？马上来连线餐饮行业专家秦朝，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秦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当下这个国内的现磨咖啡市场存量竞争加剧，星巴克跨界

0: 卖衣服。从这个品牌战略层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您觉得是否意味着传统咖啡主业的增长天花板已经是彻底触顶了呢？
1: 我觉得首先从咖啡这个品类赛道来看，其实它的天花板远没有达到触顶。因为从一个简单的数据来看，就是中国人均年咖啡的消费量跟成熟发达国家的咖啡市场的人均消费量其实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咖啡品类的赛道的天花板依然是很高的。只不过是今天我们看到星巴克的这个现象，其实是处于自身的转型压力，然后来推出了一些短期的拯救利润的一些自救动作。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分析今天这个案例的一个核心的要点。
2: 这次星巴克推出的服饰周边啊，不设试衣间，还不能试穿。哎呦，您说他不担心影响我们消费者的体验吗？
1: 实际上我在现场也去观察了一下，就是首先呢，我们看到星巴克在甄选店里边上了一些服饰的叫 SKU 吧，这些品类。一方面呢，我认为它并没有改变原有的门店的动线，它只是做了一个品类的扩充跟补充，也就是说它跟原有的周边，比如杯子呀，这些毛绒玩具啊，其实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我认为并没有改变它门店原有的经营模型。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上线的服饰其实品类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大部分集中在基础款。所以在这些基础款的基础之上，其实面向的又是一些甄选店里边大多是一些粘性极高的一些粉丝级的一些星巴克的用户。在这样的用户之间，其实跟它的上新品类之间的沟通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很多用户并不会在意是否能够试穿因为它的尺码非常的标准，它的款式非常的基础，大体上是不存在很多跟自身的匹配的之间的矛盾的。那我相信这个其实星巴克自身也是做过一些考量的，就是选择最简单最轻量级最基础的一些方式来高效的跟它的顾客群达成高度的匹配，来拉升利润的一种动作。
2: 您提到哈，不改变原有的经营模型，品类简单，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哈，这星巴克是想说，哎，你们爱买不买，就是制造一个宣传的噱头呢？
1: 倒也不是，我觉得，因为从星巴克的自身定位来说，其实星巴克在中国的市场，甚至在全球的市场，一直提倡的是第三空间，也就是它更多的提倡的是生活方式。那这个是星巴克自身的优势。那么我们从过往长期来看，其实星巴克的渠道经营里边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周边的热销，包括它的不同季节的杯子、不同联名的杯子以及开发的毛绒玩具等等。那今天它的服饰其实也是基于自身的一个核心 IP， 就是那个熊店长的 IP 来开发了一个非常基础款的这个服饰。我倒觉得它不至于去增加噱头，但是事实上的确反映了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就是星巴克今天的增长乏力，以及同店比下滑，以及客单价下滑。那么很简单，星巴克的周边品类里边的毛利的确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你可以理解为顺手上一些周边类的 SKU， 然后来拉升保住门店的利润，我觉得这是可能对于星巴克今天这个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0: 刚才您也提到了星巴克在很多消费者心目当中的一个认知就是咖啡第三空间。那如果说跨界服饰，您觉得会不会稀释品牌原本的这种高端休闲生活方式的定位，造成品牌的混乱、核心用户流失的这样的潜在风险呢？
1: 我个人觉得倒不会，因为其实服饰也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在星巴克过往里边的周边也开发了很多品类，除了我们熟知的杯子呀、毛绒玩具之外，其实它甚至在夏天还会开发一些电风扇甚至还有一些包等等这些周边的东西。其实只是说在今天我认为让大家关注星巴克这个动作的点在于，的确是在今天星巴克的市场份额急剧的被本土的像瑞幸这样的品牌给冲击压缩利润被挤压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尤其是前段时间它的这个易主被中国控股之后 我觉得这是在今天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让大家关注了星巴克任何一个上新的动作的一个现象。
2: 嗯，那您判断哈，或者说您去店里看过了，从您专业眼光来说的话，您觉得这种服饰的陈列和咖啡厅咖啡店的调性匹不匹配呢？
1: 从现场的感受来看，我觉得还是不违和的，因为它的服饰占用的面积非常的小，也就是在整个店里边的产品线的比重占比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甚至如果你不刻意去关注的话，你甚至就可以忽略啊，除非是对星巴克的周边特别感兴趣的人，他会在那个陈列区去转一圈看一看，他可能会才会看到这个服饰。所以从一般的顾客的认知来看，其实你进到星巴克并不会所谓的出现一种被服饰这个定位冲击冲击门店原有的定位的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星巴克他这次的一个所谓的上新，包括这种动作的一个微妙之处吧。
0: 嗯，
1: 因为他还是尽可能的希望用轻量级的方式，没有库存的方式，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很明确，他是用限量的方式，就是卖完就卖完了，他不会去真正的像服装行业的那种专业的打法一样，我有库存有等等的这种方式，他其实就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甚至有点随性的这种方式来售卖服装，就是少量上新，然后轻量运营，然后卖出去的每一件都有高毛利的回报。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担心啊，就是这种跨界周边产品售卖之后的退换货是否有一个体系的保障？因为术业有专攻嘛，跨界其实也是有门槛的。那怎么样去处理？因为我觉得如果处理的不是很妥善的话，是不是可能会弄巧成拙呢？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结合上一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其实今天星巴克之所以选择轻量级的这种运营方式，其实也是考虑到一旦出现了退换货，它能够承压这种损失的。因为服装的毛利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普遍能够达到就像今天的咖啡可能60%左右，但是在周边可能能达到80%甚至90%的毛利，所以在这样一个高毛利的空间之内，我觉得它是能够承受个别的退换货等等的这样的，即使带来一些沉没成本。

0: IP
1: 变现，您认为核心边界是什么呢？我觉得核心边界还是自身的品牌定位跟文化的调性。那今天比如说我们看到在中国市场咖啡市场其实呈现了两个赛场吧，第一个赛场就是以性价比以价格战为主导的这种急速扩张激烈的这种市场份额的我们叫肉搏战。那另外一个市场其实是以星巴克为代表的，甚至是只有星巴克在唱主角的一个叫以文化的一个温和的一个战场。那么在此就今天这个咖啡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冲突或者矛盾的点，就在于激烈的一派其实在拼命的在增强市场份额，但温和的一派很明显在守住自己的，拼命的守住自己的市场份额。我觉得这是今天星巴克也面临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困惑，在中国的咖啡市场。因为一方面我要保证自己的调性，保证自己的品牌文化，要打文化这张牌，要倡导生活方式。但是很明显，这种方式呢，在今天中国的咖啡市场急速扩张高速冲突的这种前提下，它显得又不合时宜。但是 他又没有办法，所以在面对一些数据报表的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上新的品类去拯救自己的利润。整个来说，我认为就是在星巴克处在一个非常困顿的转型的一个节点，用这种方式来暂时来保证自己报表的好看，但同时希望能够换回一些自己在中国咖啡市场本土化创新甚至下沉的一些生存的空间或者发展的 空间。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评估哈，您觉得星巴克这次布局，它希望服装服饰成为它的第二增长曲线吗？我觉得很难成为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它的确对于拉动自身的利润会有一定的贡献，至少我们从过往的数据表现来看是能够成为的。但是如果说星巴克下注在一个周边或者是服装， 把它希望变成第二曲线，我觉得这个恰恰会带来你刚才说那个风险，会稀释掉自己的主业的定位跟文化调性的定位。我觉得这个是星巴克需要去深层的思考跟把握的，不要为了追逐高毛利去一味的稀释自己的主业。
0: 好，当下呢，瑞幸啊、库迪等本土咖啡品牌深耕产品性价比和本土化的创新，而星巴克持续布局的是跨界周边两种不同的打法。您更看好哪一种？为什么？帮我们精炼的总结一下。
1: 我觉得就像刚才我总结的一样，这是两个赛场，一个是贴身肉搏的市场的争份额的争夺战，一个是文化的温和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粉丝的培育战。 其实从现阶段来说，当然我相信星巴克也看到一个现实，就是今天的市场份额的争夺战是需要靠价格的模式，甚至下沉市场的模式跟门店模型的进一步优化的方式来去占领的。这也是今天博弈资本能够控股中国星巴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相信星巴克做好了本土创新跟下沉市场打法的 准备，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它依然要保住市场的利润，所以要依然要发挥一些文化 IP 的价值做一些溢价。但是整体来说，在这个阶段，我还是倾向于第一种打法。好，非常感谢餐饮行业专家秦朝带来的解读。
0: 跨界服饰是品牌从卖单一产品向输出生活方式的一种探索。 杯具等周边的成功验证了星巴克 IP 变现能力，而服饰作为贴身高频强社交属性的载体，能够把门店的第三空间体验转化为用户全天候的随身品牌符号，进一步沉淀用户心智，挖掘存量用户价值。但必须正视，这场试探依旧充满不确定性。 餐饮品牌做服饰，天然存在供应链、专业度、消费场景的壁垒。无试穿、限量发售的模式，虽规避了经营风险，却也放大了性价比争议，极易陷入透支品牌情怀的舆论困境。 品牌调性延伸是一把双刃剑，过度跨界可能模糊原本清晰的咖啡场景标签，造成用户认知稀释。
2: 放眼整个消费行业，星巴克的尝试是所有成熟品牌的共同命题，主业见顶后如何在坚守核心定位与适度跨界破局之间找到平衡，它不是标准答案，却是存量时代消费品牌突破增长品牌。

0: 瓶颈，盘活 IP 价值的一次审慎且值得观察的行业实验。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重构高频消费入口，从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
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如今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在此背景之下，便利店作为满足消费者即时需求的重要渠道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围绕一日三餐、下午茶、夜宵，便利店安排了各种特色鲜食。此外呢，现磨咖啡也成为了便利店的新标配。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重构高频消费入口，从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8: 早晨上班买份牛奶面包，午休时间买杯咖啡，深夜加班买份便当。在城市里，便利店是很多人身边最近的生活服务站，是承接日常即时消费的重要载体。随着大众消费理念的改变，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也在发生变化。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消费者在便利店的购买行为从应急购买转向正餐化与极致性价比追求。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介绍，顺应这种消费趋势，一些便利店开始通过增加现场制作的食品，优化自有品牌组合，推出小包装商品，或者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吸引消费者进店，强化盈利与复购。
9: 现在的门店里面有更多的类似于现场制作的餐饮级的食材可以提供给消费者，那这样的话你是深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的。那在健康化的策略方面的，看到是有一些便利店品牌，他们针对这个老龄化社区提出了像减糖啊、低脂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健康食谱类的预制菜系，或者是针对一些健身人群，他们提供零糖、DGI 等等一些合适的商品，而且呢，把这些商品摆置在更靠近结算门柜的这个方面，吸引消费者的购买。
8: 低温鲜奶、无糖酸奶、蔬菜沙拉、现烤蛋挞、果切甜点，主打新鲜健康的商品，如今逐渐占据便利店货架的主角位置。蒙牛低温市场管理中心总经理孙小旭观察认为，对职场人士来说，便利店不仅是一日三餐的解决站，还是情绪的充电站、临时的补给仓。 抓住这些需求上的痛点是便利店保持竞争力的核心。
10: 在便利店的餐饮生意从来不是卖食物，而是卖早上多睡的十分钟的自由，下午刚好喘口气的快乐。其实我们今天要解决持续增长的问题呢，核心还是要锚定消费者的价值。今天品牌和我们的便利店渠道要更懂消费者，要在他所有需要我的时间段内给他提供他想要的渠道价值。
8: 在便利店里最常见的饭团便当也出现了更多选择，更多口味。连锁便利店依托自有品牌或者定制模式，推出更多时令和地域特色的产品，例如创新口味的青团、小龙虾口味的凉面、三明治等，通过在美食上做加法，留住消费者。不止鲜食品类持续创新，现磨咖啡也成为越来越多便利店的标配。不管是店中店的运营模式，还是自有品牌的布局，一杯9.9甚至更低售价的便利店现磨咖啡，凭借高性价比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很多人会在通勤路上、工作间隙、休闲出游时顺手买一杯。小咖咖啡创始人、董事长朱宝举说，
11: 那过去的话在国内喝咖啡呢，其实更多的话会选择大店，社交和这个环境的指标的话会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现在的话已经逐渐回归到了咖啡功能性的这个本身啊，也就是说从之前的这种社交属性向功能属性的话在转变，从大店到小店，店型的话逐渐的在趋小化。便利店连锁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写字楼的场景全覆盖，便利店是有咖啡的这个基础的。
8: 不少便利店还推行咖啡搭配简餐、鲜食的组合售卖模式，通过一杯咖啡的引流带动更多商品销售。这种高频消费入口的打造也成了盘活门店客流的新抓手。行业报告显示，在鲜食和咖啡赛道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等指标都在提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五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12: 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13: 家住广东惠州的李女士最近遭遇闹心的装修套路，因为轻信装修公司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原本算好花费17万元就能搞定的装修，到最后却涨到了近37万。去年底，李女士的丈夫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佛山市雅居美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全屋整装广告。广告里宣传价格优惠，一站式整装，吸引了正准备装修老家自建房的夫妻俩。李女士丈夫主动留下联系方式之后，立刻就有业务员对接，对方并没有直接介绍价格，反而热情邀请他们到公司位于佛山的现场门店参观。
14: 他那个公司的的确装修得很漂亮，那个业务员呢大致的算出来，他说你这个要7万，他说全包还补助我们5万块钱呢，给我们去买电器。
13: 李女士丈夫当场就扫码交了3万元定金，拿出合同准备签字时，李女士发现了问题，这份合同根本不是装修施工合同，而是一份装饰材料买卖合同，
14: 而且材料的价都是虚高，比如说一个普通的瓷砖，就是说市面的价格就30-40，他那个写的80，总金额加起来达到接近37万。他说哎呀，这个合同就是个形式而已啊，我老公就是相信他这句话就签了。
13: 抱着对销售人员的信任和对优惠的期待，李女士夫妇最终还是签了字，之后也按照要求陆续交完了一共17万元款项。然而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装修刚开始没多久，公司工程部就通知他们还需要再交10万元才能继续发材料施工。李女士认为自己被套路了，要求公司停止发货并退款。装修公司工程部负责人不同意退款，并强调既然签了字就必须按合同执行。记者拨打了装修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周经理的电话，但对方得知记者身份后便马上挂断了电话。李女士告诉记者，周经理在接到记者电话后安排了更高级别的负责人致电，表示愿意与他当面协商解决装修款争议问题。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消费者可主张因欺诈撤销合同或确认不公条款无效，拒绝不合理增项费用。
15: 民法典第142条规定，合同呢应当结合他的行为的性质、地位的背景、交易习惯等来确定真实的意思。那么这个合同呢，名为材料买卖合同，但是销售人员是以17万全包、统一安排师傅等等这些承诺呢来诱使签约，所以他实际履行的是一个装修服务，所以完全可以通过证据来主张合同的性质实际上是装修合同。另外呢，按照最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做出虚假承诺、诱使对方签约的，那么属于欺诈。本案中呢，这个合同的标价比市场价高出很多，结合17万全包与最终的37万总价的这个巨大的反差，可以表明呢商家存在恶意，所以消费者呢可以据此主张撤销合同或者确认这个合同的相关条款无效，并且要求按照合理的价款来结算。
0: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
0: 中国贸促会今天介绍，今年四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 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0.81万份。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来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4: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3: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2: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3: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2: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九章，包括十项主要指标、二十三项重点任务、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3: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4: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3: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4: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5: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将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4: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6: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1: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那么，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7: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是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具体，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4: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7: 城市更新涉及方方面面，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提供一个抓手。
1: 算力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刚需，也是企业账本上一笔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构建，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用算门槛持续降低。那么，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是租算力还是买服务器？这道选择题该怎么做？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揭秘中小企业未来账本，租算力会比买服务器更划算吗？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8: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9: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8: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三到五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9: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8: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10: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它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 用为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它租用的话，它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8: 普惠算力的普及彻底抹平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展望未来，宋子欣认为，
10: 随着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东数西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1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高考临近，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被禁用等相关话题近期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总台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的工作人员核实后发现，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止，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等涉考功能限时上锁。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的公平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13: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14: 为了保证高考的公正公平，像拍照答题类似的，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13: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15: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13: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4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16: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13: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17: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13: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8: 因为 AI 在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高考监管越来越严谨，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1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9: 因为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管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影响以后，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
2: 过去货运司机面对平台派单定价扣分规则，常常是一头雾水，算法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司机只能被动接受，默默适应。如今呢，随着货拉拉等平台相继公开核心算法，召开算法协商恳谈会，司机们终于有机会看清单子背后的逻辑，甚至直接参与规则的修订。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参与，这一转变如何拉直司机心中的问号，又给货运行业带来了怎样的深层的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20: 平台规则是越来越好，对我们司机有帮助，我们司机以后会接更多的单。
21: 货车司机李亚轩入驻货运平台多年，对他来说，这几年平台算法的不断公开让他的获得感更足了。
20: 我们司机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都可以跟平台直接交流，平台会把我们提的建议都记录下来。
21: 在算法公开的过程中，协商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今年四月，货拉拉连开六场司机规则恳谈会，充分听取各地司机关于平台相关规则的建议。恳谈会结束后，货拉拉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评估司机诉求，并优化两大行为分规则：一是错抢订单扣分强度降低60%；二是进一步细化违规收费场景，将未提前告知费用、意图违规收费等改为轻微扣分。货拉拉司机管理部负责人汪小兰表示，
22: 司机对规则的感受肯定是最深的嘛，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让司机声音被听到，问题被解决，让规则更加的公平合理。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畅通司机意见的反馈渠道，不断打磨行分规则，用更透明的机制和更人性化的规则，让师傅们安心跑单，稳定增收。
21: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数智出行工委会主任吉雪红看来，算法公开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让司机看得懂规则，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正在改变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
23: 算法公开实际上是打消了接单司机的疑惑和猜忌，起到双向沟通的作用，对于平台来讲也增加了司机对平台的信任，通过这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信任机制建立，也推动了整个平台的健康发展。
21: 政策层面的高位推动正在将算法透明的企业探索上升为行业规范。今年一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经营管理办法》，聚焦货车司机利益诉求，对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的数据算法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督促货运等重点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截至2026年5月，各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吉雪红表示，从政策引领到企业实践，算法的逐步公开将引导行业竞争从拼低价转向拼服务。
23: 算法的透明化和自查自纠能够避免平台通过算法机制给低价竞争提供更多抢单的机会，而是充分考虑到司机的距离、服务质量，这些是更重要的，在派单时优先向这些指标倾斜，避免了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因为价格竞争最终很难保证服务质量。
21: 他认为算法的公平合理和透明化引导司机每一单都做好服务和安全保障，同时对平台充满信任，能够比较安心的在其信任的平台上提供长期服务，
23: 这样就能实现一个良性循环。总体来看，算法透明化是政府要求下的一个创举，能够通过信息透明、算法规范，促进整个行业的自律。
21: 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参与，从猜忌到信任，货运平台算法公开正在拉直司机心中一个又一个问号。当规则不再模糊，协商成为常态，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货运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了新一轮军事冲突，一度引发国际油价盘中显著上涨，让资本市场承压。有观点指出，目前冲突大规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高，美伊之间的有限袭扰更多是为了谈判增加筹码。
2: 从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方面在28号发布消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然而伊朗方面表示相关说法不属实。
1: 当地时间5月28号，国际油价因中东局势消息走出震荡行情，随着美伊谈判代表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传出，国际油价较日内高点显著回落。
2: 2月底中东

0: 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原油市场大幅震荡。国际能源署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各国能源投资重点正在重新向能源安全倾斜。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
1: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关系环保，也同样呢关系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担忧正在上升。
2: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3: 巴黎政治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坦博说，当石油价格上涨时，所有需要能源的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农业成本和运输成本。人们在市场购买的所有食品都经历了生产、运输、冷藏等过程，而这一切都需要消耗能源，最终这都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上。
2: The feeling that the price is increasing。
1: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
2: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3: 坦博说。如果能源投资转型更早推进，欧洲如今对石油的依赖就会更低，油价冲击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小，所以这或许是个必须吸取的苦涩教训。减少能源依赖，推动电气化，就会更少地受到冲击。
2: Exposed to that kind of shock。
1: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4: 当前中东冲突仍然处于僵局之中，这场冲突不仅搅动了地缘格局，也通过能源链条传导至全球经济诸多领域。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受到中东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根据日本媒体5月28号的报道，在中东局势的持续影响下，日本多家制粉企业计划从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的最高涨价幅度达到24%。请听报道。
5: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日本制粉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0: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技术迭代、产业变革速度持续加快。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已经完成最新一轮的融资。本轮融资落地之后，公司估值已经攀升到了9650亿美元，超越了它的竞争对手 OpenAI。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5: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Anthropic 28号表示，新一轮融资由投资公司红杉资本等多家机构联合进行，本轮募资总额达65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从而推动公司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约合6.5万亿元人民币。美联社的报道称，这一估值已超越其竞争对手 OpenAI。今年三月 ，OpenAI 在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同样在28号 ，Anthropic 还正式发布了全新版本的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Opus 4.8。这一模型重点强化编码操作、智能体自主执行、复杂多步骤推理等核心能力。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本轮融资仅耗时数周便快速落地，充分体现出目前资本市场对 Anthropic 技术实力、产品落地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受益于全球企业端人工智能服务需求的爆发，市场预测 Anthropic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109亿美元，环比增幅超100%，公司有望迎来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另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Anthropic 与 OpenAI 两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最快可能都将于2026年秋季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4: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崔佳明，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7: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价全屋整装，还补50000元电器款。这样的装修宣传语看似诱人，实则深藏套路。广东惠州业主李女士为装修重庆老家237平方米的自建房，轻信了装修公司的短视频宣传及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在签订合同之后才发现，合同并非装修合同，而是定价虚高的材料买卖合同。装修启动之后，消费者被要求追加100000元工程款，还要额外支付40000元人工费。遭遇加价套路之后，消费者要求终止合同并退回已交款项，但被装修公司拒绝。天天315本期聚焦，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家住广东惠州的李女士最近遭遇闹心的装修套路，因为轻信装修公司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原本算好花费17万就能够搞定的装修，到最后却涨到了近37万。去年年底，李女士的丈夫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佛山市雅居美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全屋整装广告，广告里宣传价格优惠，一站式整装，吸引了正准备装修老家自建房的夫妻俩。李女士丈夫主动留下联系方式之后，立刻就有业务员对接，对方并没有直接介绍价格，反而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公司位于佛山的现场门店参观。二人到了之后，发现公司的样板间装修的确实很漂亮，便放下了戒备。李女士回忆，他们告诉销售人员，需要装修的是一栋面积为237平米的农村自建房，对方很快就算出了总价，只需要17万元就能够包含全部的装修费用，除此之外还能够补助50000元让夫妻俩购买电器。
2: 我们在广东惠州定居，我先生呢老家是重庆，我们就在重庆就修了一个毛坯，准备装修。装修的就是我老公呢，他就是刷小视频就刷到了那家公司说全屋整装啊，什么很优惠的价格，就可能是在那个小视频平台就发信息问了一下哈，有一个业务员就说您就没有正面回答哈，说您来我们公司参观了解。好，我老公他就去开车就是2-3个小时就去了解，看那个公司的的确装修的很漂亮。那个业务员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房子的毛坯大概就是237个平方就告诉他了，他就是很快的就大致的算出来，他说你这个要17万，我们说17万包哪些呢？他说全包，包地砖、墙面的装饰板、鱼板、吊顶、卫生间、卫浴啊、柜子啊、花洒，甚至这些都包，坐便器啊这些都包。还补助我们50000块钱的给我们去买电器，我就感到好像比这个市场价的要优惠很多。
1: 谈好了大致的方案之后，销售人员提出先交30000元的定金，签完合同就立刻安排工人上门量房，做出这个效果图。效果图确认之后，再交14万元的装修款。李女士的丈夫当场就扫码交了30000块钱的定金，拿出合同准备签字的时候，李女士发现了问题。这本合同根本就不是装修施工合同，而是一份装饰材料买卖合同。面对李女士的质疑，业务员给出了解释，公司会统一安排专业师傅上门施工，但是需要额外再收取40000元的人工费。
2: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公司是怎样的一个程序？比如说我先交30000的定金，您再安排什么的？他说签了合同，马上呢我们会安排人员去你们家中去量那个尺寸，然后呢给你把效果图出出来，效果图出出来了，你再交接下来的14万。老公都去那个看了财务了，去扫码把30000交了。那个合同我一看我就傻了，那个合同就是一个材料买卖的合同。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不是买材料啊，我说你这个铝板啊，你的墙板，我们真的在我们那个重庆，我们是农村自建房，我在我们那个乡镇上甚至在县城都找不到合适的装修师傅的。他说这个没事，你买你材料发给你，我们另外安排师傅去给你去装，这个装呢要收40000块钱。
1: 更让李女士起疑心的是，合同里标注的材料价格，一块普通的瓷砖市面价格只要30-40元一平米，合同里面标价是80元，逐项加起来总材料款居然接近37万元，和之前说的17万元的总价多了近20万元。面对李女士的追问，业务员直言合同就是走一个形式，我在公司说话有话语权，就按之前说的价格算。
2: 而且材料的价都是虚高，比如说一个瓷砖，一个普通的瓷砖，就是说市面的价格就30-40，他那个写的80，那上面总金额加起来一项一项的加起来达到多少，达到接近37万。我说您这又作何解释呢？他说哎呀，这个合同就是个形式而已，我在这个公司说话还是有话语权的啊。我老公就是相信他这句话就签了。
1: 抱着对销售人员的信任和对优惠的期待，李女士夫妇最终还是签了字，之后也按照要求陆续交完了一共17万元款项，只等到公司安排施工了。然而让李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装修刚刚开始没有多久，公司工程部就通知他们工程款已经超了，按照合同标注的价格用量和价格，还需要再打10万块钱才能够继续发材料施工。李女士在拒绝缴纳工程款之后，找到了之前对接的销售人员，对方却推说要请示领导，之后回复说可以给36万多的总价打75折。
2: 工程部的说我们的工程款已经超了，超打了工程款不够，还要打款，打好多，还要打10万左右打给他。他就坚持原则，他说你们签黑纸白字签下来的要以这个为准。然后呢我说不能这样的话，我就讲到，我说第一，我说那个业务员口口声声承诺，他说合同这个是个形式，工程部的时候他说他会请示领导看能不能给一点优惠。

0: 干的，我绝对不，因为你们的套路太深了。
1: 林女士认为自己被套路了，要求公司停止发货，并且按照市场价格扣除费用之后退回剩下的余款。装修公司的工程部负责人不同意退款，并且反复强调一切按照白纸黑字的合同执行，既然签了字就必须要按价格付款。
0: 我说要么的你可以不发材料了哈，你按照市面的价格，你发了两车材料，你扣除多少钱，把余款17万还有多少余款还给我们。他就说我红扯，我就是很生气，同时我还拨打了佛山市的12345也反映了这情况。昨天我跟那个工程部的经理沟通，他说我们不是在给你解决吗，你为什么又去投诉我们。我说我作为一个受骗者，我不可能忍声吞气来成全这个骗局，我肯定有一个要维权哈。他说那是你的权利，他说但是你黑纸白字签了这个合同，我们就只有按合同执行。
1: 记者拨打了装修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周经理的电话，但是对方得知记者身份之后便马上挂断了电话。
2: 哎，你好，周经理吗？
3: 嗯，对。
2: 哎，我这边是那个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的记者，跟您核实一个事儿。
4: 外拨电话无响应。
1: 李女士告诉记者，周经理在接到天天315节目组电话之后，已经安排更高级别的负责人再次致电，表示愿意与他继续当面协商解决装修款的争议问题。我们今天聚焦的问题是轻信口头承诺接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办？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5: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

0: 总要早早计划。
1: 如今心血来潮，
2: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3: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4: 低价全屋整装还补50000元电器款，这样的装修宣传语看似诱人，实则深藏套路。广东惠州业主李女士为装修重庆老家237平方米的自建房，轻信了装修公司的短视频宣传及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在签订合同之后才发现，合同并非装修合同，而是定价虚高的材料买卖合同。装修启动之后，消费者被要求追加10万元工程款，还要额外支付4万元人工费。遭遇加价套路之后，消费者要求终止合同并退回已交款项，但被装修公司拒绝。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轻信口头承诺跌入装修套路，装修款一路上涨，消费者该怎么办？
5: 好，我们有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消费者以为跟商家签订的是装修合同，但是签字以后仔细查看才发现签

0: 超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这个货款。然而当我们的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呢，往往陷入合同商家拿合同说事儿，消费者拿不到口头承诺证据这样的一个死循环。那么您认为我们的消费者就只能够吃这个哑巴亏了吗？
1: 虽然说这个口头承诺啊举证有困难，但是消费者也不是说只能吃哑巴亏，因为民法典这个142条规定，那么对合同呢应当结合它的行为的性质、地位的背景、交易习惯等来确定真实的意思。那么这个合同呢名为材料买卖合同，但是销售人员是以这个17万全包、统一安排师傅等等来这些承诺呢来诱使签约，所以他实际履行的是一个装修服务，所以完全可以通过证据来主张这个合同的性质实际上是装修合同。那么在实践中呢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还有这个宣传广告的截图、甚至证人证言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佐证口头承诺的内容。另外呢，按照最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做出虚假承诺、诱使对方签约的，那么属于欺诈。那么本案中呢，这个合同的标价比市场价高出很多，那么结合这个17万全包与最终的这个37万总价的这个反差，巨大的反差，那么也可以表明呢商家存在恶意，所以消费者呢可以据此主张这个撤销合同或者确认这个合同的相关条款无效，并且要求按照合理的价款来结算。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是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并且要求退款是吗？
1: 对，完全可以的。因为这个案件中呢销售人员呢他明确承诺就是这些15万全包包括这个补助这个5万的买电器啊，所以让这个消费者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确信，就是低价全包的确信。但是实际所签署的这个买卖合同啊，那么不仅将人工费额外计价，那么材料单价也是虚高的，所以这种故意编造这种低价全包隐瞒这个高价实情诱使消费者签约的做法呢，实际上它完全符合就是欺诈的构成要件。
0: 但是呢现实的情况是李女士认为自己被套路了，所以要求公司停止发货并且按照市场价格扣除费用以后退回剩下的余款，实际上一开始公司是不同意的。那您觉得李女士的诉求能不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
1: 我认为在这个充分举证的前提下呢应该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如果是以欺诈为由来成功撤销合同，那么按照民法典双方呢应当返还财产，那么无法返还的就折价补偿。那么所谓的折价补偿呢就是要参考市场价格来认定，而不是按照合同这个虚高的单价计算，所以呢扣除已供材料的这个市场价值之后这个余款应当退还。所以另外呢就是即便不撤销合同，那么也可以基于对方根本违约来主张解除合同。那么商家呢他是按照十七万全包诱导签约，但是后续呢又要求这个所有其他的款项属于严重的这个违约，并且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消费者呢也可以就是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解除合同，请求恢复原状。那么解除之后已经使用的材料呢就同样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折价，也就是说按照市场合理的价格来扣除。
0: 那如果说商家前期用低价全包加上电器补助这样的宣传来引流，然后实际落地的价格翻了一倍还要多，这种宣传算不算虚假宣传呢？
1: 应该说是构成虚假宣传的，因为广告法规定这个广告呢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而且广告法第28条更加明确说，对服务的内容、价格、允诺等等这些表示呢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话，而且对于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话，那么它就构成虚假广告。所以今天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些宣传用语啊，那么让消费者就形成这种总价极低的这种一站式的服务的预期，但实际的落地的价格呢翻了一倍多，说明它宣传的内容是不实的，而且严重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所以即便公司啊，这个装修公司它辩称15万只是一个材料款或者预估的一个价格，但是广告中呢它没有如实的披露额外的人工费还有虚高材料定价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所以它足以导致这个构成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那么同时消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等等，所以消费者呢是可以将这种广告的截图啊、链接啊等这种证据固定，然后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查处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真的是虚假宣传的话，我们的消费者理论上来说不但可以要求退款还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
1: 是的，可以的。
0: 现在很多装修公司都是靠这个短视频发低价广告来引流，这一类的线上引流的装修公司往往是异地经营，消费者的维权的时候您认为会有哪些障碍，又该怎么样来规避异地

0: 装修的风险呢？
1: 异地经营这种情况呢，它确实对消费者来讲危险造成一些障碍。主要有几个，一个就是这个管辖上的障碍，因为按照民诉法的规定，那么一般呢是以被告住所地法院的管辖，那么或者双方签了合同，合同呢因为是装修公司所起草的，通常他也会约定由这个装修公司所在地的法院管辖。那这样的话，异地诉讼呢，它就大幅增加消费者的这个差旅啊、时间啊等成本。那么第二个就是送达困难，因为有些公司它注册地址啊，它可能和实际的经营地是不符的，甚至它只有一个空壳，所以导致这个法律文书送达到这个注册地址，它不是实际经营地址。那么送达上来讲，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障碍。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证据固定有一些困难，因为这种异地经营的话，那么他们的沟通啊，通常是线上沟通，通过语音啊或者临时的一些链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证据呢就相对容易灭失，所以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的去截图啊、录屏啊和录音，那么事后就可能就比较难以还原当初的这个承诺。所以要规避这个风险的话，那么消费者在签约之前啊，要查看一下这个公司的营业执照，然后包括确认它的经营范围，要包含这个装修施工，而且呢尽量选择本地有实体店的企业。同时呢，合同中呢应当明确约定以消费者所在地的这个法院作为管辖的法院，或者说约定本地的仲裁机构来仲裁。
0: 那么短视频平台对于这一类装修广告有没有审核的义务呢？
1: 有审核义务，因为按照广告法，就是广告的发布者呢，他应当去查验广告主的主体资格、经营范围等证明的文件，而且呢要核实这个广告内容，那么对于广告内容的真假与合法性，然后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那么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这种商品或者服务，那么他的广告是虚假的情况下造成损害，那么广告发布者如果是明知或者应知它是虚假的仍然发布，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因为装修服务啊，它涉及到这种大额的消费，而且关系到这种居住的安全，所以平台呢在发布广告的时候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包括这个法律本身的要求，要审查这个广告主体的资质，还有它广告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所以如果说装修公司长期使用这种低价全包的这种诱饵式的广告，那么并且存在很多的投诉，平台呢仍然在进行这个放任传播，那这种情况下平台啊，它作为广告发布者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应知虚假，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当和广告主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那消费者装修的时候面对层出不穷的低价整装的套路，从签合同到付款，有哪些是必须要留意的细节，能够提前避开这一类的加价坑呢？
1: 对，重点就是呢，要从签合同到付款呢，有四个关键点要把好关。一个就是呢，在叫资质的核实这个关，那么在签约之前啊，要去查验这个装修公司的它的营业执照啊、装修资质啊，包括它过往的一些案例啊，以及消费者的评价等等，来优先选择呢这种口碑比较好的，而且呢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种本地的装修公司，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对合同的内容要把好关，绝不要轻信这个，就是有的销售员的说法说合同只是走个形式啊，不要轻信这样的说辞，必须要签订规范的这个装修施工的合同，而不是这个材料买卖合同或者是代理销售合同或者其他名目的合同。那么合同中呢也要明确这种全包的范围，包括这个主材、这个辅材的品牌啊、型号、数量还有单价，包括约定这个工程的这个总价以及它具体的构成。那么增项的话必须要经过消费者书面确认或者其他方式的这种明确的同意才可以施工，还要写明这个施工的期限啊、这个质保的责任啊、以及违约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合同的关键条款。那么在签订合同之前呢，要对这个内容做好把好关。那么第三个就是呢，这个口头承诺呢要书面化，那么所有的这种承诺，比如说像什么全包呀、送电器啊、包人工啊等等，这些承诺都需要逐项写入到合同，或者是由签字这个销售人员呢要签字确认作为合同的附件。那么要保留呢这个广告的页面聊天记录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沟通上录音等等。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那个付款的节点要把握完，尽量要避免签合同之后就一次性这个付完全款，那么可以按照这个进度来分期支付，比如说签约的时候付一部分，那么水电完工再付一部分，还有泥木完工付一部分，最后竣工验收合格之后才结清尾款。那么并且呢付款付到公司的这个对公账户，而不是

0: 这个个人的账户，那么一旦发现这个报价和承诺不符的话，要停止付款，要固定证据，然后去寻求法律的帮助。周深，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6: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5: 好好的

0: 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 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
1: 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将聚焦这个八个字啊作为关键词，那就是数字兴农、金融助农。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任所哈，说到这个数字兴农，站在您的这个专业视角来看的话，数字兴农这四个字正在如何助力我国现在的一个农业发展？
4: 我想呢，从我应该从事智慧农业的研究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其实也是经历了我们数字化整个转型的从起步到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从10年前我就一直在想，10年后我们的这个数字化会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农业，会让我们的农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站在2026年15的这样一个今天，对这样一个今天，再来去看我们的数字化对农业的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我觉得从政策的层面来说，你看咱们国家啊，是从2017年把智慧农业写入到了一号文件，2023年智慧农业成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然后2024年。发布了智慧农业的全国的行动计划，2025年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把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可以说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对我们的数字化、数字赋能农业是给了一个高度的关注。那从在这个同时，其实我们技术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你像我们从传感器、我们的核心算法、智能化的装备。我们数字化的平台，这样一些智慧农业的一些底层的关键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从我们的应用场景，从我们能感受到的，实际上数字大田，我们的设施农业的整个的智能化、智慧渔场、智慧牧场、数字化育种等等各种场景都有了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从技术层面来说，实际上是变化非常的明显。但是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发展，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我们的整个还存在着很多的一些的瓶颈的问题，比如说从技术上，我们的这个支撑产业的力度还是不够的，从我们的这种区域性发展的这种差异上来说，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的，
2: 对。
4: 然后从我们规模化的主体和小农户的这样一个数字化鸿沟，还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其实上，虽然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的问题需要去攻克。
2: 对，
4: 但整体来说，我想我觉得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经过了这1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农业，应该说已经走过了启蒙期，现在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2: 好，刚才这个人所说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这个支持啊。那么这个金融啊，这个董主任是研究这个农业金融的。金融是如何来去助力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3: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比喻，说金融是血液。那就像刚刚这个任所讲的，如果说数字农业它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那技术可能就是它的神经，产业是它的骨骼和这个肌肉。那金融呢，其实就是它的循环系统。那如果没有循环系统的话呢，这个生命体它是不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活力的。这些年呢，随着这个数字金融的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种形式的一个支持。首先就是直接的支持。那对于传统的金融支持

0: 实来说，它支持小农户的难度在于哪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代金融体系框架下，它要求的这个风险补偿机制是依靠抵押和担保，
1: 嗯，
0: 那小农户是没有的。另一个呢，就是我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财务报表来证明我有啊还款能力，哎，小农户也没有。数字技术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农户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行为啊碎片化的这些数据收集起来，然后把它转化为可以作为金融授信的一个资产，一个评估的依据。那这就直接的推动了我们讲长尾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这个可得性。第二个呢，就是间接渗透。那刚刚任所也讲了哈，这么多的非常先进的技术，那对于大农来说呢，可能即使它是一个大农，它要采纳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它的初始投资也是很巨大的。那这样呢，就是直接的金融服务啊，比如说信贷和补贴的这种联动啊，直接的让它的这个初始投资可以得到一些金融的支持。另外呢，就是对于小农户来说，可能我没有作为一个小农户，我没有这个资金上的实力，也没有一个动机去采购一个很大的设备，那怎么弄呢？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间接渗透的例子，就是无人植保机。那无人植保机在最初普及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和这个补贴联动，然后它就催生了，它就普及了一个很大的使用群体，然后催生了一个服务市场。那小农户呢，就可以在这个服务市场里面以比较可负担的成本去享受这个单次的服务。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第三个直接的反应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利益分享机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在供应链上哈，农业价值链上，农户生产端他能够享受到的那个收益，我们做过全国一些重要农产品的供应链的调查，它可能最多最多不会超过30%。但是自从这个数字技术发展之后，是吧，他通过订单农业啊，通过直播带货哈、电商，那他能够在价值链上面直接享受到的这个收益的分成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我们说这个呢，是很好的促进了小农户享受到农业供应链转型升级的一个红利。
1: 稍后我们来逐一的来展开。刚才任所提到了这个，其实提到了一些，就是说我们这个数字兴农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远的发展，但是还是面临着很多现实方面的一些制约哈。
2: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包括耕地的种类，包括整个的一个有的是小农，有的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那总体来看，您觉得从哪些维度会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数字农业会形成现实的制约啊？这些制约如何去一一的破解？
3: 对，农业呢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实智慧农业是把多种的现代的新兴技术用在农业上，它本身也是一个应用性的系统性的工程，所以实际上它的从它的研究到应用，这个从前沿技术再到田间地头，其实这里边肯定是有很长的路，有很多的这个制约因素。如果让我结合着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研究以及在产业当中所看到的感受到的，那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三个方面，这个制约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从我们的技术供给和产业需求之间，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的不平衡的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个主要其实从技术上来说，我觉得体现在四个层面。其实我经常会是说，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这个遇到的技术的瓶颈就四个缺。源头上缺数，决策缺脑，落地缺腿，然后推广应用的时候又缺魂。缺数是什么呢？咱们农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对，
3: 它的这个尤其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作物类型又非常多样化，那它自然就对数据它要符合农业的这种生长发育的规律。所以它是一个对于数据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高持续性的，
1: 对，
3: 然后是一个规模化的高质量的数据集。但实际上从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因为发展的时间毕竟还是比较短的，它的数据积累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源头上是缺数的，
1: 包括数据质量的采集。
3: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数量上也缺，质量它也是缺的。
1: 包括标准怎么制定 啊？
3: 对，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在源头上缺数的问题。那从决策上缺呢，就是有了数那不行，从我们的这个数据变成还可执行的，它要算法，要模型，包括现在咱们讲的大模型。那这些呢，它都是要把我这个符合于农业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的这样一系列的算法和模型。
1: 对
3: 啊，那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也是缺失的。
1: 对
3: 啊，然后另外一个从落地上。这个有了算法模型要落地，实际上它得有系的装备系统，尤其是农机装备。它是一个农业是落地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所以而这一块上，咱们农机虽然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实际上到目前我们高质量的农机、智能化的农机这一块仍然是我们的短板问题。
1: 对。
3: 对。然后对于农业最后一个单向的有了这个技术，其实是很难落地的。啊，你给农民，你给他个算法。他就不知道怎么用。
1: 对，
3: 你给他一个装备，尤其是给他个机器人，他还是用不起来。
1: 对，
3: 所以实际上最后我们给到农业上的应该是一套整体的解决方案，甚至一套附加了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所以我称它为魂，就最后要落地的时候，它需要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最好是让他不要懂单向的技术，他只知道怎么用就行了。所以这是从技术源头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它是一个卡点的起始点。
1: 对。
3: 对，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业的一个实际了，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数字化的成本和农业本身的一个效益，它之间是有一些不平衡。我们都知道 AI， 这个人工智能、智能装备、这个大数据等等的这些，它都是成本比较高的。
1: 对，
3: 在工业、在医疗，它的这种承受的能力，是能担得起的。
1: 它回报的附加值比较大。
3: 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们农业呢，我们想想，
1: 对，
3: 我们的农民啊，一年到头一亩地能挣个几百块钱、千把块钱就可以了，
1: 对
3: 对吧？很多的时候还是在靠着农业补贴才能维持生计。
1: 对。
3: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农户、农民，即使是规模化农民，刚刚董老师也提到了，他前期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那他怎么去承担？这本身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对
3: 对，所以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到应用层面，就是人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再好的技术、再好的装备、再好的模式要去应用的时候，都得人去执行。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新农人，但是毕竟刚刚起步，这个数字化技术要落地，确实需要一批的新农人。那这一批的新农人，他可能要懂农业，
1: 需要培训。
3: 对，他要懂农业本身。然后同时呢，他还得懂信息技术。他不一定会研究这些研发出来这些的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坏了，他是不是得能够及时的去处理？他得能用这些机器人或者这些智能化的系统，他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会用，
1: 对，
3: 会去修，会去管。
1: 对
3: 啊，那这一方面的话，那从我们的新农人这一块目前来说，也是一个他落地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瓶颈。我想主要这么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呢，其实它又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三个又是相互的这个制约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后实际上是一些系统性的工程共同去解决了之后，才能把我们制约的问题能够去解决掉。
1: 哎，确实这听完之后啊，我感觉这个任重而道远哈。董主任从金融的角度上啊，尤其是在服务我们的这个农村基层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也是会有哪些这个亟待去解决的一些难点？
0: 这些年呢，这个数字普惠金融，尤其是现役数字普惠金融，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那其实在总体的这个宏观设计上呢，它是有一个总体的框架的设计。然后在各省呢，可能两位老师也注意到，很多省都有大数据局，是吧？来归拢那个数据平台。然后在县里面呢，也基本上很多的县都有这个数字金融的服务中心。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数字金融它
1: 无处不在。
0: 对，然后它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大脑的啊。但是呢，这个好像它到了下边，到了农户这儿，是吧？我们刚刚讲，给他手机上装一个 APP， 比如说某金融机构的 APP， 你可以在线上申请贷款获得贷款。但是农户他装上的那一刻，他好像是明白了，然后他再也不会去用了。就有点像那个人督二脉没有打通的那种感觉，
1: 最后一公里。
0: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这个技术的这个适配度要差一点。那我们讲什么叫好的技术？刚刚任所也提到，就是《道德经》里面讲“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啊。那好的技术，它其实也是我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

0: 来去帮助他，是吧？来推广和这个提供这个服务。那这个人的问题，那中国的这个基层技术服务组织体系，其实在过去的30年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同步的老龄化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下去调研也看到，很多这个技术服务体系里面的成员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他去学这个新技术也是非常吃力的，然后人数也不是很多，然后很多的年轻人也留不住，他那个也流失的比较严重。那这个呢，就是他缺少一套比较好的激励机制，然后让他们能够留下来，切实的去高质量的做这个事情。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们很经典的一句话，叫数字富矿，金融穷用。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其实我们缺数据吗？我从我调研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缺。那农业农村部门，还有自然资源部门，还有包括发改委，就很多的政府部门，它其实有自己的数据库。
1: 嗯，
0: 还有一些像那个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它有它的金融平台。然后更不用说各个金融机构，是吧？气象，他们都有自己的数据。
1: 嗯，
0: 但是这些数据呢，孤岛，对吧？你说我们
2: 九龙治水
0: 是吧？就是各治各的水，
1: 啊，
0: 对。然后呢，那个。但是金融机构如果它要使用这些数据的话，它这个数据是要打通，要互相验证，提高它的信度，那我才能够作为一个授信的依据去给它授信啊放款。但是我们之前在做现金数字普惠金融的时候，在下面调研，我们就经常发现，如果我们想要推动这个县里面打通，那县里面就说我很多部门的权限在省里，
1: 嗯，
0: 那省里面呢可能要到中央，是吧？有些部门要到中央去协调，那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里面呢，涉及到这个数据的这个资产化的悖论，是吧？它的权属问题，它的信度问题，
1: 嗯，
0: 那这些都是
2: 很细节的问题，
0: 横亘在中间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障碍。
1: 嗯，
2: 哎，你看这个谈到了啊，这个董老师谈到了这个数据，他认为这个数据并不缺哈，但是可能这个都是数据孤岛啊。正好这个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任所长哈，这个你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那么我们去做这个数据采集，比如说像政府啊，像企业，包括像农户，包括像你们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机构，可能都在去做哈。就现在就是这种各个主体在去做这种数据采集的过程当中，他现在在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尝试和探索，现状是怎么样？
3: 嗯，我觉得刚刚那个董老师也提到一个数据缺还是不缺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有意思。
1: 嗯，
3: 如果从量上来说，
1: 嗯，
3: 可能数据不缺，但是如果从质上来说，
2: 就不能用。
3: 对，
1: 啊，
3: 我们见过很多的像这个数据平台，
1: 嗯，
3: 包括现在这个数据集，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转过来重视的是一个高质量数据集？
1: 嗯，
3: 哎，从数据最初我们谈数据，谈数据要素，到现在谈数高质量的数据集，实际上这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
1: 嗯，
3: 数据不在于它有多少的量，更在于它有多少高质量的，
1: 嗯，
3: 啊，保质保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1: 嗯，
3: 所以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觉得实际上从我们各类的主体啊，我们的政产学研用啊，
1: 嗯，
3: 各个主体其实都在做大量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事这个智慧农业研究，
1: 嗯，
3: 我们的核心实际上是做什么呢？就是想做算法，做大脑。
1: 嗯，
3: 但是算法大脑你没有数据做支撑，
2: 对，
3: 就谈不起来。
2: 对，
3: 那这个没有数据就没有智能。
1: 嗯，
3: 啊，它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所以我印象里很深刻，我说10年前我们那时候做番茄智能化的时候，
1: 嗯，
3: 找了很多的企业园区给我们提供的数据，那很多的数据是不能用的。
1: 嗯，
3: 啊，
1: 嗯，
3: 那个有用的数据没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数据，但是到现在10年的时间。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设施这一块，你像荷兰的智能化，它的算法模型它就有，它来自于全球的实际生产的40多年的数据集
1: 啊，
3: 那人家就提前40多年它就布局了。
2: 对对，
3: 所以这个数据集的建设，我觉得尤其是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要顶层设计，分工协同。
1: 嗯，
3: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数据集大家在这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越来越朝着这样一个目标去做。
1: 嗯，
3: 你比如说政府层面，我觉得在政府层面在这里边就是做3件事情。
1: 嗯，
3: 一，顶层设计布局啊，大家

0: 你各自该干什么事儿，我们要定我们的整体目标，
1: 对，
0: 我们最终要建什么样的数据集，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大平台，大平台，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十三五、十四五的时候，其实建了很多，这个从国家到省市县都建过很多大数据平台，那个初衷就是为了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去先搜集各种各样的数据，那就类似于大这样的平台。第三个就定标准，政府部门带着我们的企业、科研机构等等，大家共同一研究。你像现在的智慧农业，包括人工智能，就加农业这些的一些的标准，我们国家都非常的重视。有了这样一些，就保证了这个树的顶层设计以及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则。然后在这里边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主体，你比如说企业。企业，我觉得前期更多的是在做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里边包括硬件的，比如说布各种的传感器、各种的这种的执行终端。然后呢，它还在做很多的一些像数字化平台的这些建设的工作，所以更多是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工程性的这种建设工作。但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企业还可以在这种就是数字化的这个产业化的这个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数据变成赋能于生产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我们企业可以去做的。而科研机构做什么？我觉得科研机构更多的是在背后给他们赋能。围绕着比如说从数据的治理到数据的诊断到数据的利用的甚至到数据的控制各种的这样一系列的算法和模型，这些呢相对它是属于基础性研究，而且还带有很多不可控性，有很多的风险。那这些事情就是高校科研单位这些单位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体，就是我们的用户。这些数据给谁用呢？更多的可能给我们的农户，我们的经营主体，他们去使用。那他们在这里边，一，我觉得他是要参与到数据的采集。从源头上实际上是由他们产生的这些的数据，那他要参与到这个数据的一系列采集的工作，保证他的数据采集的这样一个质量，按照这个规则，按照这个标准来去进行采集。另外一个，最终它是管两头的，它又是管用的。那这个数据用的效果怎么样，由我们的这个用户来去评价反馈。那大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实际上在这里边就是各个主体之间就是各司其职，分工协同，来共同去打造我们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数据集，并且把数据变成赋能于产业发展的它的一种利器。让它不仅仅是建起来，还要用起来、活起来、有效起来。
2: 你看，通过这几个主体的一个，怎么讲，各司其职吧，其实是把这个链条给串起来了。
0: 对对，形成了这样一个闭环。
2: 对，好，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

0: 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夜色渐浓，晚风轻扬，一日喧嚣慢慢落幕，温柔夜色缓缓登场。今晚我们以夜色为序，伴灯火浅读，在沉静晚风里品读藏于长夜之中的万般温情与心境。好，我们首先来分享萧公勋的文章《夜读》。对于识字的人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读书。宋人尤茂有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悠悠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可谓得读书之真意。对于读书人来说，最好的时光莫过于夜读。青灯有味是儿时，这是南宋大诗人陆放翁先生追念儿时对灯读书的滋味，千载之后读之仍觉亲切温馨。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时，当我抖落一身疲惫，静静地坐在斗室内的台灯下，手捧一本书，独自和书交谈，将自己完全融入那字字行行编织的全新世界中，情感和理智被100%地调动起来，思维也展示了充分的自由。此时只有墙上的挂钟和心在聆听。夜读是一种境界，是寻求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方法。夜读是夜晚属于我的幸福。我喜欢昏黄的灯火斜照在书面上泛起的暖意，夜能掩盖白日里所有的浮躁，夜读能排挤人世间所有的噪声。此时手拿一本书，白日烦心的电话以及那些烦人的心事统统忘掉，翻动书面会带来哗啦哗啦的响声，阅读的快感在我翻看书页那一瞬间开始启动，让自己进入一种清纯如水的境界。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书斋趣味》中说，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看到前辈文人也如此沉迷于夜读之中，我仿佛找到了知音。也许是性格与气质使然，我所阅读的基本都是文学书籍，优美的文章使我乐不思蜀，悲戚的文章使我泪雨如下。阅读过程中的种种感悟，仿佛夜里渐渐疯长的藤蔓，往往也会在夜读中爆发出一种创作的灵感，让思想和想象张开双翼，任意翱翔。 人都是矛盾的动物，既想向别人敞开心扉，又害怕那种被人看透后的尴尬。而书就是一颗颗新的成长史，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都是新的家园。从字里行间，我寻到钥匙，开启貌似森严壁垒的门，漫游在别人的后花园中，兴致盎然地猜那一个个悬于树上的灯谜。夜读也是一种情调，在春花香飘、春雨潇潇的晚上，静坐书房，聆听那窗外潺潺的春雨肆意打在花瓣的声音，清凉浸透心房，手执一册散文，追寻先哲的背影，或感伤，或叹息。在明月星稀的夏夜，取一卷小说，于静寂中领略人世间的大喜大悲，情感与心交融。在酷暑退尽、有些凉意的秋夜，找来一本喜欢的小说，不知东方既白也。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八姑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知，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在季节的氛围中享受一种情调，也在夜读的情调中为自己添加无限的智慧。这种情调真是人生的美好和快乐，是生命的光彩。夜里的生活是寂寞的，但是对在寂寞的夜里读书的我来说，是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一种情调，一种特有的轻松。是的，夜读的滋味是那么富有情趣，那么亲切温馨。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人间夜色，一半书香雅致，一半市井烟火。褪去书卷里的静谧安然，街头巷尾的深夜小店藏着最治愈人心的人间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夜色催更。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林二的文章《微波炉面》，摘自夜班便利店。我们的故事就从晚上开始。晚上的便利店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就是店员倚着柜台打瞌睡。实际上，有很多工作，包括最重要的两件事，给店里补货、整理临期的食品，都要在夜里进行。因为主打便利，店里卖的餐品大多是冷藏品。顾客从冷柜里选好，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咖喱鸡肉饭、黑椒牛肉饭、鳗鱼饭以及各种拌面都是这样，甚至有不需要加热的饭团等，冷着吃更加美味。寒露之后，晚上的风就开始凉了，连最能抗冻的人也不得不低头，从衣柜里抽出外套裹上。但是裹外套的速度永远比不上冷风剥夺体温的速度。在你以为穿着恰到好处时，深秋的晚上总能冻得你瑟瑟发抖。这时候，如果你腿脚快一些，早点钻进便利店，就会发现自己重获了新生。便利店是个天生就容易产生热量的地方，里头有炽热明亮的灯光，热气腾腾的食物，还有加热的设备。就算是制冷的冰箱、冷柜，最终也会把热量散发到室内。再加上室内设计紧凑，又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因此夏天还没到的时候，就必须开足了空调来降温。这种特点在还没有开始供暖的深秋，反倒成了一种优势。走进店门的那一刻，人就马上摆脱了冷风的拥抱，被店里无所不在的热量包裹着，浑身舒服。

以一次又一次的秋雨过后，便利店成了最吸引人的存在。不过吸引的不仅是人，最近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用一个来形容不太恰当，要用一只。这位不速之客是只橘猫，不知道何时出现的，只知道它会在夜幕降临时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检阅货架上的商品，仿佛自己也是便利店的顾客。外面冷风阵阵，因此店门都是随时关闭的。小苗每次关门时也会小心地确认不会带其他东西进来。这只橘猫到底怎么进来的，至今是个谜。小苗曾试图把它赶出去，毕竟留在店里有捣乱店铺的危险，但是它每次一靠近，橘猫便一副凛然的样子，像在声明自己作为顾客的权利。小苗倒也拿它没办法，毕竟店里有规定，对进店的客人要热情接待，其中也就隐含了不能以任何理由驱赶客人。不过橘猫到底算不算客人，小苗很纠结。好在它并不在本店捣乱，甚至比一般的人类客人还要稳妥，久而久之小苗也就由着它了。店长也默许了，毕竟最近的天气太不好，便利店是少数可以避风的地方。店里的人对他也渐渐友好起来，甚至跟他分享自己的食物，但是他一律不屑一顾，仿佛在说他是只正派猫，不是只乞讨的猫。现在他们叫他橘猫老板，因为他的神态像老板视察店铺的样子，很多人猜测过他的来处。橘猫老板是只流浪猫，从它的神态上来看，明显是流浪很久了，因为它可以自己搞定吃饭的问题，不必

视察到用餐区的时候，橘猫老板又发扬了一丝不苟的精神，视察到每个角落。程序员却被吓了一跳，撇下速食面，身体紧紧贴着椅子背，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这是程序员和橘猫老板头一次见面，小苗也是头一次发现程序员害怕猫，心里觉得十分好笑。接下来的事让他也让所有人惊讶了。橘猫老板本来对人类的动作没什么特别反应，傲气得很，但是面对程序员的手足无措，他却开了恩，轻轻跳到了程序员面前的桌上。这一下程序员躲得更远了，只是有椅子被挡着，没办法彻底逃开。橘猫老板根本没理会他，反而对他的速食面很感兴趣。研究了片刻之后，他终于把爪子伸了进去，蘸了点汤，然后放到嘴里细细舔着。舔过之后，也许是觉得很满意，橘猫老板的喉咙里呼噜了两声，继续把爪子伸进去。程序员有心阻止，奈何慑于橘猫老板的淫威，动都不敢动。这次橘猫老板得寸进尺，不仅喝了汤，还掏出来一根面，灵巧地塞进嘴里咂摸着。但是他的神态就没有刚才那么满意了，他忽然打了个喷嚏，恶狠狠地叫了一声。程序员被吓得一个机灵，橘猫老板却跳下了桌子，自顾自地视察去了。程序员劫后余生委屈得很，一半是为了受惊的小心脏，另一半是因为钟爱的速食面不能再吃了，觉得好可惜。其他人却开心得很，免费看了一场绝无仅有的大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夜色催更。夜色绵长，既有灯下读书的安静闲适，也有市井小店的温暖烟火，更要拥有独行于漫漫长夜，直面黑暗，奔赴前路的坦荡勇气。好，接下来请你听李娟的文章《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在呼兰别斯，大片的森林，大片的森林，还是大片的森林。在森林深处，在前面悬崖边的大石头下，你看，那团黑乎乎的大东西，说不定就是大棕熊呢。大棕熊在睡觉，在马蹄声惊扰到它之前，请大声歌唱吧。呼兰别斯，连绵的森林，高处的木屋，洗衣的少女在河边草。

草地上晾晒鲜艳的衣物。你骑马离开后，他就躺在那里睡着了，一百年都没有人经过，一百年都没人慢慢走近他，端详他的面孔。他一直睡到黑夜，大棕熊也来了，嗅他，绕着他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时，远远的星空下，有人唱起了歌，歌声越来越近，他的睡梦越来越沉。大棕熊的眼睛闪闪发光。夜行的人啊，黑暗中你们一遍又一遍地经过了些什么呢？在你们身边的那些暗处，有什么被你永远地擦肩而过？那洗衣的少女不曾被你的歌声唤醒，不曾在黑暗中抬起面孔，在草地上支撑起身子，循着歌声记起一切。夜行的人，再唱大声些吧，歌唱爱情吧，歌唱故乡吧。对着黑暗的左边唱，对着黑暗的右边唱，再对着黑暗的前方唱。边唱边大声说，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夜行的人，若你不唱歌的话，不惊醒这黑夜的话，就永远也走不出呼兰别斯了。这重重的森林，这崎岖纤细的山路，这孤独疲惫的心。要是不唱歌的话，黑暗中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叫我如何回到呼兰别斯？那么多的路，连绵的森林，起伏的大地，要是不唱歌的话，有再多的木心也找不到一粒火种，有再长的寿命也得不到片刻的自如。要是不唱歌的话，说不出的话永远只能哽咽在嗓子眼里，流不出的泪只在心中滴滴悬结坚硬的钟乳石。我曾听过你的歌声，那时我站在呼兰别斯最高的一座山上的最高的一棵树上，看到了你唱歌时的样子。他们喜欢你才吓唬你，他们说，唱歌吧，唱歌吧，唱了歌熊就不敢过来了。你便在冷冷的空气中陡然唱出第一句，像火柴在擦纸上擦了好几下才吃的引燃一束火苗，你唱了好几句才捕捉到自己的声音。我也曾作为实实在在的形象听过你唱歌，还是在黑夜里，你躺在那里唱着，连木屋的屋檐缝隙里紧塞的干苔藓都复活了，湿润了，膨胀了，迅速分裂生长，散落肉眼看不到的轻盈细腻的孢子雨。你躺在那里唱啊唱啊，突然那么忧伤，我为不能安慰你而感到更为忧伤。我也想和你一起唱，却不敢开口，于是就在心里唱，大声地唱啊唱啊，直到唱得完全打开了自己为止，直到唱得完全离开了自己为止。然后我的身体沉沉睡去。但是在这样的夜里，哪怕睡着了，仍然还在唱啊唱啊。亲爱的，哪怕后来去到了城市，走夜路时也要大声地唱歌。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宝历二年，刘禹锡刚刚结束了河州刺史的任命，前往洛阳，等待朝廷赐下新的官职。此时距他33岁被贬谪出京已经过去了22年。这22年里，唐朝换了多位皇帝，刘禹锡在外任职也辗转了很多地方。再次来到洛阳的刘禹锡已经55岁，头发斑白，理想却还停留在青年时代。此时他在等待人生的转机。好，接下来分享朗州刘禹锡的释怀与接受，作者蔡丹君。

前往洛阳的途中，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扬州相遇。这个时候他们二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应该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声与事迹。筵席上二人你来我往，各写了一首诗。白居易和刘禹锡都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但是不同的人生经历让此时的他们拥有不同的面容。刘禹锡满面沧桑，两鬓白发，白居易大概非常动容。刘禹锡原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却因为种种磨难飘零半生。白居易的心中酸楚，在微醺之际即兴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将那些从世俗中获得的对刘禹锡的印象全都写在了这首诗中。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羁盘歌。诗称国手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备才名者，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领受了白居易的好意，回赠了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在诗中将思绪拉远，没有去想将来如何，而是回望了来时的路。在贬谪的二十二年中，刘禹锡辗转于巴山楚水，这些地方都非常偏远。而今自己被召回，一切却都变了。故人已经纷纷离世，刘禹锡只能吟唱起《闻笛赋》来怀念他们。自己仿佛是《树异记》里的烂柯人，进山砍柴途中只是观看了一场棋局的博弈，出山时斧柄竟然已经腐烂，山外的人间不知道已经过了几世。在白居易看来，刘禹锡的不幸是由于无可奈何的命运，而且将他的遭遇归于超群的诗才。刘禹锡能够领会白居易的一片好心，却不完全同意这种颇带

感伤色彩的看法，又不便直说，于是通过诗句委婉曲折地把自己的意思表露了出来。刘禹锡是乐观的，他在认识到命运无常，人世渺小之后，选择了释怀和接受。在他眼中，宇宙的新陈代谢是公平的，造物者不会厚此薄彼。沉舟曾经是竞渡千帆中的一艘，病树也拥有过自己的春天。荣枯之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不想沉溺在命运的悲苦中。这次扬州相见，白居易的宽慰让刘禹锡舒心了不少。用刘禹锡的话来说，是暂凭杯酒长精神。此后的人生中，白居易这个朋友也给刘禹锡带来很多快乐。晚年的时候，刘禹锡和白居易还在相互唱和，两个人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许多唱和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书籍点亮星光，影像传递力量。大家好，我是高丽，欢迎来到高丽说书电影季。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一场武侠大片儿。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电影院看了袁和平导演的《镖人》，那一上映的这部片子就火了，影院里面咱们也能实打实的感受到那个真功夫，还有波澜壮阔的大漠的风光，一下子就把我们心底的那个武侠情怀点燃了。那当然也让我们在刀光剑影里面重温了独属于江湖的那一份侠义，那一份坚守。其实呢，我当时看完这个片子出来在想，我们为什么偏爱武侠？我们从来偏爱它都不是偶然。你看，从百年前的黑白无声电影到现在，咱们在哪儿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震撼的视听大片，武侠片已经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那它呢，是咱中国独有的一种电影类型，也是中国电影送给全世界的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开场白，其实就是想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武侠片的前世今生，从最早的开山之作到后来的流派纷呈，再到咱现如今的创新突破。那我们今天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藏在光影里的江湖侠客与传奇。聊到武侠片的源头，我们就得先从中国电影的起点慢慢说起了。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影片诞生在哪一年？哎，我们实习生小朋友这个时候突然怕被 Q， 突然在考场上被提问，是在1905年的12月28号，就是由知名戏曲演员谭鑫培演绎的《定军山》。那这部片子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片，但是这里面呢已经有了侠的影子了，侠的精神内核了，算是给后来的武侠片开了一个好头。而真正属于武侠片的开山之作，是一直等到了1925年，那一年算是正式诞生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武侠片有了属于自己的开篇之作。在1925年，由邵醉翁执导的影片《女侠李霏霏》上映。这部电影是学者界公认的第一部武侠片，它讲述了一个少女在订婚的时候遭人陷害，女侠李霏霏出手相救，揭穿阴谋，促成良缘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部电影当中，由粉菊花饰演的李霏霏成了中国第一位功夫女星，也塑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性

英雄的形象。到了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这部由张石川执导、郑正秋编剧的作品是中国武侠片的开创之作。影片讲述了红莲寺里恶僧作恶，侠客联手除奸，火烧寺院的这么一个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广受欢迎，赚到了票房，更是挽救了在当时马上要破产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此之后，到了1930年，友联电影公司出品了电影《荒江女侠》，成为在当时和《火烧红莲寺》齐名的武侠神怪片。这个影片改编自同名的武侠小说，讲述的是什么呢？说女侠方玉琴和她的师兄闯荡江湖，除强扶弱，就这样的一个传统武侠片的这么一个套路啊。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开创了男女双侠的一个模式，对后世的像金庸啊、古龙啊他们的武侠作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的，红莲寺的一把火烧出了半壁电影产业，李飞飞的一身侠影也劈开了早期武侠的先河。其实在上世纪20-30年代，这是中国武侠片的萌芽和成型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武侠片还叫什么呢？叫武侠神怪片儿。就那个时候没有人把它特别定义在武侠这个概念里，在那个时期所有的电影都是黑白的，而且是无声的。那些电影创作的从业者，他们竭尽所能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完成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都不可思议的特效画面。咱就拿刚才讲到的《火烧红莲寺》来举例子啊，说在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摄影师想体现大侠腾云驾雾的那种场面，咱想一想上世纪的这个30年代那种画面，你怎么去体现呢？他只能想办法，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查了很多的报纸杂志，最终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空中飞人，就是让演员穿着戏服，在腰上吊着一个铁丝，咱现在管这个东西叫威亚啊，就是最早的威亚，把这个演员挂在半空当中来拍摄，也是吊威亚这个技术的最早来源。所以各位是不是也想不到，在100年前我们就已经用上了这项技术了。也是这种创新的手法，让火烧红莲寺成了当时最卖座的电影。这个 IP 呢，也是在2-3年内拍了18部之多。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那个时期的导演，女侠李飞飞的导演叫做邵醉翁，就是咱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个醉翁。不知道各位听这个名字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啊？相比于邵醉翁，他的亲弟弟其实更出名。亲弟弟呢，就是谁呢？就是邵逸夫，没错，就是那个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创始人，也没错，就是咱现在很多高中大学都会用到的逸夫楼，就是邵逸夫先生和邵氏公司捐赠的。那邵醉翁他执导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武侠片，而在30年之后，他的弟弟邵逸夫把武侠片彻底带到了咱寻常百姓的生活里。可以说这对邵氏兄弟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总共上映了277部武侠神怪片，创造了中国电影商业浪潮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不过这个现象很遗憾没有持续下去。在当时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武侠片里面出现了怪力乱神这样的元素，甚至很多的民众都相信这个东西它不是编的，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时的政府呢，只能下令查禁火烧红莲寺一系列的电影。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武侠类型片的这把大火被这个熄灭了，只能离开上海南下香港，从此开始武侠电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武侠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是香港邵氏公司。这个时期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和成熟时期，名家代出，还有流派纷呈，也被称之为新武侠时期。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张彻执导的《独臂刀》。这部电影讲述了名门弟子方刚惨遭断臂，苦练独臂刀法，最终放下了私怨，拯救师门，成就一代悲情侠客的这么一个故事。
从叙事层面来说，这部电影告别了早期武侠片的飘逸和神怪，开创了以张彻为核心的阳刚美学的流派。这一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导演是胡金铨，他的《大醉侠》和张彻的《独臂刀》在当时平分秋色。虽然胡金铨拍摄的影片不多，一共呢可能也不到十部，但是质量很高。这部《侠女》讲述了明末东林党忠良之后和书生结缘啊，这是一个由爱情引发的武侠片，在高僧协助下对抗东厂，得到了救赎和超脱的这么一个故事。经由此片，胡金铨开创了属于他的文人武侠的流派。这个片子里面呢，这场竹林对决的戏份大家看着很过瘾啊，当时呢是很难成就的这么一个名场面，因为那个时候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难题，当然也是这样的一场对决的戏份成为中国影史上的名场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像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一系列的武侠片。那在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了电影本身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有了色彩和声音了。对，那么武侠片呢，也和之前相比变得更完整了，更进步了。我们把上世纪六十年代做一个分水岭来看，那在这个之前和之后的这个武侠电影创作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风貌，就是前期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靠简单的模式大批量的生产，后期虽然也追求市场，但是创作上呢已经转向了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拍摄的这种风格化，这个呢也让电影创作具有了更强的作者性。那么武侠电影这个类型真正的成熟标志就是变革的出现，什么呢？绝代双骄，武人张彻，文人胡金铨，这两位一文一武，用截然不同的风格给武侠片开创了两条不一样的这个路线。他们的作品呢，把武打提升为了武侠片当中的基本元素，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武侠片真正具备了三大基本元素，什么呢？武、侠还有传奇。那既然提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武侠片，那么在这个时期有两个人咱是必须要提的，绕也绕不开。换个角度来说，这两位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对绝代双骄呢？我猜大家已经想到我要说谁了，没错，就是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张彻、胡金铨两位导演，他们和金庸、古龙这两位文学巨匠，他们几位从来都是彼此成就、相互滋养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共同撑起了新武侠时代的黄金盛世。我们先说胡金铨和金庸，他们两人的羁绊是最深厚的，因为胡金铨不仅直接改编了金庸的《天龙八部》，还曾经和徐克联手指导了《笑傲江湖》，把金庸笔下的家国大义呀、儒家风骨啊，还有自己的那种文人的武侠风格完美的融合，既保留了小说里面的这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内核，又加入了胡金铨自己对江湖纷争、民族情怀的这种民主的思考。那金庸小说里面丰富的人物群像，包括我们都很贪恋的那种宏大的江湖格局，也为胡金铨摆脱早期武侠片的局限，打造独特的文人武侠这样的一个流派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内核。这些呢，让他的文人武侠不再是什么空洞的意境表达了，老百姓也能看懂了，是有了可以共情的侠客群像了。那和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一样，古龙的武侠世界就更显得是洒脱孤独，因为他更多的是说的江湖浪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1979年狄龙主演的楚留香传奇上映了，把这个楚留香道帅刘湘风流不羁这种形象刻到了观众心里，到现在这个形象对我的影响还很大，也成为这一代人的经典回忆。其实我们在这儿要特别说的是，这部电影是古龙先生亲自指导的，也是他做导演的第一部，当然也是唯一的一部影片。
这儿呢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古龙先生拍戏完全不按剧本走，他可能心想反正剧本也是我的，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我看着觉得心里不舒服了，我可以把它改了，所以现场经常改台词儿。那狄龙就回忆说，有的时候拍着拍着

着，古龙先生就会过来，哎，先递一杯酒，说，哎，这个台词太生硬了，你按你的意思来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份随性才拍出了楚留香的那种洒脱劲儿，也可以说这是大家真正的风骨，就是他可以为了更好的作品随时牺牲自己的那种小清高。可以说没有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就没有新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他们用文字搭建的江湖被光影赋予了新的生命，也让侠义精神得以更广泛的传递。这两对文学和电影上的绝代双骄，让武侠片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在这之后，真正让武侠片走向国际化的，接下来这几位功不可没。上世纪70年代开始，武侠片逐渐从刀光剑影转向了拳脚功夫，后者呢更讲求武术的实战效果，一招一式都讲究快、准、狠，是很少运用特技的。李小龙在这个时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功夫明星，他独创的截拳道这个武功的套路，还有他的虎吟狼嚎般的那种凶猛的气势，当然还有他的动作逻辑，或者说叫功夫哲学，都让他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从国际影响力来看，李小龙是第一位好莱坞主流华人主角，他打破了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让中国功夫风靡全球。在这儿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幕后的小细节，说呢，精武门里李小龙踢碎东亚病夫牌匾的那个镜头，其实是即兴发挥，导演原本没有设计，剧本只写了踢牌匾，但是李小龙拍摄的时候因为太愤怒了，太投入了，一脚下去不但是踢碎了牌匾，还顺势怒吼，这个镜头也成了整部电影的名场面。看着李小龙在电影当中利落的打戏，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一位替身也默默地在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他也想要成为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打明星，他就是成龙。这个时候成龙正在电影《精武门》里面给李小龙做替身，而到了1978年，电影《醉拳》播出，让成龙一夜爆红，他独创的功夫喜剧也从这一刻开始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1998年，电影《尖峰时刻》在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8亿美元，成龙的名字彻底响彻了整个好莱坞。所以各位，你看武侠片再次出现更迭创新的标志，是因为李小龙的横空出世，武术家的身份让他有着在当时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他能创新新的一些事物。在当时呢，占领市场的是张彻的流水线的阳刚武侠片和胡金铨的艺术化的人文武侠片，但是这些在李小龙的真功夫面前，那都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老百姓这个时候也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比那个好看。其次呢，就是龙虎武师出身的成龙，他独辟蹊径，开创了功夫喜剧，抓准了观众的喜好。最后呢，是什刹海体校武术运动员出身的李连杰，在少林寺爆红之后呢，从内地去了香港发展，通过和徐克导演的合作，又把武侠片融入了新的血液。那当时的少林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家长在家里面聊过少林寺。总而言之，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2000后啊，火到什么程度，就是我那个时候家里，我一个女孩子，那到处贴的都是光头和尚。你知道那个他对你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少林寺或者是几个高僧了，他对你的影响就是一个女生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他对异性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审美的判断，就是阳刚之美，就是正义之美，也是少林寺传递给我们的大的这种侠客情怀。所以在那个时候，一部电影的票价是1毛钱，各位算一下啊，那个时候少林寺创造的总票房，各位，1亿，1毛钱一张票价，1亿，所以可想，一点不夸张，全民都走进电影院去看了少林寺。总观影人次呢超过了5亿，是中国影视最夸张的
票房奇迹之一。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讲，李小龙和成龙，他们主演的

0: 电影更多的应该叫武打片儿，而不是武侠片。那在他们的电影当中，江湖这个概念其实是被淡化了的。所以从学者角度来说啊，比如我们上这个电影学院或者是研究这些这个学术的这些老师和专家，他们认为真正继承张彻、胡金铨这些正统武侠衣钵的导演就是香港的徐克导演。徐克的武侠意识形态做到了师承大导胡金铨式的这种老派武侠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武侠世界里面贯穿着新一代电影人他们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包括对传统进行新的扬弃，就是该保留的我们保留，该发扬的发扬，但是该摒弃的我们要把它摒弃掉。徐克在叙事上喜欢把侠客拉回到普通人的这个位置上，描述侠客呢也会像描述咱普通人一样，这个时候他的形象他的所为也会有所蒙蔽，或者侠客本身对事情的认识也会有失误，就比如《笑傲江湖》和《黄飞鸿》，他在一步一步的解构侠客这个概念。侠客他不是神，不是仙，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判断，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可能崩塌，但是最终也会重建。也揭示了侠客在弱肉强食的这种江湖世界当中面临的选择，行侠仗义还是选择生存，他们也有这样的尴尬的困境。就像是《龙门客栈》里面那句很经典的台词嘛，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那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又敲开了新世纪的大门，进入到了21世纪。武侠片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了不少的新气象。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乃至全球都掀起了一场新的武侠风潮。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武侠片的生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倾向。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李安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在2000年上映，讲述了江湖大侠李慕白决意归隐，而这个时候他的清明剑意外失窃，牵扯出徒弟玉娇龙的叛逆心事和江湖恩怨。众人因宝剑产生纠葛，在欲望、规矩、自由的挣扎里面，演绎出了一段怅然无奈的江湖宿命。这部影片在上映之后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被称为是华语武侠片的艺术巅峰。时间来到了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上映之后，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国产商业大片的开山之作了。以极高的制作成本、极致的视觉美学和色彩构图，革新了武侠电影风格。影片讲述了战国末期侠客无名为刺杀秦王编造三段不同的江湖往事，讲述长空、残剑、飞雪三位剑客的恩怨情仇，最终在天下苍生与个人仇恨之间选择放下刀剑，舍小义成大义。我们在这儿也补充一个冷知识，说这个英雄里的红色场景其实是在咱甘肃张掖取景的。为了打造漫天红枫的效果，剧组特意种了上万棵的枫树，还买了几十吨的红枫叶，就在地上这么一铺，每一帧画面都藏着剧组的良苦用心。2013年由文艺片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一代宗师》上映，那这部电影弱化了武侠当中的打斗，以极简的武打、诗意的台词，再借用武侠的类型来讲述人生主题。影片通过功夫大师叶问的一生啊，把它作为一个线索，讲述了民国乱世咏春宗师叶问和八卦手宫二因武学结缘惺惺相惜的故事，其中还有各路武林高手在恩怨情义和宿命里浮沉，道尽了武林兴衰与时代的变迁。那进入2000年之后，武侠片的艺术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中主要原因是李安、王家卫、张艺谋还有陈凯歌、侯孝贤这些大导演陆续进场了。但是呢，你看了他们的影片，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就是他们以导演的身份去涉猎武侠相关的题材还有类型，并不是从武侠 电影内部生长培育起来的那种创作力量。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只是借用了武侠片这种类型，但讲的并不是曾经形成模式化的那种江湖和大侠的传奇。除了这种表达层面的不一样，更明显的是在这个时期的武侠片当中，有没有真功夫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已经不是什么硬性的要求了。像是周润发呀、张曼玉呀、章子怡呀，这些主要演员他们都是科班演员，而且呢之前演的形象呢可能都是文戏的形象。那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这种不断的进步，江湖和侠的这种故事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当然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这几年武侠片的影响力也逐渐的在衰退。那些当年愿意为武侠片买单的观众可能早都已经陆续退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侠片的市场是需要创新的，是需要突破的。这些年以来呢，也有很多部反响比较不错的，像武侠片什么陆阳的《绣春刀》，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包括今年上映的《镖人》，这些作品呢，都在侠和江湖的解读上注入了新的血液。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渐近尾声了。从早期的火烧红莲寺，那个时候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以武犯禁，那个时候的侠是一种敢对抗、不畏强权的精神。到了张彻、胡金铨时代，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个时候，大侠就成了一种能力和责任的象征。再到李小龙、徐克和李安电影的这个时期，大侠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了，而是变成了历史上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再到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演员导演看到了武侠片这个题材，他们把武侠片和自己的风格进行了融合，赋予了武侠片很多新的东西。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去讨论所谓的江湖、所谓的传奇了，但我相信侠义精神永远不会消散，它只会换一种形式扎根在每个观众的心里。
1: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1: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嘉鹏。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 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一层，单层藤牌加棉两层，来增强防护效果。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1: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的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很爱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十个火枪我弄二十个火枪，他想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13: 那游泳，
1: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八尺后腿一唱，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12: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1: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400，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13: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也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内军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儿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 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12: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2两，官是银3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1: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说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

0: 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事。
1: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2: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在

0: 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1: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哎，我不说上来就不给你们平了，哎，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2: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三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陶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

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旁，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

0: 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1: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这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2: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素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个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0: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3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啊、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2: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啊、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来，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的，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

0: 二次亚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觉得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1: 可能很难有很
0: 就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1: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0: 对对对。
1: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的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0: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想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堡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城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2: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嘛。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这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1: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2: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0: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

0: 军舰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右的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 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呢，但这反转就要
1: 100年、200年，反正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个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4: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把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援，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援。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

0: 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1: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他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2: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3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让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再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个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鲤鱼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0: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

0: 土被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1: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0: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1: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权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2: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巴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0: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1: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2: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 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名，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杀就杀，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0: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10000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2: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儿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0: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做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2: 哎，对，
0: 准备战斗了。
2: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的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他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0: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哈。
1: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 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

0: 那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1: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2: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四十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平，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民为邦本的思想绵延千载，历久弥新，凝聚着古人对家国天下的深刻思考。正如千字文中所言，爱玉离手，臣服戎羌，这寥寥八字勾勒出一幅内以仁德润泽百姓，外以威仪感召万邦的宏伟图景，铺就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迈向一体的宏伟基石。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警示，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呐喊，从商汤以身其羽的仁德，到周文王与民共享苑囿的胸怀，贤明的君主如何赢得民心，其中蕴含的古老智慧都被浓缩在了千字文爱玉离手臣服戎羌的凝练笔触之中。那么中华文明如何以立威士德的胸襟感召四方？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为何能成为臣服戎羌一语最生动的注脚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六集《爱玉离手，臣服戎羌》。
2: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说2000多年前呢，这孔子呢带着学生路过泰山，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在坟前哭得十分伤心。孔子扶着车厢前面的横杆，仔细地听着，有些不忍心，就对子路说：“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路就过去问了，说：“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哭得这样伤心？”那女人说：“是的，说从前呢，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呢，我的丈夫也被老虎给咬死了，现在呢，我的亲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所以我非常的伤心。”孔子说：“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老妇人说：“呢，这里呢，没有繁重的赋税。”这个话呢让孔子很吃惊，他扭头对他的学生说：“年轻人，请记住，苛政可是比吃那老虎还凶猛啊。苛政猛于虎这个典故呢就是这么来的。苛政猛于虎的反面是轻徭薄赋，慎用民力。孔子追求的仁，孟子追求的仁政，讲的就是体恤百姓。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千字文中爱玉离手臣服戎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看这几个字。

0: 金文的爱呢，上边呢是一个叫祭字的形状，这个祭字呢，它表示的是从胃里边发出来的声音，像我们打嗝，下面呢加了一个心的形状，它表示呢它是从心里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声音呢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呢用这个字呢表示爱，把对方放在心上。战国时期篆文呢另有一个爱字，这个爱字呢它本意呢是表示走在路上的样子，说文解字说爱行耳，行走的样子，你看它的原字呢它还是行走的意思。甲骨文的玉左边啊，它是一个人的形状，这里呢指的是个女人，右边呢下面呢是个颠倒的子的形状，它表示呢出生的婴儿，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妇女生育并喂养孩子。篆文呢把头朝下的婴儿呢写成了这个肉字，形成了后来隶书楷书的这个字形。说文解字说呢，欲养子使作善矣，说欲呢是培养儿子使他从善。离，这个离字呢左边它是结满子时的一个禾穗，右边呢加了一个刀，这个意思呢像收割，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收割黍米，黍米呢在远古时期是老百姓的主要粮食，这个字义可能就是收割庄稼。说文解字说离，履年也，说这个离呢是用来沾布鞋用的黍米，做布鞋的时候呢要用这个黍米做这个浆糊把它粘合在一起，但是在我们千字文里边这个离呢指的是黎民百姓，指的是民众，是这个意思。甲骨文的手就像动物的头部，有头发有眼睛有嘴，后来呢这个字简化了，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一个木字。手的古文写法，头顶那几道弯曲的笔画像披散的头发。爱与离手，爱是爱护，育是养育，离手是黎民百姓，爱与离手就是贤明的王爱护体恤百姓。今天呢咱们说黎民百姓是一个意思，黎民就是百姓，百姓就是黎民，其实在周朝以前呢两者的意思大相径庭。黎民是指的庶民，有三种解释啊，我们看字典可以看到，黎呢它已有众多的意思，黎民呢就是众多的民。二呢，这个黎字有黑色的意思，因为老百姓呢喜欢戴黑色的头巾，所以称之为黎，黎首。三是认为呢黎民指的是战败的九黎人，说九黎蚩尤之属也，九是单数中的最大的，形容很多。九黎呢是一个非常勇猛善战的部族，他们共同的首领呢是蚩尤，蚩尤带着九黎族在涿鹿呢与黄帝炎帝大战，结果呢战败了，被俘的九黎族民从此呢失去了姓氏权，成为民，也就是成为了奴隶。而百姓指的是部落群的统称，它的地位呢远高于黎民。百姓的百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它是形容多，当年呢黄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的时候联合了众多的部落啊，一个部落呢一个姓，众多的部落姓的数目很多，那古人呢好取成数，所以呢以百来代表很多，就成为百姓啊，这种军事大联盟中的人呢就被称为百姓。春秋战国以前百姓特指贵族，因为有姓氏的人呢他都不是一般人，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普通的平民呢他无权无势无地位，有名无姓。到了战国时期呢这个贵族体系被打破，秦汉以后呢姓氏就成了普罗大众的标志，这样呢黎民与百姓就没有差别了。爱与离守就是爱护体恤百姓，那么千字文中呢坐朝问道以后的几句都是在歌颂三代君主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体恤百姓的观念古已有之，是不断传承的。
1: 姓氏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图腾崇拜息息相关， 母系氏族时期，为了防止同族人通婚，先民创造了不同标志来区分各个宗族的人，后来这些标志逐渐演变为姓，这便是姓的由来。随着父系宗族兴起，先民又从姓中分出了氏，用来区分血缘分支，氏由此诞生。直至秦汉，姓和氏逐渐融合，平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姓氏，自此黎民和百姓的区分逐渐消融，爱玉离手，言简意深，短短四字道尽古代中国以民为本的治理之道。在历史长河中，面对同样的江山社稷，为何有的君主能赢得苍生拥戴，有的却被弃如敝屣？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民心，究竟是如何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存亡的呢？
0: 爱于离手就是爱护体恤百姓。商汤说，人是水践行，是民之至否。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通过百姓的精神面貌可以了解国家的治理状况。周武王说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百姓所听到的。所谓的上天，他的意志是通过民众的意志来体现的，统治者呢应当体察民情民意。这种思想呢后来发展出了周公的天命观。我们前面提到过，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说上天呢没有亲戚，他只是在人间选择一个能给老百姓啊带来好处、带来福祉的人做天子。那天子呢就要给百姓呢带来利益。如果天子失德无道，违背民意，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呢，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修复正义秩序的必要手段。这种思想呢，启发了孔子仁的思想。啊，孔子的仁呢，他的基本精神呢，他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对吧？强调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和和睦睦。那么强调为政以德，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以道德来感化百姓，通过礼仪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社会就会和谐有序。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认为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众是最宝贵的，其次是国家，再次才是君王。任何社会中呢，都是先有民众，然后在民众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人来管理，才有了君。这个君呢是管理国家的，没有民众，没有国家，那还要君干什么呢？因此人民的地位高于国家和君主，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民心，而不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所以呢，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时为天，君王呢要让百姓生活好，这些呢就成为爱与离手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贤明的君主都是爱民的，而无道的君主则视民为草芥。前面我们讲的苛政猛于虎就是这个例子。史书上关于这一类的例子还很多，商纣王不行君道，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还有呢，这个晋国的晋灵公，他喜欢在高台上用弹弓呢去射行人，看到这个行人呢躲避弹弓那个狼狈，他享受。史书上呢还有一个例子，说周厉王呢残害百姓，国人都指责他，他身边的那个谋士赵穆公警告他说，百姓们都已经不能忍受了。周厉王听说以后呢，就派人监视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抓到就杀掉。这是呢无道的君王，相反呢贤明的君主却是心中有百姓，心中有民众。商汤时，国中呢连续五年发生旱灾，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呢生产力比较低下，所以他们只好向天求助。那卜官就告诉他，必须要有人来做牺牲祈雨。商汤说呢， 其余是为了老百姓能够

0: 啊，说齐宣王曾经问孟子，说我的园林只有40里，而周王的园林70里，但是呢，百姓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而不觉得周王的园林大，甚至觉得他那70里还太小了。孟子说呢，周文王的园林，老百姓可以进去砍柴割草，可以捕鸟去打猎，所以呢，与其说这个园林是周文王的，不如说是周文王与百姓共有的。所以虽然70里，百姓还觉得它太小了，而您的园林虽然只有40里，但是百姓误入了园林，射杀了里边的动物，那就像犯了杀人罪一样。这就是像呢，在你的国中设了一个方圆40里的一个陷阱，一个圈套，所以百姓觉得它太大。周文王呢，在儒家的心目中是完美的，孔子特别推崇周文王，说郁郁乎文哉，武从周，终身呢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做梦都想恢复周礼。后世呢，更是把周文王当成内圣外王的典型和衡量国家管理是非曲直的一个样板。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就自称呢是周文王的后裔，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这就是爱与礼守。臣服戎羌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字，甲骨文的臣字呢，你把它倒过来看，它是不是像一个眼睛，然后把它竖下来看，那为什么把它竖下来看呢？它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人的眼睛朝下，俯首下视，屈服听命。经文呢也承续了甲骨文这个字形，这个有些接近我们现代的臣字，到了篆文呢，就和我们今天的臣字没两样了。说文解字说呢，臣谦也，事君也，向屈服之行。就说臣呢被牵拉，表示侍奉君王，字形呢像一个人屈服的样子。经文的服左边是一个人的形状，这个人呢代表猎手，右边呢是一个犬的形状，表示猎犬。这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猎手带着猎犬，带着猎狗呢趴卧隐蔽，伺机捕杀猎物。说文解字说服思也，服呢是伺机行猎。戎，甲骨文的戎呢，它是两个武器合在一起，右边是个戈，就是古代的一个长兵器。这个十字呢，它是指的盾牌的握柄啊，代表盾牌，加上这个十字，指戈和盾牌。这个戈和盾牌呢，是古代士兵的基本装备。所以《说文解字》说呢，戎，兵也，戎是兵器的意思。枪，甲骨文这个枪字呢，你看那个形状像羊，是一个羊。然后呢，这个羊呢加上这个一个人啊，人呢是指的牧民，然后又加了个装饰，这个装饰呢像古代西部的民族它独特的一种帽饰，就是表示呢带着这种特殊民族特色这个帽子的牧羊人。这个字呢指的就是以牧羊为生的古代西部的民族，指的是羌族。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羌西戎部落的牧羊人。
1: 爱与礼守凝聚着中华文明对明君德政的至高期许，以爱护养育之心善待黎民百姓。然而一个王朝的稳固不仅在于朝堂治理，更在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各部族的关系。面对四方部族，如何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是依靠武力征伐，还是润物无声的王道智慧？答案或许就藏在臣服戎羌这短短四个字中，藏在那套以威震慑、以德怀远、以文化成的统御之道里。臣服戎羌这四个字各自隐藏着怎样的造字密码？中华民族又是如何写就这段化干戈为玉帛的民族融合篇章的呢？
0: 臣服戎羌，臣服这是屈服称臣，意思呢是四方的部族心悦诚服的归服。臣服戎羌呢同样说的是三代君王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说这个周代。戎羌呢代表了四方的部族，是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简称。东夷是古代中原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 包括黄河中下游。

0: 山东半岛的莱夷、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的淮河流域的淮夷、鸟夷、岛夷等方国，有伏羲、太昊、蚩尤、丰夷、少昊的传说。在考古上呢，东夷创造了距今8300年左右的后黎文化，以及呢后来的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氏文化等等。东夷有灿烂的文明，商周时期东夷部落呢文化发达，他们较早的掌握了农耕、制陶和冶炼技术，军事组织严密，擅长弓箭啊。在甲骨文中呢，这个夷字就是表示善于使用弓箭，善于设陷阱捕猎。东夷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南蛮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而是南方众多部落的统称，这个成分呢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三苗、百越、百仆和巴蜀几个大的族系。总体上说呢，南人擅长稻作农耕，习水变舟，他们创造了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等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西戎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的西部，古羌族是西戎的主要组成部分。古羌族呢，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老族群，他们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炎黄部落之前。他们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青藏高原、四川、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呢，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以畜牧狩猎为主，崇拜自然神灵和祖先，祭祀活动非常频繁。他们擅长制陶器、骨器，工艺水平呢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的因素，古羌人呢逐渐向周边呢扩散。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呢，他们与其他部族发生了广泛的交流和融合，部分羌人融入了汉族，部分呢成为西部各羌族语系的重要来源之一。众多的羌人部落有些保持游牧，而占据草原边缘河谷地带的部落呢，学会了栽培谷物和菜蔬，由半耕半农进一步成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派生出呢具有不同文化的羌族部落。戎人呢建立了很多的国家，著名的有绵竹、义渠等等。这个羌族呢直到汉代仍然分布很广，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很多羌族部落呢才融入到了中原之中，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北狄，这个狄字呢是从犬，这边是犬字，这边是火字，表示呢他们已有保卫牲畜的犬。北方呢非常寒冷，所以他们常常呢围着火野宿，用鸟羽为衣。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了中原，发展成中原人所谓的北狄。狄族它属于游牧文明，住隋朝而居，善骑射，社会组织呢还是以部落联盟为主，军事力量强大。在殷商时期，狄族已分为若干个氏族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周代呢进入太行山区，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赤狄、白狄和长狄等支系。赤狄、白狄都是在今天山西的霍山和太行山区，他们与晋国呢交涉最多。长狄呢则从燕山地区侵入中原，他们灭秦、灭魏，侵犯齐国、鲁国、郑国，甚至还打到了周天子的王姬。战国以后呢，这些狄族呢都融合进了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中原王朝呢对周边这些文化差异的部族的一种泛称。中国呢老百姓呢有一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人与人之间呢没有正面的冲突较量，很难真正的认识彼此，更谈不上成为伙伴和朋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交手就成为了交心的前奏，冲突呢就成为了信任的契机。以交手为媒介，以胜败论英雄，愿赌服输，打赢的人呢他义气，打 拜的人他服气，然后呢以酒为契机换铁拜把子，成为兄弟，成为一家人。华夏与各族的关系呢，我觉得啊有些类似。一方面呢，在与周边这些民族较量的时候，华夏族展现了自己的文明发达和军力的强大，立了威，同时呢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向他们示德，促使他们呢臣服并融入了中原。而这些部族呢，既是中国古代边疆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呢也是华夏疆域扩大文化更新的催化剂，它促使华夏族呢保持活力，不断地吸收各族的长处，更新自己的文化，不断地发展强大。因此呢，中华民族很优秀，因为它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的认同高于血缘或族群，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因为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所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这就是臣服戎羌的它的意义。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周人呢是很有经验可谈的啊。周朝呢与武力杀戮种族灭绝不同，古代的周人呢讲究兴灭继绝，兴灭国聚绝世，就是呢把已经灭绝的古老的部族重新振兴起来，延续下去，大家呢一起发展，这样呢才能赢得各个部落的支持和臣服。这不打不成交，周王朝通过立威示德，分封这些化外民族，设立五服制度，把他们的酋长首领纳入了封建体系，让他们成为周朝的臣属。一方面因依其伯，就是保留他们自身的宗族组织，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管理自己的国家或部落。另一方面呢，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义，推行周朝的礼仪道德法律，但不强行改变当地的风俗，统一政令但不违背各地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他们最终融入了中原。这种传统呢得到了传承，汉代唐代呢都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不过呢，你要说不打不成交立威示德最好的案例，那要数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了。诸葛亮要北伐必须要有稳定的大后方，偏偏呢蜀汉建立以后南方不稳定，南方的土著政权呢时常来挑战蜀汉，那诸葛亮南征呢小失计谋，就把那个南蛮王孟获引入到了埋伏圈，很轻松的就抓了孟获。如果讲征服呢，直接把孟获给杀了，让不服的人消失了，这事儿就完了。但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而是问孟获服不服，孟获不服，说我小看了你，不小心中了你的计。诸葛亮看看也不勉强，放他回去了。然后呢孟获重振旗鼓，乖乖的又被诸葛亮活捉了第二次。孟获还是不服，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还要与诸葛亮再战。诸葛亮也好说话啊，又把他放回去了。这一次呢，这个孟获呢知道要使点计谋，所以他耍诈，让他的弟弟孟攸带领百余名精兵向诸葛亮去献宝，准备里应外合杀了诸葛亮。诸葛亮听说这个孟攸来献宝，盛情款待，但是呢特别在酒里下了药。那天晚上呢，孟获带了30,000人冲入诸葛亮的军中，准备里应外合活捉诸葛亮，结果发现呢孟攸还有那些里应的那些蛮兵呢全部烂醉如泥，知道上当呢已经晚了，孟获呢再次成为俘虏。常理说呢，就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到这个时候呢孟获他应该服了，但是呢孟获说这一次呢不是他的事儿，是他的弟弟耽误了事儿啊，所以呢他不服。结果呢诸葛亮第三次放了他。孟获之所以不服，是他手中还有牌，他回去呢就借了10,000排刀辽丁军。排刀辽丁军有特点，面貌凶恶，赤身裸体，抹着鬼脸，披头散发，这很吓人的。关键是这个军队呢这个士气很高，他们向这个蜀营奔杀过来，看到敌人的气焰呢如此高涨，诸葛亮呢避其锋芒， 下令呢关闭城门不战。等到敌兵这个士气大减的时候，诸葛亮这才出兵夹击，大败孟获。这孟获呢逃到了一棵树下，哎，正看见诸葛亮呢坐在车上啊，这一看呢这是个机会，然后呢冲过去要去活捉诸葛亮，但是呢不出意外的他掉到了陷阱里。孟获呢还是不服，那诸葛亮呢第四次放了他。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回去的孟获呢，躲入到了屠龙洞求援。在那个地区呢，有一个洞主，银叶洞洞主，他因为感激呢日前诸葛亮呢没有杀他的族人，所以呢主动了活捉了孟获，把他送给了诸葛亮。孟获当然不服了，我被自己人给绑过来的，所以呢诸葛亮也没多说，直接就放了他。那孟获呢在银坑洞就召集了1000多人，又叫他的内弟呢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那个目录大王来助战。而正在商讨的时候呢，诸葛亮的大军已经赶到了，孟获呢大吃一惊，准备逃亡，但是呢他的夫人祝融氏呢还是有些本事，他呢领兵出战，结果呢活捉了两员蜀军的大将。第二天呢，这个诸葛亮呢就用计又活捉了祝融氏，用他呢把那个两个蜀军的战将呢换了回来。这个时候呢，孟获已经请来了这个目录大王，这个目录大王就骑着白象，念着咒语，摇着铃铛，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杀过来了。对此呢，诸葛亮早有准备，因为所有的动物呢都怕火都怕烟，诸葛亮就取出了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嘴里喷着火，鼻子里冒着烟，毒蛇猛兽一看就吓跑了，然后呢蜀军就占领了孟获的银坑洞。失利的孟获又玩起了诈降，他让内弟呢把自己绑着带到诸葛亮的阵营去投降。诸葛亮已经看出他的假降，所以呢刚一进到这个阵营就把他们全部拿下，然后搜出了他们身上的兵器。孟获不服，说如果你能再擒获我一次，我才真正的服了。诸葛亮呢又放了他。这第七次呢，孟获请来了乌突谷带领的乌哥国的藤甲军，这个藤甲军呢刀枪不入，的确给蜀军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后来呢，诸葛亮又用火攻破了这个藤甲军，孟获呢第七次被俘才心服口服，这次呢是真的服了。可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孟获是谁都可以不服，他就服诸葛亮。因此呢，不仅真心投降，还说服了各个部落全部投降，这样呢诸葛亮北伐有了稳定的大后方。上面讲的挺热闹，它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内容。三国演义是小说，肯定有渲染和夸大的这个地方，用于凸显呢诸葛亮的仁政和智慧，凸显攻心为上以德服人的理念和臣服戎羌的这个标准化的作业。因为《三国志》呢没有记载这件事儿，七擒孟获这个事儿呢是南朝宋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引用了东晋的《汉晋春秋》的内容。《汉晋春秋》呢与这个《三国志》以曹魏政权为正统不同，它是以蜀汉为正统，它的史料来源和真实性呢曾经就受到质疑。但是呢，与《汉晋春秋》同时，甚至比他更早的《华阳国志》也有记载，《华阳国志》的作者是长渠，长渠呢曾经是成汉国的史官， 这个陈汉国呢，就是建在成都的，是这个蜀汉的故地。这个国家呢，距离蜀汉灭亡也不过几十年，因此呢，这个长渠华阳国志的记载不可能呢是凭空捏造。但是呢，这两处记载，就是汉晋春秋和华阳国志的记载呢，它只是说七秦七纵或七鲁七社，没有细节描写。所以有人就质疑说七请孟获呢不可信啊，你即使武力再占优，你能保证每一次都抓住他？何况这是在人家的地盘。更有质疑者说呢，这个抓一次放一次，这是拿士兵的生命和国家的财力你在开玩笑，每次抓获呢，他都有士兵的生命和人力财力的损失，所以是不值当的。其实呢，这是用短视的利益去批评具有长远眼光的打算。每次战斗的确有财力人力的损失，您可以一次斩尽杀绝，但它造成的仇恨和对周边部族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这个后劲呢是巨大的，它会迎来无休止的报复和长期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呢随时都可能爆发，这无异于呢让自己处在一个火山口上。中国人的智慧呢，就是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而会为长远的利益和子孙后代呢做打算。事实是诸葛亮合府为主，武力为辅，不以武力相威胁，而以仁德相感召的政策，不仅体现了对这些部族的尊重，臣服了孟获，也影响感化了周边的部族。诸葛亮在平定叛乱以后，不派遣官员管理，而是及其渠帅而用之，就是保留呢原有部落的组织结构，任用他们的首领进行管理，实现了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遗汉出安的理想局面，使这个诸葛亮的北伐无后顾之忧，而且呢使南中变成了蜀国的兵源财源的可靠补充基地。由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是南中少数民族与汉人呢可以保持正常的交往，汉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在南中迅速传播，牛耕替代了稻耕火种。这个史书记载呢是一众贤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生产发展了而满心欢喜，因此呢感激感恩诸葛亮。在诸葛亮死后，百姓相继戎夷野祀，当地的百姓都在郊野呢祭祀诸葛亮。在历史的很长时期，在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中都流传有诸葛亮的传说，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怀念纪念诸葛亮，说明呢诸葛亮的政策不仅减少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为多民族国家统一，为最终把这些部族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做了奠基工作，同时也对臣服戎羌做了很好的注解。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父亲生病了不服侍，这儿子孝顺不孝顺？家里面不允许纹身，非要纹，这儿子叛逆不叛逆？父亲死了还不肯回来奔丧，这儿子做的对不对？我们一般听到这儿，肯定觉得这儿子不对。我告诉你啊，他不仅对，而且是孔子亲自盖章认证的，全天下做的最对的人。孔子说这叫天下之至德。那我们听到这里就会想了，难道是他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不，他父亲非常的贤能。司马迁啊，在《史记世家》的第一篇里面就写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周太王的大儿子泰伯。按照传统的礼法，泰伯作为大儿子，那是要继承周太王的王位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嫡长子继承制嘛。可是周太王呢，却喜欢最小的儿子季历，他觉得小儿子如果执政了，一定可以让周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是泰伯，你感受到了父亲的心意，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直接去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家产我不继承了，全给弟弟吧，你喜欢弟弟都给他。你爸爸好意思这么做吗？你弟弟好意思这么收吗？就算你家里都同意，大臣们会同意吗？所以泰伯想了个法子，趁着父亲有一次生病啊，泰伯就借口要给父亲出去采药，直接带着老二和全家老小走了。这一走就是数千里，绝不回头。所以现在啊，老大老二没了，那周当然只能老三继位了。这个老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周文王的父亲。好了，王位也给老三了，现在父亲也去世了，你们俩应该回来奔丧了吧。结果老大泰伯、老二中庸一口回绝，为了表示绝不会回来，他们甚至断发纹身。中原礼法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这才是孝啊，叫孝之始也。在中国古代，把头发剪掉在身上纹身，那是非常离经叛道的，简直就是彻底不给面子。可是为什么最讲礼仪、最讲孝顺的孔子却夸他是天下之至德呢？因为德是行动，不是口号。王位啊，权力的巅峰，谁不想要？曹操喜欢曹植，结果哥哥曹丕继位后啊，逼死弟弟，更不要说什么后世李世民、玄武门兵变、大清朝九子夺嫡，是吧？全是惨剧。所以泰伯发现父亲不想给自己之后啊，就替父亲想妥当了。他不仅有德行，还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知道我不能直接去找父亲，我不能直接跟他说让给弟弟，因为一说出来就是天下大乱，我得自己走。我走不够，我还得把老二也说服，也带走。老二就那么容易给你带走了？我们后来知道，原来泰伯带着老二中庸到了太湖一带，创立了吴国。泰伯死后呢，吴国的国君之位就世世代代留给了老二和老二的后代。所以带走老二，泰伯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给了最优条件的。好了，现在都妥了，老二也跟自己走了，王位也留给老三了。那现在父亲去世了，能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为什么？我回来了，谁主持丧礼？老大不主持，让弟弟主持吗？如果老大主持了，王位该谁的？不仅不回，我还直接把所有的退路都断了。断发纹身就是宣告从此我是蛮夷之人，咱们从此以后再不必往来。他是真的不想和弟弟来往了吗？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吴国最终接受的还是周的封号，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完成父亲的心愿，促成祖国的强大。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真正的德行和善良是不刻意的，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做出来的。这就是史记的伟大。一个泰伯击穿了后世多少贪图高位却满口仁义的人物之虚伪啊。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为什么要认皇帝当祖先？为什么我们要叫自己炎黄子孙？难道咱们没有比皇帝更老的老祖宗吗？啊，当然有了，皇帝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不是？根据《史记·武帝本纪》的记载啊，皇帝是少典的儿子，这就是说他有爹啊。他不仅有爹啊，而且他也有君主。当时的君主不是他爹，是神龙氏。那我们为什么不叫少典子孙呢？或者我们为什么不能追认比皇帝炎帝更早的神龙氏呢？说我们是神龙氏子孙，对吧？神龙尝百草，神龙种五谷。尤其对于我们这个以龙为本的民族来讲，认神龙当祖先的代表，这也很合理，不是吗？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把祖先的荣耀给了炎帝和皇帝？这个问题啊，司马迁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格局的回答，那就是轩辕之时，神龙氏世衰。这句很关键啊，你看我们认祖先不是谁最早，而是谁拯救了整个天下，谁建立了新秩序，谁文化影响力最大。轩辕皇帝出来的时候啊，上一任统治者神龙氏已经衰微了，这个衰微的后果就是天下大乱，诸侯之间相互侵犯，暴虐百姓，神龙氏根本管不了。于是皇帝站了出来，重整天下。他有本事平定最为残暴的蚩尤族，收服最大的对抗者炎帝，让天下诸侯归顺。他还能修养道德，安抚万民，教导百姓播种百谷，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他最为了不起的，还不是靠征服赢得的秩序，而是把当时数以万计的部落整合成了一个大的部落，从而形成了万国和这样一个秩序。失败的一方呢，没有被彻底消灭，而是和成功者一起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所有愿意纳入到这个文明秩序里来的，都是炎黄的子孙，这是了不起的华夏精神啊，并且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化基因啊，就不是血统，而是认同。像南北朝时期，北朝明明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族裔，是不是？但他们依然啊，把祖先追认为炎黄。比如说拓跋氏，他自称自己是皇帝轩辕氏苗裔；宇文氏呢，号称自己是炎帝神龙氏之后；辽代的契丹，干脆一会儿说自己是皇帝的后代，一会儿说自己是炎帝的后代。甚至清朝的统治者，血统上完完全全的满族啊，在这个问题上，哎，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站队中华。比如说雍正就专门的写过啊《大义觉迷录》，他说虽然我们是满洲，但我们这个满洲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籍贯吗？舜的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的籍贯是西夷，但我们都是华夏子孙啊。这种认同啊，没有血统上的支撑，有的是文化上的强大认同与凝聚力。只要认同我们文化的，那就是自己人。所以春秋里面讲过这么一句啊，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外国人来中国，如果他已经中国化了，那他怎么就不能算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到了外国完全外国化了，那他就是外国人啊。这种胸怀天下的扩大格局，这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就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祖先的确认吗？我们追认自己的先祖啊，不靠刻板坚守的血统，不靠狭隘封闭的民族观，而靠他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和精神，值不值得我们追随？靠他所开创的那个时代啊，是不是天下有序？是不是能够秉持正义？是不是能够促进文明的进步？是不是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只要能够追随皇帝所代表的那些价值追求，比如和平、秩序、道德、智慧与包容，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伟大文明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2: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2: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夜色渐浓，晚风轻扬，一日喧嚣慢慢落幕，温柔夜色缓缓登场。今晚我们以夜色为序，伴灯火浅读，在沉静晚风里品读藏于长夜之中的万般温情与心境。好，我们首先来分享萧公勋的文章《夜读》。对于识字的人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读书。宋人尤茂有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悠悠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可谓得读书之真意。对于读书人来说，最好的时光莫过于夜读。青灯有味是儿时，这是南宋大诗人陆放翁先生追念儿时对灯读书的滋味，千载之后读之仍觉亲切温馨。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时，当我抖落一身疲惫，静静地坐在斗室内的台灯下，手捧一本书，独自和书交谈，将自己完全融入那字字行行编织的全新世界中，情感和理智被100%地调动起来，思维也展示了充分的自由。此时只有墙上的挂钟和心在聆听。夜读是一种境界，是寻求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方法。夜读是夜晚属于我的幸福。我喜欢昏黄的灯火斜照在书面上泛起的暖意，夜能掩盖白日里所有的浮躁，夜读能排挤人世间所有的噪声。此时手拿一本书，白日烦心的电话以及那些烦人的心事统统忘掉，翻动书面会带来哗啦哗啦的响声，阅读的快感在我翻看书页那一瞬间开始启动，让自己进入一种清纯如水的境界。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书斋趣味》中说，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看到前辈文人也如此沉迷于夜读之中，我仿佛找到了知音。也许是性格与气质使然，我所阅读的基本都是文学书籍，优美的文章使我乐不思蜀，悲戚的文章使我泪雨如下。阅读过程中的种种感悟，仿佛夜里渐渐疯长的藤蔓，往往也会在夜读中爆发出一种创作的灵感，让思想和想象张开双翼，任意翱翔。 人都是矛盾的动物，既想向别人敞开心扉，又害怕那种被人看透后的尴尬。而书就是一颗颗新的成长史，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都是新的家园。从字里行间，我寻到钥匙，开启貌似森严壁垒的门，漫游在别人的后花园中，兴致盎然地猜那一个个悬于树上的灯谜。夜读也是一种情调，在春花香飘、春雨潇潇的晚上，静坐书房，聆听那窗外潺潺的春雨肆意打在花瓣的声音，清凉浸透心房，手执一册散文，追寻先哲的背影，或感伤，或叹息。在明月星稀的夏夜，取一卷小说于静寂中领略人世间的大喜大悲，情感与心交融。在酷暑退尽、有些凉意的秋夜，找来一本喜欢的小说，不知东方既白也。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八姑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知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在季节的氛围中享受一种情调，也在夜读的情调中为自己添加无限的智慧。这种情调真是人生的美好和快乐，是生命的光彩。夜里的生活是寂寞的，但是对在寂寞的夜里读书的我来说，是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一种情调，一种特有的轻松。是的，夜读的滋味是那么富有情趣，那么亲切温馨。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人间夜色，一半书香雅致，一半市井烟火。褪去书卷里的静谧安然，街头巷尾的深夜小店，藏着最治愈人心的人间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夜色催更。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林二的文章《微波炉面》，摘自夜班便利店。我们的故事就从晚上开始。晚上的便利店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就是店员倚着柜台打瞌睡。实际上，有很多工作，包括最重要的两件事，给店里补货、整理临期的食品，都要在夜里进行。因为主打便利，店里卖的餐品大多是冷藏品。顾客从冷柜里选好，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咖喱鸡肉饭、黑椒牛肉饭、鳗鱼饭以及各种拌面都是这样，甚至有不需要加热的饭团等，冷着吃更加美味。寒露之后，晚上的风就开始凉了，连最能抗冻的人也不得不低头从衣柜里抽出外套裹上，但是裹外套的速度永远比不上冷风剥夺体温的速度。在你以为穿着恰到好处时，深秋的晚上总能冻得你瑟瑟发抖。这时候，如果你腿脚快一些，早点钻进便利店，就会发现自己重获了新生。

最终也会把热量散发到室内。再加上室内设计紧凑，又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因此夏天还没到的时候就必须开足了空调来降温。这种特点在还没有开始供暖的深秋反倒成了一种优势。走进店门的那一刻，人就马上摆脱了冷风的拥抱，被店里无所不在的热量包裹着，浑身舒服。所以一次又一次的秋雨过后，便利店成了最吸引人的存在。不过吸引的不仅是人，最近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用一个来形容不太恰当，要用一只。这位不速之客是只橘猫，不知道何时出现的，只知道它会在夜幕降临时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检阅货架上的商品，仿佛自己也是便利店的顾客。外面冷风阵阵，因此店门都是随时关闭的。小苗每次关门时也会小心地确认不会带其他东西进来。这只橘猫到底怎么进来的，至今是个谜。小苗曾试图把它赶出去，毕竟留在店里有捣乱店铺的危险，但是它每次一靠近，橘猫便一副凛然的样子，像在声明自己作为顾客的权利。小苗倒也拿它没办法，毕竟店里有规定，对进店的客人要热情接待，其中也就隐含了不能以任何理由驱赶客人。不过橘猫到底算不算客人，小苗很纠结。好在它并不在本店捣乱，甚至比一般的人类客人还要稳妥，久而久之小苗也就由着它了。店长也默许了，毕竟最近的天气太不好，便利店是少数可以避风的地方。店里的人对他也渐渐友好起来，甚至跟他分享自己的食物，但是他一律不屑一顾，仿佛在说他是只正派猫，不是只乞讨的猫。现在他们叫他橘猫老板，因为他的神态像老板视察店铺的样子，很多人猜测过他的来处。橘猫老板是只流浪猫，从他的神态上来看，明显是流浪很久了，因为他可以自己搞定吃饭的问题，不必向人类低头。但是软叶却认为他是家养的，因为他脖子上鱼骨状的挂饰明显是新戴上的，他跟人接触的时候也不害怕。最后小苗对软叶的意见表示支持，这跟他平时习惯跟欢哥作对没什么关系，而是他偶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那天程序员赵丽在吃他的速食面，而橘猫老板赵丽进店视察，视察到用餐区的时候，橘猫老板又发扬了一丝不苟的精神，视察到每个角落，程序员却被吓了一跳，撇下速食面，身体紧紧贴着椅子背，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这是程序员和橘猫老板头一次见面，小苗也是头一次发现程序员害怕猫，心里觉得十分好笑。接下来的事让他也让所有人惊讶了。橘猫老板本来对人类的动作没什么特别反应，傲气得很，但是面对程序员的手足无措，他却开了恩，轻轻跳到了程序员面前的桌上。这一下程序员躲得更远了，只是有椅子被挡着，没办法彻底逃开。橘猫老板根本没理会他，反而对他的速食面很感兴趣，研究了片刻之后，他终于把爪子伸了进去，蘸了点汤，然后放到嘴里细细舔着。舔过之后，也许是觉得很满意，橘猫老板的喉咙里呼噜了两声，继续。

橘猫老板却跳下了桌子，自顾自地视察去了。程序员劫后余生，委屈得很，一半是为了受惊的小心脏，另一半是因为钟爱的素食面不能再吃了，觉得好可惜。其他人却开心得很，免费看了一场绝无仅有的大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夜色催更。夜色绵长，既有灯下读书的安静闲适，也有市井小店的温暖烟火，更要拥有独行于漫漫长夜，直面黑暗，奔赴前路的坦荡勇气。好，接下来请你听李娟的文章，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在呼兰别斯，大片的森林，大片的森林，还是大片的森林。在森林深处，在前面悬崖边的大石头下，你看那团黑乎乎的大东西，说不定就是大棕熊呢。大棕熊在睡觉，在马蹄声惊扰到它之前，请大声歌唱吧。呼兰别斯，连绵的森林，高处的木屋，洗衣的少女在河边草地上晾晒鲜艳的衣物。你骑马离开后，她就躺在那里睡着了，100年都没有人经过，100年都没人慢慢走近她，端详她的面孔。她一直睡到黑夜，大棕熊也来了，嗅她，绕着他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时远远的星空下有人唱起了歌，歌声越来越近，他的睡梦越来越沉。大棕熊的眼睛闪闪发光。夜行的人啊，黑暗中你们一遍又一遍地经过了些什么呢？在你们身边的那些暗处，有什么被你永远地擦肩而过？那洗衣的少女不曾被你的歌声唤醒，不曾在黑暗中抬起面孔，在草地上支撑起身子，循着歌声记起一切。夜行的人，再唱大声些吧，歌唱爱情吧，歌唱故乡吧。对着黑暗的左边唱，对着黑暗的右边唱，再对着黑暗的前方唱。边唱边大声说：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夜行的人，

要是不唱歌的话，黑暗中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叫我如何回到呼兰别斯？那么多的路，连绵的森林，起伏的大地，要是不唱歌的话，有再多的木心也找不到一粒火种，有再长的寿命也得不到片刻的自如。要是不唱歌的话，说不出的话永远只能哽咽在嗓子眼里，流不出的泪只在心中滴滴悬结坚硬的钟乳石。我曾听过你的歌声，那时我站在呼兰别斯最高的一座山上的最高的一棵树上，看到了你唱歌时的样子。他们喜欢你才吓唬你，他们说唱歌吧，唱歌吧，唱了歌熊就不敢过来了。你便在冷冷的空气中陡然唱出第一句，像火柴在擦纸上擦了好几下才吃的引燃一束火苗，你唱了好几句才捕捉到自己的声音。我也曾作为实实在在的形象听过你唱歌，还是在黑夜里，你躺在那里唱着，连木屋的屋檐缝隙里紧塞的干苔藓都复活了，湿润了，膨胀了，迅速分裂生长，散落肉眼看不到的轻盈细腻的孢子雨。你躺在那里唱啊唱啊，突然那么忧伤，我为不能安慰你而感到更为忧伤。我也想和你一起唱，却不敢开口，于是就在心里唱，大声地唱啊唱啊，直到唱得完全打开了自己为止，直到唱得完全离开了自己为止。然后我的身体沉沉睡去。但是在这样的夜里，哪怕睡着了，仍然还在唱啊唱啊。亲爱的，哪怕后来去到了城市，走夜路时也要大声地唱歌。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宝历二年，刘禹锡刚刚结束了河州刺史的任命，前往洛阳，等待朝廷赐下新的官职。此时距他33岁被贬谪出京已经过去了22年。这22年里，唐朝换了多位皇帝，刘禹锡在外任职也辗转了很多地方。再次来到洛阳的刘禹锡已经55岁，头发斑白，理想却还停留在青年时代。此时他在等待人生的转机。好，接下来分享朗州刘禹锡的释怀与接受，作者蔡丹君。

是很熟悉，但是应该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声与事迹。筵席上，二人你来我往，各写了一首诗。白居易和刘禹锡都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但是不同的人生经历让此时的他们拥有不同的面容。刘禹锡满面沧桑，两鬓白发，白居易大概非常动容。刘禹锡原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却因为种种磨难飘零半生。白居易的心中酸楚，在微醺之际即兴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将那些从世俗中获得的对刘禹锡的印象全都写在了这首诗中。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羁盘歌。诗称国手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辈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领受了白居易的好意，回赠了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在诗中将思绪拉远，没有去想将来如何，而是回望了来时的路。在贬谪的二十二年中，刘禹锡辗转于巴山楚水，这些地方都非常偏远。而今自己被召回，一切却都变了，故人已经纷纷离世，刘禹锡只能吟唱起闻笛赋来怀念他们。自己仿佛是树艺记里的烂柯人，进山砍柴途中只是观看了一场棋局的博弈，出山时斧柄竟然已经腐烂，山外的人间不知道已经过了几世。在白居易看来，刘禹锡的不幸是由于无可奈何的命运，而且将他的遭遇归于超群的失才。刘禹锡能够领会白居易的一片好心，却不完全同意这种颇带感伤色彩的看法，又不便直说，于是通过诗句委婉曲折地把自己的意思表露了出来。刘禹锡是乐观的，他在认识到命运无常，人世渺小之后，选择了释怀和接受。在他眼中，宇宙的新陈代谢是公平的，造物者不会厚此薄彼。沉舟曾经是竞渡千帆中的一艘，病树也拥有过自己的春天。荣枯之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不想沉溺在命运的悲苦中。这次扬州相见，白居易的宽慰让刘禹锡舒心了不少。用刘禹锡的话来说，是暂凭杯酒长精神。此后的人生中，白居易这个朋友也给刘禹锡带来很多快乐。晚年的时候，刘禹锡和白居易还在相互唱和，两个人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许多唱和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书籍点亮星光，影像传递力量。大家好，我是高丽，欢迎来到高丽说书电影季。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一场武侠大片儿。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电影院看了袁和平导演的《镖人》，那一上映的这部片子就火了，影院里面咱们也能实打实的感受到那个真功夫，还有波澜壮阔的大漠的风光，一下子就把我们心底的那个武侠情怀点燃了。那当然也让我们在刀光剑影里面重温了独属于江湖的那一份侠义，那一份坚守。其实呢，我当时看完这个片子出来，在想我们为什么偏爱武侠，我们从来偏爱它都不是偶然。你看，从百年前的黑白无声电影到现在，咱们在哪儿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震撼的视听大片，武侠片已经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那它呢，是咱中国独有的一种电影类型，也是中国电影送给全世界的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开场白，其实就是想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武侠片的前世今生，从最早的开山之作到后来的流派纷呈，再到咱现如今的创新突破。那我们今天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藏在光影里的江湖侠客与传奇。聊到武侠片的源头，我们就得先从中国电影的起点慢慢说起了。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影片诞生在哪一年？哎，我们实习生小朋友这个时候突然怕被 Q 突然在考场上被提问，是在1905年的12月28号，就是由知名戏曲演员谭鑫培演绎的《定军山》。那这部片子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片，但是这里面呢，已经有了侠的影子了，侠的精神内核了，算是给后来的武侠片开了一个好头。而真正属于武侠片的开山之作，是一直等到了1925年，那一年算是正式诞生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武侠片有了属于自己的开篇之作。在1925年，由邵醉翁执导的影片《女侠李霏霏》上映。这部电影是学者界公认的第一部武侠片，它讲述了一个少女在订婚的时候遭人陷害，女侠李霏霏出手相救，揭穿阴谋，促成良缘，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部电影当中，由粉菊花饰演的李霏霏成了中国第一位功夫女星，也塑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性英雄的形象。到了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这部由张石川执导、郑正秋编剧的作品是中国武侠片的开创之作。影片讲述了红莲寺里恶僧作恶，侠客联手除奸，火烧寺院的这么一个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广受欢迎，赚到了票房，更是挽救了在当时马上要破产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此之后，到了1930年，友联电影公司出品了电影《荒江女侠》，成为在当时和《火烧红莲寺》齐名的武侠神怪片。这个影片改编自同名的武侠小说，讲述的是什么呢？说女侠方玉琴和她的师兄闯荡江湖，除强扶弱，就这样的一个传统武侠片的这么一个套路啊。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开创了男女双侠的一个模式，对后世的像金庸啊、古龙啊他们的武侠作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是的，红莲寺的一把火烧出了半壁电影产业，李飞飞的一身侠影也劈开了早期武侠的先河。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中国武侠片的萌芽和成型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武侠片还叫什么呢？叫武侠神怪片。就那个时候没有人把它特别定义在武侠这个概念里，在那个时期所有的电影都是黑白的，而且是无声的。那些电影创作的从业者，他们竭尽所能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完成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都不可思议的特效画面。咱就拿刚才讲到的火烧

红莲寺来举例子啊，说在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摄影师想体现大侠腾云驾雾的那种场面，咱想一想上世纪的这个30年代那种画面你怎么去体现呢？他只能想办法，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查了很多的报纸杂志，最终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空中飞人，就是让演员穿着戏服在腰上吊着一个铁丝，咱现在管这个东西叫威亚啊，就是最早的威亚，把这个演员挂在半空当中来拍摄，也是吊威亚这个技术的最早来源。所以各位是不是也想不到，在100年前我们就已经用上了这项技术了，也是这种创新的手法让火烧红莲寺成了当时最卖座的电影。这个 IP 呢也是在2-3年内拍了18部之多。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那个时期的导演，女侠李菲菲的导演叫做邵醉翁，就是咱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个醉翁。不知道各位听这个名字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啊？相比于邵醉翁，他的亲弟弟其实更出名，亲弟弟呢就是谁呢？就是邵逸夫，没错，就是那个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创始人，也没错，就是咱现在很多高中大学都会用到的逸夫楼，就是邵逸夫先生和邵氏公司捐赠的。那邵醉翁他执导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武侠片，而在30年之后，他的弟弟邵逸夫把武侠片彻底带到了咱寻常百姓的生活里。可以说这对邵氏兄弟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总共上映了277部武侠神怪片，创造了中国电影商业浪潮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不过这个现象很遗憾没有持续下去，在当时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武侠片里面出现了怪力乱神这样的元素，甚至很多的民众都相信这个东西它不是编的，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时的政府呢，只能下令查禁火烧红莲寺一系列的电影。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武侠类型片的这把大火被这个熄灭了，只能离开上海南下香港，从此开始武侠电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武侠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是香港邵氏公司，这个时期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和成熟时期，名家代出还有流派纷呈，也被称之为新武侠时期。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张彻执导的《独臂刀》，这部电影讲述了名门弟子方刚惨遭断臂，苦练独臂刀法，最终放下了私怨拯救师门，成就一代悲情侠客的这么一个故事。从叙事层面来说，这部电影告别了早期武侠片的飘逸和神怪，开创了以张彻为核心的阳刚美学的流派。这一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导演是胡金铨，他的《大醉侠》和张彻的《独臂刀》在当时平分秋色。虽然胡金铨拍摄的影片不多，一共呢可能也不到10部，但是质量很高。这部《侠女》讲述了明末东林党忠良之后和书生结缘啊，这是一个由爱情引发的武侠片，在高僧协助下对抗东厂，得到了救赎和超脱的这么一个故事。经由此片，胡金铨开创了属于他的文人武侠的流派。这个片子里面呢，这场竹林对决的戏份大家看着很过瘾啊，当时呢是很难成就的这么一个名场面，因为那个时候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难题，当然也是这样的一场对决的戏份成为中国影史上的名场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像《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一系列的武侠片。那在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了电影本身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有了色彩和声音了。对，那么武侠片呢，也和之前相比变得更完整了，更进步了。我们把上世纪60年代做一个分水岭来看，那在这个之前和之后的这个武侠电影创作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风貌，就是前期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靠简单的模式大批量的生产，后期虽然也追求市场，但是创作上呢已经转向了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拍摄的这种风格化，这个呢也让电影创作

所具有了更强的作者性。那么武侠电影这个类型真正的成熟标志就是变革的出现，什么呢？绝代双骄，武人张彻，文人胡金铨，这两位一文一武，用截然不同的风格给武侠片开创了两条不一样的这个路线。他们的作品呢，把武打提升为了武侠片当中的基本元素。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武侠片真正具备了三大基本元素，什么呢？武、侠还有传奇。那既然提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武侠片，那么在这个时期有两个人咱是必须要提的，绕也绕不开。换个角度来说，这两位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对绝代双骄呢？我猜大家已经想到我要说谁了，没错，就是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张彻、胡金铨两位导演，他们和金庸、古龙这两位文学巨匠，他们几位从来都是彼此成就、相互滋养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共同撑起了新武侠时代的黄金盛世。我们先说胡金铨和金庸，他们两人的羁绊是最深厚的，因为胡金铨不仅直接改编了金庸的《天龙八部》，还曾经和徐克联手指导了《笑傲江湖》，把金庸笔下的家国大义呀、儒家风骨啊，还有自己的那种文人的武侠风格完美的融合，既保留了小说里面的这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内核，又加入了胡金铨自己对江湖纷争、民族情怀的这种民主的思考。那金庸小说里面丰富的人物群像，包括我们都很贪恋的那种宏大的江湖格局，也为胡金铨摆脱早期武侠片的局限，打造独特的文人武侠这样的一个流派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内核。这些呢，让他的文人武侠不再是什么空洞的意境表达了，老百姓也能看懂了，是有了可以共情的侠客群像了。那和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一样，古龙的武侠世界就更显得是洒脱孤独，因为他更多的是说的江湖浪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1979年狄龙主演的楚留香传奇上映了，把这个楚留香道帅刘湘风流不羁这种形象刻到了观众心里，到现在这个形象对我的影响还很大，也成为这一代人的经典回忆。其实我们在这儿要特别说的是，这部电影是古龙先生亲自指导的，也是他做导演的第一部，当然也是唯一的一部影片。这儿呢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古龙先生拍戏完全不按剧本走，他可能心想反正剧本也是我的，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我看着觉得心里不舒服了，我可以把它改了，所以现场经常改台词儿。那狄龙就回忆说，有的时候拍着拍着，古龙先生就会过来，哎，先递一杯酒说，哎，这个台词太生硬了，你按你的意思来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份随性，才拍出了楚留香的那种洒脱劲儿，也可以说这是大家真正的风骨，就是他可以为了更好的作品随时牺牲自己的那种小清高。可以说没有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就没有新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他们用文字搭建的江湖被光影赋予了新的生命，也让侠义精神得以更广泛的传递。这两对文学和电影上的绝代双骄，让武侠片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在这之后，真正让武侠片走向国际化的，接下来这几位功不可没。上世纪70年代开始，武侠片逐渐从刀光剑影转向了拳脚功夫，后者呢更讲求武术的实战效果，一招一式都讲究快、准、狠，是很少运用特技的。李小龙在这个时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功夫明星，他独创的截拳道这个武功的套路，还有他的虎吟狼嚎般的那种凶猛的气势，当然还有他的动作逻辑，或者说叫功夫哲学，都让他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从国际影响力来看，李小龙是第一位好莱坞
主流华人主角，他打破了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让中国功夫风靡全球。在这儿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幕后的小细节，说呢精武门里李小龙踢碎东亚病夫牌匾的那个镜头其实是即兴发挥，导演原本没有设计，剧本只写了踢牌匾，但是李小龙拍摄的时候因为太愤怒了，太投入了，一脚下去不但是踢碎了牌匾，还顺势怒吼，这个镜头也成了整部电影的名场面。看着李小龙在电影当中利落的打戏，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一位替身也默默地在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他也想要成为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打明星，他就是成龙。这个时候成龙正在电影《精武门》里面给李小龙做替身，而到了1978年，电影《醉拳》播出，让成龙一夜爆红，他独创的功夫喜剧也从这一刻开始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1998年，电影《尖峰时刻》在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8亿美元，成龙的名字彻底响彻了整个好莱坞。所以各位，你看武侠片再次出现更迭创新的标志，是因为李小龙的横空出世，武术家的身份让他有着在当时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他能创新新的一些事物。在当时呢，占领市场的是张彻的流水线的阳刚武侠片和胡金铨的艺术化的人文武侠片，但是这些在李小龙的真功夫面前那都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老百姓这个时候也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比那个好看。其次呢，就是龙虎武师出身的成龙，他独辟蹊径开创了功夫喜剧，抓准了观众的喜好。最后呢，是什刹海体校武术运动员出身的李连杰，在少林寺爆红之后呢，从内地去了香港发展，通过和徐克导演的合作又把武侠片融入了新的血液。那当时的少林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家长在家里面聊过少林寺。总而言之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两前后啊，火到什么程度，就是我那个时候家里我一个女孩子那到处贴的都是光头和尚你知道那个他对你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少林寺或者是几个高僧了，他对你的影响就是一个女生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他对异性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审美的判断，就是阳刚之美，就是正义之美，也是少林寺传递给我们的大的这种侠客情怀。所以在那个时候一部电影的票价是1毛钱，各位算一下啊，那个时候少林寺创造的总票房，各位1亿，1毛钱一张票价，1亿，所以可想一点不夸张，全民都走进电影院去看了少林寺。总观影人次呢超过了5亿，是中国影视最夸张的票房奇迹之一。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讲，李小龙和成龙他们主演的电影更多的应该叫武打片而不是武侠片。那在他们的电影当中，江湖这个概念其实是被淡化了的。所以从学者角度来说啊，比如我们上这个电影学院或者是研究这些这个学术的这些老师和专家，他们认为真正继承张彻、胡金铨这些正统武侠衣钵的导演就是香港的徐克导演。徐克的武侠意识形态做到了师承大导胡金铨式的这种老派武侠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武侠世界里面贯穿着新一代电影人他们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包括对传统进行新的扬弃，就是该保留的我们保留，该发扬的发扬，但是该摒弃的我们要把它摒弃掉。徐克在叙事上喜欢把侠客拉回到普通人的这个位置上，描述侠客呢也会像描述咱普通人一样这个时候他的形象他的所为也会有所蒙蔽，或者侠客本身对事情的认识也会有失误就比如《笑傲江湖》和《黄飞鸿》，他在一步一步的解构侠客这个概念。侠客他不是神，不是仙，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判断，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可能崩塌，但是最终也会
重建，也揭示了侠客在弱肉强食的这种江湖世界当中面临的选择，行侠仗义还是选择生存，他们也有这样的尴尬的困境。就像是《龙门客栈》里面那句很经典的台词嘛，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那随着时间的

0: 发展，我们又敲开了新世纪的大门，进入到了21世纪。武侠片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了不少的新气象。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乃至全球都掀起了一场新的武侠风潮。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武侠片的生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倾向。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李安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在2000年上映，讲述了江湖大侠李慕白决意归隐，而这个时候他的清明剑意外失窃，牵扯出徒弟玉娇龙的叛逆心事和江湖恩怨，众人因宝剑产生纠葛，在欲望、规矩、自由的挣扎里面，演绎出了一段怅然无奈的江湖宿命。这部影片在上映之后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被称为是华语武侠片的艺术巅峰。时间来到了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上映之后，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国产商业大片的开山之作了。以极高的制作成本、极致的视觉美学和色彩构图，革新了武侠电影风格。影片讲述了战国末期侠客无名为刺杀秦王编造三段不同的江湖往事，讲述长空、残剑、飞雪三位剑客的恩怨情仇，最终在天下苍生与个人仇恨之间选择放下刀剑，舍小义成大义。我们在这儿也补充一个冷知识，说这个英雄里的红色场景其实是在咱甘肃张掖取景的。为了打造漫天红枫的效果，剧组特意种了上万棵的枫树，还买了几十吨的红枫叶，就在地上这么一铺，每一帧画面都藏着剧组的良苦用心。2013年，由文艺片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一代宗师》上映。那这部电影弱化了武侠当中的打斗，以极简的武打、诗意的台词，再借用武侠的类型来讲述人生主题。影片通过功夫大师叶问的一生啊，把它作为一个线索，讲述了民国乱世咏春宗师叶问和八卦手宫二因武学结缘惺惺相惜的故事，其中还有各路武林高手在恩怨情义和宿命里浮沉，道尽了武林兴衰与时代的变迁。那进入2000年之后，武侠片的艺术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中主要原因是李安、王家卫、张艺谋还有陈凯歌、侯孝贤这些大导演陆续进场了。但是呢，你看了他们的影片，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就是他们以导演的身份去涉猎武侠相关的题材还有类型，并不是从武侠电影内部生长培育起来的那种创作力量。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只是借用了武侠片这种类型，但讲的并不是曾经形成模式化的那种江湖和大侠的传奇。除了这种表达层面的不一样，更明显的是在这个时期的武侠片当中，有没有真功夫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已经不是什么硬性的要求了。像是周润发呀、张曼玉呀、章子怡呀，这些主要演员他们都是科班演员，而且呢，之前演的形象呢，可能都是文戏的形象。那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这种不断的进步，江湖和侠的这种故事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当然，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这几年武侠片的影响力也逐渐的在衰退。那些当年愿意为武侠片买单的观众，可能早都已经陆续退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侠片的市场是需要创新的，是需要突破的。这些年以来呢，也有很多部反响比较不错的，像武侠片，什么陆阳的《绣春刀》，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包括今年上映的《镖人》，这些作品呢，都在侠和江湖的解读上注入了新的血液。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渐近尾声了。从早期的火烧红莲寺，那个时候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以武犯禁， 那个时候的侠是一种敢对抗、不畏强权的精神。到了张彻、胡金铨时代，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个时候，大侠就成了一种能力和责任的象征。再到李小龙、徐克和李安电影的这个时期，大侠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了，而是变成了历史上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再到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演员、导演看到了武侠片这个题材，他们把武侠片和自己的风格进行了融合，赋予了武侠片很多新的东西。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去讨论所谓的江湖、所谓的传奇了，但我相信侠义精神永远不会消散，它只会换一种形式扎根在每个观众的心里。
1: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

0: 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嘉鹏。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1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3: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很爱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10个火枪我弄20个火枪，他想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4: 那游泳，
3: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2: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3: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400元，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4: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也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 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下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内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儿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2: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二两，官是银三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3: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说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士。
4: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到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2: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以命将军 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3: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我不说上来就给你们平了，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4: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三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逃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方，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兵用的方法。
2: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4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1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 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

0: 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呢？因为他确实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1: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突尔不禁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苏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个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2: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三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啊？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了，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的，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2: 可能很难有很
1: 就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2: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1: 对对对。
2: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不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

0: 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1: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的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2: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降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都，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成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0: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1: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0: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1: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2: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0: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看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4: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八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城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援，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援。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3: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

0: 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他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1: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这种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再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2: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0: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2: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0: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亲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1: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八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2: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0: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1: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啥就啥，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2: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 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1: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儿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2: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做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1: 哎，对，
2: 准备战斗了。
1: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域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这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他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2: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哈。
0: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1: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说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 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商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2: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40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平，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夜色渐浓，晚风轻扬，一日喧嚣慢慢落幕，温柔夜色缓缓登场。今晚我们以夜色为序，伴灯火浅读，在沉静晚风里品读藏于长夜之中的万般温情与心境。好，我们首先来分享萧公勋的文章《夜读》。对于识字的人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读书。宋人尤茂有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悠悠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可谓得读书之真意。对于读书人来说，最好的时光莫过于夜读。青灯有味是儿时，这是南宋大诗人陆放翁先生追念儿时对灯读书的滋味，千载之后读之仍觉亲切温馨。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时，当我抖落一身疲惫，静静地坐在斗室内的台灯下， 手捧一本书，独自和书交谈，将自己完全融入那字字行行编织的全新世界中，情感和理智被100%地调动起来，思维也展示了充分的自由。此时只有墙上的挂钟和心在聆听。阅读是一种境界，是寻求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方法。阅读是夜晚属于我的幸福。我喜欢昏黄的灯火斜照在书面上泛起的暖意。夜能掩盖白日里所有的浮躁，夜读能排挤人世间所有的噪声。此时手拿一本书，白日烦心的电话以及那些烦人的心事统统忘掉。翻动书面会带来哗啦哗啦的响声，阅读的快感在我翻看书页那一瞬间开始启动，让自己进入一种清纯如水的境界。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书斋趣味》中说，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窗帘，风

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看到前辈文人也如此沉迷于夜读之中，我仿佛找到了知音。也许是性格与气质使然，我所阅读的基本都是文学书籍，优美的文章使我乐不思蜀，悲戚的文章使我泪雨如下。阅读过程中的种种感悟，仿佛夜里渐渐疯长的藤蔓，往往也会在夜读中爆发出一种创作的灵感，让思想和想象张开双翼，任意翱翔。人都是矛盾的动物，既想向别人敞开心扉，又害怕那种被人看透后的尴尬。而书就是一颗颗新的成长史，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都是新的家园。从字里行间，我寻到钥匙，开启貌似森严壁垒的门，漫游在别人的后花园中，兴致盎然地猜那一个个悬于树上的灯谜。夜读也是一种情调，在春花香飘、春雨潇潇的晚上，静坐书房，聆听那窗外潺潺的春雨肆意打在花瓣的声音，清凉浸透心房，手执一册散文，追寻先哲的背影，或感伤，或叹息。在明月星稀的夏夜，取一卷小说，于静寂中领略人世间的大喜大悲，情感与心交融。在酷暑退尽、有些凉意的秋夜，找来一本喜欢的小说，不知东方既白也。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八姑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知，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在季节的氛围中享受一种情调，也在夜读的情调中为自己添加无限的智慧。这种情调真是人生的美好和快乐，是生命的光彩。夜里的生活是寂寞的，但是对在寂寞的夜里读书的我来说，是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一种情调，一种特有的轻松。是的，夜读的滋味是那么富有情趣，那么亲切温馨。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人间夜色，一半书香雅致，一半市井烟火。褪去书卷里的静谧安然，街头巷尾的深夜小店藏着最治愈人心的人间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夜色催更。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林二的文章《微波炉面》，摘自夜班便利店。我们的故事就从晚上开始。晚上的便利店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就是店员倚着柜台打瞌睡。实际上，有很多工作，包括最重要的两件事，给店里补货、整理临期的食品，都要在夜里进行。因为主打便利，店里卖的餐品大多是冷藏品。顾客从冷柜里选好，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可以吃。

里鸡肉饭、黑椒牛肉饭、鳗鱼饭以及各种拌面都是这样，甚至有不需要加热的饭团等，冷着吃更加美味。寒露之后，晚上的风就开始凉了，连最能抗冻的人也不得不低头，从衣柜里抽出外套裹上。但是裹外套的速度永远比不上冷风剥夺体温的速度。在你以为穿着恰到好处时，深秋的晚上总能冻得你瑟瑟发抖。这时候，如果你腿脚快一些，早点钻进便利店，就会发现自己重获了新生。便利店是个天生就容易产生热量的地方，里头有炽热明亮的灯光，热气腾腾的食物，还有加热的设备。就算是制冷的冰箱、冷柜，最终也会把热量散发到室内。再加上室内设计紧凑，又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因此夏天还没到的时候，就必须开足了空调来降温。这种特点在还没有开始供暖的深秋反倒成了一种优势。走进店门的那一刻，人就马上摆脱了冷风的拥抱，被店里无所不在的热量包裹着，浑身舒服。所以一次又一次的秋雨过后，便利店成了最吸引人的存在。不过吸引的不仅是人，最近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用一个来形容不太恰当，要用一只。这位不速之客是只橘猫，不知道何时出现的，只知道它会在夜幕降临时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检阅货架上的商品，仿佛自己也是便利店的顾客。外面冷风阵阵，因此店门都是随时关闭的。小苗每次关门时也会小心地确认不会带其他东西进来。这只橘猫到底怎么进来的，至今是个谜。小苗曾试图把它赶出去，毕竟留在店里有捣乱店铺的危险。但是它每次一靠近，橘猫便一副凛然的样子，像在声明自己作为顾客的权利。小苗倒也拿它没办法。毕竟店里有规定，对进店的客人要热情接待，其中也就隐含了不能以任何理由驱赶客人。不过橘猫到底算不算客人，小苗很纠结。好在它并不在本店捣乱，甚至比一般的人类客人还要稳妥，久而久之小苗也就由着它了。店长也默许了，毕竟最近的天气太不好，便利店是少数可以避风的地方。店里的人对他也渐渐友好起来，甚至跟他分享自己的食物，但是他一律不屑一顾，仿佛在说他是只正派猫，不是只乞讨的猫。现在他们叫他橘猫老板，因为他的神态像老板视察店铺的样子，很多人猜测过他的来处。橘猫老板是只流浪猫，从他的神态上来看，明显是流浪很久了，因为他可以自己搞定吃饭的问题，不必向人类低头。但是软叶却认为他是家养的，因为他脖子上鱼骨状的挂饰明显是新戴上的，他跟人接触的时候也不害怕。最后小苗对软叶的意见表示支持，这跟他平时习惯跟欢哥作对没什么关系，而是他偶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那天程序员赵丽在吃他的速食面，而橘猫老板赵丽进店视察。视察到用餐区的时候，橘猫老板又发扬了一丝不苟的精神，视察到每个角落。程序员却被吓了一跳，撇下速食面，身体紧紧贴着椅子背，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这是程序员和橘猫老板头一次见面，小苗也是头一次发现程序员害怕猫，心里觉得十分好笑。接下来的事让他也让所有人惊讶了。橘猫老板本来对人类的动作没什么特别反应，傲气得很，但是面对程序员的手足无措，他却开了恩，轻轻跳到了程序员面前的桌上。这一下程序员躲得更远了，只是有

有椅子被挡着，没办法彻底逃开。群猫老板根本没理会他，反而对他的速食面很感兴趣。研究了片刻之后，他终于把爪子伸了进去，蘸了点汤，然后放到嘴里细细舔着。舔过之后，也许是觉得很满意，橘猫老板的喉咙里呼噜了两声，继续把爪子伸进去。程序员有心阻止，奈何慑于橘猫老板的淫威，动都不敢动。这次橘猫老板得寸进尺，不仅喝了汤，还掏出来一根面，灵巧地塞进嘴里咂摸着。但是他的神态就没有刚才那么满意了，他忽然打了个喷嚏，恶狠狠地叫了一声。程序员被吓得一个机灵，橘猫老板却跳下了桌子，自顾自地视察去了。程序员劫后余生委屈得很，一半是为了受惊的小心脏，另一半是因为钟爱的速食面不能再吃了，觉得好可惜。其他人却开心得很，免费看了一场绝无仅有的大戏。

0: 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夜色催更。夜色绵长，既有灯下读书的安静闲适，也有市井小店的温暖烟火，更要拥有独行于漫漫长夜，直面黑暗，奔赴前路的坦荡勇气。好，接下来请你听李娟的文章，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在呼兰别斯，大片的森林，大片的森林，还是大片的森林。在森林深处，在前面悬崖边的大石头下，你看那团黑乎乎的大东西，说不定就是大棕熊呢。大棕熊在睡觉，在马蹄声惊扰到它之前，请大声歌唱吧。呼兰别斯，连绵的森林，高处的木屋，洗衣的少女在河边草地上晾晒鲜艳的衣物。你骑马离开后，她就躺在那里睡着了，一百年都没有人经过，一百年都没人慢慢走近她，端详她的面孔。她一直睡到黑夜，大棕熊也来了，嗅她，绕着她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时，远远的星空下，有人唱起了歌，歌声越来越近，她的睡梦越来越沉。大棕熊的眼睛闪闪发光。夜行的人啊，黑暗中你们一遍又一遍地经过了些什么呢？在你们身边的那些暗处，有什么被你永远地擦肩而过？那洗衣的少女不曾被你的歌声唤醒，不曾在黑暗中抬起面孔，在草地上支撑起身子，循着歌声记起一切。夜行的人，再唱大声些吧，歌唱爱情吧，歌唱故乡吧。对着黑暗的左边唱，对着黑暗的右边唱，再对着黑暗的前方唱。边唱边大声说，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夜行的人，若你不唱歌的话，不惊醒这黑夜的话，就永远也走不出呼兰别斯了。这重重的森林，这崎岖纤细的山路，这孤独疲惫的心。要是不唱歌的话，黑暗中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叫我如何回到呼兰别斯？那么多的路，连绵的森林，起伏的大地，要是不唱歌的话，有再多的木心也找不到一粒火种，有再长的寿命也得不到片刻的自如。要是不唱歌的话，说不出的话永远只能哽咽在嗓子眼里，流不出的泪只在心中滴滴悬结坚硬的钟乳石。我曾听过你的歌声，那时我站在呼兰别斯最高的一座山上的最高的一棵树上，看到了你唱歌时的样子。他们喜欢你才吓唬你，他们说，唱歌吧，唱歌吧，唱了歌熊就不敢过来了。你便在冷冷的空气中陡然唱出第一句，

火柴，在擦纸上擦了好几下，才吃的引燃一束火苗。你唱了好几句，才捕捉到自己的声音。我也曾作为实实在在的形象听过你唱歌，还是在黑夜里，你躺在那里唱着，连木屋的屋檐缝隙里紧塞的干苔藓都复活了，湿润了，膨胀了，迅速分裂生长，散落肉眼看不到的轻盈细腻的孢子雨。你躺在那里唱啊唱啊，突然那么忧伤，我为不能安慰你而感到更为忧伤。我也想和你一起唱，却不敢开口，于是就在心里唱，大声地唱啊唱啊，直到唱得完全打开了自己为止，直到唱得完全离开了自己为止。然后我的身体沉沉睡去，但是在这样的夜里，哪怕睡着了，仍然还在唱啊唱啊，亲爱的，哪怕后来去到了城市，走夜路时也要大声地唱歌。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宝历二年，刘禹锡刚刚结束了河州刺史的任命，前往洛阳，等待朝廷赐下新的官职。此时距他33岁被贬谪出京已经过去了22年。这22年里，唐朝换了多位皇帝，刘禹锡在外任职也辗转了很多地方。再次来到洛阳的刘禹锡已经55岁，头发斑白，理想却还停留在青年时代。此时他在等待人生的转机。好，接下来分享朗州刘禹锡的释怀与接受，作者蔡丹君。

前往洛阳的途中，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扬州相遇。这个时候，他们二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应该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声与事迹。筵席上，二人你来我往，各写了一首诗。白居易和刘禹锡都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但是不同的人生经历让此时的他们拥有不同的面容。刘禹锡满面沧桑，两鬓白发，白居易大概非常动容。刘禹锡原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却因为种种磨难飘零半生。白居易的心中酸楚，在微醺之际即兴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将那些从世俗中获得的对刘禹锡的印象全都写在了这首诗中。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羁盘歌。诗称国首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备才明哲，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领受了白居易的好意，回赠了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在诗中将思绪拉远，没有去想将来如何，而是回望了来时的路。在贬谪的二十二年中，刘禹锡辗转于巴山楚水，这些地方都非常偏远。而今自己被召回，一切却都变了。故人已经纷纷离世，刘禹锡只能吟唱起《闻笛赋》来怀念他们。自己仿佛是《树衣记》里的烂柯人，进山砍柴途中，只是观看了一场棋局的博弈。出山时，斧柄竟然已经腐烂，山外的人间，不知道已经过了几世。在白居易看来，刘禹锡的不幸是由于无可奈何的命运，而且将他的遭遇归于超群的诗才。刘禹锡能够领会白居易的一片好心，却不完全同意这种颇带感伤色彩的看法，又不便直说，于是通过诗句委婉曲折地把自己的意思表露了出来。刘禹锡是乐观的，他在认识到命运无常、人世渺小之后，选择了释怀和接受。在他眼中，宇宙的新陈代谢是公平的，造物者不会厚此薄彼。沉舟曾经是竞渡千帆中的一艘，病树也拥有过自己的春天。荣枯之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不想沉溺在命运的悲苦中。这次扬州相见，白居易的宽慰让刘禹锡舒心了不少。用刘禹锡的话来说，是暂凭杯酒长精神。此后的人生中，白居易这个朋友也给刘禹锡带来很多快乐。晚年的时候，刘禹锡和白居易还在相互唱和，两个人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许多唱和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书籍点亮星光，影像传递力量。大家好，我是高丽，欢迎来到高丽说书电影季。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一场武侠大片儿。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电影院看了袁和平导演的《镖人》，那一上映的这部片子就火了，影院里面咱们也能实打实的感受到那个真功夫，还有波澜壮阔的大漠的风光，一下子就把我们心底的那个武侠情怀点燃了。那当然也让我们在刀光剑影里面重温了独属于江湖的那一份侠义，那一份坚守。其实呢，我当时看完这个片子出来，在想我们为什么偏爱武侠，我们从来偏爱它都不是偶然。你看，从百年前的黑白无声电影，到现在咱们在哪儿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震撼的视听大片，武侠片已经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那它呢，是咱中国独有的一种电影类型，也是中国电影送给全世界的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开场白，其实就是想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武侠片的前世今生，从最早的开山之作，到后来的流派纷呈，再到咱现如今的创新突破。那我们今天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藏在光影里的江湖侠客与传奇。聊到武侠片的源头，我们就得先从中国电影的起点慢慢说起了。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影片诞生在哪一年？哎，我们实习生小朋友这个时候突然怕被 Q 突然在考场上被提问，是在1905年的12月28号，就是由知名戏曲演员谭鑫培演绎的《定军山》。那这部片子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片，但是这里面呢已经有了侠的影子了，侠的精神内核了，算是给后来的武侠片开了一个好头。而真正属于武侠片的开山之作，是一直等到了1925年，那一年算是正式诞生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武侠片有了属于自己的开篇之作。在1925年，由邵醉翁执导的影片《女侠李飞飞》上映。这部电影是学者界公认的第一部武侠片，它讲述了一个少女在订婚的时候遭人陷害，女侠李飞飞出手相救，揭穿阴谋，促成良缘，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部电影当中，由粉菊花饰演的李飞飞成了中国第一位功夫女星，也塑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性英雄的形象。到了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这部由张石川执导、郑正秋编剧的作品是中国武侠片的开创之作。影片讲述了红莲寺里恶僧作恶，侠客联手除奸，火烧寺院的这么一个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广受欢迎，赚到了票房，更是挽救了在当时马上要破产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此之后，到了1930年，友联电影公司出品了电影《荒江女侠》，成为在当时和《火烧红莲寺》齐名的武侠神怪片。这个影片改编自同名的武侠小说，讲述的是什么呢？说女侠方玉琴和她的师兄闯荡江湖，除强扶弱，就这样的一个传统武侠片的这么一个套路啊。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开创了男女双侠的一个模式，对后世的像金庸啊、古龙啊他们的武侠作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的，红莲寺的一把火烧出了半壁电影产业，李飞飞的一身侠影也劈开了 早期武侠的先河。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中国武侠片的萌芽和成型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武侠片还叫什么呢？叫武侠神怪片儿。就那个时候没有人把它特别定义在武侠这个概念里。在那个时期，所有的电影都是黑白的，而且是无声的。那些电影创作的从业者，他们竭尽所能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完成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都不可思议的特效画面。咱就拿刚才讲到的火烧红莲寺来举例子啊，说在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摄影师想体现大侠腾云驾雾的那种场面，咱想一想上世纪的这个三十年代那种画面你怎么去体现呢？他只能想办法，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查了很多的报纸杂志，最终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空中飞人，就是让演员穿着戏服，在腰上吊着一个铁丝，咱现在管这个东西叫威亚啊，就是最早的威亚，把这个演员挂在半空当中来拍摄，也是吊威亚这个技术的最早来源。所以各位是不是也想不到，在100年前我们就已经用上了这项技术了。也是这种创新的手法让火烧红莲寺成了当时最卖座的电影。这个 IP 呢也是在两三年内拍了18部之多。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那个时期的导演，女侠李菲菲的导演叫做邵醉翁，就是咱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个醉翁。不知道各位听这个名字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啊？相比于邵醉翁，他的亲弟弟其实更

更出名，亲弟弟呢，就是谁呢？就是邵逸夫，没错，就是那个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创始人，也没错，就是咱现在很多高中、大学都会用到的逸夫楼，就是邵逸夫先生和邵氏公司捐赠的。那邵醉翁他执导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武侠片，而在30年之后，他的弟弟邵逸夫把武侠片彻底带到了咱寻常百姓的生活里。可以说，这对邵氏兄弟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总共上映了277部武侠神怪片，创造了中国电影商业浪潮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不过这个现象很遗憾没有持续下去，在当时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武侠片里面出现了怪力乱神这样的元素，甚至很多的民众都相信这个东西它不是编的，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时的政府呢，只能下令查禁火烧红莲寺一系列的电影。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武侠类型片的这把大火被这个熄灭了，只能离开上海南下香港，从此开始武侠电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武侠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是香港邵氏公司。这个时期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和成熟时期，名家代出，还有流派纷呈，也被称之为新武侠时期。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张彻执导的《独臂刀》。这部电影讲述了名门弟子方刚惨遭断臂，苦练独臂刀法，最终放下了私怨，拯救师门，成就一代悲情侠客的这么一个故事。从叙事层面来说，这部电影告别了早期武侠片的飘逸和神怪，开创了以张彻为核心的阳刚美学的流派。这一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导演是胡金铨，他的《大醉侠》和张彻的《独臂刀》在当时平分秋色。虽然胡金铨拍摄的影片不多，一共呢可能也不到10部，但是质量很高。这部《侠女》讲述了明末东林党忠良之后和书生结缘啊，这是一个由爱情引发的武侠片，在高僧协助下对抗东厂，得到了救赎和超脱的这么一个故事。经由此片，胡金铨开创了属于他的文人武侠的流派。这个片子里面呢，这场竹林对决的戏份大家看着很过瘾啊，当时呢是很难成就的这么一个名场面，因为那个时候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难题，当然也是这样的一场对决的戏份成为中国影史上的名场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像《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一系列的武侠片。那在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了电影本身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有了色彩和声音了。对，那么武侠片呢，也和之前相比变得更完整了，更进步了。我们把上世纪60年代做一个分水岭来看，那在这个之前和之后的这个武侠电影创作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风貌，就是前期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靠简单的模式大批量的生产，后期虽然也追求市场，但是创作上呢已经转向了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拍摄的这种风格化，这个呢也让电影创作具有了更强的作者性。那么武侠电影这个类型真正的成熟标志就是变革的出现，什么呢？绝代双骄，武人张彻，文人胡金铨，这两位一文一武，用截然不同的风格给武侠片开创了两条不一样的这个路线。他们的作品呢，把武打提升为了武侠片当中的基本元素，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武侠片真正具备了三大基本元素，什么呢？武、侠还有传奇。那既然提到了60-70年代的武侠片，那么在这个时期有两个人咱是必须要提的，绕也绕不开。换个角度来说，这两位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对绝代双骄呢？我猜大家已经想到我要说谁了，没错，就是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张彻、胡金铨两位导演，他们和金庸、古龙这两位文学巨匠，他们几位从来都是
彼此成就、相互滋养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共同撑起了新武侠。

时代的黄金盛世。我们先说胡金铨和金庸，他们两人的羁绊是最深厚的，因为胡金铨不仅直接改编了金庸的《天龙八部》，还曾经和徐克联手指导了《笑傲江湖》，把金庸笔下的家国大义呀、儒家风骨啊，还有自己的那种文人的武侠风格完美的融合，既保留了小说里面的这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内核，又加入了胡金铨自己对江湖纷争、民族情怀的这种民主的思考。那金庸小说里面丰富的人物群像，包括我们都很贪恋的那种宏大的江湖格局，也为胡金铨摆脱早期武侠片的局限，打造独特的文人武侠这样的一个流派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内核。这些呢，让他的文人武侠不再是什么空洞的意境表达了，老百姓也能看懂了，是有了可以共情的侠客群像了。那和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一样，古龙的武侠世界就更显得是洒脱孤独，因为他更多的是说的江湖浪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1979年狄龙主演的楚留香传奇上映了，把这个楚留香道帅刘湘风流不羁这种形象刻到了观众心里，到现在这个形象对我的影响还很大，也成为这一代人的经典回忆。其实我们在这儿要特别说的是，这部电影是古龙先生亲自指导的，也是他做导演的第一部，当然也是唯一的一部影片。这儿呢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古龙先生拍戏完全不按剧本走，他可能心想反正剧本也是我的，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我看着觉得心里不舒服了，我可以把它改了，所以现场经常改台词儿。那狄龙就回忆说，有的时候拍着拍着，古龙先生就会过来，哎，先递一杯酒说，哎，这个台词太生硬了，你按你的意思来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份随性才拍出了楚留香的那种洒脱劲儿，也可以说这是大家真正的风骨，就是他可以为了更好的作品随时牺牲自己的那种小清高。可以说没有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就没有新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他们用文字搭建的江湖被光影赋予了新的生命，也让侠义精神得以更广泛的传递。这两对文学和电影上的绝代双骄，让武侠片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在这之后，真正让武侠片走向国际化的，接下来这几位功不可没。上世纪70年代开始，武侠片逐渐从刀光剑影转向了拳脚功夫，后者呢更讲求武术的实战效果，一招一式都讲究快准狠，是很少运用特技的。李小龙在这个时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功夫明星，他独创的截拳道这个武功的套路，还有他的虎吟狼嚎般的那种凶猛的气势，当然还有他的动作逻辑，或者说叫功夫哲学，都让他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从国际影响力来看，李小龙是第一位好莱坞主流华人主角，他打破了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让中国功夫风靡全球。在这儿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幕后的小细节，说呢精武门里李小龙踢碎东亚病夫牌匾的那个镜头，其实是即兴发挥，导演原本没有设计，剧本只写了踢牌匾，但是李小龙拍摄的时候因为太愤怒了，太投入了，一脚下去不但是踢碎了牌匾，还顺势怒吼，这个镜头也成了整部电影的名场面。看着李小龙在电影当中利落的打戏，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一位替身也默默地在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他也想要成为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打明星，他就是成龙。这个时候成龙正在电影《精武门》里面给李小龙做替身，而到了1978年，电影《醉拳》播出，让成龙一夜爆红，他独创的功夫喜剧也从这一刻开始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1998年，电影《尖峰时刻》在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8亿美元，成龙的名字彻底响彻了整个好莱坞。所以各位，你看
武侠片再次出现更迭创新的标志，是因为李小龙的横空出世。武术家的身份让他有着在当时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他能创新新的一些事物。在当时呢，占领市场的是张彻的流水线的阳刚武侠片和胡金铨的艺术化的人文武侠片，但是这些在李小龙的真功夫面前，那都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老百姓这个时候也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比那个好看。其次呢，就是龙虎武师出身的成龙，他独辟蹊径，开创了功夫喜剧，抓准了观众的喜好。最后呢，是什刹海体校武术运动员出身的李连杰，在少林寺爆红之后呢，从内地去了香港发展，通过和徐克导演的合作，又把武侠片融入了新的血液。那当时的少林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家长在家里面聊过少林寺。总而言之，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两前后啊，火到什么程度，就是我那个时候家里，我一个女孩子，那到处贴的都是光头和尚。你知道那个他对你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少林寺或者是几个高僧了，他对你的影响就是一个女生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他对异性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审美的判断，就是阳刚之美，就是正义之美，也是少林寺传递给我们的大的这种侠客情怀。所以在那个时候，一部电影的票价是1毛钱，各位算一下啊，那个时候少林寺创造的总票房，各位，1亿，1毛钱一张票价，1亿，所以可想，一点不夸张，全民都走进电影院去看了少林寺。总观影人次呢超过了5亿，是中国影视最夸张的票房奇迹之一。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讲，李小龙和成龙他们主演的电影更多的应该叫武打片，而不是武侠片。那在他们的电影当中，江湖这个概念其实是被淡化了的。所以从学者角度来说啊，比如我们上这个电影学院或者是研究这些这个学术的这些老师和专家，他们认为真正继承张彻、胡金铨这些正统武侠衣钵的导演就是香港的徐克导演。徐克的武侠意识形态做到了师承大导胡金铨式的这种老派武侠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武侠世界里面贯穿着新一代电影人他们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包括对传统进行新的扬弃，就是该保留的我们保留，该发扬的发扬，但是该摒弃的我们要把它摒弃掉。徐克在叙事上喜欢把侠客拉回到普通人的这个位置上，描述侠客呢也会像描述咱普通人一样，这个时候他的形象他的所为也会有所蒙蔽，或者侠客本身对事情的认识也会有失误，就比如《笑傲江湖》和黄飞鸿，他在一步一步的解构侠客这个概念。侠客他不是神，不是仙，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判断，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可能崩塌，但是最终也会重建，也揭示了侠客在弱肉强食的这种江湖世界当中面临的选择，行侠仗义还是选择生存，他们也有这样的尴尬的困境。就像是龙门客栈里面那句很经典的台词嘛，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那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又敲开了新世纪的大门，进入到了21世纪。武侠片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了不少的新气象。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乃至全球都掀起了一场新的武侠风潮。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武侠片的生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倾向。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李安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在2000年上映，讲述了江湖大侠李慕白决意归隐，而这个时候他的清明剑意外失窃，牵扯出徒弟玉娇龙的叛逆心事和江湖恩怨。众人因宝剑产生纠葛，在欲望、规矩、自由的挣扎里面，演绎出了一段怅然无奈的江湖宿命。这部影片在上映之后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被称为是华语武侠片的艺术巅峰。
时间来到了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上映之后，这部影片可以。

0: 可以说是国产商业大片的开山之作了，以极高的制作成本、极致的视觉美学和色彩构图，革新了武侠电影风格。影片讲述了战国末期侠客无名为刺杀秦王编造三段不同的江湖往事，讲述长空、残剑、飞雪三位剑客的恩怨情仇，最终在天下苍生与个人仇恨之间选择放下刀剑，舍小义成大义。我们在这儿也补充一个冷知识，说这个英雄里的红色场景其实是在咱甘肃张掖取景的。为了打造漫天红枫的效果，剧组特意种了上万棵的枫树，还买了几十吨的红枫叶，就在地上这么一铺，每一帧画面都藏着剧组的良苦用心。2013年，由文艺片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一代宗师》上映。那这部电影弱化了武侠当中的打斗，以极简的武打、诗意的台词，再借用武侠的类型来讲述人生主题。影片通过功夫大师叶问的一生啊，把它作为一个线索，讲述了民国乱世咏春宗师叶问和八卦手宫二因武学结缘惺惺相惜的故事，其中还有各路武林高手在恩怨情义和宿命里浮沉，道尽了武林兴衰与时代的变迁。那进入2000年之后，武侠片的艺术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中主要原因是李安、王家卫、张艺谋还有陈凯歌、侯孝贤这些大导演陆续进场了。但是呢，你看了他们的影片，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就是他们以导演的身份去涉猎武侠相关的题材还有类型，并不是从武侠电影内部生长培育起来的那种创作力量。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只是借用了武侠片这种类型，但讲的并不是曾经形成模式化的那种江湖和大侠的传奇。除了这种表达层面的不一样，更明显的是在这个时期的武侠片当中，有没有真功夫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已经不是什么硬性的要求了。像是周润发呀、张曼玉呀、章子怡呀这些主要演员，他们都是科班演员，而且呢，之前演的形象呢，可能都是文戏的形象。那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这种不断的进步，江湖和侠的这种故事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当然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这几年武侠片的影响力也逐渐的在衰退，那些当年愿意为武侠片买单的观众可能早都已经陆续退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侠片的市场是需要创新的，是需要突破的。这些年以来呢，也有很多部反响比较不错的，像武侠片什么陆阳的《绣春刀》、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包括今年上映的《镖人》，这些作品呢，都在侠和江湖的解读上注入了新的血液。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渐近尾声了。从早期的火烧红莲寺，那个时候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以武犯禁，那个时候的侠是一种敢对抗、不畏强权的精神。到了张彻、胡金铨时代，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个时候，大侠就成了一种能力和责任的象征。再到李小龙、徐克和李安电影的这个时期，大侠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了，而是变成了历史上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再到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演员、导演看到了武侠片这个题材，他们把武侠片和自己的风格进行了融合，赋予了武侠片很多新的东西。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去讨论所谓的江湖、所谓的传奇了，但我相信侠义精神永远不会消散，它只会换一种形式扎根在每个观众的心里。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民为邦本的思想绵延千载，历久弥新，凝聚着古人对家国天下的深刻思考。正如千字文中所言，爱玉离手，臣服戎羌，这寥寥八字勾勒出一幅内以仁德润泽百姓，外以威仪感召万邦的宏伟图景，铺就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迈向一体的宏伟基石。从孔子苛政于虎的警示，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呐喊，从商汤以身其羽的仁德，到周文王与民共享苑囿的胸怀，贤明的君主如何赢得民心，其中蕴含的古老智慧都被浓缩在了千字文爱玉离手臣服戎羌的凝练笔触之中。那么中华文明如何以立威士德的胸襟感召四方？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为何能成为臣服戎羌一语最生动的注脚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六集《爱玉离手，臣服戎羌》。
2: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说2000多年前呢，这孔子呢带着学生路过泰山，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在坟前哭得十分伤心。孔子扶着车厢前面的横杆，仔细地听着，有些不忍心，就对子路说：“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路就过去问了，说：“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哭得这样伤心？”那女人说：“是的，那从前呢，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呢，我的丈夫也被老虎给咬死了，现在呢，我的亲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所以我非常的伤心。孔子说：“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老妇人说：“呢，这里呢，没有繁重的赋税。”这个话呢，让孔子很吃惊。他扭头对他的学生说：“年轻人，请记住，苛政可是比吃那老虎还凶猛啊！苛政猛于虎，这个典故呢，就是这么来的。苛政猛于虎的反面。”是轻徭薄赋，慎用民力。孔子追求的仁，孟子追求的仁政，讲的就是体恤百姓。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千字文中爱玉离手，臣服戎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看这几个字，金文的爱呢，上边呢是一个叫祭字的形状，这个祭字呢，它表示的是从胃里边发出来的声音，像我们打嗝。下面呢加了一个心的形状，它表示呢它是从心里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声音呢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呢用这个字呢表示爱，把对方放在心上。战国时期篆文呢另有一个爱字，这个爱字呢它本意呢是表示走在路上的样子。《说文解字》说：“爱，行耳，行走的样子。”你看它的原字呢，它还是行走的意思。甲骨文的“玉”，左边啊，它是一个人的形状，这里呢指的是个女人。右边呢，下面呢是个颠倒的“子”的形状，它表示呢出生的婴儿。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妇女生育并喂养孩子。篆文呢，把头朝下的婴儿呢写成了这个“肉”字。形成了后来隶书楷书的这个字形。说文解字说呢，玉养子始作善矣，说玉呢是培养儿子使他从善， 梨。这个梨字呢，左边它是结满子实的一个禾穗，右边呢加了一个刀，这个意思呢像收割。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收割黍米。黍米呢在远古时期是老百姓的主要粮食，这个字义可能就是收割庄稼。说文解字说梨，履年也。说这个梨呢是用来沾布鞋用的黍米，做布鞋的时候呢要用这个黍米做这个浆糊，把它粘合在一起。但是在我们千字文里边，这个梨呢指的是黎民百姓，指的是民众，是这个意思。甲骨文的手就像动物的头部，有头发，有眼睛，有嘴。后来呢这个字简化了，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一个木字。手的古文写法，头顶那几道弯曲的笔画像披散的头发。爱与离手，爱是爱护，育是养育，离手是黎民百姓，爱与离手就是贤明的王爱护体恤百姓。今天呢咱们说黎民百姓是一个意思，黎民就是百姓，百姓就是黎民。其实在周朝以前呢，两者的意思大相径庭。黎民是指的庶民，有三种解释啊。我们看字典可以看到，黎呢它已有众多的意思，黎民呢就是众多的民。二呢，这个黎字有黑色的意思，因为老百姓呢喜欢戴黑色的头巾，所以称之为黎，黎首。三是认为呢，黎民指的是战败的九黎人，说九黎蚩尤之属也。九是单数中的最大的，形容很多。九黎呢是一个非常勇猛善战的部族，他们共同的首领呢是蚩尤。蚩尤带着九黎族在涿鹿呢与黄帝炎帝大战，结果呢战败了，被俘的九黎族民从此呢失去了姓氏权，成为民，也就是成为了奴隶。而百姓指的是部落群的统称，它的地位呢远高于黎民。百姓的百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它是形容多。当年呢黄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的时候，联合了众多的部落啊，一个部落呢一个姓，众多的部落姓的数目很多，那古人呢好取成数，所以呢以百来代表很多，就成为百姓啊。这种军事大联盟中的人呢就被称为百姓。春秋战国以前，百姓特指贵族，因为有姓氏的人呢他都不是一般人，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普通的平民呢他无权无势无地位，有名无姓。到了战国时期呢，这个贵族体系被打破，秦汉以后呢，姓氏就成了普罗大众的标志，这样呢黎民与百姓就没有差别了。爱与黎首就是爱护体恤百姓。那么千字文中呢，坐朝问道以后的几句都是在歌颂三代君主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体恤百姓的观念古已有之，是不断传承的。
0: 姓氏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图腾崇拜息息相关。母系氏族时期，为了防止同族人通婚，先民创造了不同标志来区分各个宗族的人，后来这些标志逐渐演变为姓，这便是姓的由来。随着父系宗族兴起，先民又从姓中分出了氏，用来区分血缘分支，氏由此诞生。直至秦汉，姓和氏逐渐融合，平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姓氏。自此黎民和百姓的区分逐渐消融，爱育黎首，言简意深，短短四字道尽古代中国以民为本的治理之道。在历史长河中，面对同样的江山社稷，为何有的君主能赢得苍生拥戴，有的却被弃如敝屣？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民心，究竟是如何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存亡的呢？
2: 爱与黎首就是爱护体恤百姓。商汤说，人是水践行，是民之至否。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通过百姓的精神面貌可以了解国家的治理状况。周武王说呢，天是自我民事， 天听自我明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百姓所听到的。所谓的上天，他的意志是通过民众的意志来体现的，统治者呢应当体察民情民意。这种思想呢后来发展出了周公的天命观。我们前面提到过，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说上天呢没有亲戚，他只是在人间选择一个能给老百姓啊带来好处、带来福祉的人做天子。那天子呢就要给百姓呢带来利益。如果天子失德无道，违背民意，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呢，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修复正义秩序的必要手段。这种思想呢，启发了孔子仁的思想。啊，孔子的仁呢，他的基本精神呢，他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对吧？强调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和和睦睦。那么强调为政以德，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以道德来感化百姓，通过礼仪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社会就会和谐有序。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认为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众是最宝贵的，其次是国家，再次才是君王。任何社会中呢，都是先有民众，然后在民众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人来管理，才有了君。这个君呢是管理国家的，没有民众，没有国家，那还要君干什么呢？因此人民的地位高于国家和君主，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民心，而不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所以呢，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时为天，君王呢要让百姓生活好，这些呢就成为爱与礼守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贤明的君主都是爱民的，而无道的君主则视民为草芥。前面我们讲的苛政猛于虎就是这个例子。史书上关于这一类的例子还很多，商纣王不行君道，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还有呢，这个晋国的晋灵公，他喜欢在高台上用弹弓呢去射行人，看到这个行人呢躲避弹弓那个狼狈，他享受。史书上呢还有一个例子，说周厉王呢残害百姓，国人都指责他，他身边的那个谋士赵穆公警告他说，百姓们都已经不能忍受了。周厉王听说以后呢，就派人监视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抓到就杀掉。这是呢无道的君王，相反呢贤明的君主却是心中有百姓，心中有民众。商汤时国中呢连续五年发生旱灾，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呢生产力比较低下，所以他们只好向天求助。那卜官就告诉他，必须要有人来做牺牲祈雨。商汤说呢，祈雨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活下去，如果必须用人做牺牲，那就让我做牺牲吧。于是商汤来到国都东边的桑林，斋戒沐浴，然后坐在柴堆上从做牺牲。他向上天祈祷说，如果天下万民得罪了上天，请求呢降罪给我一个人，不要罪及万民。周文王呢也是奉行德治。有一个故事啊，说齐宣王曾经问孟子说，我的园林只有40里，而周文王的园林70里，但是呢百姓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而不觉得周文王的园林大，甚至觉得他那70里还太小了。孟子说呢，周文王的园林老百姓可以进去砍柴割草，可以捕鸟去打猎，所以呢与其说这个园林是周文王的，不如说是周文王与百姓共有的。所以虽然70里，百姓还觉得它太小了，而您的园林虽然只有40里，但是百姓误入了园林，射杀了里边的动物，那就像犯了杀人罪一样， 这就是象呢在你的国中设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一个陷阱，一个圈套，所以百姓觉得它太大了。周文王呢在儒家的心目中是完美的，孔子特别推崇周文王，说郁郁乎文哉，武从周，终身呢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做梦都想恢复周礼。后世呢更是把周文王当成内圣外王的典型和衡量国家管理是非曲直的一个样板。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就自称呢是周文王的后裔，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这就是爱与离手。臣服戎羌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字，甲骨文的臣字呢，你把它倒过来看，它是不是像一个眼睛，然后把它竖下来看，那为什么把它竖下来看呢？它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人的眼睛朝下，俯首下视，屈服听命。经文呢也程序了甲骨文这个

0: 声闻解字说，福思也，福呢是伺机行猎。荣，甲衮的荣呢，它是两个武器合在一起，右边是个戈，就是古代的一个长兵器，这个十字呢，它是指的盾牌的握柄啊，代表盾牌，加上这个十字指戈和盾牌，这个戈和盾牌呢是古代士兵的基本装备。所以《说文解字》说呢，戎兵也，戎是兵器的意思。枪，甲衮这个枪字呢，你看那个形状像羊，是一个羊，然后呢这个羊呢加上这个一个人啊，人呢是指的牧民，然后又加了个装饰，这个装饰呢像古代西部的民族它独特的一种帽饰，就是表示呢带着这种特殊民族特色这个帽子的牧羊人。这个字呢指的就是以牧羊为生的古代西部的民族，指的是羌族。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羌西戎部落的牧羊人。
1: 爱玉离手，凝聚着中华文明对明君德政的至高期许，以爱护养育之心善待黎民百姓。然而一个王朝的稳固不仅在于朝堂治理，更在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各部族的关系。面对四方部族，如何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是依靠武力征伐，还是润物无声的王道智慧？答案或许就藏在臣服戎羌这短短四个字中，藏在那套以威震慑、以德怀远、以文化成的统御之道里。臣服戎羌这四个字各自隐藏着怎样的造字密码？中华民族又是如何写就这段化干戈为玉帛的民族融合篇章的呢？
0: 臣服戎羌，臣服就是屈服称臣，意思呢是四方的部族心悦诚服的归服。臣服戎羌呢同样说的是三代君王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说这个周代。戎羌呢代表了四方的部族，是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简称。东夷是古代中原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包括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的莱夷、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的淮河流域的淮夷、鸟夷、岛夷等方国，有伏羲、太昊、蚩尤、丰夷、少昊的传说。在考古上呢，东夷创造了距今8300年左右的后黎文化，以及呢后来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氏文化等等。东夷有灿烂的文明，商周时期东夷部落呢文化发达，他们较早地掌握了农耕、制陶和冶炼技术，军事组织严密，擅长弓箭啊，在甲骨文中呢，这个夷字就是表示善于使用弓箭，善于设陷阱捕猎。东夷文化对中华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南蛮，南蛮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而是南方众多部落的统称，这个成分呢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三苗、百越、百蒲和巴蜀几个大的族系。总体上说呢，南人擅长稻作农耕，习水变舟，他们创造了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等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西戎，西戎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的西部，古羌族是西戎的主要组成部分。古羌族呢，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老族群，他们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炎黄部落之前，他们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青藏高原、四川、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呢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以畜牧狩猎为主，崇拜自然神灵和祖先，祭祀活动非常频繁，他们擅长制陶器、骨器，工艺水平呢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的因素，古羌人呢逐渐向周边呢扩散，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呢，他们与其他部族发生了广泛的交流和融合，部分羌人融入了汉族，部分呢成为西部

羌族语系的重要来源之一。众多的羌人部落有些保持游牧，而占据草原边缘河谷地带的部落呢，学会了栽培谷物和菜蔬，由半耕半农进一步成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派生出呢具有不同文化的羌族部落，戎人呢建立了很多的国家，著名的有绵竹、义渠等等。这个羌族呢直到汉代仍然分布很广，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很多羌族部落呢才融入到了中原之中，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北狄，这个狄字呢是从犬，这边是犬字，这边是火字，表示呢他们已有保卫牲畜的犬。北方呢非常寒冷，所以他们常常呢围着火野宿，用鸟羽为衣。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了中原，发展成中原人所谓的北狄。狄族它属于游牧文明，住隋朝而居，善骑射，社会组织呢还是以部落联盟为主，军事力量强大。在殷商时期，狄族已分为若干个氏族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周代呢进入太行山区，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赤狄、白狄和长狄等支系。赤狄、白狄都是在今天山西的霍山和太行山区，他们与晋国呢交涉最多。长狄呢则从燕山地区侵入中原，他们灭邢灭魏，侵犯齐国、鲁国、镇国，甚至还打到了周天子的王姬。战国以后呢，这些狄族呢都融合进了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中原王朝呢对周边这些文化差异的部族的一种泛称。中国呢老百姓呢有一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人与人之间呢没有正面的冲突较量，很难真正的认识彼此，更谈不上成为伙伴和朋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交手就成为了交心的前奏，冲突呢就成为了信任的契机。以交手为媒介，以胜败论英雄，愿赌服输，打赢的人呢他义气，打败的人他服气，然后呢以酒为契机换铁拜把子，成为兄弟，成为一家人。华夏与各族的关系呢我觉得啊有些类似，一方面呢在与周边这些民族较量的时候，华夏族展现了自己的文明发达和军力的强大，立了威，同时呢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向他们示德，促使他们呢臣服并融入了中原。而这些部族呢既是中国古代边疆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呢也是华夏疆域扩大文化更新的催化剂，它促使华夏族呢保持活力，不断的吸收各族的长处，更新自己的文化，不断的发展强大。因此呢中华民族很优秀，因为它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的认同高于血缘或族群，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因为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所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这就是臣服戎羌的它的意义。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周人呢是很有经验可谈的啊。周朝呢与武力杀戮种族灭绝不同，古代的周人呢讲究兴灭祭绝，兴灭国聚绝事，就是呢把已经灭绝的古老的部族重新振兴起来，延续下去，大家呢一起发展，这样呢才能赢得各个部落的支持和臣服。这不打不成交，周王朝通过立威示德，分封这些化外民族，设立五服制度，把他们的酋长首领纳入了封建体系，让他们成为周朝的臣属。一方面因依其伯，就是保留他们自身的宗族组织，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管理自己的国家或部落。而另一方面呢，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义，推行周朝的礼仪道德法律，但不强行改变当地的风俗，统一政令但不违背各地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他们最终融入了中原。这种传统呢得到了传承，汉代、唐代呢都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不过呢

0: 要说不打不成交，立威士德最好的案例，那要数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了。诸葛亮要北伐，必须要有稳定的大后方，偏偏呢，蜀汉建立以后，南方不稳定，南方的土著政权呢，时常来挑战蜀汉。那诸葛亮南征呢，小施计谋，就把那个南蛮王孟获引入到了埋伏圈，很轻松的就抓了孟获。如果讲征服呢，直接把孟获给杀了，让不服的人消失了，这事儿就完了。但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而是问孟获服不服。孟获不服，说我小看了你，不小心中了你的计。诸葛亮看看也不勉强，放他回去了。然后呢，孟获重振旗鼓，乖乖的又被诸葛亮活捉了第二次。孟获还是不服，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还要与诸葛亮再战。诸葛亮也好说话啊，又把他放回去了。这一次呢，这个孟获呢，知道要使点计谋，所以他耍诈，让他的弟弟孟攸带领百余名精兵向诸葛亮去献宝，准备里应外合杀了诸葛亮。诸葛亮听说这个孟攸来献宝，盛情款待，但是呢，特别在酒里下了药。那天晚上呢，孟获带了三万人冲入诸葛亮的军中，准备里应外合活捉诸葛亮，结果发现呢，孟攸还有那些里应的那些蛮兵呢，全部烂醉如泥，知道上当呢已经晚了，孟获呢再次成为俘虏。常理说呢，就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到这个时候呢，孟获他应该服了，但是呢，孟获说这一次呢不是他的事儿，是他的弟弟耽误了事儿啊，所以呢他不服。结果呢，诸葛亮第三次放了他。孟获之所以不服，是他手中还有牌，他回去呢就借了10万排刀辽丁军。排刀辽丁军有特点，面貌凶恶，赤身裸体，抹着鬼脸，披头散发，这很吓人的。关键是这个军队呢，这个士气很高，他们向这个蜀营奔杀过来，看到敌人的气焰呢如此高涨，诸葛亮呢避其锋芒，下令呢关闭城门不战。等到敌兵这个士气大减的时候，诸葛亮这才出兵夹击，大败孟获。这孟获呢逃到了一棵树下，哎，正看见诸葛亮呢坐在车上啊，这一看呢这是个机会，然后呢冲过去要去活捉诸葛亮，但是呢不出意外的他掉到了陷阱里。孟获呢还是不服，那诸葛亮呢第四次放了他。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回去的孟获呢躲入到了屠龙洞求援，在那个地区呢有一个洞主，银叶洞洞主，他因为感激呢日前诸葛亮呢没有杀他的族人，所以呢主动了活捉了孟获，把他送给了诸葛亮。孟获当然不服了，我被自己人给绑过来的，所以呢诸葛亮也没多说，直接就放了他。那孟获呢在银坑洞就召集了1000多人，又叫他的内弟呢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那个目录大王来助战。而正在商讨的时候呢，诸葛亮的大军已经赶到了，孟获呢大吃一惊，准备逃亡，但是呢他的夫人祝融氏呢还是有些本事，他呢领兵出战，结果呢活捉了两员蜀军的大将。第二天呢，这个诸葛亮呢就用计又活捉了祝融氏，用他呢把那个两个蜀军的战将呢换了回来。这个时候呢，孟获已经请来了这个目录大王，这个目录大王就骑着白象 念着咒语，摇着铃铛，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杀过来了。对此呢，诸葛亮早有准备，因为所有的动物呢都怕火都怕烟，诸葛亮就取出了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嘴里喷着火，鼻子里冒着烟，毒蛇猛兽一看就吓跑了。然后呢，蜀军就占领了孟获的银坑洞。失利的孟获又玩起了诈降，他让内弟呢把自己绑着带到诸葛亮的阵营去投降。诸葛亮已经看出他的假降，所以呢刚一进到这个阵营就把他们全部拿下，然后搜出了他们身上的兵器。孟获不服，说如果你能再擒获我一次，我才真正的服了。诸葛亮呢又放了他。这第七次呢，孟获请来了乌突谷带领的乌哥国的藤甲军。这个藤甲军呢刀枪不入，的确给蜀军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后来呢，诸葛亮又用火攻破了这个藤甲军，孟获呢第七次被俘才心服口服。这次呢是真的服了，可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孟获是谁都可以不服，他就服诸葛亮。因此呢不仅真心投降，还说服了各个部落全部投降。这样呢诸葛亮北伐有了稳定的大后方。上面讲的挺热闹，它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内容。三国演义是小说，肯定有渲染和夸大的这个地方，用以凸显呢诸葛亮的仁政和智慧，凸显攻心为上、以德服人的理念和臣服戎羌的这个标准化的作业。因为《三国志》呢没有记载这件事儿，七擒孟获这个事儿呢是南朝宋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引用了东晋的《汉晋春秋》的内容。《汉晋春秋》呢与这个《三国志》以曹魏政权为正统不同，它是以蜀汉为正统，它的史料来源和真实性呢曾经就受到质疑。但是呢，与《汉晋春秋》同时，甚至比他更早的《华阳国志》也有记载。《华阳国志》的作者是长渠，长渠呢曾经是陈汉国的史官，这个陈汉国呢就是建在成都的，是这个蜀汉的故地，这个国家呢距离蜀汉灭亡也不过几十年。因此呢，这个长渠《华阳国志》的记载不可能呢是凭空捏造。但是呢，这两处记载，就是汉晋春秋和华阳国志的记载呢，它只是说七擒七纵或七掳七射，没有细节描写。所以有人就质疑说七擒孟获呢不可信，啊，你即使武力再占优，你能保证每一次都抓住他？何况这是在人家的地盘。更有质疑者说呢，这个抓一次放一次，这是拿士兵的生命和国家的财力你在开玩笑，每次抓获呢他都有士兵的生命和人力财力的损失，所以是不值当的。其实呢，这是用短视的利益去批评具有长远眼光的打算。每次战斗的确有财力人力的损失，您可以一次斩尽杀绝，但它造成的仇恨和对周边部族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这个后劲呢是巨大的，它会迎来无休止的报复和长期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呢随时都可能爆发，这无异于呢让自己处在一个火山口上。中国人的智慧呢就是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而会为长远的利益和子孙后代呢做打算。事实是诸葛亮合府为主，武力为辅，不以武力相威胁，而以仁德相感召的政策，不仅体现了对这些部族的尊重，臣服了孟获，也影响感化了周边的部族。诸葛亮在平定叛乱以后不派遣官员管理，而是及其渠帅而用之，就是保留呢原有部落的组织结构，任用他们的首领进行管理，实现了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促定遗憾出安的理想局面，使这个诸葛亮的北伐无后顾之忧，而且呢使南中变成了蜀国的兵源财源的可靠补充基地。由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使南中少数民族与汉人呢可以保持正常的交往， 汉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

得以在南中迅速传播，牛耕替代了稻耕火种。这个史书记载呢，是一众贤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生产发展了而满心欢喜，因此呢感激感恩诸葛亮。在诸葛亮死后，百姓相继荣夷野寺，当地的百姓都在郊野呢祭祀诸葛亮。在历史的很长时期，在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中都流传有诸葛亮的传说，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怀念纪念诸葛亮，说明呢诸葛亮的政策不仅减少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为多民族国家统一，为最终把这些部族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做了奠基工作，同时也对沉浮戎羌做了很好的注解。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父亲生病了不服侍，这儿子孝顺不孝顺？家里面不允许纹身，非要纹，这儿子叛逆不叛逆？父亲死了还不肯回来奔丧，这儿子做的对不对？我们一般听到这儿，肯定觉得这儿子不对。我告诉你啊，他不仅对，而且是孔子亲自盖章认证的，全天下做的最对的人。孔子说这叫天下之至德。那我们听到这里就会想了，难道是他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不，他父亲非常的贤能。司马迁啊，在《史记·世家》的第一篇里面就写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周太王的大儿子泰伯。按照传统的礼法，泰伯作为大儿子，那是要继承周太王的王位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嫡长子继承制嘛。可是周太王呢，却喜欢最小的儿子季历，他觉得小儿子如果执政了，一定可以让周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是泰伯，你感受到了父亲的心意，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直接去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家产我不继承了，全给弟弟吧，你喜欢弟弟都给他。你爸爸好意思这么做吗？你弟弟好意思这么收吗？就算你家里都同意，大臣们会同意吗？所以泰伯想了个法子，趁着父亲有一次生病啊，泰伯就借口要给父亲出去采药，直接带着老二和全家老小走了。这一走就是数千里，绝不回头。所以现在啊，老大老二没了，那周当然只能老三继位了。这个老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周文王的父亲。好了，王位也给老三了，现在父亲也去世了，你们俩应该回来奔丧了吧。结果老大泰伯、老二中庸一口回绝，为了表示绝不会回来，他们甚至断发纹身。中原礼法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这才是孝啊，叫孝之始也。在中国古代，把头发剪掉，在身上纹身，那是非常离经叛道的，简直就是彻底不给面子。可是为什么最讲礼仪、最讲孝顺的孔子，却夸他是天下之至德呢？因为德是行动，不是口号。王位啊，权力的巅峰，谁不想要？曹操喜欢曹植，结果哥哥曹丕继位后啊，逼死弟弟，更不要说什么后世李世民、玄武门兵变、大清朝九子夺嫡，是吧？全是惨剧。所以泰伯发现父亲不想给自己之后啊，就替父亲想妥当了。他不仅有德行，还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知道我不能直接去找父亲，我不能直接跟他说让给弟弟，因为一说出来就是天下大乱，我得自己走。我走不够，我还得把老二也说服，也带走。老二就那么容易给你带走了？我们后来知道，原来泰伯带着老二中庸到了太湖一带，创立了吴国。泰伯死后呢，吴国的国君之位就世世代代留给了老二和老二的后代。所以带走老二，泰伯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给了最优条件的。好了，现在都妥了，老二也跟自己走了，王位也留给老三了。那现在父亲去世了，能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为什么？我回来了，谁主持丧礼？老大不主持，让弟弟主持吗？如果老大主持了，王位该谁的？不仅不回，我还直接把所有的退路都断了。断发纹身就是宣告从此我是蛮夷之人，咱们从此以后再不必往来。他是真的不想和弟弟来往了吗？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吴国最终接受的还是周的封号，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完成父亲的心愿，促成祖国的强大。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真正的德行和善良是不刻意的，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做出来的。这就是史记的伟大。一个泰伯击穿了后世多少贪图高位却满口仁义的人物之虚伪啊。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为什么要认皇帝当祖先？为什么我们要叫自己炎黄子孙？难道咱们没有比皇帝更老的老祖宗吗？啊，当然有了，皇帝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不是？根据《史记·武帝本纪》的记载啊，皇帝是少典的儿子，这就是说他有爹啊。他不仅有爹啊，而且他也有君主。当时的君主不是他爹，是神龙氏。那我们为什么不叫少典子孙呢？或者我们为什么不能追认比皇帝炎帝更早的神龙氏呢？说我们是神龙氏子孙，对吧？神龙尝百草，神龙种五谷。尤其对于我们这个以龙为本的民族来讲，认神龙当祖先的代表，这也很合理，不是吗？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把祖先的荣耀给了炎帝和皇帝？这个问题啊，司马迁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格局的回答，那就是轩辕之时神龙氏世衰。这句很关键啊，你看我们认祖先不是谁最早，而是谁拯救了整个天下，谁建立了新秩序，谁文化影响力最大。轩辕皇帝出来的时候啊，上一任统治者神龙氏已经衰微了，这个衰微的后果就是天下大乱，诸侯之间相互侵犯，暴虐百姓，神龙氏根本管不了。于是皇帝站了出来，重整天下。他有本事平定最为残暴的蚩尤族，收服最大的对抗者炎帝，让天下诸侯归顺。他还能修养道德，安抚万民，教导百姓播种百谷，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他最为了不起的，还不是靠征服赢得的秩序，而是把当时数以万计的部落整合成了一个大的部落，从而形成了万国和这样一个秩序。失败的一方呢，没有被彻底消灭，而是和成功者一起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所有愿意纳入到这个文明秩序里来的，都是炎黄的子孙，这是了不起的华夏精神啊，并且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化基因啊，就不是血统，而是认同。像南北朝时期，北朝明明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族裔，是不是？但他们依然啊，把祖先追认为炎黄。比如说拓跋氏，他自称自己是皇帝轩辕氏苗裔；宇文氏呢，号称自己是炎帝神龙氏之后；辽代的契丹，干脆一会儿说自己是皇帝的后代，一会儿说自己是炎帝的后代；甚至清朝的统治者，血统上完完全全的满族啊。在这个问题上，哎，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站队中华。比如说雍正就专门的写过《大义觉迷录》，他说虽然我们是满洲，但我们这个满洲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籍贯吗？舜的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的籍贯是西夷，但我们都是华夏子孙啊。这种认同啊，没有血统上的支撑，有的是文化上的强大认同与凝聚力。只要认同我们文化的，那就是自己人。所以春秋里面讲过这么一句啊，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外国人来中国，如果他已经中国化了，那他怎么就不能算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到了外国完全外国化了，那他就是外国人啊。这种胸怀天下的扩大格局，这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就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祖先的确认吗？我们追认自己的先祖啊，不靠刻板坚守的血统，不靠狭隘封闭的民族观，而靠他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和精神，值不值得我们追随？靠他所开创的那个时代啊，是不是天下有序？是不是能够秉持正义？是不是能够促进文明的进步？是不是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只要能够追随皇帝所代表的那些价值追求，比如和平、秩序、道德、智慧与包容，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伟大文明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2: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5: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
8: 谈古说今。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嘉鹏。
10: 大家好，我是李欣。
8: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 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 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束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 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 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 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一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 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1: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很爱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十个火枪我弄20个火枪，他想的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2: 能游泳。
1: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八尺后腿一唱，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8: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1: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4本，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2: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个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你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内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儿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8: 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2两，官是银3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1: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是吧？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事。
2: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8: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1: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哎，我不说上来就不给你们平了，哎，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2: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3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

0: 到黑龙江，提到逃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旁，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兵用的方法。
1: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4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2: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这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0: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素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

0: 相比三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啊、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啊、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来，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的，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0: 可能很难有很强
1: 的，就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0: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1: 对对对。
0: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的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1: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降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城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

0: 850支这个燧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燧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2: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吧。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1: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2: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0: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呢，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1: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个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

0: 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1: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援，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援。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9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0: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他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1: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3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这种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再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个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

0: 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1: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2: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1: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2: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权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0: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13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八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1: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2: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0: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啥就啥，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0: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儿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1: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做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0: 哎，对，
1: 准备战斗了。
0: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的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 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还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1: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哈。
2: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0: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所谓啊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1: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40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平，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夜色渐浓，晚风轻扬，一日喧嚣慢慢落幕，温柔夜色缓缓登场。今晚我们以夜色为序，伴灯火浅读，在沉静晚风里品读藏于长夜之中的万般温情与心境。好，我们首先来分享萧公勋的文章《夜读》。对于识字的人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读书。宋人尤茂有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悠悠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可谓得读书之真意。对于读书人来说，最好的时光莫过于夜读。青灯有味是儿时，这是南宋大诗人陆放翁先生追念儿时对灯读书的滋味，千载之后读之仍觉亲切温馨。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时，当我抖落一身疲惫，静静地坐在斗室内的台灯下，手捧一本书，独自和书交谈，将自己完全融入那字字行行编织的全新世界中，情感和理智被100%地调动起来，思维也展示了充分的自由。此时只有墙上的挂钟和心在聆听。夜读是一种境界，是寻求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方法。夜读是夜晚属于我的幸福。我喜欢昏黄的灯火斜照在书面上泛起的暖意，夜能掩盖白日里所有的浮躁，夜读能排挤人世间所有的噪声。此时手拿一本书，白日烦心的电话以及那些烦人的心事统统忘掉，翻动书面会带来哗啦哗啦的响声，阅读的快感在我翻看书页那一瞬间开始启动，让自己进入一种清纯如水的境界。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书斋趣味》中说，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看到前辈文人也如此沉迷于夜读之中，我仿佛找到了知音。也许是性格与气质使然，我所阅读的基本都是文学书籍，优美的文章使我乐不思蜀，悲戚的文章使我泪雨如下。阅读过程中的种种感悟，仿佛夜里渐渐疯长的藤蔓，往往也会在夜读中爆发出一种创作的灵感，让思想和想象张开双翼，任意翱翔。 人都是矛盾的动物，既想向别人敞开心扉，又害怕那种被人看透后的尴尬。而书就是一颗颗新的成长史，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都是新的家园。从字里行间，我寻到钥匙，开启貌似森严壁垒的门，漫游在别人的后花园中，兴致盎然地猜那一个个悬于树上的灯谜。夜读也是一种情调，在春花香飘、春雨潇潇的晚上，静坐书房，聆听那窗外潺潺的春雨肆意打在花瓣的声音，清凉浸透心房，手执一册散文，追寻先哲的背影，或感伤，或叹息。在明月星稀的夏夜，取一卷小说，于静寂中领略人世间的大喜大悲，情感与心交融。在酷暑褪尽、有些凉意的秋夜，找来一本喜欢的小说，不知东方既白也。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八姑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知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在季节的氛围中享受一种情调，也在夜读的情调中为自己添加无限的智慧。这种情调真是人生的美好和快乐，是生命的光彩。夜里的生活是寂寞的，但是对在寂寞的夜里读书的我来说，是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一种情调，一种特有的轻松。是的，夜读的滋味是那么富有情趣，那么亲切温馨。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人间夜色，一半书香雅致，一半市井烟火。褪去书卷里的静谧安然，街头巷尾的深夜小店藏着最治愈人心的人间暖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夜色催更。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林二的文章《微波炉面》，摘自夜班便利店。我们的故事就从晚上开始。晚上的便利店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就是店员倚着柜台打瞌睡。实际上，有很多工作，包括最重要的两件事，给店里补货、整理临期的食品，都要在夜里进行。因为主打便利，店里卖的餐品大多是冷藏品。顾客从冷柜里选好，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咖喱鸡肉饭、黑椒牛肉饭、鳗鱼饭以及各种拌面都是这样，甚至有不需要加热的饭团等，冷着吃更加美味。寒露之后，晚上的风就开始凉了，连最能抗冻的人也不得不低头，从衣柜里抽出外套裹上。但是裹外套的速度永远比不上冷风剥夺体温的速度。在你以为穿着恰到好处时，深秋的晚上总能冻得你瑟瑟发抖。这时候，如果你腿脚快一些，早点钻进便利店，就会发现自己重获了新生。便利店是个天生就容易产生热量的地方，里头有炽热明亮的灯光，热气腾腾的食物，还有加热的设备。就算是制冷的冰箱、冷柜，最终也会把热量散发到室内。再加上室内设计紧凑，又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因此夏天还没到的时候，就必须开足了空调来降温。这种特点在还没有开始供暖的深秋，反倒成了一种优势。走进店门的那一刻，人就马上摆脱了冷风的拥抱，被店里无所不在的热量包裹着，浑身舒服。所以一次又一次的秋雨过后，便利店成了最吸引人的存在。不过吸引的不仅是人，最近店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用一个来形容不太恰当，要用一只。这位不速之客是只橘猫，不知道何时出现的，只知道他会在夜幕降临时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检阅货架上的商品，仿佛自己也是便利店的顾客。外面冷风阵阵，因此店门都是随时关闭的。小苗每次关门时也会小心地确认不会带其他东西进来。这只橘猫到底怎么进来的，至今是个谜。小苗曾试图把它赶出去，毕竟留在店里有捣乱店铺的危险，但是他每次一靠近，橘猫便一副凛然的样子，像在声明自己作为顾客的权利。小苗倒也拿他没办法，毕竟店里有规定，对进店的客人要热情接待，其中也就隐含了不能以任何理由驱赶客人。不过橘猫到底算不算客人，小苗很纠结。好在他并不在本店捣乱，甚至比一般的人类客人还要稳妥，久而久之，小苗也就由着他了。店长也默许了，毕竟最近的天气太不好，便利店是少数可以避风的地方。店里的人对他也渐渐友好起来，甚至跟他分享自己的食物，但是他一律不屑一顾，仿佛在说他是只正派猫，不是只乞讨的猫。现在他们叫他橘猫老板，因为他的神态像老板视察店铺的样子，很多人猜测过他的来处。橘猫老板是只流浪猫，从他的神态上来看，明显是流浪很久了， 因为它可以自己搞定吃饭的问题，不必向人类低头。但是软叶却认为它是家养的，因为它脖子上鱼骨状的挂饰明显是新戴上的，它跟人接触的时候也不害怕。最后，小苗对软叶的意见表示支持，这跟他平时习惯跟欢哥作对没什么关系，而是他偶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那天程序员赵丽在吃他的素食面，而橘猫老板赵丽进店视察。视察到用餐区的时候，橘猫老板又发扬了一丝不苟的精神，视察到每个角落。程序员却被吓了一跳，撇下素食面，身体紧紧贴着椅子背，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这是程序员和橘猫老板头一次见面，小苗也是头一次发现程序员害怕猫，心里觉得十分好笑。接下来的事让他也让所有人惊讶了。橘猫老板本来对人类的动作没什么特别反应，傲气得很，但是面对程序员的手足无措，他却开了恩，轻轻跳到了程序员面前的桌上。这一下程序员躲得更远了，只是有椅子被挡着，没办法彻底逃开。橘猫老板根本没理会他，反而对他的素食面很感兴趣。研究了片刻之后，他终于把爪子伸了进去，蘸了点汤，然后放到嘴里细细舔着。舔过之后，也许是觉得很满意，橘猫老板的喉咙里呼噜了两声，继续把爪子伸进去。程序员有心阻止，奈何慑于橘猫老板的淫威，动都不敢动。这次橘猫老板得寸进尺，不仅喝了汤，还掏出来一根面，灵巧地塞进嘴里咂摸着。但是他的神态就没有刚才那么满意了，他忽然打了个喷嚏，恶狠狠地叫了一声。程序员被吓得一个机灵，橘猫老板却跳下了桌子，自顾自地视察去了。程序员劫后余生委屈得很，一半是为了受惊的小心脏，另一半是因为钟爱的素食面不能再吃了，觉得好可惜。其他人却开心得很，免费看了一场绝无仅有的大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夜色催更。夜色绵长，既有灯下读书的安静闲适，也有市井小店的温暖烟火，更要拥有独行于漫漫长夜，直面黑暗，奔赴前路的坦荡勇气。好，接下来请你听李娟的文章《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呼兰别斯，连绵的森林，高处的木屋。洗衣的少女在河边草地上晾晒鲜艳的衣物。你骑马离开后，她就躺在那里睡着了，100年都没有人经过，100年都没人慢慢走近她，端详她的面孔。她一直睡到黑夜，大棕熊也来了，嗅她，绕着她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时，远远的星空下，有人唱起了歌，歌声越来越近，他的睡梦越来越沉。大棕熊的眼睛闪闪发光。夜行的人啊，黑暗中你们一遍又一遍地经过了些什么呢？在你们身边的那些暗处，有什么被你永远地擦肩而过？那洗衣的少女不曾被你的歌声唤醒，不曾在黑暗中抬起面孔，在草地上支撑起身子，循着歌声记起一切。夜行的人，再唱大声些吧，歌唱爱情吧，歌唱故乡吧。对着黑暗的左边唱，对着黑暗的右边唱，再对着黑暗的前方唱，边唱边大声说：“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夜行的人，若你不唱歌的话，不惊醒这黑夜的话，就永远也走不出呼兰别斯了。这重重的森林，这崎岖纤细的山路，这孤独疲惫的心，要是不唱歌的话，黑暗中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叫我如何回到呼兰别斯？那么多的路，连绵的森林，起伏的大地，要是不唱歌的话，有再多的木心也找不到一粒火种，有再长的寿命也得不到片刻的自如。要是不唱歌的话，说不出的话永远只能哽咽在嗓子眼里，流不出的泪只在心中滴滴悬结坚硬的钟乳石。我曾听过你的歌声，那时我站在呼兰别斯最高的一座山上的最高的一棵树上，看到了你唱歌时的样子。他们喜欢你才吓唬你，他们说：“唱歌吧，唱歌吧，唱了歌熊就不敢过来了。”你便在冷冷的空气中陡然唱出第一句，像火柴在擦纸上擦了好几下才吃的引燃一束火苗，你唱了好几句才捕捉到自己的声音。我也曾作为实实在在的形象听过你唱歌，还是在黑夜里，你躺在那里唱着，连木屋的屋檐缝隙里紧塞的干苔藓都复活了，湿润了，膨胀了，迅速分裂生长，散落肉眼看不到的轻盈细腻的孢子雨。你躺在那里唱啊唱啊，突然那么忧伤，我为不能安慰你而感到更为忧伤，我也想和你一起唱，却不敢开口，于是就在心里唱，大声地唱啊，唱啊，直到唱得完全打开了自己为止，直到唱得完全离开了自己为止。然后，我的身体沉沉睡去。但是，在这样的夜里，哪怕睡着了，仍然还在唱啊，唱啊，亲爱的，哪怕后来去到了城市，走夜路时，也要大声地唱歌。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宝历二年，刘禹锡刚刚结束了河州刺史的任命，前往洛阳，等待朝廷赐下新的官职。此时距他33岁被贬谪出京已经过去了22年。这22年里，唐朝换了多位皇帝，刘禹锡在外任职也辗转了很多地方。再次来到洛阳的刘禹锡已经55岁，头发斑白，理想却还停留在青年时代。此时他在等待人生的转机。好，接下来分享朗州刘禹锡的释怀与接受，作者蔡丹君。

前往洛阳的途中，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扬州相遇。这个时候，他们二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应该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声与事迹。筵席上，二人你来我往，各写了一首诗。白居易和刘禹锡都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但是不同的人生经历让此时的他们拥有不同的面容。刘禹锡满面沧桑，两鬓白发，白居易大概非常动容。刘禹锡原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却因为种种磨难飘零半生。白居易的心中酸楚，在微醺之际即兴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将那些从世俗中获得的对刘禹锡的印象全都写在了这首诗中。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羁盘歌。诗称国手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领受了白居易的好意，回赠了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在诗中将思绪拉远，没有去想将来如何，而是回望了来时的路。在贬谪的二十二年中，刘禹锡辗转于巴山楚水，这些地方都非常偏远。而今自己被召回，一切却都变了。故人已经纷纷离世，刘禹锡只能吟唱起《闻笛赋》来怀念他们。自己仿佛是《树异记》里的烂柯人，进山砍柴途中，只是观看了一场棋局的博弈。出山时，斧柄竟然已经腐烂，山外的人间不知道已经过了几世。在白居易看来，刘禹锡的不幸是由于无可奈何的命运，而且将他的遭遇归于超群的失才。刘禹锡能够领会白居易的一片好心，却不完全同意这种颇带感伤色彩的看法，又不便直说，于是通过诗句委婉曲折地把自己的意思表露了出来。刘禹锡是乐观的，他在认识到命运无常，人世渺小之后，选择了释怀和接受。在他眼中，宇宙的新陈代谢是公平的，造物者不会厚此薄彼。沉舟曾经是竞渡千帆中的一艘，病树也拥有过自己的春天。荣枯之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不想沉溺在命运的悲苦中。这次扬州相见，白居易的宽慰让刘禹锡舒心了不少。用刘禹锡的话来说，是暂凭杯酒长精神。此后的人生中，白居易这个朋友也给刘禹锡带来很多快乐。晚年的时候，刘禹锡和白居易还在相互唱和，两个人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许多唱和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书籍点亮星光，影像传递力量。大家好，我是高丽，欢迎来到高丽说书电影季。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一场武侠大片儿。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电影院看了袁和平导演的《镖人》，那一上映的这部片子就火了，影院里面咱们也能实打实的感受到那个真功夫，还有波澜壮阔的大漠的风光，一下子就把我们心底的那个武侠情怀点燃了。那当然也让我们在刀光剑影里面重温了独属于江湖的那一份侠义，那一份坚守。其实呢，我当时看完这个片子出来，在想我们为什么偏爱武侠，我们从来偏爱它都不是偶然。你看，从百年前的黑白无声电影，到现在咱们在哪儿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震撼的视听大片，武侠片已经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那它呢，是咱中国独有的一种电影类型，也是中国电影送给全世界的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开场白，其实就是想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武侠片的前世今生，从最早的开山之作，到后来的流派纷呈，再到咱现如今的创新突破。那我们今天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藏在光影里的江湖侠客与传奇。聊到武侠片的源头，我们就得先从中国电影的起点慢慢说起了。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影片诞生在哪一年？哎，我们实习生小朋友这个时候突然怕被 Q 突然在考场上被提问，是在1905年的12月28号，就是由知名戏曲演员谭鑫培演绎的《定军山》。那这部片子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片，但是这里面呢，已经有了侠的影子了，侠的精神内核了，算是给后来的武侠片开了一个好头。而真正属于武侠片的开山之作，是一直等到了1925年，那一年算是正式诞生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武侠片有了属于自己的开篇之作。在1925年，由邵醉翁执导的影片《女侠李霏霏》上映。这部电影是学者界公认的第一部武侠片，它讲述了一个少女在订婚的时候遭人陷害，女侠李霏霏出手相救，揭穿阴谋，促成良缘，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部电影当中，由粉菊花饰演的李

菲菲成了中国第一位功夫女星，也塑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性英雄的形象。到了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这部由张石川执导、郑正秋编剧的作品是中国武侠片的开创之作。影片讲述了红莲寺里恶僧作恶，侠客联手除奸，火烧寺院的这么一个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广受欢迎，赚到了票房，更是挽救了在当时马上要破产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此之后，到了1930年，友联电影公司出品了电影《荒江女侠》，成为在当时和《火烧红莲寺》齐名的武侠神怪片。这个影片改编自同名的武侠小说，讲述的是什么呢？说女侠方玉琴和她的师兄闯荡江湖，除强扶弱，就这样的一个传统武侠片的这么一个套路啊。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开创了男女双侠的一个模式，对后世的像金庸啊、古龙啊他们的武侠作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的，红莲寺的一把火烧出了半壁电影产业，李菲菲的一身侠影也劈开了早期武侠的先河。其实在上世纪20-30年代，这是中国武侠片的萌芽和成型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武侠片还叫什么呢？叫武侠神怪片儿。就那个时候没有人把它特别定义在武侠这个概念里，在那个时期所有的电影都是黑白的，而且是无声的。那些电影创作的从业者，他们竭尽所能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完成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都不可思议的特效画面。咱就拿刚才讲到的《火烧红莲寺》来举例子啊，说在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摄影师想体现大侠腾云驾雾的那种场面，咱想一想，上世纪的这个30年代，那种画面你怎么去体现呢？他只能想办法，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查了很多的报纸杂志，最终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空中飞人，就是让演员穿着戏服，在腰上吊着一个铁丝，咱现在管这个东西叫威亚啊，就是最早的威亚，把这个演员挂在半空当中来拍摄，也是吊威亚这个技术的最早来源。所以各位是不是也想不到，在100年前我们就已经用上了这项技术了。也是这种创新的手法，让火烧红莲寺成了当时最卖座的电影。这个 IP 呢，也是在2-3年内拍了18部之多。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那个时期的导演，女侠李菲菲的导演叫做邵醉翁，就是咱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个醉翁。不知道各位听这个名字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啊？相比于邵醉翁，他的亲弟弟其实更出名。亲弟弟呢，就是谁呢？就是邵逸夫，没错，就是那个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创始人，也没错，就是咱现在很多高中大学都会用到的逸夫楼，就是邵逸夫先生和邵氏公司捐赠的。那邵醉翁他执导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武侠片，而在30年之后，他的弟弟邵逸夫把武侠片彻底带到了咱寻常百姓的生活里。可以说这对邵氏兄弟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总共上映了277部武侠神怪片，创造了中国电影商业浪潮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不过这个现象很遗憾没有持续下去。在当时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武侠片里面出现了怪力乱神这样的元素，甚至很多的民众都相信这个东西它不是编的，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时的政府呢，只能下令查禁火烧红莲寺一系列的电影。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武侠类型片的这把大火被这个熄灭了，只能离开上海南下香港，从此开始武侠电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武侠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是香港邵氏公司。这个时期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和成熟时期，名家代出，还有流派纷呈，也被称之为新武侠时期。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张彻执导的《独臂刀》。这部电影讲述了名门弟子方刚惨遭断臂，苦练独臂刀法，最终放下了私怨，拯救师门，成就一代悲情侠。

0: 克的这么一个故事。从叙事层面来说，这部电影告别了早期武侠片的飘逸和神怪，开创了以张彻为核心的阳刚美学的流派。这一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导演是胡金铨，他的《大醉侠》和张彻的《独臂刀》在当时平分秋色。虽然胡金铨拍摄的影片不多，一共呢可能也不到10部，但是质量很高。这部《侠女》讲述了明末东林党忠良之后和书生结缘啊，这是一个由爱情引发的武侠片，在高僧协助下对抗东厂，得到了救赎和超脱的这么一个故事。经由此片，胡金铨开创了属于他的文人武侠的流派。这个片子里面呢，这场竹林对决的戏份大家看着很过瘾啊，当时呢是很难成就的这么一个名场面，因为那个时候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难题，当然也是这样的一场对决的戏份成为中国影史上的名场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像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一系列的武侠片。那在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了电影本身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有了色彩和声音了。对，那么武侠片呢，也和之前相比变得更完整了，更进步了。我们把上世纪60年代做一个分水岭来看，那在这个之前和之后的这个武侠电影创作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风貌，就是前期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靠简单的模式大批量的生产，后期虽然也追求市场，但是创作上呢已经转向了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拍摄的这种风格化，这个呢也让电影创作具有了更强的作者性。那么武侠电影这个类型真正的成熟标志就是变革的出现，什么呢？绝代双骄，武人张彻，文人胡金铨，这两位一文一武，用截然不同的风格给武侠片开创了两条不一样的这个路线。他们的作品呢，把武打提升为了武侠片当中的基本元素，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武侠片真正具备了三大基本元素，什么呢？武、侠还有传奇。那既然提到了60、70年代的武侠片，那么在这个时期有两个人咱是必须要提的，绕也绕不开。换个角度来说，这两位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对绝代双骄呢？我猜大家已经想到我要说谁了，没错，就是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张彻、胡金铨两位导演，他们和金庸、古龙这两位文学巨匠，他们几位从来都是彼此成就、相互滋养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共同撑起了新武侠时代的黄金盛世。我们先说胡金铨和金庸，他们两人的羁绊是最深厚的，因为胡金铨不仅直接改编了金庸的《天龙八部》，还曾经和徐克联手指导了《笑傲江湖》，把金庸笔下的家国大义呀、儒家风骨啊，还有自己的那种文人的武侠风格完美的融合，既保留了小说里面的这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内核，又加入了胡金铨自己对江湖纷争、民族情怀的这种民主的思考。那金庸小说里面丰富的人物群像，包括我们都很贪恋的那种宏大的江湖格局，也为胡金铨摆脱早期武侠片的局限，打造独特的文人武侠这样的一个流派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内核。这些呢，让他的文人武侠不再是什么空洞的意境表达了，老百姓也能看懂了，是有了可以共情的侠客群像了。那和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一样，古龙的武侠世界就更显得是洒脱孤独，因为他更多的是说的江湖浪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1979年狄龙主演的楚留香传奇上映了，把这个楚留香道帅刘湘风流不羁这种形象刻到了观众心里，到现在这个形象对我的影响还很大，也成为这一代人的经典回忆。其实我们在这儿要特别说的是，这部电影是古龙先生亲自指导的，也是他做导演的第一部，当然也是唯一的一部影片。 这儿呢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古龙先生拍戏完全不按剧本走，他可能心想反正剧本也是我的，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我看着觉得心里不舒服了，我可以把它改了，所以现场经常改台词儿。那狄龙就回忆说，有的时候拍着拍着古龙先生就会过来，哎，先递一杯酒说，哎，这个台词太生硬了，你按你的意思来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份随性才拍出了楚留香的那种洒脱劲儿，也可以说这是大家真正的风骨，就是他可以为了更好的作品随时牺牲自己的那种小清高。可以说没有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就没有新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他们用文字搭建的江湖被光影赋予了新的生命，也让侠义精神得以更广泛的传递。这两对文学和电影上的绝代双骄，让武侠片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在这之后，真正让武侠片走向国际化的，接下来这几位功不可没。上世纪70年代开始，武侠片逐渐从刀光剑影转向了拳脚功夫，后者呢更讲求武术的实战效果，一招一式都讲究快准狠，是很少运用特技的。李小龙在这个时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功夫明星，他独创的截拳道这个武功的套路，还有他的虎吟狼嚎般的那种凶猛的气势，当然还有他的动作逻辑，或者说叫功夫哲学，都让他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从国际影响力来看，李小龙是第一位好莱坞主流华人主角，他打破了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让中国功夫风靡全球。在这儿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幕后的小细节，说呢精武门里李小龙踢碎东亚病夫牌匾的那个镜头，其实是即兴发挥，导演原本没有设计，剧本只写了踢牌匾，但是李小龙拍摄的时候因为太愤怒了，太投入了，一脚下去不但是踢碎了牌匾，还顺势怒吼，这个镜头也成了整部电影的名场面。看着李小龙在电影当中利落的打戏，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一位替身也默默地在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他也想要成为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打明星，他就是成龙。这个时候成龙正在电影《精武门》里面给李小龙做替身，而到了1978年电影《醉拳》播出，让成龙一夜爆红，他独创的功夫喜剧也从这一刻开始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1998年电影《尖峰时刻》在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8亿美元，成龙的名字彻底响彻了整个好莱坞。所以各位，你看武侠片再次出现更迭创新的标志，是因为李小龙的横空出世，武术家的身份让他有着在当时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他能创新新的一些事物。在当时呢，占领市场的是张彻的流水线的阳刚武侠片和胡金铨的艺术化的人文武侠片，但是这些在李小龙的真功夫面前，那都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老百姓这个时候也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比那个好看。其次呢，就是龙虎武师出身的成龙，他独辟蹊径，开创了功夫喜剧，抓准了观众的喜好。最后呢，是什刹海体校武术运动员出身的李连杰，在少林寺爆红之后呢，从内地去了香港发展，通过和徐克导演的合作，又把武侠片融入了新的血液。那当时的少林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家长在家里面聊过少林寺。总而言之，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两前后啊，火到什么程度，就是我那个时候家里，我一个女孩子，那到处贴的都是光头和尚。你知道那个他对你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少林寺或者是几个高僧了，他对你的影响就是一个女生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他对异性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审美的判断，就是阳刚之美，就是正义之美，也是少林寺传递给我们的大的这种侠客情怀。所以在那个时候，一部电影的票价是1毛钱，各位算一下啊，那个时候少林寺创造的总票房，各位，1亿，1毛钱一张票价， 1亿，所以可想，一点不夸张，全民都走进电影院去看了《少林寺》。总观影人次呢超过了5亿，是中国影视最夸张的票房奇迹之一。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讲，李小龙和成龙他们主演的电影更多的应该叫武打片而不是武侠片。那在他们的电影当中，江湖这个概念其实是被淡化了的。所以从学者角度来说啊，比如我们上这个电影学院或者是研究这些这个学术的这些老师和专家，他们认为真正继承张彻、胡金铨这些正统武侠衣钵的导演就是香港的徐克导演。徐克的武侠意识形态做到了师承大导胡金铨式的这种老派武侠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武侠世界里面贯穿着新一代电影人他们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包括对传统进行新的扬弃，就是该保留的我们保留，该发扬的发扬，但是该摒弃的我们要把它摒弃掉。徐克在叙事上喜欢把侠客拉回到普通人的这个位置上，描述侠客呢也会像描述咱普通人一样，这个时候他的形象他的所为也会有所蒙蔽，或者侠客本身对事情的认识也会有失误，就比如《笑傲江湖》和黄飞鸿，他在一步一步的解构侠客这个概念。侠客他不是神，不是仙，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判断，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可能崩塌，但是最终也会重建。也揭示了侠客在弱肉强食的这种江湖世界当中面临的选择，行侠仗义还是选择生存，他们也有这样的尴尬的困境。就像是龙门客栈里面那句很经典的台词嘛，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那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又敲开了新世纪的大门，进入到了21世纪。武侠片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了不少的新气象。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乃至全球都掀起了一场新的武侠风潮。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武侠片的生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倾向。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李安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在2000年上映，讲述了江湖大侠李慕白决意归隐，而这个时候他的清明剑意外失窃，牵扯出徒弟玉娇龙的叛逆心事和江湖恩怨。众人因宝剑产生纠葛，在欲望、规矩、自由的挣扎里面，演绎出了一段怅然无奈的江湖宿命。这部影片在上映之后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被称为是华语武侠片的艺术巅峰。时间来到了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上映之后，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国产商业大片的开山之作了。以极高的制作成本、极致的视觉美学和色彩构图，革新了武侠电影风格。影片讲述了战国末期侠客无名为刺杀秦王编造三段不同的江湖往事，讲述长空、残剑、飞雪三位剑客的恩怨情仇，最终在天下苍生与个人仇恨之间选择放下刀剑，舍小义成大义。我们在这儿也补充一个冷知识，说这个英雄里的红色场景其实是在咱甘肃张掖取景的。为了打造漫天红枫的效果，剧组特意种了上万棵的枫树，还买了几十吨的红枫叶，就在地上这么一铺，每一帧画面都藏着剧组的良苦用心。2013年，由文艺片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一代宗师》上映。那这部电影弱化了武侠当中的打斗，以极简的武打、诗意的台词，再借用武侠的类型来讲述人生主题。影片通过功夫大师叶问的一生把它作为一个线索，讲述了民国乱世咏春宗师叶问和八卦手宫二因武学结缘惺惺相惜的故事，其中还有各路武林高手在恩怨情义和宿命里浮沉，道尽了武林兴衰与时代的变迁。那进入2000年之后，武侠片的艺术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中主要原因是李安、 王家卫、张艺谋还有陈凯歌、侯孝贤这些大导演陆续进场了。但是呢，你看了他们的影片，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就是他们以导演的身份去涉猎武侠相关的题材还有类型，并不是从武侠电影内部生长培育起来的那种创作力量。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只是借用了武侠片这种类型，但讲的并不是曾经形成模式化的那种江湖和大侠的传奇。除了这种表达层面的不一样，更明显的是在这个时期的武侠片当中，有没有真功夫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已经不是什么硬性的要求了。像是周润发呀、张曼玉呀、章子怡呀这些主要演员，他们都是科班演员，而且呢，之前演的形象呢，可能都是文戏的形象。那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这种不断的进步，江湖和侠的这种故事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当然，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这几年武侠片的影响力也逐渐的在衰退。那些当年愿意为武侠片买单的观众，可能早都已经陆续退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侠片的市场是需要创新的，是需要突破的。这些年以来呢，也有很多部反响比较不错的，像武侠片，什么陆阳的《绣春刀》，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包括今年上映的《镖人》，这些作品呢，都在侠和江湖的解读上注入了新的血液。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渐近尾声了。从早期的火烧红莲寺，那个时候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以武犯禁，那个时候的侠是一种敢对抗、不畏强权的精神。到了张彻、胡金铨时代，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个时候，大侠就成了一种能力和责任的象征。再到李小龙、徐克和李安电影的这个时期，大侠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了，而是变成了历史上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再到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演员、导演看到了武侠片这个题材，他们把武侠片和自己的风格进行了融合，赋予了武侠片很多新的东西。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去讨论所谓的江湖、所谓的传奇了，但我相信侠义精神永远不会消散，它只会换一种形式扎根在每个观众的心里。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6: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7: 大家好，我是李磊。
18: 大家好，我是李欣。
16: 欢迎李磊，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上期我们讲到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仅仅几个月，接连遭遇致命打击，在内外交困、悲愤交加之下，郑成功骤然发病，一代英雄抱憾而终。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当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驻守厦门，因为和乳母私通生子，在台湾的将领以乱伦失德不堪继承为由，抛弃郑经，转而拥立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听到这个消息，郑经利用清廷招抚的机会拖住清军，然后率军渡海攻入台湾，将拥护郑世袭的将领处死，顺利承袭延平郡王之位。随后他又返回厦门，将郑世袭软禁在此，并且逼死郑氏集团的元老他的族叔郑泰。一番血腥清洗，20岁的郑经彻底坐稳了郑氏集团的头把交椅。郑经这个时候也就刚刚20岁啊，作为郑氏集团的第三代，和郑芝龙、郑成功相比啊，他的成长环境、权力来路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历对他塑造的性格底色和行为逻辑？
17: 这三代人很明显很符合我们现在创业前三代的一个画像的。郑芝龙属于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天下。郑成功，哎，有他父辈的一些余音在，但他跟父亲是决裂的。我们老说，其实很多时候创二代和创一代经常世界观是割裂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的关系。郑成功是也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镇京就不同了。到镇京这一代的时候，郑氏家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趋势了，所以他的成长环境已经从一个打天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个要考虑怎么做天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继承者。而且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各种政治斗争，包括跟各种官员、跟各种武将的往来，所以为什么郑经在郑成功去世之后能那么快的就能够上位，能够跨海作战成功，就跟他很早的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就有关。他的这种能力和郑成功的这种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18: 我同意啊，郑经这个人呢，此前他一直跟着，其实参与了很多军事活动，而且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其实也不弱，所以他坚守他的个人不良嗜好哈。但是有一点，他身边有一批人确实还是挺精英。咱说三代传承啊，你如果不拿出这种自大骄狂的这个状态，你相信比如你上一代的战友老的这个人，往往这个传承会很平稳。他恰恰此前没看出太多的这个突出的地方，但就是用人宽厚，甚至在爱民这块特别是前期体现的也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有波动，但是显然他处理起来呢，他部分的也靠着法统或者叫系统性的力量，把台湾那边的这种咱们说想谋位的人给清理掉了。
16: 郑成功在起兵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班底，花了很多年才把郑氏集团的权力收到手中啊。那郑经是年纪轻轻，不仅有自己的嫡系班底，还敢公然抗命，武力夺权，而且是一举成功。你们怎么看郑氏集团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17: 因为在郑经的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有地盘了，所以郑经他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收编这些人心，从零去培养根基，也就是说有基本盘跟没基本盘，这才是真正导致他们两代人结构性变化的一个根基。
18: 就是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变化，其实有很多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个在市场化或者叫创业环境里体现的最充分。所以我们看郑氏这三代确实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叫创业者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呢，说到郑成功他们家里哈，那首先我们一直讲，就他们家是有这个海商兼海盗的这个集团底色的，武装集团底色，所以此前人家那个的文化呢，没有把这个产业给儿子的这个习惯是不传子的。所以我们说原来说严思齐呀、李旦呀什么的，都是最后当老大，当老大一死，底下有实力的兄弟就接盘。但是到郑成功开始，郑成功呢接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因为他长期反清复明，而且他雄才大略，自己内部整顿这个军事体制，慢慢的形成了接近中原的这种权力体系。所以你看等他去世的时候，虽然也是暴亡，突然之间死，那就意味着呢，暴亡的时候其实他儿子面临的情况跟他比就好得多，因为他儿子有基本盘，就当时留守厦门，厦门有一批他的基本盘，所以一旦内部还是起冲突，因为毕竟这个宗法制或者叫传子的这个还没完全的深入到他们的这个文化底色，虽然还在他们家里转，但是没说在儿子中间。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我们看到内部是有集团势力的冲突的，但是在这个冲突中，三代情况明显好得多，原因也很简单，郑成功一直把郑经当成接班人培养，不像郑芝龙让郑成功去国子监要考秀才，跟着那个钱谦益将来想走仕途，明义王才出现这问题。特别当时郑成功去东征去打台湾的时候，有一批元老级的留在厦门，因为厦门是根据地嘛，所以就意味着郑经的实力其实很强悍，即便那边有郑泰呀、郑世袭呀，还有一些，但显然双方力量不成正比。所以郑成功这个人的骨子里，他无论是反清复明坚守抗清，他骨子里是深受中原文化的这种浸润的，他的三观完全是中原法统，所以他自己的内部的这个权力的分配包括承接都是按照传统来，这也就造成了他改变了原来海盗集团传承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他虽然出现突然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传承有风波，但是风波不大。然后郑成功这个人，咱们说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清洗人是很厉害的，包括他的族叔啊、叔叔啊，像施家，咱们随后会讲施琅，施琅这个说到底就是清洗施家势力。为什么清洗？就是这些原来的咱们说山头的这个头领对于这个郑成功呢是有这个权力抗衡的，郑成功的性格是不允许的，所以果于杀伐，这个杀得特别狠。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梳理出一个小模样，等他儿子仓促继位的时候，显然这个问题其实跟他当时面临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细节，当时郑成功想收复台湾的时候，内部意见冲突极其激烈，大批的元老级的人不同意，所以这批人没跟着去。 这也是郑成功一死那边想扶另外的人，就是说你们当时收复台湾你们不积极，你们没冲锋陷阵，凭什么现在要继承这个位置，就意味着当时其实内部之间的冲突很激烈。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显然厦门这块的武装力量其实明显是占优势的。
16: 无论是创一代、创二代，还是这靠传承得来的这个第三代郑经，基本上你看都有清洗杀戮软禁。

0: 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坐稳位置啊。怎么来看这种上位的方式对正式未来的这种军心人心内部团结埋下的隐患？
1: 虽然我们说这创一创二和这个三代好像面临情况不一样，但总体有一个盘是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的压力。这种在外部强大的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任何人组织都会动作变形，也就是我们常说它会变得短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通过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清洗杀戮啊软禁，因为只有这种方法见效最快。我不需要去说服我的阵地，我不需要等待他退休或者死亡，我也不需要说从零培养一个属于我的新的人来对抗，不用干掉他，直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隐患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短视的东西一定会带来更深远更大的潜在利益的损失，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只要开始动刀杀了，你就不能停下来，而且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这种不归路就是一个螺旋的死循环，到最后人就会被异化，他只相信手里的刀，不再相信其他治理手段了。
2: 对，这个异化的后果很严重，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企业文化很重要啊。周公为什么很伟大？那西周就是权力建了一套宗法制、等级制，为什么建立这个？就是大宗、小宗、嫡庶，对吧？长子、其他的这个宗子，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套东西啊，每次权力传承啊，代价太高，你每次传承要杀一批，然后清洗一批，特别是原来的可能很多都是精英，多尔衮这个被清洗的时候，很多军方力量就被八旗的战斗力大幅下滑，跟这个有关系啊。多尔衮提拔的人都被清干净，所以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有巨大的成本和风险。因为周公开始建立的这套东西，让华夏文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传承，这个很重要，你才能积累嘛，文明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积累。由此我们发现，你不是正统的文明，我们就说你是地方割据势力，你跟中央权力系统比，你的偶然性很多。什么偶然性？这就是偶然性。一旦你死，内部就开始有火拼的情况，各种情况就出现。所以为什么萧藩的时候孝庄劝康熙别萧，吴三桂一死自然就解决。咱们说孝庄是有职场阅历的，他说这种事儿啊，有可能他们就是偶然性，吴三桂一死内部一内讧就没有这八年的，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之后他再处理问题很多时候不急。
0: 郑经虽然扫清了夺权路上的障碍，但是这场内斗也让郑氏集团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康熙二年被软禁在厦门的郑世袭投降清廷，郑泰死后他的弟弟和儿子率领大批战舰甲士投降清朝，在他们的带动下，将士降清者络绎不绝，再加上清军持续进攻，厦门、金门相继失守。康熙三年，郑经不得不放弃福建所有据点，逃往台湾。我们再来说这一时期的清廷。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去世，七月清廷就命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帅泰招抚郑经，郑经假意接受，借此拖延时间，趁机东渡台湾，解决郑氏集团的内乱。康熙二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郑经的态度已然很强硬了。虽然招抚郑经失败，但是清廷沿用这一政策，在分化瓦解郑氏集团的部众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功。第一，清廷颁布诏书，对率部投诚的将领破格封赏，不吝赐爵。第二，在江浙闽粤分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门负责招抚。第三，对已经投诚的郑氏集团的官员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原官留任，或者是另受新职，或者是加爵封赏。康熙九年，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降将周全斌撰写神道碑碑文，以示恩信。据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合计投诚文武官员3985员，士兵40962名，归农的兵民64230名，眷属63000多口，大小船只900多艘。相比顺治时代，怎么看这个时期清廷在招抚方面对郑氏集团的变化以及成果？
1: 首先，这一次清廷的招抚很明显已经是体系化的一种招降的措施了，而不是那种以前我们理解的打仗之前我们阵前喊话啊、投降啊、交枪不杀之类的，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程。就是在这个时候，至少对于郑氏集团来说，清廷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我要以守待变，我不着急的，因为我体量大，而且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对你这边我就是安抚住，并且竖起招降旗等你来投。这巨大的瓦解效应的背后就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后勤的压力，清廷就是我付得起，而你给不起这个价嘛。我们说现在企业大企业挖小企业的人不用讲道理，不用讲梦想，工资翻一倍， 自然就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了。所以这就是清廷的最大的一个战略优势，就是第一我有钱，第二我有时间，第三我还有战略空间，我等得起耗得起。至于给那些像朱玄斌这种特殊的优待啊，给他写神道碑，就是让你知道现在投降过来会比你在郑氏集团前途更好，甚至连死后的荣光我都替你考虑到了。因为16岁的康熙皇帝他跟朱玄斌能有什么感情，但就是要给你写，写给郑氏集团的其他的将领去看的，就是过来跟着我混比跟着那个爱杀人爱软禁的郑经有前途多了。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时候郑经集团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的。你看像他们家软禁的人想降清就降清，还带走那么多人，你软禁那个啥嘛，而且降清还能带走那么多人，就说明你根本其实对内部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势力你是失去掌控力的，人家想走就是可以走，你确实可以去追，但是你又不敢，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派出去追的人也跟着人家走了。所以这种体系化的招降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的瓦解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说招了多少人，士兵就4万多人，后来澎湖海战的时候刘国轩总共才2万人呢。所以说可能一大半的有生战斗力量根本不是在战场上解决的，直接吸收过来的。来了我这边之后，你要还愿意当兵，你就是我的战斗力，你要不愿意当兵，你解甲归田，你就是我的生产力。所以长期来看，清廷这个账越算越划算，这个业务越干越挣钱，当然就更愿意坚持，更愿意继续，那效果也就会更好。
2: 对，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说康熙元年到什么5年，其实跟康熙关系不大啊，这应该是孝庄加四辅臣，另外鳌拜在中间越来越起作用。所以这个背景是啥呢？就是鳌拜他们执政的时候对藩王其实是全力的呵护的。其实原来的这个三藩啊，咱们说原来他没立藩，他只是封王，从打湖南开始，慢慢的云南什么打不下来，所以这些藩王全都孔有德什么全都派上去了。首先呢，就是鳌拜他们清楚的知道南方不是他们擅长的，打不下来嘛，要不你把人家关宁铁骑已经都放回辽东了，你又给拽过来了，就代表你没办法。所以像鳌拜他们呢，对于这个藩王给予的权力啊，给予的都很大。那当时的福建呢，显然是耿继茂，耿叫靖南王嘛，所以呢，实际上对台湾的这个策略呢，跟耿继茂的关系极大，因为肯定朝廷特别鳌拜孝庄他对东南没那么熟，你就是福建沿海，那耿继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理论上讲当时呢应该跟耿继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0: 除了招抚，清廷也并没有放弃武力清剿。康熙元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这位未来因为统一台湾而彪炳史册的功臣就此走向历史前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施琅的基本情况。施琅生于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福建晋江人，祖父和父亲都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施琅少年习武，学习兵法，17岁从军，在时任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部下任左冲锋。关于施琅的成长环境，史料记载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普通家庭，海边长大。有一些研究分析啊，说施氏一族呢，世代在沿海抗倭，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族中也有很多人从军，例如施琅的族叔施福，当时就在郑芝龙的军中担任要职，并且对施琅多有提携。所以你们怎么看施琅成长当中家族因素的隐性影响？
1: 其实我觉得施氏家族就是个小号的郑氏家族，他们都是在海商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谓海商环境，除了有贸易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块就是打仗。你抢我的时候你是海盗，那下次我抢你的时候我就是海盗。所以施氏家族他们说是靠抗倭为生，但其实潜台词就是他们也是习气里面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身段灵活的一面。所以施氏家族整个的成长史是非常典型的东南沿海海商一体家族成长史，只不过他没有抓住郑芝龙那个机会，因为郑芝龙战斗力确实太强啊，施氏家族自己做不大，就跟随他们去一块成长，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但是我们家族也要兴盛也要做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施氏家族跟郑氏家族矛盾会那么大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对郑氏家族来说，你从根上就不是我培养起来的，你是一个加盟商，而且你还有可能做大。所以对于施氏家族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从根里面 他心里面就一直有我是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我没有那么多思想道德的包袱。而施琅又有能力，有能力的人都经常会被重用，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包括他的叔叔施福，施福是郑家的中军的领军，也就是

0: 所以它不是从军，它是直接也是到沿海一商一道。你看刚才提到他其实家境还不错，但是从小学武，他这个跟郑芝龙非常像啊，就从小家里希望培养他学文，学文不成或者说不喜欢，我就要学武。郑芝龙也是，我就要出海。为什么呢？这就跟家庭背景有关，就家里有大批的这个亲戚长辈都在这个海商集团里，甚至有的已经比较成功，财富比较多。他们天生的虽然觉得当官很体面，但是去经商，去在海上好勇斗狠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这种比较精英的人呢，学文化不太喜欢，动不动就要出。将来我们讲那个刘国轩，刘国轩也是这情况，从小长得也不错，家境也不错，就不爱学习，就非得要去从军。但就这种背景或者对于冒险的喜好更大于这个，那我们就看起来，就施琅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啊，他十七岁加入到郑氏集团以后，是深受郑芝龙的这个欣赏。除了他读书的这个提携之外，这个人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他这一生，我们从这个海战，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海战超过他的没有，郑成功都不如他。因为郑成功后来的军制建制都是通过他来建设的，他甚至放话说，国姓爷如果没有我，根本没有这块基地。你看，就意味着他当时是专业里面最强的。
1: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扶持唐王朱玉建建立龙武政权，龙武帝决意北伐，郑芝龙消极敷衍，只派了少量兵马跟随文臣之首黄道周出仙霞关抵抗清军。26岁的施琅就在这支队伍当中，路上他就向黄道周建议啊，说郑芝龙的海兵只懂海战，不习陆战，家眷都在海上，肯定不肯死战啊，就应该把他们都遣散了。现在呢，请先生速往江西湖广，联络四方豪杰，就地招募义军，训练乡勇，以先生忠义之名，如果兵甲精强，四方必然响应，大事尚有可为。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打法，那是必败无疑，而且是立刻就败。黄道周叹道啊，说你说的句句都切中要害，但是我是奉命出师，我怎么能中途把军队扔了呢？如果大事能成，那是社稷之灵，不成呢，我唯有一死来报国。在施琅看来，黄道周除了一片忠心，毫无经世济民、用兵治军之才，没办法一起共事，于是辞行了。从这段经历，你们怎么看其中投射出的施琅的性格、眼光、行事风格？
2: 首先，这就是个非常结果导向的一个人啊。当然，海商家族刚才我们也分析过，都是这种短期决策很厉害，就是大于远期决策的，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拿到收益，而不是这件事情是否做对，是不是按照我们满足忠孝仁义啊、礼义廉耻的方向去做。而黄道周不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带兵出征，他就是带着一种很悲壮的上路的气息的，就是我打不过我就殉国，我保全我的身后名。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派你出征是希望你打胜仗，而不是你死的悲壮。这其实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做真正的三军统帅的一个人，而施琅是个典型的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一个老兵油子了，所以他非常清楚，打仗一定要先打赢再说其他的，所以结果导向。其次就是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的敏锐，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内行跟外行管理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内行能一眼看到问题。你别看几千人啊，感觉排列起来也挺吓唬人的，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看，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老弱残兵，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那就是散兵游泳，除了空耗军饷粮食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不如遣散。你再好好的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影响力，去招募一些更能打的人来，组织起来再去打仗。我们说，真正优秀的将领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多出奇制胜，没有那么多以少胜多，打仗是一门精密的数学和后勤学，你是要计算所有的因素再去打仗的。而施琅很显然是各中的高手，但是当他计算完给出了正确答案你不听，哎，他可就转身就走，我绝不被你的后果所连累，这也是他是结果导向的一种体现。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不太受这种叫宗法礼仪的限制，只要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共同执行，结果不好那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遍了。
1: 要知道他让黄道周裁撤的是郑芝龙的兵哈，他也是郑芝龙的兵，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
0: 小婷说的这个很关键啊，这个不合常理啊，就是你让说你把我们都遣散了得了，你去别的地方去招兵，这个出发点很可疑啊。首先这事儿完了之后， 就是他那个族叔叫师福，把那个关口给放了撤兵，龙武帝因此就被抓了，最后就死掉了，对吧？所以当时施家是郑芝龙最嫡系的人，我们随后就知道郑芝龙就带500人去投降，他们全跟着去了。

0: 意味着郑芝龙把最嫡系的人带到那儿去降，因为这些人将来要去再招降别人，这是他的计划。你想想，这么资深的人在这时候说这话，要么就是居心叵测，要么就是他事后为了表达自己跟郑氏集团原来就不是一条心。然后这里面当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怀疑郑芝龙对他是有受益的，因为黄道周当时跟郑芝龙的关系极其紧张，黄道周没有办法，郑芝龙不北伐，黄道周说那我就去，去完了郑芝龙没办法，派一些人跟着他，把嫡系派到，明显是拆台，用各种方法拆台，无论是态度上啊，是出一些馊主意，反正不管怎么着，从事后他和他的叔叔的做法，代表他们坚定的在贯彻郑芝龙要拆台，拆黄道周的台，拆隆武帝的台。第三个，这个多说两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讲郑成功啊，讲东南啊，讲耿继茂，这个陈寅恪先生原来说过，一定不要忽视当时福建有三股家族势力。第一个呢，就是郑成功这种。叫海商集团，像施家什么全去。第二就是洪承畴集团，是降清以后高官集团。第三个就是黄道周集团，就是我是忠于前明，我就义。这三个集团看这个代表人物之间啊，各种冲突，但是家族联姻极其复杂。我们说过，郑成功他的亲兵卫队的一个头领就叫洪承密，你看跟洪承畴这个名字的关系，这个家族是从宋元开始建立起来的，这个互相之间联，他们之间互通声息，有的时候为了利益相互联手，有的时候甚至对抗上级，这种事儿几百年间一直在运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排除施家跟黄家此前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虽然郑芝龙对黄道周非常反感，但是施家可能本着亲族的这种原来的感情，有时候亲戚，比如我姑是您侄女什么的，这种建议说您去就是去送死，你不如借着招兵的机会跑。我要是侍郎，我觉得我是这种心态，就咱们还是亲戚，你们黄家原来跟我们也不错，我虽然不能违背郑家去帮你，但是你这个不行，你这肯定是因为随后证明非常快的黄道周就不行了嘛。
1: 要按照李欣老师的这种分析，那施琅是绝顶聪明之人，
0: 对啊，
1: 他从几个方面他都完成了任务，他既完成了郑芝龙要求他拆台的任务，就是你看我把人也遣散了。第二呢，主要他分析的这个方案他是对的，
0: 非常精准，
1: 就是这些人你带去根本打不赢，后续也完全印证了他的所有的判断。
0: 小婷说的很对啊，施琅我们讲完就知道，这个人这一生就是除了能打之外就是极其聪明。
1: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但是福建兵在军中备受排挤打压，施琅无奈率部转投郑成功，而两个人的关系也成为未来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的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因为受不了排挤打压，率部转投郑成功。最初啊，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亲密，施琅善战之兵，熟悉海情，治军严整，是郑成功最倚重的先锋大将。郑成功对施琅也十分信任，军事部署呢，基本上都听他的建议，视其为左膀右臂。施琅为郑成功东征西讨，收服山寨，兼并小股势力，巩固金门、厦门基地，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这个厦门基地，就是在施琅的建议之下，可以说是他提出的这个策略，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让郑成功获得了厦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裂痕呢也很快出现。顺治七年，清军进军两广，南明永历政权危急，郑成功决定南下救援，施琅却公开反对，理由竟然是秦王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特别不吉利，所以出征一事啊，还请您再多加考虑。郑成功听完，当即收回施琅的兵权，命他回厦门留守。后期施琅在和康熙、李光地讨论收复台湾的时候啊，那都是专业问题，专业分析。在作战方面，郑成功也不是外行啊，怎么来看施琅会用梦境这种理由反对出兵？
3: 肯定不是梦境，开玩笑哪那么准，正好在这两天做了这个这么有用的梦，这就是托辞。但这个托辞背后就很有意思，以他们两家现在的关系，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就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心里面真正的顾虑，或者说你收到的消息告诉郑成功？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较敏感呢，说白了，让郑成功知道之后，这事儿可能比你做梦这事儿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必须找个托词掩盖这个信息的来源。更大的原因是，现在很有可能施琅已经感觉到了，会不会你已经对我有了戒备之心？因为我们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或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呀，往往最内耗最内斗的不是一个正确观点和一个错误观点，因为这样聪明人很容易分辨，最可怕是两个人都有道理，两个人都聪明，而且两个人还有矛盾。而施琅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相对居于下位者，而最可怕就是他真的很聪明，他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对的，而他又说服不了郑成功，因为郑成功觉得我也很聪明，我也有我的战略构想，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不听自己指挥的上级。那么托梦这个一定是一个相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粗劣的一个借口，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我只能看看能不能借助一些封建迷信的力量，看你能不能说服你，这么来解释可能更能够反映施琅当时的心态变化。
4: 托梦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做法哈，一般像这个原来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下，到托梦这一级了，相当于是大略方针的这个意见冲突，就是国本的冲突，比如原来立太子啊，郑成功这个显然也是这样，就是这已经是双方之间对于未来郑氏集团或者叫整个他们的这个海上集团未来发展的这个决定性的命运策略的这个出现冲突了，这个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以施琅这么聪明，他以托梦才能说得出口，要么就直接就内部就要内讧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涉及到安危或者叫未来发展的这个策略出现冲突呢？显然就是双方的家族的整体利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郑成功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反清复明的，然后呢，他因为这个真心，所以他开始逐渐的转向叫弃水救陆，就说我要打到福建沿海，然后往南到广东，然后奔云南，他有两次南征，就是要打通

0: 云南跟永历帝之间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施琅他们不是，施琅是郑芝龙第二，他比郑成功更像郑芝龙，因为郑成功是被郑芝龙放到南京国子监学谦谦益去了，他是一直跟着郑芝龙边上。郑芝龙身上这种以利益优先，把各方的这个合作都当成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这时候施家坚定地认为厦门岛和金门岛是我沿海的一个抓手，我的力量就在海上，我要通过东南的这种海上贸易要道的控制获得巨力养兵，最后成为一方势力，这是郑家基本上的策略。但是郑成功的这种做法呢，风险极高，甚至会牺牲掉施家很多既有利益，所以这是家族利益。家族利益这个当时不只是施家，还有一批原来的闽籍的这个将领。郑成功呢，本来是闽籍的这套，但是他因为反清复明，他要加入大量的这种原来投诚的官员呀，明廷的官员，他内部的基本盘发生变化，他倾向于打通陆路，这种变化呢是调整不了。为什么施琅说在这几个山头里施琅最有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当时实际的态势，郑成功已经看到反对南征的，反对弃水救陆的，施家是带头大哥。那我如果坚定的反清复明，施家我说不服，将来就会出现极大的冲突，所以双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不可调和了。所以郑成功这个人也很敏感，既然你敢这么说，我就夺你兵权。之后我们随后就讲，每一次施琅一发力，郑成功都用更强烈的力量反压，所以这最后变成世仇。
1: 两个人第一次的战略分歧就激化到直接夺兵权哈，所以怎么看他们之间的性格和权力矛盾？
2: 我觉得性格是因为两个人都是海商家庭出身，海商家族就特别像很多像猴群和狮群里面的猴王和狮王之争，只能有一个老大，不能有第二个声音的。而且像很多这种狮群家族里面，狮王没事就要把那种家族里面战斗力第二的人就来打一顿，就打给别人看，就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地方只能有我一个人声音，不能有别的更聪明更强大的人存在。而郑成功和施琅的关系就有点像，如果你能够俯首帖耳的听我指挥啊，那没问题，但是你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之上跟我意见相左，在我这儿不是你忠言逆耳啊，不是你苦心故意，而是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而在这种海商家庭的背景之下，挑战我的权威其实跟直接谋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的权威不仅是给你看的，是要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去看的，他们会看你能不能对抗我。而如果其他人觉得哎，你的权威被削弱了啊，你这个狮王衰老了，可以有别人挑战你了，就会群起而攻之，那这个时候他的危险就会更大。所以对郑成功来说，夺兵权就是拔牙，但其实也还算是留了一线，位置还在。
0: 另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像施琅也好，郑成功也好，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啊，这个是基本可以确认的，要毅力有毅力，要战力有战力，要能力有能力。那我们说这种比较杰出的这个大英雄，他往往都是孤勇者，八面玲珑的人啊很难成为大英雄，都是坚守到底，有的很悲剧，有的获得成功，但往往都是认准一条路，忍人所不能忍，对吧，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创造奇迹，成为非常之人。那施琅性格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这个里面的精英，郑成功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英雄当大家同道的时候那就厉害了，就是强强联手就能成为战友。一旦出现方向的分歧，不会有谁向另外一方以妥协，因为你是英雄。那施琅如果不是英雄，将来就不会反复的说要去打他们跟姚启胜，他就坚守到底，初衷不改，这才能成为英雄。那就意味着两个英雄出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而且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郑成功此前刚通过这个内部的权力洗牌，把自己的族叔郑濂给杀了，郑才给兵权解除了，郑文魁基本软禁了。那个郑文魁是亲叔叔啊，那我的叔叔跟我有这种极大的冲突，我都要这么处理，何况是你，只不过我下面的山头。那我处理郑成功这个人这一生都是这样，为什么38岁就死了，这个气性是很刚烈的。那施琅家也是，施琅少年成名，家族力量也很强，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双方又到了硬碰硬的时候，谈不上谁对谁错。历史上经常有，我们原来说三藩之乱也是，吴三桂跟康熙没有谁错，战略上没有错啊，大家就是在当时的实力下，大家硬碰硬，一直扛了8年，最后有一方失败。往往其实真正的对抗不是一方强，或者一方巧妙的用个计策，就是走到最后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名牌，就硬碰硬，硬碰硬看谁强，那就是勇气加上天命天时。那这个时候显然双方

0: 家族利益从现在开始就不可调和。
1: 施琅反对郑成功南下秦王有两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哈，就是第一，他们是水军，不太适合陆上作战；第二，就是你一旦走了金门厦门，很容易被清军去偷袭，根据地就有可能不保。那回到厦门的施琅果然就遇到了清军偷袭，当时镇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族叔郑芝婉，面对清军毫无斗志，只是忙着转移财宝。施琅率领数十人拼死抵抗，一直撑到了援军到来。事后论功行赏，郑成功奖给他白银200两，却没有归还他的军权。施琅大为不满，自称心灰意冷，想要出家为僧。郑成功依然不为所动，施琅一气之下就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你们怎么来看矛盾的发酵？从职场操作层面来看啊，两个人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
2: 这个事情就特别像三国时候田丰跟袁绍的故事了。当我给了你正确的建议，你不听着，非要出去打的时候，最好我的建议错了，我的建议要对了更尴尬。田丰就说了，哎呀，员工要打赢了，我回来还留着一命，以后你就嘲笑我就好了嘛，你看没听你打赢了吧，现在没听我的打输了，我还提前预见了你的失败，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其实这个施琅这件事情就很像，我告诉你不要去，去了我基地容易被偷袭，你看真被偷袭了，不仅来偷袭了，你们自己家人还准备卷包跑路，我还替你扛住了，郑成功就更尴尬了。尴尬那就必须要果决，那就不能让这种尴尬去发酵。这也为什么立这么大功给200两银子不恢复你的兵权，就是告诉你我这件事情不能让你借这个事儿重新获得兵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我的威胁甚至比你成功的防守住了我的基地要更加重要。这就让双方的矛盾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可调和，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不仅在挑战我的权威，你甚至在一定层面上证明了你就是比我正确。
0: 是啊，特别是家族势力啊，特别是有兄弟啊，你大哥丢脸，兄弟还怎么在外面混呢？特别是施家一直评价，各方都评价，从康熙、李光地、姚启胜到郑家，施家的人就是仗势欺人，他一直干这事儿，就是将来也是，他一跟人家起冲突了，家里一帮人就上，弟弟啊什么全都上。康熙后来评价的就叫度量偏浅，事功骄纵，那时候还已经修炼了10多年，已经变好了一些啊。这事儿呢咱们这么说啊，清军来偷袭厦门，郑成功的叔叔准备跑，施琅带着几十人就把清军给打跑了，那这是个什么规模的偷袭呢？那你施琅再猛，你带40几个人，就这事儿，咱们用常理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我要是郑成功，我也得问啊，你怎么40几个人就把清军给灭了？这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施琅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他获胜了，肯定靠了施家的力量，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他有私家家族的力量，厦门又恰恰是他施家的家族力量盘根错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回来以后，郑成功的叔叔人说跑了，你动用你们家的人把厦门守住了，你让我怎么赏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是自己已经开始自己运作了，我叔叔都不行，你们施家行，那就意味着双方已经都有点名牌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郑成功这个人传统意识是极强的，他受到这个咱们说国子监呀，受到这种中原礼法制度的这个影响极深，他看施家你是我的臣子，但是施琅不是啊，施琅相当于一直跟在郑芝龙旁边的，所以十八支什么概念，就是大家是合伙制，是山头制，咱们都是加盟的，所以你是大股东，我是二股东，你对我没有那么强的支配权，因为施琅没受过这些教育，所以你看双方是价值观有冲突，然后整体发展策略出现冲突，然后双方又都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硬碰硬，郑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退让的。
1: 真正导致施琅和郑成功彻底决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本是施琅的部下，两个人之前早有矛盾，施琅被削去兵权之后，曾德投靠郑成功充当他的亲随，以求自保升迁。施琅得知之后立刻派兵将曾德抓回，不顾郑成功紧急传令当场斩杀。郑成功暴怒，施琅公然违令擅杀亲卫，目无主帅，当即下令抓捕施琅及其家属。施琅在他的旧部帮助下侥幸逃脱，郑成功认为施琅必反，下令将施琅的父亲弟弟全部诛杀，一夜之间施琅家破人亡，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2: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做事都会选择偏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在之前赏200两银子的那个事情里面，后来没有还他兵权，施琅直接把头发剃了嘛， 在那个时候说是削发出家为僧，这都是故意给郑成功难堪，也是一种很赤裸裸的挑衅了。而曾德事件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一个极端化的演绎，就

0: 成功把曾德编到自己的亲兵里面，双方对这件事情的危险性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施琅的反应非常的暴烈，就是我要把他抓回来杀掉，这是我的人，我的人你不能动，因为如果一个曾德被你挖走，我不表态的话，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向你，那我们整个施氏家族还怎么立足呢？所以对于施琅来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这么干，但是双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其实站在了对立面，针尖对麦芒，已经拿刀子就差砍下去那一步了。而这个时候郑成功决定，那与其你先砍，不如我先砍，因为你施氏家族能量太大。为什么事后郑成功要把他们家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不是说吓唬施琅一个人啊，让你知道背叛的下场，而是你们家战斗力确实太强，所以这就是从根上在刨施氏家族的整个战斗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讲，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能够沟通能够谈判，双方的所谓在同一阵营也完全是个伪概念了。但是双方都没有选这个相对体面的给对方留个余地的一个方式，那只能够火并。
1: 对哈，这个冲突呢，原因就是郑成功是以对臣子的视角对施琅或者对施家，施琅是以合作伙伴的这个视角看郑成功，因为施琅一直是跟着郑芝龙，所以他甚至是创一代的跟随的伙伴，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很多细节上双方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关系定位不能，我们说嘛，你到一个地方你不是先跟人拉关系，你是先看位置，一个新人到一个公司，你不是先去讨好这个啊，跟那个聊聊，是先观察位置，个人所处的位置，你应该处于的位置，你跟别人是什么位置，然后你再开始行动。所以这也是双方把自己摆的位置不一样，那冲突极其激烈。比如刚才提到的，他剃光头，剃光头不是负气，代表我施氏的力量跟你不合作，那这件事上就更复杂一些。因为其实当时的这个资料特别混乱啊，现在研究也是说法各异，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看到的，咱们就研究这事儿，看有一些符合人性的，有一些是历史的这种比较混乱的东西，我们就放到一边。这事儿比较复杂在哪儿呢？首先施家很强悍，他当时是左先锋，人家有个右先锋，右先锋跟他左先锋下面的人起冲突，他跟他弟弟带着人就把右先锋人家东西给砸了，他是平级啊，人家就忍了。这时候他们家这么强横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叫施大轩，管粮饷，不停的贪污，他弟弟也是做各种事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曾德吧，曾德原来好像是他们的人，最后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派他去查施大轩贪污的事儿。你看这种事儿双方打的，我派你原来的人到你的营查你爸贪污，这对于施家完全是一种羞耻。因为你看还是大家立场不同，我贪什么污啊，我是合伙人呀，我的部分的这个钱是归我自己支配，郑成功说不是你能说了算，所以对于郑家这是奇耻大辱，那施琅直接就把这个给扣留了，郑成功赶紧派人说你不能杀，施琅就杀掉，这都已经翻脸到这个地步了。随后郑成功要杀施琅，居然施琅能跑了，你想想郑成功治军那么严，居然想杀他他跑了，代表他的力量渗透的多厉害，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把施家连根拔起。所以双方还是这样，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双方手都很硬，大家不存侥幸，咱们就没有灰度认知了，就黑白相见。所以你看每个人走的都是极端的路，最后造就了在两条路上但都很让人敬佩的这种英雄的形象。
2: 如果是哈，这个职场上两个强势的这种上下级的相处注定会走向决裂吗？
0: 以我在企业里面的观察，我认为所谓的强势，换个说法就是情商比较低，但是能力又很强，掩盖了情商低的现实。所以强势的上下级相处，换个说法就叫两个情商都比较低的上下级能不能处好，那肯定处不好。不是说双方处不好就一定要决裂，而是双方处不好又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帮助平衡他们的战斗力，来平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两个人的锋芒向外，那就会处不好，就会决裂，那就锋芒向内。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的一个诀窍，就是你手底下永远有刺儿头，但刺儿头战斗力还强，你怎么用好它，管好它，不能让一个强势的上级去管理若干个强势的下属，一定要换一个稍微调和一点的人来。你说刘邦啊，刘备啊，脾气都比较好，或者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甚至显得有点势快，但是就这样手底下的人才能打。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领导既然强势，你就干脆统揽全局，你什么都干，像朱元璋啊，像曹操啊，那就是你们能力强不强都别跟我比，因为都没我强，那你们就听我就行，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上下级都强势的， 我们都说能力大过了情商的，那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不好。
1: 这个是人之常情啊，那诗里不就说吗，叫走着走着就散了，人都不见了。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创业就更是这样，你在初期的时候你需要攻坚克难，需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你像李逵这样的最好用，对吧？你找一个这个很玲珑的，他就降了，他就不干了，真正聪明人可能都不干。所以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伙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咱们说创业者也好，一个企业家也好，特别是市场化机制下，就他上面再没有更大的这种机制来管理的话，他都是经过了外部的考验和内部的考验，慢慢的成功的。有的外部可能刚行，内部就掰了。我们看那种新的那创业公司，有多少都是合伙人管运营的跟管产品的，直接就掰了吗？为什么掰？就是这样，初期过了以后，双方一定会有变化。有变化以后，双方都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都有能力，都适合草创时候的当这个创业者的。那到这个时候过了草创期，两个人不能合作，总归会分开，各自走各自的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一个机制让你有退出，叫和平分手的机制。所以往往市场机制这个比较完备，你比如说还说周公，当这个周公建立了这个宗法体系以后，权力交接比较完备，君主之下。那市场机制下，大家有股权啊，有股份啊，有各自此前的这个签的这个契约啊，你能退出，那理论上讲，其实这个市场完备以后，过了这个阶段，就找下一个阶段的合作伙伴，就是刚才说情商高一些的，能够守成的，能够妥善处理上下关系，因为团队也大了，层级也复杂了，总要有一些温和的人来处理，比如像刘邦，当然需要萧何这样的人，那此前冲锋的当然也需要，这就是这个过程。那显然咱们还是说，这个郑成功他们没有退出机制。你郑家跟我一掰，大家都是在东南沿海啊，掰意味着什么？大家成对手嘛。原来海上集团不都是这样吗？你严思琪也好，李旦也好，谁呀，许新素也好，只要发生变化，大家就是敌人。我前面还跟你联手打别的海盗，现在咱们俩就是敌人。你都这么大了，你对我知根知底，我还有反清复明的这个宏大的目标，我绝不容忍这样。就我宁可不顾江湖道义，我要把你铲除。这就是当时都是大家都不得已，
2: 走投无路的施琅投降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清廷一面加大招抚力度，一面准备武力清剿。施琅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在随后攻取金门、厦门的战斗当中立下大功。康熙三年，郑经被形势所迫，退守台湾。施琅立刻上书请求跨海征台，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他为靖海将军。康熙三年、四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都遭遇到了飓风，无功而返。此后清廷不再批准他出兵。康熙六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失败，施琅连上两道奏书，边患一境书、近臣所见书，详细剖析了统一台湾的必要性，提出选将、练兵、筹饷、造船、阴剿御府等完整的一套方案。但是清廷以风涛险恶、难以决胜为由，否决了施琅的主张，甚至裁撤水师提督，将施琅调往京师任内大臣。这一去，施琅在北京闲居整整13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时期清廷的决策？
0: 首先就是我让你试两次，但是给了你两次机会没有成功，那我就不能再赌了，我必须要转换战略了。所以裁撤福建水师，裁撤这个提督，把他调到了内大臣，本质上就是清廷这个时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台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主题是在聊统一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感觉好像这是唯一的话题，但在清廷来说，我先解决别的事情，你这边我就先怀柔着，而且我等得起，而且我越等形势对我越有利。因为你这个时候郑氏家族内乱已经不断了，其实很有意思，从郑成功开始到后来郑克爽，三代郑家掌门人上位没有一个顺利的，都要打一仗或者出点事儿。像郑成功也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捡他父亲的旧部，所以这种背后就意味着整个郑氏家族统治基础非常的不稳定，总有内乱。所以对清廷来说，我就等一等，同时我也不是说放弃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只不过我需要积攒力量，我需要换打法，所以才会有后来姚启胜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说明清廷从表面上是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时间确实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个战略绝对是正确的。
1: 是这样啊。另外你这个两回你征台 还没见到对方兵就被台风，你连总结经验教训都很难，就你这都不是战法的问题了，就是意味着这件事儿风险极高，收益极低，而且清朝水师根本不行，建水师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熟练的这个水，但是他们的这个

0: 这个八旗的这个根基里没有这种储备啊，对于鳌拜他们而言，他不像后来姚启胜是的，我花这么多钱还没收呢，先两回台风就给你吹成这样，你还号称最厉害的，所以采用的方法就不停的就说我招抚。第二就是我怀疑鳌拜他们在想啥呢？他们正在想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黄旗内部的这个咱们说传统的这个势力的力量，然后甚至跟两白旗打。你看跟苏啊，他们之间是这种情况，只有康熙。
1: 对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是极其在意的，所以康熙八年以后情况才有大大的不同。之前我们说是另外一帮人在做这个策略。而且还要说一点啊，就是康熙六年的时候去台湾招抚正经的孔元璋，曾经也是郑成功的旧部，而且他从台湾回来之后呢，给清廷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施琅有可能是内应，所以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可能是持有一个
2: 不敢信任
1: 啊，不敢信任，于是就把施琅 调到了京城，闲居了13年。施琅在北京的13年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趁机渡海反攻福建，和吴三桂遥相呼应，东南再度陷入战火。而在福建前线，一位立足统一、擅长攻心、能筹善战的封疆大吏已经悄然崛起，他一手瓦解郑氏军心，一手重建福建水师，成为统一台湾路上 非常关键的奠基人。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三藩乱局中的台海争锋，以及康熙统一台湾的幕后功臣姚启胜。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

0: 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5: 各位好久不见，我是高丽。准确的应该说新书好久不见。因为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做了很多线下的尝试，所以呢真的是很抱歉。跟大家约好的新书呢迟迟没有送到大家面前。那从今天开始，我们高丽说书会陆续的为大家送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好书、新书。我们会每7天更新一部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期待和建议，都可以在云听搜索高丽说书，跟我们留言互动啊，你们的互动我们全部都看得见。2024年的春天，中信出版集团推出了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的重磅新作《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这本书呢，很多网友评论说，就像是一幅可以捧在手心上的纸上北宋长卷，把名将司马光，还有就是北宋中期波谲云诡的政治生态，还有就是群星闪耀的这种世人风采带到了大家的面前。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各位，我们最初对司马光的认知，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就是那个特别聪明的小孩儿？司马光砸缸，砸缸救朋友，又或者你只记得他在《资治通鉴》里面冷静的像史官的这样的一个笔触，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严谨和深邃。其实呢，司马光远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家或者是文学家，人家更是一个在时代洪流当中既宽容又执拗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就像赵老师的书里面说的那样，迂夫司马光。那这本书呢，从司马光的家世渊源追溯说起，把他初入仕途到崭露头角，再到成为股肱之臣，乃至走向宰相高位，进而影响宋代历史走向的这么一个人生轨迹、人生经历，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述。我们既能看到时代是怎么样滋养、培育或者说塑造了司马光，同时呢又看到了司马光是怎么作用并最终影响了时代走向。那另外呢，书里面的内容以司马光为圆心，串联起了庞吉、王安石、苏轼、欧阳修、吕公著这一代名臣的命运沉浮，进而勾勒出了一幅展现北宋社会风貌、政治生态和世人精神的全景图。那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这些人物不仅仅是北宋政坛上的重要角色，更是各自领域里的璀璨明星。 那好，我们现在翻回头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赵冬梅教授。赵教授呢，深耕宋史很多年，是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学者，更是当今研究宋史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经很多次的登上我们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他的那种通俗易懂又不失深度的讲解

0: 风格深受观众的喜爱。那在这本书里面，赵冬梅教授也是耗费了几年的心血，遍览群书，像《资治通鉴》啊、《宋史》啊这些海量的一手史料。那接下来高丽说书就会带领大家走进这本《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一场兼具知识性和思想性的奇妙旅行。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解锁血肉丰满的名臣司马光，读懂北宋中期那段决定王朝命运的政治博弈，读懂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初心与坚持，理想与遗憾。当然，我们也想读懂历史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温度与力量。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一期，名父之子，迂夫本色。提到司马光，我们会想到砸缸救人的孩童，著《资治通鉴》的巨匠，却少有人知他的一生风骨，早已在年少时埋下种子。这一章，我们就一同探寻这份种子的由来，看他的父亲司马池如何以温和坚定的底色影响他，更看少年司马光如何在教诲与磨砺中养成独特的本色。
0: 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就的关系是现代历史学当中一个老生常谈的有意思的话题。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成年人身上任何的善与恶、喜悦和悲伤都可以在童年找到根源。家庭呢，就像是无形的模子，在每个人走向社会之前就已经赋予了我们大概的一个形状。宋朝士大夫是特别重视家族的建设和维护的，司马光家尤其如此。司马光的高祖司马林、曾祖司马正都没当过官儿。那孔子曾经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现在政权有道则仕，无道则韬光养晦，保全自我。五代是唐朝之后宋朝之前的一段分裂过渡时期，一共呢只有53年，但是换了5个朝代、13个皇帝，的的确确它就是个乱世。当时科举年年举行，但是录取的人是特别的少，就算你考上了也是很难有机会提升的，当官还不如种地。再加上司马家财产和势力是有限的，所以祖先选择了卷而怀之。那进入宋朝以后呢，这司马家族算是开挂了，呈现出了三代向上不断攀升的这么一个曲线。祖父司马炫是家族第一个中进士做官的人，可能是因为去世的早，官位呢不是很高，只做到了县令，属于下层官员，但是人家给家族开了一个头。那父亲司马池呢，同样是进士出身，人家是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在地方中央的很多重要职位上人家都干过，最终是进入到了高级官员的行列，开始享有印子特权。啥意思呢？就是人家子孙后代也享有特权了，死后在宋朝官修国史当中拥有自己的传记，人家自身就成就卓著。到了司马光一代，进士出身，官至宰相，著有《资治通鉴》，那要知道这是咱中国传统史学的巅峰之作呀，成为宋代显赫文官家族的代表，完美诠释了那个时代的知识改变命运，也就是科举改变了命运。但是科举并不是唯一的关键，读书应举呢，需要的是实力雄厚的财力来支撑啊，而且和经营家产是很难两全的。宋真宗曾经就说过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有女颜如玉，一朝金榜题名，名誉地位财富都会随之而来，但是考中难度太大了，而且准备的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甚至要考2-3榜，耗时就得10多年。科举要经过州城的界试、首都的省试、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一级一级考下来要折腾1年多，而且开销很大，万一考不中你还得重来， 不是说普通人家你轻易能承受的。所以呢，家族崛起还需要善于经营、提供物质保障的人。那司马家的成功就离不开和谐的家族关系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司马家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几代人都住在一块儿，没有分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这个大家族当中，除了会念书能考试的好儿郎，总还得有一位能干能顾全大局的当家人。那司马光笔下就有三位。那司马池这一辈当中，族中男丁有司马池和两位堂兄司马懿、司马浩。老大司马浩，老三司马池，这俩人就专心读书应举，管家的这个重担就落到了老二司马懿的身上。司马家呢，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养家不容易啊。司马懿人家真的是身先士卒，带头苦干，晚上呢就睡这个木板，为啥呢？就为了容易醒过来干活啊，睡不踏实最好，睡得不舒服更好啊，我就早点起来干事儿。他平整土地，修理菜园，苦心经营，就是为了让家人富足。自己呢，就除了逢年过节是不沾酒肉，但很可惜，只活了32岁。他去世之后，司马家就显得很清贫了。大哥司马浩随后就接过了老二的这个接力棒。他本主修《诗经》，准备应举，但是呢，考了8次没考中，只能是放弃科举，专心管家，管了10多年。不仅是悉心培养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礼考中了进士，还率领乡人修护农田水利，筑坝养水，让宿水重新流入田间，惠及乡里。后来16岁的堂兄司马宣接手管家，在他的管理之下，司马氏全族上下衣物饮食分配公平，供应充足，大家都很满意，没人说闲话。
1: 三位当家人以身勤劳和牺牲，为家族子弟读书应举的道路筑牢了坚实根基。这份浸润在血脉里的家族精神，也深深滋养了司马光，塑就了他简朴厚道的性格底色。而在这份家族精神之外，还有一人为他立起了人生最初的标杆，这便是司马光人生中的第一位榜样，他的父亲。
0: 司马光呢，是出生于光州光山县，他的这个司马光的光就源于此。他的童年足迹遍布光山、寿州还有随州等地，7岁以后又到洛阳开封，12岁又辗转到耀州、利州、凤翔，20岁之前竟然他是搬了8次家。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司马池的工作调动，因为宋朝的官员是由中央统一任命的，是全国范围内调度的，这种四处为官的状态古人称之为宦游。司马池呢，是一个性格很温和，但是也挺硬气的人。他27岁中进士，首任河南府永宁县主簿。因为家境清贫，出入乘驴啊，就是出门的时候，他的坐骑不是马，是驴，就遭到顶头上司陈县令的鄙视，看不上人家。这陈县令呢，心眼坏着呢，他就是见了人家的时候拒坐不起，就是故意怠慢人家。司马池呢，一看这个情况呢，我也不跟你含糊，走上前拉他到正确的座次，再从容论事，丝毫不屈服。他计较的不是我个人的地位，而是礼仪秩序。任职期间也是兢兢业业，清廉勤勉，既不曲意的奉承，也不吹毛求疵，凭无欲则刚赢得尊重。在司马光出生地光州，司马池呢又因为顶撞上级留下了一段佳话，说呢，当时皇宫失火是需要重建，宋真宗就下令各州收购建材，光州知州盛度呢限期说你们3天必须缴齐，只有司马光一个人就说了我办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建材不是我们本地生产的，你光往返采办就远远超过3天，怎么可能3天给你缴齐呢？盛度大怒，但是司马池态度很坚决，最终光山县因为他体恤百姓，反而是深得民心，最早完成了任务。
1: 司马池的宦游之路，满是对原则的坚守与对本心的坦荡，他不媚上，不欺下，守到安平，温和坚定。年幼的司马光跟随他四处奔波， 目睹了父亲每一次的坚守与选择，这份言传身教如同春雨润物，悄悄塑造着他的性格。
0: 除了这份从容之外，司马炽心里还有一个隐藏很多年的秘密，就是一场奇异的梦。这场梦不但是意外应验，更让他和未来的仁宗皇帝结下了命中注定的君臣之谊，这就是仁君如臣背后的故事。司马炽做光山县令的时候呢，终于是攒够了下层升中层需要的推荐信，升等近在眼前。有一天呢，他梦见自己去开封参加升等觐见，抬头呢看见宝座上坐的是一个小孩儿。那个时候真宗皇帝已经50多岁了，这个梦让他心里一阵惊慌，醒来汗流浃背。即便面对妻子的关切，他也绝口不提，只是暗暗地安慰自己升等尚远。一直到去开封办完升等手续，参加觐见，他才恍然大悟，梦中的孩童竟然是11岁的皇太子，也就是未来的仁宗皇帝。彼时真宗病危，令太子出面实习理政，经太子审核，司马炽顺利晋升中层。梦的应验让他坚信自己和仁宗君臣之谊是上天安排的，对仁宗生出远超于信任的这种虔诚信仰，也让他不惧怕宦官的排挤，他坚信仁宗终将知其忠诚。司马炽的好友庞吉后来给他做碑铭的时候，详细记载了这场梦，并且感慨君臣愈合必有天意。司马炽没有背景，守孤戒，却能官至高位，全靠仁宗皇帝的特别赏识。刘太后去世之后，仁宗亲政，第一时间召司马炽回京，拟任他为谏官。宋朝谏官可封文言事，前途光明，地位尊崇。欧阳修曾经说，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但是司马炽呢，却上表恳辞，他说，谏官要么直言进谏，身家难保，要么敷衍了事，有损名节。而当时仁宗沉湎后宫，和郭皇后不和，如果他任职了，肯定会拼死进谏的。他不愿和自己心里面的真命天子起任何的冲突，闹任何的不愉快。仁宗呢，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顾虑，但是却赞叹他不贪晋升难能可贵，赐他直使馆的荣誉头衔。之后几年，仁宗先后4次关照司马炽，提拔他，即便是他遭小人陷害，仁宗呢也亲自批示为他证明，赐他天章阁待制的高级荣誉头衔。司马炽把一生荣光归于仁宗的知遇之恩，也将做孤臣忠天子的理念作为重要政治遗产传给了司马光。忠于皇帝并非盲从，而是从儒家理想出发，助皇帝成为仁君，守护江山社稷，这才是孤臣的大忠之道。
1: 一场奇异的梦连结了仁君与儒臣，一生坚守的孤戒传承了风骨与初心，这份风骨如同无声的教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司马光的立身行事。而对司马光而言，成与愚则是刻入骨髓，伴随一生的鲜明底色。
0: 39岁那年，司马光开始撰写一部叫做《愚书》的人生随笔，从青年写到老年，历时多年，共得41篇。他自号愚夫，以愚明志，以诚立身。提到司马光，最广为人知、家喻户晓的就是咱小时候听的《司马光砸缸》啊。赵丽蓉老师呢，又衍生出了喜剧的版本《司马光砸缸》。总而言之，不管是课本上的还是我们舞台上的，这个故事都足够深入人心。那小学课本里的版本简洁励志，勾勒出了一个勇敢沉着的孩子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回真实的历史语境里面，我们再去审视，你就会很自然地考虑它的真实性。那这里的作者，人家的回答是应当砸过。宋人笔记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原文是这么写的， 司马温公同治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堕瓮水中，群儿皆弃去，

0: 提及，因为对他来说，这只是童年的片段，真正影响他一生的是另外两件童年往事。第一件是不敢满语，这件事呢，是司马光在家信里面亲笔记录的，终身铭记的这么一个童年往事。说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呢，因为摆弄一颗这个青核桃，姐姐呢想帮他把这个外皮给他剥了，但怎么也剥不下来，无奈之下只好离开。姐姐走了之后呢，家里面的婢女看见这个情况，就把青核桃放到热水里面一烫，哎，这个皮儿轻轻松松就下来了。没过多久，姐姐回来看到剥好皮儿的这个核桃，就问这是谁剥的呀？年幼的司马光一时好胜，就说这是我剥的。这一幕呢，正好被父亲司马迟看到，他当即严厉呵斥道：“小子何德满语？就是你小子怎么能撒谎吹牛呢？”就是这么一句严厉的教诲，让司马光羞愧不已。也是从这个时候，在他的心底里，终身再也不敢说一句满语，撒一次谎。后来司马光在学生刘安世考中进士，临行前请他赐一句终身践行的名言，司马光只说了两个字：其诚乎。中年以后，司马光在《迂书》当中对诚有了更深刻的阐释。他说，君子之所以能打动人，靠的唯有至诚之心，欺人者终会被识破，感人者终会获信任。第二件事呢，是司马光打小就清楚，我不是那种天资聪慧的孩子，所以呢，他始终坚持以勤补拙，永不言弃。司马光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跟随父亲不断的搬家当中度过的，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遇到那种天资出众的同龄人，他也早早就感受到了学习的压力。没错，司马光也有同辈压力。在寿州安丰县的时候呢，当地的丁家有一个孩子，十几岁呢就气度不凡，人家背书背的那叫一个溜啊，就滚瓜烂熟，文章呢也写得字字珠玉，是全县闻名的小神童。那这位丁家小哥很快就成了家人鞭策司马光的榜样，家里人经常跟他说，他日如得丁君足矣。这份期待既藏得关爱，也给年幼的司马光带来了不小的激励和压力。即便是这样，司马光骨子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他从来不抱怨我自己不如别人，也不贪图捷径，他就知道脚踏实地，刻苦用功。同样的书，同样的内容，兄弟们看两三遍就能背出来了，完成任务之后人家就出去玩了。只有司马光，他会留下来反复的读，反复的琢磨，直到把这个内容烂熟于心，牢记不忘。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背不会我就不休息，哪怕花费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也绝不敷衍了事。直到七岁那年，司马光的读书生活才有了幸福的转机。他偶然听到老师在给别的学生讲解《左传》。《左传》呢是一部历史书，故事性非常强，文章夹叙夹议，内容具体而实在。这个呢让司马光一下子就听懂了，也深深地被书里面的历史故事吸引。回家之后呢，他还能把自己听到的内容头头是道的讲给家人听，让司马迟和夫人既惊讶又欣慰。从《左传》开始，司马光真正爱上了读书，他和历史学的毕生缘分也由此正式埋下伏笔。
1: 历经童年不敢满语的教诲与以勤补拙的磨砺，司马光褪去了孩童的稚嫩，逐渐成长为成文早熟、思想通透的少年。这份思想的早成，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儒臣的重要根基。接下来，我们便一同探寻司马光思想成熟的轨迹，论君臣之道，明彼我之分。
0: 司马光为儿童时凛然如成人，他有这样的一种沉稳气度，也赢得了司马迟同僚好友的喜欢。仁宗景佑四年，张存和司马迟同为三司副使，两个人是同榜进士，久未谋面，但是情谊深厚。张存登门拜访的时候，十九岁的司马光出面拜见， 张存一见面，当即就决定把15岁的三女儿许

0: 配给司马光，说呢不卜不谋，遂妻以子。后来张存去世，司马光虽然因为公务没法去祭拜，却写下了祭文感念这份知遇之恩，坦言张存的赏识远超翁婿之情，让他终身难忘。19岁的司马光在学术和思想上已经非常成熟了，他对史学的兴趣自左传萌芽，文章虽然不华丽，却文辞纯深，更重要的是他对当时最重要的君臣关系已经有很透彻的认知了。17岁的时候，他写下《功名论》，开篇就抛出了惊人观点，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这个其实并非什么虚言，而是他对帝制的深刻理解。臣子再有能力，如果没有君主信任，你也难成大事儿。而君主也需要依靠贤臣才能国泰民安，必须做到能知能用能信贤臣。这份理念成为他一生的行为准则。除了君臣关系，司马光在19岁的时候还写了《修己真》三篇，探讨人我关系与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唯有姿态谦卑方能成就大我。17岁论君臣，19岁明己心。你看司马光他的思想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同龄人。第二年，也就是宝元元年，司马光高中进士第六名，之后呢就和张存的女儿张氏成婚，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人生两大好事啊，都是在这个阶段，也就成为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节点，也标志着司马光正式开启自己的仕途与人生的新篇章。
1: 各位听众，第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见证了司马池的儒臣风骨，也看到少年司马光在磨砺中养成本心，明晰君臣与彼我之道，最终金榜题名。但疑问仍在，踏入仕途的他如何坚守成与欲的本色，繁忙公务中他又如何延续史学追求。我们下一期继续带来司马光的殿英与科举之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举。今天我们继续和子月带你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白酒行业。
7: 上期节目我们讲解了几个对观察白酒行业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期节目我们先来聚焦白酒行业估值水平与风险防范策略。白酒行业 PE 从历史维度看处于近十年中等水平，反映行业向合理化回归。投资者需区分短期与中长期风险，短期关注政策冲击与库存高企，中长期警惕年轻群体断层与竞争加剧。18到25岁人群仅占白酒消费11%，代际断层威胁长期需求基础。防范策略上，应规避政策敏感企业与高库存标的，选择品牌护城河深、渠道管控能力强、积极转型年轻群体的企业。
5: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毛利率高，其实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第一感觉到的这个品牌有名哈，其实上它是整体运营的效率的一种总体反应。那么我们再细化的来看一下品牌力，品牌力对于利润表的贡献，子月给我们来讲讲还体现在哪些科目上。
6: 那品牌力对于利润表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体现在什么，就是营业收入规模和结构上面。因为强品牌它是通过用户指名去购买拉动的收入，那它支撑像这个高端产品的占比提升，比如说像飞天茅台呀、这个青花汾酒啊等等，它直接都是推高它的收入质量的。那第二点来看呢，就是推高它的这个销售费用率，因为品牌力降低它的获客成本。那就是说像整个的这个头部酒企，它的销售费用率仅仅为3%左右，是远远的低于行业的一个均值的，也就减少了它的利润侵蚀了。那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毛利率相对稳定一些，因为品牌的溢价它缓冲成本的波动，那对于保障毛利率的一个韧性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三点来说是共同强化了它利润表的盈利质量的。
5: 那判断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我们看的一个重点就是公司的经营水平怎么样，相关的信息从财报当中都可以找到线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是刚才其实也点到的利润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围绕这个话题进一步的展开探索。对于白酒行业来说，销售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各个白酒也都有一套完整的这个销售体系啊。从销售的费用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经营它是有一定差异的，比方说单位销售费用转化成销售收入的比率如何，新增的销售费用占比怎么样，这些都含有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量。那子月来怎么分析上市公司的这个销售费用的数据呢？
6: 那首先我们分析白酒的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的数据呢，它是需要聚焦去投入的效率、结构的指向以及说增长匹配度这三个维度去分析。那如果说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细化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说到的销售费用率它

0: 是一个核心。
1: 嗯，
0: 那像头部的一些酒企啊，那它因为它的这个强品牌力，它的销售费用率呢是长期低于10%的，而用户指名购买呢就减少了一些无效的投入。而区域的一些酒企来说的话，可能需要去依赖抢占市场，所以说它的销售费用率呢是超过了30%，那投入产出比呢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1: 嗯，
0: 而新增的这个费用占比来看，要看转化了。那像汾酒等等呢，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C 端培育，就是类似于品鉴会啊等等这样呢去提升它的效率，那它的新增费用占比呢是会持续的一个下降。但是呢，部分的中小型的酒企它新增费用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营收增长呢又比较弱，那它的比值呢是超过了3倍，那就往往进行了一个什么投入失效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整个我们说费用结构呢，它是要分辨出它的一个这个经营战略的问题了。像头部的它就侧重于什么终端的建设以及说 C 端的运营，那这一块呢就占比要超过50%了，而且呢它有一个强化的这个粘性，客户的一个粘性的一个体验。而中小型的酒企呢，它主要依赖的是广告促销，那这一块的占比呢要超过70%了。那所以说它的短期的一个这个量能冲击可能很难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效果，所以呢销售费用的这个数据呢对于品牌的强弱以及战略这个定位都是能够比较直观的，也是说我们能够分辨酒企的盈利质量的一个关键切口。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到品牌价值和这个投入的边际效应这样的一些信息。
0: 对，
1: 那说到企业经营，我们要参考的一项指标就是净利润率。净利润率是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刚才我们说到了毛利率，那么对于白酒来说，一些主要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结合毛利率和净利率，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判断呢？
0: 那首先我们结合毛利率和净利润率呢，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白酒上市公司它经营质量的梯队分化。那首先我们说核心要看到盈利的转化效率跟费用的控制能力，那我们第一梯队就是要把它归为净利率是高于40%以上的，是第一梯队。
1: 对，
0: 那像我们说茅台在2024年它的净利润率是53.3%，那毛利率呢达到了94.1%，那销售费用率呢3.2%，所以说它的这个品牌力呢是支撑它的毛利高毛利加低费用的一个极致转化。
1: 嗯，
0: 而五粮液的净利润率呢是38.7%，毛利率呢是达到了75.3%，而销售费用率呢是8.1%，那就是说它的商务场景绑定下，它的费用投入呢更精准，而它的盈利转化效率呢会比较高。那这两个品牌它的这个高净利润率都是源自于第一，从品牌溢价到高毛利率，再到整个低费用的一个正向的循环。而第二梯队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划分为净利润率在25%-35%这个区间。那像汾酒，它的净利润率是29.8%，毛利率呢是74.5%，那再加上它的这个销售费用率是12.3%，那它的次高端的一些产品放量去叠加它品牌力的一个提升，费用率呢就优化推动净利润率的一个持续上行。那等等这一些方向来说的话，那都是对于它的整个的这个高端化的一些产品会支撑它的毛利率，那渠道改革后呢，它的费用效率呢就会得到一个改善。而第三梯队来说的话，我们要把它划分为就是净利润率这仅为20%以下了。那像古井贡的这个净利润率呢，就是基本上在21.7%，毛利率呢达到73.8%，但是它的销售的费用率就已经高达28.6%了。那也就意味着它的省内竞争激烈，导致它的这个促销投入比较高，费用呢又侵蚀到了利润。那像顺鑫这个农业，也是我们常说的牛栏山的这个品牌，它的净利润率呢仅为4.9%，那销售费用率达到15.3%，毛利率仅为48.7%。那也就是说，在大众定位下，这个毛利比较薄，渠道费用率又比较高，那盈利转化能力就会比较弱，所以说净利润率是品牌力和经营效率的终极大考。头部的酒企呢，它凭借高的毛利加低费用实现高净利润，那多数的酒企呢，往往是需要通过品牌的升级以及费用的优化，才能突破盈利天花板。嗯，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说。

0: 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们还要关注另外一个指标，这就是价格。对白酒这样的消费品牌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价格，出厂价了、批发价了、终端零售价了等等，这些价格能够真正影响到上市公司财报的具体是哪个价格呢？在这儿我多插一句啊，就是我们看到某个高端的白酒品牌的子品牌，某一款具体的酒的这个价格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回调，那这个对它上市公司的这个营收会不会产生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2: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说对于白酒的上市公司来说，它能够直接影响财报的这个方向就是出厂价，那是影响它的一个核心价格了。那批发价和终端价呢，因为它是通过一些间接的路径，它去作用于的是经营，而根据会计准则来说，企业的收入确认以控制权转移为准，那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产品交付经销商并验收时，那这个时候它的收入价格就是为出厂价乘以它的销量，所以说我们说出厂价是直接决定它单瓶收入和它的营收规模的。那像我们说到的，像这个打个比方，像茅台，它2023年它把它这个飞天茅台它的出厂价提升到1169元一瓶，那整个它2024年的营收增量呢，就是源于它的飞天茅台的一个出厂价的提价。那毛利率呢，也跟出厂价呢是呈现了一个强相关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像出厂价减去生产成本就是等于毛利。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都是一个这个出厂价的一个核心为影响价格。那批发价来看的话，因为批发价呢，它反映的是渠道的一个利润。那如果说出现倒挂的话，那可能就会削弱整个的这个经销商的一个信心了，
1: 对，
2: 那间接就会影响到未来的进货价。而终端的零售价来说，因为是消费者的一个最终的支付价格，它体现的是品牌溢价，但是呢，它仅仅通过的是动销的一个速度，就是我们说到的库存的一个周转的情况，去间接作用于收入确认节奏的。
0: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白酒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财报识别方法。从供应产销四维度拆解商业模式，供应端原料可控，基酒储备助壁垒，研发端工艺传承为主，微创新聚焦品质，生产端长周期加地理限制形成产能稀缺，销售端品牌驱动渠道分层控价，财务层面呈现高壁垒强品牌稳盈利特征，盈利端头部企业 ROE 约30%，但增速放缓，资产端存货占比高，固定资产低，货币资金充裕，负债端预收账款维持高位，运营效率分化显著。核心关注五大科目：毛利率映射品牌力与产品结构，合同负债验证渠道信心，存货体现产能储备，经营性现金流揭示盈利质量，销售费用率反映运营效率，动态判断企业商业模式韧性与长期投资价值。
1: 近几年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白酒涨价的这个消息啊，消费者感受到的是终端零售价的上涨，那最近也出现了这个下降。那我们先以这个涨价为例子啊，就是说涨价这件事儿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各种价格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
2: 那终端的零售价它其实是品牌力的一个温度计，它的这个上涨来说的话，它在白酒企业的财报中它并不直接体现为收入或者说这个利润率的一个增长的，它是会通过品牌的溢价去强化渠道信心传导，以及说未来的提价空间打开，那这些路径呢去间接影响财务的表现的。因为我们说终端的零售价它实际上是消费者最终的一个支付价，它反映的是品牌的供需关系和市场的一个认可度。那如果说这个品牌力是提升的，那比如说像茅台啊、汾酒啊等等，或者说有一些 一些稀缺性的，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每年发售的这种生肖酒啊，这些具有收藏价值的，那导致了它终端价格上涨。它本质呢是因为是用户愿意为这个品牌去支付更高的溢价，那同样呢这就会增加了整个经销商对于品牌的信心，那可能会推动其更加积极打款去进货了，那从而呢也是能够间接的带动企业向经销商的一个这个出货量了。那同时呢，如果说这个终端价呢持续的处在一个高位，也会为它的出厂价格呀、批发价格呀一些上涨去预留空间，因为毕竟当市场整个需求旺盛的时候，酒企呢更容易去通过一些上调出厂价去直接增厚它的收入。那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飞天茅台，它2023年的这个提价就是受益于之前的一个终端的高溢价。但是呢，如果说终端的价格呢因为渠道一些压货，或者说一些这个需求出现了一些疲软的下跌，就也可能会引发一些经销商的抛货，那么进货的意愿下降，间接的拖累未来的收入。那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一些高端品牌，那它的这个价格也是出现了下调，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促销等等的一些方式，
1: 对，
2: 那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这个财报的一个收入了。所以说终端的零售价呢，它是品牌力的一个温度计，它的上涨是通过强化渠道的预期和提价能力去间接利好财报的一个长期盈利的一个质量。
1: 嗯，对，当然涨价不可能全凭上市公司的一念啊一涨了之，涨价其实还可能带来副作用。之前我们就有一个经验性的这个公式，随着价格的上涨，这个销售量的总额可能是一个抛无限的形式，你涨过一定的程度就不会带来正向的收益了。那我们再来仔细说说涨价带来的副作用可能有哪些呢？和投资价值直接联系的是哪一种？
2: 那首先白酒涨价可能就会引发三大副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刚才就讲到了渠道的利润承压，因为你的批发价格倒挂就会导致经销商出现亏损。
1: 对，
2: 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可能也就是出现了整个的这个经销商对于进货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说到的终端动销放缓，因为你的价格高昂去抑制了整个消费的一个需求。那第三个风险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渠道压货，那库存的风险会出现了一个累积，而渠道的压货呢就很难去消化。那其中来说的话，那这个终端动销受阻导致的收入增长失速，跟它我们的说到的这个投资价值关联是最为密切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消费者对于什么价格是最为敏感的，那如果说你的终端价格去超过了我们的这个心理确值，那就是说有一些部分的区域型的一些酒企它盲目的去跟涨，那就导致它的需求萎缩，就会直接的去反映为动销数据的下滑。那以经销商一看整个的这个进货意愿就会明显的降低，而企业收入的增速呢也就会放缓，甚至呢有的企业就出现了一个负增长。再加上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动销不畅，它就会引发的是什么库存的一个积压，那导致你后面可能为了清货又出现大幅的一个降价促销，那对于品牌的这个溢价能力呢有一个大幅的损害，又侵蚀了你的利润。所以说这种涨价在传导到动销差，再传导到增长停滞的这种负反馈，就会持续的冲击企业盈利的可持续性，对于整个投资价值最核心的一个这个挑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副作用。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那我们现在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工具哈，就是在研究上市公司的时候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常用的指标，它指的是企业净利润和平均资产的这么一个比率，反映所有者权益所获得的报酬的水平。 ROE 也是股神巴菲特选股的时候会重点参考的一项指标啊。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一个经典的财务分析法，叫做杜邦分析。那么根据这个杜邦分析的框架呢，净资产收益率涉及三个指标，分别是销售净利润率、资产周转率和财务杠杆。相关的讲解呢，大家可以登录云听去回听一下相关的之前的内容。那 我们再在这儿具体的说一下白酒行业的相关情况啊。白酒行业的这个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刚才我们其实也点到了这点，很多公司能超过20%，个别情况下可以超过40%。那这个行业的高 ROE 的来源是什么呢？
2: 那首先我们说白酒行业它的这个高 ROE 呢，它的核心来源就是高净利率、高资产的周转以及低杠杆这种三重驱动。那尤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高净利率，因为从高净利率来看的话，首先我们说品牌溢价是核心、那么像一线的这些品牌，茅台也好，五粮液好，它凭借的是国酒加上这个浓香鼻祖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消费者呢就愿意为这些品牌去支付更高的溢价。那像飞天茅台的毛利率呢是达超过了90%了，而在轻资产的模式下，它生产呢依赖不可复制的一些窖池啊、工艺啊等等，那经销制呢转移到库存的这个物流的成本呢又比较低，那费用率呢仅为是个位数，所以说它的净利率呢普遍呢都是超过了30%。而从第二个方向来看的话，高资产周转，因为它的预收款制是它的关键，因为经销商会提前打款，你比如说像茅台，它的这个预收款每年预收款账款呢要达到了超近百亿了，而且它的资金回笼呢就会打得非常的快。那么再加上近年来说直销占比又大幅的提升，像茅台有它的这个爱茅台这个平台、那整个库存的周转效率呢又达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化，所以说它的总资产周转率呢也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那再加上这个低杠杆，因为白酒行业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现金流比较充沛，那不需要去大幅的举债扩张，那资产的负债率呢也多在20%以下，尤其像茅台，它的资产负债率仅为14%，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财务成本是非常低的，保障盈利的稳定性。那从整个这三点的这个共振下，所以说我们看到像头部酒企它的 ROE 呢普遍是超过了30%。那这些呢都是品牌的壁垒跟经营效率的一个综合体现。
1: 那我们再来横向的比较一下，白酒行业的 ROE 在各个常见行业当中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那横向对比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白酒行业的这个 ROE 它在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的各个行业中都是处在一个顶尖水平了，它是名副其实的高盈利赛道的标杆。
1: 对，
2: 因为我们说跟其他行业去对比一下，它的这个白酒行业的 ROE 呢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我们说跟整个全类市场去对比，它是稳居第一梯队的。因为在 A 股市场中，如果说在常年能够跟白酒行业整体的 ROE 水平相媲美的仅有少数的几个行业，那其中呢就是有奢侈品、互联网平台以及说部分的医疗器械和高端化妆品等等。而这一类的行业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拥有强大的品牌壁垒和定价权。
1: 对，
2: 那相比之下，那有很多被视为我们说的这个国民经济支柱的一些行业，那比如像银行啊、地产啊、建筑啊等等这一类的行业，它的 ROE 水平是远远低于白酒行业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银行股的 ROE 通常只有在10%左右，那头部的酒企的那基本上都是超过25%左右了。那跟其他的消费子行业对比也是独占鳌头的，因为消费品的领域是比较广的，我们相对来说像这个食品饮料啊、家电啊、零售等等来说的话，那白酒行业的 ROE 更是断层式的领先了。因为虽然说同为这个酒类的啤酒行业，那 ROE 的也通常是在10%-15%左右。那像整个这个像调味品呐、乳制品的这个细分领域的龙头呢，虽然说表现是比较优异的，但是整体来看也很难去达到白酒行业的高度。因为白酒行业尤其是高端白酒，它兼具了什么社交属性、文化属性以及说还有一定的金融属性，那就摆脱了像普通消费品的价格竞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劣势，所以它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而行业的整体的高水平呢，主要也都体现在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企业上面。那像整个的这个茅台是常年维持在25%-30%的一个区间的这个 ROE， 那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也都是在25%以上。那这一个水平，那别说我们国家了，那可能放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也 只有像可口可乐这一类的这个全球的消费巨头能够处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2: 那所以说我们说白酒行业它主要是凭借高品牌溢价带来的这个高净利率，那强大的现金流，因为它是这个轻资本运营，所以它的资产周转率就比较高，那以及说它的这个高效的管理，再通过杜邦分析的三要素共同驱动，那就铸就了整个它在资本市场中近乎完美的 ROE 的表现了，所以说也是我们价值投资者眼中最完美的商业模式的典范。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0: 下期节目我们将对白酒行业上市公司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梳理，行业龙头企业有着令人羡慕的毛利率，如此的毛利率指标意味着什么？在 A 股市场上，白酒是少有的长牛品种，但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投资者依然需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白酒新势力正在拓展青年人市场，他们的探索能否让财报更好看？支撑白酒投资价值的五大因素都有哪些？从长期来看，分析白酒股的投资机会就要从 ROE 入手，具有三高特征的上市公司才是更好的投资标的。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析白酒行业财报里的门道。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0: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 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100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1100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

0: 增长 5.5%， 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

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 每次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 你操割点都免力。
0: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

0: 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晚安全顺利出舱；
1: 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
0: 今日财经头条，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在云南昆明举行，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1: 热点财经报道，今年3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中国贸促会发声，坚决反对欧盟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
0: 记者观察，从一枚小小纽扣电池的变化看，标准建设如何赋能制造业和服务业，维护消费者权益。
1: 从被动遵守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货运平台算法公开，如何拉直司机心中问号？
0: 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智能化升级与全渠道融合，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29号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都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完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等。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总台记者报道。
4: 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今年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继续利用南博会等展会平台和跨境电商，为南亚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创造更为便捷的条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还要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深入挖掘跨境电商、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
4: 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在发布会上，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南博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并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继续听报道。
4: 据介绍，本届南博会针对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 绿色能源馆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制造业馆特设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呈现低空加农业、物流等多种场景等。
5: 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7: 我们将继续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我们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会计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贸促会昨天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来听报道。
4: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三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4，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9.1%，环比上升2.8%。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1个月居首。
5: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
8: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1: 据报道，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成员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欧盟这种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
5: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
8: 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准入限制、存量设备替换、认证资格排除等措施明显超过维护网络安全所必要的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9: 中国贸促会表示，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的营商环境。
8: 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9: 中国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都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10: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 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

0: 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 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
0: 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业总收入为4.6万亿元，同比增长4.1%，增长态势总体稳定。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同比增长15.2%，一体化物流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4.1%，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环境持续改善，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
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另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0%，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20.3%。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份，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21.4%。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班列及跨境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8: 肝胆子布，
9: 那叫邯郸学步。
8: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0: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1: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对于标准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是并没有形成感同身受的认识。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第47次全体会议昨天举行主题交流会，聚焦标准化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等多个主题。下面让我们从一枚小小纽扣电池的变化来听一听标准建设的赋能作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报道。
12: 纽扣电池在一些体重秤、遥控器、可穿戴设备等电子产品中很常见，它的体积只有纽扣大小，在有些产品中最长能用10年时间，可以说既小巧轻便又稳定持久。但从近年来机构的全球调研来看，纽扣电池也存在安全隐患。有的儿童和老人会误吞纽扣电池，吞入体内后，电池会因为短路释放大量热量，并与体液发生化学反应，产生腐蚀性强碱，短时间内就能造成食道、肠胃等器官严重灼伤，甚至危及生命。如何解决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品安全难题？今年2月，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模拟务实的纽扣电池盐水浸泡测试规范技术报告草案，在之后的投票中，草案成功通过。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马德军在交流会上说，这一标准化赋能实践为下一步推动全球纽扣电池产品安全升级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基准。
13: 那未来我们的国际标准会在纽扣电池包装的剪开方面提要求，不是说简单的按一下电池就

0: 出来了，要求呢包装以后呢，即使用剪子呢也得费劲的剪开。第二个呢，为什么会吞咽？那小孩呢总觉得很好玩嘛，一个东西像吃糖豆一下吞咽下去，所以我们会在纽扣电池上给他加苦味剂，让他吃了以后很苦，马上就吐出来。第三个呢，我们要求呢，电池即使吞进去以后，在食道啊、胃里边，包括肠道里边呢，也不易溶解，不会对消费者构成损伤。通过这样的国际标准，大家共同努力，能够让好产品安全使用。
1: 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今年四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加快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健全家政、照护、餐饮等领域标准规范，加快制定低空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新业态和融合业态服务标准，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与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建立算力服务标准体系，制修订绿色服务标准，完善平台经济服务标准。与会嘉宾指出，当前服务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数字平台、即时零售、跨境旅游、智能服务等新模式快速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便捷的消费体验，也对信息透明、服务履约、质量评价和权益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服务标准化研究所专家认为，面对数据滥用、算法歧视这些新型风险，要完善数字服务基础标准，推进跨平台的互联互通标准，同时也要强化对于弱势消费群体的数字包容标准。此外，还要对接国际性共识来部署 AI 相关标准，推动智能技术安全可靠、向善应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又催生了服务型制造。服务深度嵌入制造业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各环节，延伸产业链，重塑价值链，形成制造加服务、产品加服务的新型产业生态。比如，有的环卫企业在卖环卫设备的同时，还提供环卫服务，增加了收入，提升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早在2024年，工信部就发布了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去年底，工信部又公告成立服务型制造标准化工作组。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服务型制造研究院副院长谢宽说，
2: 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我们中国制造的发展，以及中国制造和服务融合后产生的中国智慧标准，是一个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后续呢，我们在支撑做好服务型制造标准化的体系搭建、生态共建以及价值赋能的工作，做更多的标准化探索。
3: 过去货运司机面对平台派单、定价、扣分规则，常常是一头雾水，算法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司机只能被动接受、默默适应。如今随着货拉拉等平台相继公开核心算法，召开算法协商恳谈会，司机们终于有机会看清单子背后的逻辑，甚至直接参与规则的修订。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参与，这一变化如何拉直司机心中的问号，又给货运行业带来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4: 平台规则是越来越好，对我们司机有帮助，我们司机以后会接更多的单。
5: 货车司机李亚轩入驻货运平台多年，对他来说，这几年平台算法的不断公开，让他的获得感更足了。
4: 我们司机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都可以跟平台直接交流，平台会把我们提的建议都记录下来。
5: 在算法公开的过程中，协商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今年四月，货拉拉连开6场司机规则恳谈会，充分听取各地司机关于平台相关规则的建议。恳谈会结束后，货拉拉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评估司机诉求，并优化两大行为分规则：一是错抢订单扣分强度降低60%；二是进一步细化违规收费场景，将未提前告知费用、意图违规收费等改为轻微扣分。货拉拉司机管理部负责人汪小兰表示，
6: 司机对规则的感受肯定是最深的嘛，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让司机声音被听到，问题被解决，让规则更加的公平合理。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畅通司机意见的反馈渠道，不断打磨行分规则，用更透明的机制和更人性化的规则，让师傅们安心跑单，稳定增收。
5: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数智出行工委会主任吉雪红看来，算法公开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让司机看得懂规则，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正在改变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
7: 算法公开实际上是打消了接单司机的疑惑和猜忌，起到双向沟通的作用，对于平台来讲也增加了司机对平台的信任。 通过这两方面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信任机制建立，也推动了整个平台的健康发展。
5: 政策层面的高位推动正在将算法透明的企业探索上升为行业规范。今年一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经营管理办法》，聚焦货车司机利益诉求，对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的数据算法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督促货运等重点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截至2026年5月，各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吉雪红表示，从政策引领到企业实践，算法的逐步公开将引导行业竞争从拼低价转向拼服务。
7: 算法的透明化和自查自纠能够避免平台通过算法机制给低价竞争提供更多抢单的机会，而是充分考虑到司机的距离、服务质量，这些是更重要的，在派单时优先向这些指标倾斜，避免了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因为价格竞争最终很难保证服务质量。
5: 他认为，算法的公平合理和透明化，引导司机每一单都做好服务和安全保障，同时对平台充满信任，能够比较安心的在其信任的平台上提供长期服务，
7: 这样就能实现一个良性循环。总体来看，算法透明化是政府要求下的一个创举，能够通过信息透明、算法规范，促进整个行业的自律。
5: 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参与，从猜忌到信任，货运平台算法公开正在拉直司机心中一个又一个问号。当规则不再模糊，协商成为常态，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货运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8: 从智能捕获到云值守，从 AI 选品到 AI 导购，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便利店运营。与此同时，面对即时零售的挑战，便利店也开始接入线上渠道提供商品服务。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智能化升级与全渠道融合，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9: 走进如今的连锁便利店，智能化设备早已经不再陌生。日常运营中，智能补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库存余量，临近缺货时自动推送补货提醒，大幅降低缺货与商品临期损耗。自助收银设备可以充当高峰期的结算助手，缓解顾客排队时间，还有可以实现门店无人值守和自动化服务的云值守技术，让便利店更轻松实现24小时营业，承接起消费者全天候的生活需求。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得益于云值守技术的应用，便利店行业正将夜间时段重构为营收增量。相比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云值守模式可以降低大约60%到70%的成本。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说，
10: 那我们看到现在云值守的技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采用，从最初的云值守大家考虑说节省的人力资源成本这个优势出发，到现在我们观察到它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云值守的技术让便利店更好的去利用好夜间的这个时段，能提升的盈利的一个状况。那通过机器再加云客服坐席的方式，能够去解决我招工难题或者管理重的这样方面的影响。那相信这些新的技术的话呢，整个便利店行业未来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9: 商品是便利店的核心竞争力，现在 AI 选品系统可以帮助门店结合周边客群画像、时段销量、季节变化等多维度数据，筛选适配的商品，规划商新节奏，让货架布局更精准。上海海鼎 CEO 蒋作良介绍，
11: 我们用 AI 做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全天候的去抓到一些社交平台上内容的热点，那我们会分析出这个热点的话题，进行对趋势的洞察，那么基于这个趋势的洞察呢，就可以反哺回来做我们的选品，把社交的声量转化成在货架上实实在在的销量。
9: 除了智能选品， AI 也可以在门店导购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支付宝零售商总经理李小静举例说，
12: 比如说我是某个便利店的金卡会员，那同时我的支付宝的标签是有孩子的家庭，今天刚好是星期六啊，又是早上，天气也不错，是西瓜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收银员其实他就不用做额外的工作，在你发起碰的这个支付的屏幕上面就会显示，哎，今天的西瓜很甜，他还可以用语音跟你互动，要不要顺手买一个西瓜，以及家里面的牛奶是不是要补货了，可以这样智能的给你做推荐。
9: 在门店更智能、更精细化运营之外，面对考验便利店固有优势的即时零售模式，今天的便利店也在选择拥抱线上渠道。报告显示，2025年有39.7%的便利店样本企业开通了即时零售业务，在2023年，这个比例是26.6%。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董事长张培燕说：“
13: 即时零售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有品牌，它就是多了一个直接触达消费者的很大的一个渠道，但是这建立在我们的自有品，你要有特色、有特点、有质价比。
9: 美团闪购超市便利 KA 业务负责人刘洋表示，从当前平台的数据来看，商品品质与配送速度成为便利店的两大优势，特别是头部便利店品牌的部分门店可以实现约15分钟送达，这个标签对门店订单的转化率提升效果显著。
14: 第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便利店的商品的品质确实是非常优秀的，第二个优势在于便利店商家的门店在线上的覆盖密度离用户更近，你的配送送达时间是相对来说非常的短的，所以这两大优势我们接下来又如何去放大，也是希望一起去研讨的课题。
9: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2025年线上销售增速10%以上的便利店企业占比为46.4%，高于2024年的26.7%。当线下客流增长遭遇瓶颈，便利店正在主动把店面变成前置仓加线下入口的双形态，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1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国务院国资委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占央企研发投入的比重从6%提升至9.4%。
8: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3: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6: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